应在没有风没有雨的天气下，早晚早上或者晚上进行。再就是骨质的白房病，这白房病如果发生的话，特别影响骨质的材料，所以我们不宜早播。这是骨质的骨盆病叶子方面，这是骨髓的发黑，骨质的机械化生活，骨质一次性灯式生活或者是风刺生活都行。现在我们都是机械化的生活，特别的省时省力。我们的骨质这张张骨之父赵自海，每年的去人大都要带上我们的张张骨。

0: 誓言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为共产党。
1: 上世纪六十年代，时任登山群党支部书记赵春兰在这里面对党旗，庄重承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让登山群众过上好日子。这份诺言伴随他走过了十年街头、八年治水、七年中国治理、25年的艰苦岁月，也铸就了横亘于大山深处的一层层梯田和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敢为人先、务实清廉的登山精神。我们登山村村如其名，连绵起伏的群山是世世代代祖祖辈辈都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山高坡陡大，地在墙上挂，旱涝都成灾，要啥没有啥，这就是我们旧登山的真实写照。面对当时一天三顿扛柴粮，天当房子地当床的困境，以党支部书记赵春兰同志为核心的村党支部发出了宁愿苦干改山河，不甘苦熬斗岁月的登山誓言。这些都是当年修梯田时登山人用过的劳动工具。当时赵春兰书记从大寨学习回来，毅然决定带领全村村民向荒山开战。面对少工具缺资金的困惑，他们没有退缩，就凭一条扁担、两个箩筐、一把镢头、两根钢钎，向大山发出了宣战。
2: 那是一段难忘的岁月，在赵春兰的带领下，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党员干部冲在前，春夏秋冬，农忙农闲都不成休息。没钱买炸药，他们就想办法自制；没有铁腿钢钎，他们就用一木棍代替。指头磨破了，把残茧戴在手指上，继续干。凭着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和敢为人先、务实清廉的革命担当，经过十年街头、八年治水、七年综合治理，登山人用最原始的工具，硬是把山势光头山、沟势乱石沟的穷山村变成了道道梯田连成片、条条水渠绕山转的美丽登山。
1: 时隔六十年的风雨洗礼啊，如今我们这里的梯田依然坚实如故。当年赵春兰书记带领村民首创了湾后工长坪双曲拱石林梯田新做法，并到外地学习自家软管平管技术，使我们的粮食产量啊大幅提升。至此啊，我们的村民彻底告别了吃不饱饭的历史。
2: 赵春兰书记率领登山村干部群众改善治水的壮举，以及在治山中的创新成果，不仅被发表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而且被拍成新闻纪录片全国推广。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前来学习取经。1984年，登山村还获得了全国水土保持先进单位。

0: 河南省水利建设县级单位等光荣称号。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誉，当时已经被任命为洛阳地委委员的赵春山书记明确表示，不转户口，不要工资，不定级别，不脱离劳动，不离开登山队。他对子女们要求也非常严格，他的儿子和儿媳至今还在屯留。生活中他更是廉洁奉公的楷模，休梯田时专业的铺位立着，但赵春山即使错过饭点也坚决不再得理其对方。在他癌症住院期间，哪怕是一杯七分钱的开支也不占公家一分便宜。
1: 由于长期劳累积劳成疾，1981年2月赵春山书记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在他生命垂危之际，仍然惦记着家乡的发展。他说，我死后一定要把我埋在登山群的土地上，我要看着登山人过上好日子。
0: 老子叔走了，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登山村。然而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敢为人先，务实清廉的登山精神却永远留在登山人的心中。60多年来，登山梯田像一座丰碑，守护着世代登山人民。登山精神像一座灯塔，指引着之后的历届党支部不断前行。
1: 而我，一名土生土长的登山娃，也在2018年和新一届党支部一起接过了让登山人过上好日子的接力棒。这一接是使命，更是担当。这一接同样是一段艰难的奋斗历程。
0: 那时候的登山村，村集体负债几十万，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凋敝，人口流失，困难重重。曾经的绿水青山已经失去了往日的作用，昔日的精神高地已经变成了经济洼地。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是当时的登山人啊，却在守着金山要饭吃。面对困难啊，老子叔的舞蹈精神时刻激励着登山的党员干部。
2: 大家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改变登山的面貌，让群众过上好日子。
0: 面对现状，新一届登山群党支部经过走访入户调查研究，结合登山实际借鉴外地经验，因地制宜制定了发展登山红色文旅和红色研学的产业规划，并从改善基础设施入手，拉开了新时代登山攻坚战。这是一场不亚于建造梯田的战役，每天自己填，每人党员干部领着干，群众不理解不配合，就一户户过工，修楼架桥，给水给电，建设村井水厂，养殖基地。凭着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登山精神，登山群党支部终于迈开了新登山建设的第一步。短短3年，登山群面貌焕然一新，群众也提起了精气神。
1: 60年前啊，登山人在生活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敢为人先，务实清廉，创造了人间奇迹。从2019年开始，新一届登山群党支部带领群众在资金极其短缺的情况下，大干苦干，开拓创新，以实行基地建设为契机，按下了登山红色产业的快车键。
0: 2019年到2022年，登山群先后打造了党员干部培训基地、中小学劳动实践基地、乡村振兴课堂等特色文旅项目，并于2023年和北京抽薪楼道合伙建立了数字化乡村运营平台，激发群众内生动力，让群众参与乡村运营。41户公民每天都可以实时费用，截至目前累计收入已达130多万元。
3: 登山变了，山更清了，水更绿了，人民的生活越来越有。

0: 生命。
1: 大山里一波波队伍前来培训验血，梯田上一行行向日葵诉说着丰收的喜悦，大棚内一朵朵小香菇撑起了紫福山，山林间一座登山精神打造的行进式石景局寒山项目正在加紧推进，登山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异军突起，一度寂寞的登山群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和荣光。
2: 从隔山治水、修建梯田到利用数字化平台发展产业，登山精神在新时代又焕发出了新的光芒。登山精神留给我们的是以心为民的初心、攻坚克难的决心和改革创新的真心。新时代新征程，登山群党支部必将在登山精神的指引下，牢记赵春山书记的诺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让登山群众永远过上好日子。

0: 城市之美在于精致，城市管理在于精细。地处丽江主城区中心的西安街道，人口居住密集，老旧小区众多。在社区治理中，街道党工委依托各社区党组织，发挥组织引领作用，推出红色信托物业服务。现在的老旧小区绿化变好了，停车便利了，环境美化了，小区居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小区的治理更加优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还未照进社区，金甲社区党组织书记何小明已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小管道那些个也及时的去看哈。
0: 这一天，他将前往正泰花园小区，了解红色信托物业进驻后的情况。正泰花园是丽江最早开发建设的城市小区之一。曾经的正泰花园，外立面破损，楼道乱堆乱放，绿化裸露，不规范停车等问题，让居民们如鲠在喉。
2: 2004年就搬到这里了，搬了20年了。我那段时间是一个小区，是乌烟瘴气，车子嘛说车子还少，以前都进不来。
0: 面对群众的迫切需求，社区党总支扛起了小区治理的大旗。首先，在环境整治上寻求突破。
3: 我们积极协调珠江等部门，推动老旧小区改造，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推动补助落实。
0: 崭新的楼栋，规范的停车位，整洁的环境，居民们看到了小区治理的希望。可物业谁来管的问题又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对此，社区集体经济控股的城市综合服务公司作为社区党总支服务群众的经济组织，参与到小区治理中，为小区提供信托代管服务，每月仅收取100元的代管服务费。
4: 社区党总支在老旧小区改造上展示出的负责任有担当的工作作风，为他们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工作基础。
0: 为了给小区业主提供更优质的物管服务，金甲城市综合服务公司还在市场上遴选，引入了多家服务优质、信誉良好的物管企业，搭建了物管超市。这样，小区业委会就能自主选择物管公司了。去年，在服务公司的引荐下，正泰花园选择了瑞泉物业开展服务。
5: 以前最大那个问题是业主不信任我们物业，那么现在有我们的社区在后面的话，业主不满意了，可以跟业主委员会反映，也可以到社区反映。
0: 所谓红色信托物业管理模式。

0: 小区业委会通过委托社区党委领导的社区城市服务公司作为信用中介，通过信用中介动态选聘第三方物业公司进驻小区开展物业管理服务。
1: 物管公司如果服务跟不上，才是综合服务公司作为物业管家监督该公司进行扣分记录，扣分直接影响物管公司的绩效资金发放。
0: 通过对进驻的物业公司开展质效监管和公共资金监管，让服务质量跟得上，还确保了小区公共资金不被挪用滥用。
1: 如果累计扣分过高，该公司将被清退，我们会重新从物管超市中选择一家更好的公司进驻。
0: 如今由金甲综合服务公司推荐的信托物业瑞泉物业进驻时间接近一年，进驻成效如何，居民满意度怎样，带着这些问题，社区干部们走进小区入户了解的情况。
2: 社区给我们的物管进入了以后，这个小区可是比原来要好得多。
3: 以前还没有改造的时候，是就污水这些都出得很大。
2: 我们街道它没有一个污水者救助，然后把它们约起来，那咱现在能看是什么原因。
4: 现在物业来了，我们还是挺满意的。现在都是擦拭的各种都很干净的，比以前好多了。
0: 小区环境变好了，服务提升了，信托物业得到了业主们的肯定，连带着房价都涨了。继正泰花园小区实现红色信托制物业模式管理后，今年一月，距离不远的福星花园也引入了该模式，成为了丽江市第二家红色信托制物业进驻的小区。他叫吴锦福，今年65岁。吴锦福居住的小区是福星花园，也曾是一个设施旧、问题多的老旧小区。回忆起曾经的小区环境，吴锦福的心里仍满是激动。2021年，福星花园小区重新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业主委员会。像吴锦福这样的老党员进入到了业委会，参与了小区的治理，为党支部引领小区治理奠定了基础。今年金甲社区党总支精准引入红色信托物业，让小区居民享受到更优质的物业服务，同时带领更多社区的普通党员参与到小区治理中。
1: 红色信托能够成功的关键在于破解了传统物业管理模式中的信任危机。信托物业出现了违停找社区，社区全心全力推动违停解决。
5: 2019年以来，开展了大量的老旧小区改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等为群众办实事的活动，让群众切身感受到了党组织的担当作为。正是群众对党组织的这份信任，造就了红色信托的信用基础。
0: 我们经常说，小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它需要每一个居住在小区的居民广泛而持久地参与到小区的管理当中。在红色信托物业管理模式下，由社区党委、社区城市服务公司扮演小区业委会与物业服务公司中间人、缓冲带角色，有效化解了传统物业管理公司履职不力、资金监管不透明、群众不信任等问题，重塑了小区物业管理服务关系。老旧小区房产、物业价值得到进一步挖掘和释放，为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径。

0: 夜已深，德宏师专艺术楼还有一盏灯在亮着。傣族剪纸非遗传承人、云南省文化名家樊勇教授深耕少数民族造型艺术多年，他正在酝酿一个创作计划，将德宏师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的全过程描绘在剪纸作品里。夏云楼，一座绿树掩映的教学楼。这一天，周长军教授的课堂上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学生。
1: 同学们好，我们学校的樊勇老师来观摩我们的数学文化课的新上课，大家欢迎。
0: 四时四季顺应自然，气候、物产塑造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天性，天人合一。民间数学文化、科普数学文化、尖端数学文化在这片土地融合。南方的雨雾骄阳中，浓烈醇厚火热的人民休养生息，也启迪了他们的智慧。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了独特的建筑、服饰、绘画、伎俩、天文、历法，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鲜艳的一抹亮色。文化自信世世代代镌刻在中华民族的骨髓里。樊勇教授从周长军教授的民族数学文化里采撷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以文化人即将幻化出奇遇秘境美妙的画面。壮阔辽远、奇妙神秘的南方雨林让人惊叹并深深敬畏。头罩、手套、长筒胶鞋、防护服的每一个接缝都仔细检查，确保万无一失。
2: 我们要勇闯蜂窝。
0: 虽然身处热带雨林，酷热难挡，安全是对每一个课题组成员的第一要求。叶石峰习性独特，郭云娇教授胡峰团队的叶石峰课题研究项目在深夜继续进行。寨寨翘首以盼，从课堂到山林，从研究室到田间，党员教师郭教授带着他的胡蜂飞到了茶园、烟田、山地、深谷，把党的惠民政策传播到村村寨寨。在郭云娇教授的科学研究中，樊勇教授捕捉的不仅仅是胡蜂飞舞的身影，更是德宏师专致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新苗刚刚长成，穗花绽放着季节的光芒，此时正是玉米授粉的时机。德宏师专科协副主席李自卫带领团队引进适应性品种，多途径发展鲜食玉米种植，为德宏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主产的黄白粒鲜食玉米占全国冬季市场份额80%以上。
3: 来找你是要到大棚这里来才能找到你啊？
4: 对啊，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教育基地，要在田里面完成工作。
3: 哦，
4: 在大地上。
3: 哦，这样。
0: 万物有灵，唯有顺应四时，尊重自然。李自卫的研究发现，鲜食玉米的采收时间和食用口感有高度关联。夜间气温下降，此时采收将留住最甜美的滋味。李自卫带着他的学生帮助傣族人民争分夺秒抢收鲜食玉米，他们的电筒光像天上的繁星，点亮了田间，也点亮了农户的希望，点亮了新时代农民共同的致富梦。
5: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

0: 此一共、命运一共的共同体理念。
1: 宏大的命题触碰到讲台下稚嫩的目光，学子们回应的是自信与坚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这是李红梅老师一堂精品课，引起了同学们热烈的讨论。恪守五尺台，一目三千年，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如此之近，这是一方幸运的讲台，播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种子。在李红梅老师的课堂上，樊勇教授感受到中华民族流淌在血脉里的自豪与骄傲，更触摸到德宏师专在党的领导下迸发出的热情和无限活力。德宏师专始终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做民族团结进步的倡导者、践行者和维护者。带着满满的收获，带着对师专全新的感悟，樊勇教授回到工作室，拿起剪刀，描绘边疆学子心向党、国门大学十六红的精彩瞬间，描绘他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与时代同心、与时代同向、与时代同行的

0: 上梁是传统建房中一道关键的工序，有着特定的庆典仪式。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上梁当天，主人家不但要杀猪宰羊，请一般乐师吹拉弹奏平安调，还要粘贴焚烧本主正神、张鲁二班、家门清吉等纸符，来祈求造房顺利，房屋永固。这些纸符又称甲马纸，甲马是一种传统的民间木刻版画艺术，以甲马纸为载体，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广泛用于民间祈福、攘灾、祭祀等民俗活动当中。据清拜类钞物品类纸马一节记载，甲马本来叫纸马，是手绘的彩色神像，因为上面的神像大多披甲骑马，所以又叫甲马。到了宋朝，雕版印刷普及，甲马成了五色套印的彩色印刷品，历经元明清三代而不衰。张家世代做甲马，到张瑞龙手里已经传承了六代。这块意顺祥记的招牌雕版，在卧水刷过的百年时光里，成了张家甲马独有的印记。今天张瑞龙要开始制作一块新的子孙娘娘甲马印版。选版作为第一道工序，无论是对接下来印版的雕刻，还是日后的使用和保存来说，都尤为关键。
1: 在这个甲马木板最主要的就是要学材，古话说七竹八米，意思就七月份扛那个竹子的季节，八月份就是扛这个竹子的季节，因为八月份够了，那个水分已经过去了，这个硬度啊它的水分啊是最好的时间。就是我们如果看到那个细的，就像一只头发丝一样，还有眼睫毛这些肉啊，就是说细的它也容易刻出来。虽然难是难开了一点，但是我就喜欢开这个印的了。
0: 这些年来经张瑞龙过手的板不计其数，材质从楠木、秋木、核桃木到香樟、赤松、合欢各不相同，最喜用的却还是梨木。梨木木质坚硬细润，渗水性好，用其制成的甲马印版品相最为上乘，不但可以长期使用和保存，而且拓印的甲马纸不按线条分明，均匀流畅。按照工序，张瑞龙需要先在纸上画好图案，之后再将纸样的正面贴在木板上进行反雕。
1: 跟这个祖传下来的这个还是一个相结合，因为我看了很多图案，有什么什么神这些嘛，都有哪些台点、哪些面貌、穿着方面啊，这些都还是有讲究的。都喜欢什么这些类型的动作啊，这些还是要掌握的。如果你一样都掌握到，让这些东西做不好。
0: 图案的创作与绘制，并非只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人物的神情样貌、穿着举止、一笔一画细致入微，皆是有理有据、有讲究。每一幅甲马都有一个生动传奇的故事，都饱含着一种特定深刻的寓意，它们往往是甲马图案的灵感来源和生命所在。然而笔线游走的变化间，所谓的得心应手，不过是手艺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虽出生在甲马世家，自小受父辈熏陶耳濡目染，但对于从未学习过美术的张瑞龙来说，学艺之路却并不比寻常人不易顺畅。
1: 家里面就是几代人做这个榜，然后我们那个榜也比较多，有些榜呢就是会我扶老，然后我就按照这个以前的老榜一块一块的就画出来的，这图案一多，所以说我们的画画就有了那个基本功了。
0: 14岁那年开始，历经风雨而老化模糊的印版成了张瑞龙研习画艺的上等秘籍，慈祥敦厚的邻村老木匠成了张瑞龙熟用工具的领路师傅。
1: 就是以前工具只是有几样，然后我就到那个我们改编南边一个村子一个老艺人那里去学习了一个星期，学了那个工具的那个用途用法，回来我就在去街上买了一点，然后我自己制造了一点工具。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然而就雕版而言，单是利其器却还不够，雕版过程中大到锤斧小到钉凿要用到20-30种工具，有经验的手艺人往往能根据阳刻阴刻等不同的刻法及木板的材质纹理挑拣出最恰当的工具。纸面上的图样经过香油的浸染已然清晰可见，张瑞龙如往常一般优先选用小三角口和斜口的刻刀，对板刻中最复杂的部分做细致的处理，先难后易的工序流程不仅是对生活先苦后甜的体味，更是手艺人一凿一刻间凝结而来的智慧。
1: 前才学习的时候哪里简单的我就去往哪里开始，然后结果简单的开了，开槽最后有些是刺，有些就难度大的，然后不小心弄烂了，一弄烂了我们前面开的那些就等于前功尽弃白费气了。我现在我就是首先切开难度大的，如果是开废了我们就是后开了再打磨一下就再刻。
0: 张弛有度的表现手法，收放自如的雕刻技艺，是做好一块甲马印版的关键所在。而这期间要数连图和文字的雕刻最考究手艺人下刀的功夫。
1: 泥土来说光嘛，我帮你随便弄烂了弄烂了一点那就不好看了，还有这个文字你就是说哪点多一点或者是少了一点，或者你跟它开烂了一点它就不成字了。像我在一学习雕刻的时候，我那个字因为我们贴这个榜都要仿的，第一次开榜我就当它写成了那个正字，然后一刷出来的字它又成仿的了。
0: 高硬度的梨木木板无疑增加了张瑞龙雕刻的难度，一旦力度与准头稍有不契，功亏一篑不说，一块难得的木板就会被浪费。
1: 在以前也很多人就是说也问过我，张老师你去买一个木雕机啊，你儿子用那个电脑一输进去马上就出来了。我说这个不好，我们还是保持这个传统文化，就用手工来刻，因为我们跟这个神灵是相通的，心里要对这个神灵要有一种敬畏，然后自己刻出来才读得自己心安理得。
0: 据清代学者余兆龙《天香楼偶得》所记，俗于纸上画神佛像，涂以红黄彩色而祭祀之，立即焚化，谓之甲马，以此纸为神佛之所凭衣，似乎马也。古人敬畏天地万物，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于是把甲马当作连接人和神灵的信使，希望在焚化祭奠的过程中与神灵沟通，得到赐福和庇佑。
1: 这些东西你不能乱拿你给他卖拐掉了，本来我们要去哪里观音，你去拿给他别的地方，他拿上去，这个卖的人就会 受到惩罚的，所以说卖这个加麻子，那就好像中医抓药一样，按当季抓药，你到哪里用首先要问。
0: 从中原传入大理，地方本主的加入，使得白族甲马在历史文化的发展演变中有了非常丰富的衍生。在使用形式方面，祭祀者在使用甲马时通常都是多种甲马搭配成组成套使用，少则四五张，多则十几张。这些甲马各司其职，各安其位，相互配合或相生相克。
1: 我这个人平常也就是喜欢出去旅游啊，寺庙啊，啊景点啊，啊，因为国出的这个本主都不一样，因为像我们大理寺本主也比较多，各个本主跟各个本主的这个泥土啊、创作啊，这些都不一样的。然后我就回来，就是说我们家里面没有的，我就要到那去把它画出来，然后再给它看好掉。
0: 张瑞龙在翻阅古籍之余，还经常外出游历，收集甲马样本。这些年来，他的制版技艺日臻完善，所制的甲马印版线条轮廓粗犷刚健，图案造型古拙厚重，具有典型的白族民俗文化风格。从绘制图稿到上版雕刻，一双手落在了笔与刀的轮回里，经年累月，不论晨昏寒暑，掌心老茧密布，食指老损成疾。目前张瑞龙制作、收藏和保存的甲马印版多达1000余块，涵盖了白族民间宗教信仰的大部分内容，并以种类繁多、手工精美而闻名于世。在大理的白族村落，甲马的影子随处可见，它出现在墙上、门上、房梁上、供桌上、灶台边、水井边、香炉边，如柴米油盐一般融在白族人日常的悲喜，浸着时光的烟火，漫过岁月的街巷，在人生每一个笑与泪的节点醒悟而璀璨。2016年7月，张瑞龙在自己家里开办了白族甲马传习所，并与旅行社签约，推出群众和游客参与体验的项目。每年的6、7月份，传习所都会迎来大批量的学生。几年前，张瑞龙的儿子张春正也开始着手学习制作甲马，从选板、画图到雕版、印刷，他正一步步走着当年张瑞龙走过的路。如今张瑞龙5岁半的小孙子也对甲马流露出了浓厚的兴趣，四世同堂，白人家风，甲马之情早已融于骨血。张瑞龙的甲马人家与千年前龙首关的雕楼隔路相望，通过甲马，时光在这里交集。在大理这片宁静祥和的乐土上，白族人代代相传的古训是对天地自然亘古的敬畏。
1: 我们是跟神灵打交道的，所以心要诚

前面我们一起学习了呼吸系统常见病的临床表现和中医治疗，包括咳嗽、哮病、肺胀、肺危、流感、咳血等疾病的临床表现和中医治疗，以及呢有着特殊临床表现的风咳和风哮，这些呢都是临床上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那么具体的呼吸系统疾病的辨证方法又有哪些呢？

和丈夫相对而言呢，经络就属于表，丈夫呢就属于里。如果脏和腑相对而言呢，腑就是表，脏就是里。前面我们学过的肺与大肠相表里，就是这个意思。一般而言呢，人体的皮毛在外属于表，血脉骨髓脏腑在里，啊，在内就属于里。临床辨证的时候呢，一般把外邪侵袭及表，病位浅的称之为表症，病呢在脏腑，病位深的啊就称之为里症，介于两者之间的啊，既不是里症又不是表症，中医呢又称之为半表半里症。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表症和里症的辨别不是简单的理解成为一个解剖的位置，而是呢要以临床表现为依据。在呼吸系统疾病当中啊，表症具体是指外感邪气经过皮毛口鼻侵入，伤及肺系，主要见于外感疾病的初期阶段，具有起病急、病位比较浅、病程比较短的特点，多见于西医学所说的上呼吸道感染。临床上表症的主要表现是恶寒或者是恶风、发热、头身疼痛、鼻塞、流涕、喷嚏、咽喉疼痛、瘙痒等等这些肌表口鼻的症状，主要又分为外感风寒、外感风热两大类。外感风寒症临床的病人的表现是发热、恶寒、头项强痛、肢体酸痛、无汗、鼻塞流涕、打喷嚏、舌苔薄白、脉浮。治疗上呢，当以辛温解表为主，可以选用麻黄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麻黄汤呢，则由麻黄、桂枝、杏仁、甘草来组成。外感风热症临床上呢，病人主要表现为发热，啊，病人会出现微恶风寒、头痛、咳嗽、口渴、咽痛、舌苔薄黄、脉是浮数的。治疗呢，当以辛凉解表为主。临床上呢，可以选用桑菊饮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桑菊饮呢，主要有桑叶、菊花、杏仁、连翘、薄荷、桔梗、芦根、甘草来组成。里症呢，是泛指病变的部位在内，指的是呢脏腑功能失与调节，影响到了肺，主要见于外感病的后期以及一些内伤病，具有病情较重、病位较深、病程较长的特点，主要表现为脏腑的症状，比如说咳喘、痰多、心悸、恶心、腹胀等等。半表半里症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病变既非完全在表，又没完全入里，并未处在表里之间进退的变化之中，主要见于外感病的中期。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是寒热往来、胸胁苦闷、烦躁、心烦喜呕，或者说默默不欲饮食、口苦咽干、眩晕、脉眩。治法呢是要和解半表半里，因为半表半里症在《伤寒论》当中又称为少阳症，所以呢这种治法呢也叫和解少阳。临床上呢主要选用小柴胡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小柴胡汤呢包括柴胡、黄芪、人参、半夏、甘草、生姜、大枣。第二呢是辨寒热，啊，
接下来呢，我们要变寒热，寒热呢

是辨别疾病性质的两个纲要，寒症呢是感受寒邪，或者是由于阳虚阴盛导致的人体的机能的活动受到了抑制，表现为寒、冷、凉为特点的一类症候。寒症呢又分为表寒、里寒、虚寒、实寒等等不同。所说的表寒症是指寒邪侵袭了肌表，里寒症呢是指寒邪克于脏腑，虚寒症呢是指由于内伤久病阳气虚弱造成的阴寒偏盛。湿寒症是什么呢？它是指感受了寒邪，或者说过失了生冷寒凉，起病比较急，体质壮实的情况。寒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它主要是表现为恶寒，或者说恶寒袭卵，肢体一摸偏凉，口淡不咳，它的痰吐的涎沫鼻涕都是清晰而量多的，小便清长，大便稀薄，面色白，舌质是淡的，舌苔是白而滑的，脉是紧的或者是迟的，这是寒症。热症是什么呢？热症是感受的热血，或者说阴虚阳亢导致的人体机能功能活动的亢进，表现为温或者是热的一类症候。热症具体有分为表热、里热、虚热或实热。表热症是什么呢？表热症是指风热之邪侵犯肌表，里热症呢是指热邪克于脏腑，虚热症呢是由于内伤久病阴液耗损导致了阳气的偏盛，实热症呢是感受了实热，或者说过食辛辣，或者说湿瘀而化热，或者说情志的因素肝郁化火而导致的体内的阳气的偏盛，它具有起病急骤体质壮实的情况。热症的临床表现为呢发热恶热、喜冷、口渴、想喝凉的，是面红目赤、烦躁、痰液鼻涕都是黄稠的，咳血、吐血、尿血，小便短迟、大便干，食指呢是红的，苔黄，脉滑硕，一看都是一派热象。三呢，要辨别虚实。虚实呢是辨别症、邪症、盛衰的一个纲领。也就是虚是什么呢？虚是指人体的正气不足，实呢是指邪气偏盛。所以说虚实呢是概括和辨别邪正盛衰的两个纲要。虚症是指人体的阴阳气血津液等正气的亏损，以不足和衰退为它的特点的一个症候，具体可以分为阴虚症、阳虚症、气虚症、血虚症。阴虚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患者呢形体消瘦，口燥咽干，两犬潮红，五心烦热，潮热盗汗，小便黄，大便干，舌红少苔，脉细数，这类的病人呢我们要采取滋阴的办法，临床上采用六味地黄丸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六味地黄丸包括了地黄、山药、山萸肉、牡丹皮、茯苓和泽泻。阳虚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恶寒之冷，口淡不咳，这就是虚，口淡不咳，或者说致汗，小便清长，或者说尿少浮肿，病人的大便呢是偏稀的，面色是白的，

石子是淡胖，胎呢是白滑的，脉是沉迟，所以这类的病人呢，我们要温补阳气为主，啊，可以选用金肾气丸之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肾气丸呢，包括地黄、山药、山萸肉、牡丹皮、茯苓、泽泻、啊桂枝和附子。气虚症的临床表现主要是神疲乏力、少气懒言、气短、头晕目眩、致汗，一活动上述的症状都加重，啊，而且呢，舌质呢是淡的，脉是虚的。我们主要是要用益气健脾的方法，啊，要用四君子汤之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四君子汤，啊，也给大家介绍了，有人参、白术、茯苓，啊，甘草来组成。血虚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面色淡白，而枯黄，精气神不行，啊，眼睑、口唇、指甲颜色都是淡的，同时病人会出现头晕、眼花、心慌，啊，失眠、多梦、健忘，啊，女同志呢会出现月经量的减少，或者是月经的颜色发淡，另外呢也会出现月经延期，啊，甚至闭经。他的舌呢是淡的，胎是白的，脉细是无力的，所以呢我们要用滋阴养虚的办法来治疗，啊，我们常用的是四物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四物汤呢有白芍、当归、熟地和川芎。实证呢是人体感受外邪，或者说疾病过程当中呢阴阳气血的失调，体内的病理产物的追击，啊，以有余或者是亢盛为主要特点的一个症候，又包括了寒阻啊、实质啊、气滞啊、淤血。寒阻症的临床表现一般会这样，病人咳嗽痰多，痰质地呢比较粘稠，病人会出现恶心、纳差，或者说胸满胃胀，或者说呕吐、痰涎、头晕目眩、形体肥胖、舌质淡、舌苔白腻、脉滑。这时候呢我们要采取一个化痰降逆的办法，一般会选择用二陈汤之类的啊中药来进行治疗。二陈汤包括半夏、啊橘红、茯苓、甘草、生姜、乌梅。对于食积症的临床表现，病人会出现胃脘疼痛，或是胀满、聚按，啊，哀服这个吞酸，或者说呕吐一些不消化的食物，而且呢，这个食物呢酸臭味儿特别浓。呕吐以后，哎，这些症状会减轻了，啊，不愿意吃饭，大便不爽，啊，大便也有一些浮酸浮的一个臭味儿。大便以后呢，这些症状呢会缓解，病人的舌苔是厚腻的，脉是滑的。这时候呢，我们会采取一些消食导积的导滞的方法来治疗。我们会选用保和丸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保和丸呢有山楂、神曲、半夏、茯苓、陈皮、连翘、莱菔子来组成。气滞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胸胁胀满，胃胀腹痛，啊，症状呢时轻时重，位置呢啊不固定。那这种胀痛呢，常常随着啊情绪的变化而增不减，啊，病人会出现叹息啊，排气以后啊，哎，这些症状会减轻，脉是悬的。这时候呢，我们要行气导滞。啊，临床上是选用四逆散这类的中药处方来治疗。四逆散呢，包括柴胡、枳实、白芍和甘草。血瘀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疼痛固定，疼如锥刺，啊，或者说疼处巨按。疼痛呢，常在夜间加重。除了这疼痛以外，病人会出现肌肤加错。什么叫肌肤加错？就是皮肤的色泽不清，发暗，营养，你看营养不良的表现啊。食指呢是指按，脉是

0: 色，所以我们要采取活血化瘀的方法。一般呢会选用桃红四物汤这类的方剂来治疗。桃红四物汤就是桃仁红花啊，加上四物，四物是当归、川芎、生地、白芍。中医啊，在临床上呢，还有大食有羸壮，或者说自虚有肾厚两个说法。大食有羸壮，这里这个羸呢是消瘦的意思，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真实假虚啊，真实假虚，也就是说呢，疾病的本质是实症，但呢，往往病人呢会出现呢貌似某些虚弱的表现，比如说临床上的一些实邪内盛的病人，他会出现表情淡漠啊，精神倦怠、身体倦怠、懒言、脉沉细，这些看似虚弱的啊表现，这是因为啊身体的火热，或者说这个痰湿，或者是宿食，或者说淤血等病理产物的累积，或者是积聚，造成了经脉的淤堵，气血不畅，本质上呢还是实症。另外呢，还有一个症候呢叫自虚有肾厚，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真虚假实，说的是本质上是虚症，但是呢，它也会出现一些偏实的表现。临床上病人会出现正气亏疏严重的病人，他会出现腹胀腹痛啊，二便闭塞啊，脉弦，这些看似偏实的表现，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是脏腑的虚衰以后，气血不足，运化无力，气机不畅，本质是虚症啊。临床上呢，这两种情况我们都会来仔细的辨别。
1: 老师好，刚才您讲的那个治虚胜喉，我听了挺有意思的。可是病人表现出来的腹胀、腹痛、二便闭塞、脉弦这些表现，怎么能和实症鉴别一下呢？
0: 这个时候呢，要详细的询问啊问诊或者按诊。比如病人虽然是有腹胀，但是呢，他有时候会减轻的，不像实症那样。这种腹胀呢是不减轻的，另外呢是有腹痛，这种腹痛呢它按之呢腹痛会减轻，不像实症那样的按之俱按，实症的病人他俱按啊。另外呢脉弦呢，如果我们重取重按的时候它会无力的，不像实症那样重按那么有力。同时呢，这类的病人呢他会伴有一些啊神疲乏力、面色无华、舌质焦润这些虚症的表现，所以临床上呢可以进行鉴别。同样啊，这个大食啊有羸壮，病人当中的神情淡漠啊，但是呢他的身高气粗啊，虽身体倦怠，但是呢运动以后呢他会舒畅，脉沉细呢，但是会按之有力，这些呢和真正的虚症它表现也是不一样的。同样这类的病人呢也会往往伴有疼痛巨按啊，舌质呢苍老，舌苔厚腻，这些实症的典型表现，所以呢在临床上呢也可以进行鉴别。那么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如何是辨别虚实的呢？首先呢，我们要从病程长短上来鉴别啊，从病程的长短来看，新发病多是实症啊，久病的多是虚症。从病症来看，外感风寒、风热、风燥所造成的多是实症，内伤中的痰湿、湿痰热、肝火啊多是邪实，日久呢耗伤肺气和肺阴，可以出现虚实并见。最后呢，从症状特点来看，病势比较急，病程比较短，咳声洪亮有力，

喘息呢，伸长有余，气出升高，脉象有力的是实证。病势比较缓，病程比较长，咳声呢是低弱的，啊乏力的，喘息呢短促难续，气切声低，脉象呢是微弱的，啊是虚症。接下来呢，我们来辨别一下咳嗽。咳嗽呢是肺系病的常见症状，咳嗽的病因啊、病机啊，上一讲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它主要是六淫外邪犯肺，或者说脏腑功能的失调影响到了肺，导致了肺的宣发和疏降功能的失常，肺气上逆。咳嗽的病变的位置啊，主要在肺，但是呢，与肝和脾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日久呢会影响到肾。所谓说，心咳在肺，久咳在脾，在肾，日久影响到肾的时候呢，还会出现咳喘病变。所以呢，我们中医啊，我们也常说的，肺不伤不咳，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咳喘，就是这个道理。首先呢，我们应该从咳嗽的时间和节律的特点上来辨别。咳嗽时坐，白天多于夜间，啊，咳而急剧，声重而咽痒即咳，这类的咳嗽多为风寒、风燥，啊，或者是风热、外邪所造成的。早晨咳嗽，阵发加剧，咳嗽呢连声重作，弹出来以后，哎，咳嗽就减轻了。这类呢多为啊痰湿或者说湿热咳嗽。如果下午或者黄昏的时候呢咳嗽加重，或者说咳嗽呢是单声咳嗽，咳声比较轻微短促，多为肺燥阴伤，啊肺燥阴虚。咳嗽夜间剧烈，持续不宜，少气或者说啊伴有气喘的，多为久咳自喘的虚寒症。中医有句话叫做日咳三焦火，夜咳肺间寒，啊就是这种情况。啊这都我们古代啊都有一些经典名句来进行了总结。第二点呢，从咳嗽的性质和声音来进行鉴别咳嗽。咳声声音嘶哑，病势比较急而病程比较短，这类的咳嗽呢一般是风寒、风热、风燥这些外邪侵袭所致的。如果咳声嘶哑，病势缓而病程长，啊多为是阴虚或者气虚。如果咳声粗浊，啊多为风热或者说寒热伤津，咳而声低一般是虚症。如果咳声洪亮有力的啊一般是实症。第三点呢，从咳嗽的加重的诱因来辨别。如果因为吃了太多油腻的啊生冷的时候，哎咳嗽加重，这时候呢一般是痰湿咳嗽。如果是因为啊情绪不畅啊一生气或者是脾气不好的时候加重，这时候呢一般中医认为是肝火犯肺。如果因为是劳累或者是受寒以后来加重，一般是呢是个啊痰湿或者说是虚寒的咳嗽。咳痰呢也是肺系病的一个常见症状。我们一般呢要辨别痰的颜色、质地怎么样，它的痰量怎么样，它的味道有没有特出来进行鉴别。如果咳嗽呢痰是少的，痰少一般是燥热或者是气火或者是阴虚啊。第二，如果痰多的呢一般是湿痰、痰热或者是虚寒。如果是痰白而稀薄的，
多是风，属于寒。如果是痰白有清晰透明而成泡沫状，一般属于虚，属于寒。如果痰色白而滞，黏，黏腻不易咳出，一般是阴虚或者燥热。如果是痰黄而粘稠，一般是热症，是属于热。咳吐血痰的，一般是有肺热或者是阴虚。如果是咳痰呢，是脓血相间的，一般是痰热瘀结成的一个痈。如果是咳嗽，咳吐粉红色泡沫痰，咳而气喘，呼吸困难，多为心肺阳虚，血气不足血。如果咳嗽了以后，痰有热腥味儿，或是说腥臭味儿，一般是痰热。如果痰呢是味儿是甜的，多是痰湿；如果是味儿是咸的呢，多是肾虚。喘也是肺气病的常见症候，它的造成的原因是由于肺气的上逆，宣降的失职，气物所阻，肾湿摄纳。它的发病机理在肺，在肾，但是呢，和肝和脾也是相关的。首先，我们要辨别虚实，喘的虚实。如果呼吸深长有余，呼出为快，气促升高，这个伴有痰鸣咳嗽脉缩有力病势多急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实喘，是实症。如果呼吸短促难续，深吸为快，气切升低，没有少有痰鸣咳嗽，脉象呢是微弱或者说浮大中空，按之无力，病势呢是徐缓，时轻时重，愈劳加重，这种情况下是虚喘。如果是实喘呢，我们还要看辨别是外感还是内伤。外感的喘症又可以分为风寒犯肺，或者说表寒肺热。风寒犯肺的喘症它的临床表现是喘息咳逆，呼吸急促，胸部胀满，痰呢多是清晰的，伴有恶寒、无汗、头痛、鼻塞，或者说发热，但口不渴，舌苔是薄白而滑的，脉象是浮紧的。所以这类的病人呢，我们要宣肺散寒，要选用麻黄汤有滑盖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治疗。麻黄汤有这个麻黄、桂枝、杏仁、甘草来组成，滑盖散呢有苏子、杏仁、陈皮，还有桑白皮、茯苓、甘草来组成。表寒肺热症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咳逆上气，胸胀或者疼痛，咳而不爽，痰稠难咳，痰黏不易咳出，同时它又伴有怕冷，身体发热、烦闷，身痛。有汗或者不出汗，但是这个病人肯定是口渴，为什么呢？他有内热，舌苔呢是薄白的或者说黄苔，舌质舌边呢是红的，脉象呢是浮硕或者滑的。这时候呢，我们要解表清鼻，化痰平喘，可以用麻杏丝甘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麻杏丝甘汤呢我们就不再介绍了。内伤喘症呢，它又分为痰热瘀肺、痰浊阻肺、肝气犯肺、髓灵心肺等四个症候。痰热瘀肺症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喘咳气逆，胸部胀痛，痰呢黏腻色黄，痰中带有血丝，或者说胸中烦闷，身热有汗，口渴。口渴喜冷饮，这个症状是非常有鉴别意义，而且有面赤、咽干、尿黄、便秘、

同时有佘志红、佘开、黄奕、麦华硕，所以这里呢，我们要清热化痰，啊，宣肺平喘，啊，可以选用桑白皮啊，啊，桑白皮汤之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这前期也介绍了。另外是痰浊阻肺症，痰浊阻肺症的临床表现是喘咳，啊，痰鸣，啊，胸中满闷，痰呢是黏腻色白，咳吐不利，病人会出现恶心、纳呆，啊，口黏不咳，食指呢是淡的，苔是白腻的，脉是滑的。这时候呢，我们要选用一些祛痰降腻、宣肺平喘的啊治法来治疗。一般选用这个二陈汤和三子养心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再一个症候呢是肝气犯肺症，它的临床表现常常因为情绪的刺激而诱发，病人突然呼吸短促，胸胁胀满，疼痛，啊，咽部呢常常有啊异物感比较明显，啊，平时你一问他的病史，他就爱发脾气，或者说啊思虑过度，病人会伴有一些失眠啊、啊心悸啊，或者说平时就爱啊心烦易怒啊，啊这个对谁脾气都不好，啊面红目赤啊，舌质红，舌苔薄白或黄。脉是悬的，所以我们会要用开瘀降气平喘的方法，啊，用五墨饮子之类的中药处方来进行治疗。五墨饮子的组成呢是包括沉香、啊槟榔、乌药、木香和枳实。另外还有一类呢叫水灵心肺症，水灵心肺症这个是个重症，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喘咳气逆，半卧位，不能平卧。不能平躺，咳痰呢是稀白的，心悸，全身浮肿，小便少，同时伴有恶寒肢冷，面色暗，没有光泽，唇、指甲等部位啊都是青紫的，舌质是淡胖的或者是胖暗的，啊一看舌边呢又有瘀点瘀斑，啊舌苔呢是白的、滑的，脉象是沉细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用温阳利水的方法来治疗，啊，用泻肺平喘、温阳利水、泻肺平喘的方法来治疗。我们临床上会一般选用真武汤，啊，或清利大枣泻肺汤之类的中药来治疗。真武汤呢，它有附子，有茯苓、白术、芍药、生姜，啊，清利大枣泻肺汤啊，主要是清利子和大枣。如果是虚喘，我们还要辨别是胀在哪个胀，是肺虚还是肾虚。如果是肺虚的喘症啊，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它是喘促啊，气短，语言无力，咳声低弱，痰是呢白的而是清晰的，同时伴有呢致汗恶风啊，容易感冒啊，或者说痰少黏腻啊，这个烦热口干，咽喉不利，两圈潮红，病人的舌质呢是淡红的，舌是少苔的，脉呢是软弱或者是细缩的。这时候呢，我们要是补肺益气，可以选用生脉散和补肺汤之类的方剂来治疗。生脉散呢主要是人参、麦冬啊五味子来组成，补肺汤呢主要是人参、黄芪、桑白皮啊、熟地黄和紫苑啊以及五味子。肾虚喘症呢，它的临床表现就是喘促日久啊，动辄喘肾啊，在临床上我们慢阻肺的病人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病人会出现哎这个反复发作啊，忽多稀少，气不得续，同时你一看形体消瘦啊，神疲无力啊，有时候呢伴有下肢的水肿，或者说多汗、肢冷啊、面青、唇紫啊，这些临床表现。他的舌呢是淡的，苔是白的啊，或者说黑润的，或者说表现为呢舌红少紧，脉沉弱或者是细缩。我们要用补肾纳气的方法来治疗啊，用金匮肾气丸呢和参葛散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

0: 如果呢虚喘伴有子肝啊，这个心悸浮肿啊，脉结带这样的情况，它属于一个心气阳衰啊，心气心阳虚衰的一些临床表现。所以呢，我这里呢也结合前面讲述的，也给大家啊举一个案例，请学员呢辨别一下啊这是哪种的喘症。一位老先生啊70多岁，反复咳嗽咳痰20多年，每经常遇感冒以后啊，也就是上呼吸道感染而加重。这个到医院就诊以后啊，肺功能提示啊，它是一个重度的通气功能障碍啊，中肺功能分级呢是个4级啊，西医诊断它是一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他现在的症状是什么呢？咳嗽咳痰，胸满喘憋，即使在安静的情况下他也能感觉到呼吸困难啊，一动就喘，这个脉是细弱啊，身体呢是偏瘦的。看看有谁来解答这个问题啊。
1: 我来回答。我觉得应该是虚喘，因为他咳嗽时间长了，而且身体偏瘦。
0: 虚喘的这个回答是正确的。从这个案例上看啊，我们可以总结出啊，因为这位老同志啊是一个老年的病人，病程呢已经很久了，是吧？而且反复发作，逐渐加重啊，一动就喘，甚至呢在休息的时候呢仍然感到呼吸困难，说明呢他已经有从肺影响到了肾，再加上呢他形体消瘦，脉是弱的，所以呢他的性质上呢应该是啊虚喘，病位呢应该在肺在肾。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啊哮喘缓解期的按摩的穴位，叫鱼际穴，它的位置在手掌啊第一个掌骨的中间，掌后呢赤白肉际处。鱼际穴啊是手太阴肺经的穴位啊，可以缓解哮喘，但是呢如果哮喘急性加重啊，我们也要强调要及时就医。发热呢也是肺系病的常见的症状啊，我们要首先辨别是外感发热还是内伤啊，内伤导致的发热。外感发热呢一般是实症啊，实热或者是表热，多表现为高烧，而且病程较短，伴有恶寒，前面呢已经介绍的比较多了。这里呢重点介绍内伤发热。内伤发热呢多是虚热里热啊，多为低热，病程很长。内伤发热呢又可以区分为阴虚发热、血虚发热、气虚发热、阳虚发热啊、气瘀发热、湿瘀热以及血瘀发热等等不同的症候。阴虚发热的时候呢，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午后潮热，或者说夜间发热，不欲啊进医，手足心热，烦躁，扫寐多梦，伴有盗汗，口干咽燥，舌质红，或者是有裂纹，胎呢少胎的啊，甚至是无胎的啊，脉是细缩的。治疗呢，我们要采取滋阴清热的方法，我们会选用清谷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清谷散呢是包括银柴胡啊、知母、蒲黄连、第五皮、青蒿、秦椒、鳖加啊、甘草来组成。血虚发热症啊，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发热，热势呢多为低热，而且呢伴有头晕眼花啊、身体倦怠无力，同时还会有心悸不宁、面白少滑、唇颊色淡、舌质淡、脉细弱。 他们我们要治疗的呢，要采取益气养血的办法。我们可以选用归脾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归脾汤呢，主要有黄芪、人参、白术、甘草、当归、龙眼肉、酸枣仁、茯神、远志、木香、生姜和大柴。另外呢，气虚发热的病人呢，他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热势呢或高或低，常在劳累以后加重，或者说发作。病人伴有倦怠、乏力、气短懒言、多汗，易于感冒，同时还会伴有呢食少便溏、舌质淡、苔薄白、脉细弱。这类的病人呢，我们要采取益气健脾、甘温除热的方法。我们会选用补中益气汤之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补中益气汤包括了黄芪、人参、白术、炙甘草、陈皮、当归、生麻和柴胡。另外呢，阳虚发热的病人呢，他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发热愿意穿衣服，悠悠怕形寒怕冷，四肢不温，少气懒言，头晕，喜欢躺着，同时伴有腰膝酸软啊，纳少便溏啊，面色黄白啊，舌质淡胖，有齿痕，胎是白润的，脉是沉细的，因为它是个阳虚嘛，所以我们要温补阳气，引火归元，我们会用金匮肾气丸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还有一类的发烧呢，叫气郁发热。气郁发热症呢，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发热多为低热或者是潮热，热势呢常随着呢情绪的波动而起伏。病人呢，你在问问病时，他的性格是内向的，发病的时候呢常会伴有胸胁胀满，烦躁易怒，口干口苦，饮食减少，纳食不香，舌质红，胎是黄的，脉是弦的。所以呢，我们会用疏肝理气、解瘀泻热的方法来治疗。经常用的方子呢是加味逍遥散之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加味逍遥散呢有柴胡、当归、白芍、薄荷、白术、茯苓、牡丹皮、栀子、生姜、甘草。逍遥散呢也是治疗妇科病的常用处方。寒湿瘀热症，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它的临床表现发热，午后热盛，一到了下午或傍晚气温就上来了，内热心内热烦，晚闷，就是吃饭不香，不愿意吃饭，而且呢口渴呢又不想喝水，就是一些湿的表现，同时又有恶心啊，大便稀薄啊，或者说大便粘滞不爽啊，舌苔是白的或者黄腻的，脉象是乳涩的。这时候呢我们要燥湿化痰，清热和中，我们一般是选用黄连温胆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黄连温胆汤呢有黄连、半夏、陈皮、茯苓、甘草、茱萸、枳实、大枣、生姜。另外呢发热呢还有一个血瘀发热，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午后或者说夜间发热，病人老觉得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发热，同时伴有口燥咽干，但是呢他这类的病人不愿多喝水，肢体或者说躯干的某一个部位它有一个固定的疼痛或者说一个肿块，病人呢是面色黄白或者说眉暗，就是面色的没火无光光泽度不够，这个舌质呢是青紫的，会有一点瘀斑，脉是弦或者涩的。治疗上呢我们当以活血化瘀为主，我们常用的方子呢是血府煮鱼汤这类的重要方剂。血府煮鱼汤呢包括当归、川芎、石芍、地黄、 桃仁、红花、牛膝、柴胡、紫雀、桔梗、甘草。其次呢，我们还要辨别表里虚实，啊，这个风热之邪袭于表，多为表热；热邪呢盛于脏腑，或者说阴虚阳亢的是里热。如果说区域发火、淤血阻滞、寒湿停运的是实热，中气不足、血虚失养、阴精亏属、阳虚虚衰是虚热。下面呢，我也再举一个案例啊，请大家辨别一下是哪种发热。一个老年男性70多岁，发热，咳嗽5天，而且呢咳嗽无力，痰呢是黄的，发热呢如果量量体温呢是37.8度左右，面色呢是白，啊，舌质淡，脉是弱的。医院呢胸部 CT 提示啊，他的左肺的上叶可见一个高密度的啊这个尸变的阴影，啊，西医诊断呢叫社区获得性肺炎。看看哪位同学，看看他这个热是什么热？
1: 老师，我觉得他是实热，因为前面老师说啊咳痰色黄是热症，所以我觉得他是实热症。
0: 嗯，看看还有哪位学员有什么意见？
1: 我觉得他是虚热，他咳嗽无力，脸色白。
0: 好，这两位学员呢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个病人呢有邪实的一面，比如说病人痰黄啊，另外呢他也有正虚的一面，比如说他咳嗽无力啊，低热，面色白，脉弱等等，这正是我们临床上病人的实际病情复杂之处，常常呢会出现虚实夹杂、寒热并存，所以在治疗上呢，我们需要灵活应用，不能够简单的说啊，我们要扶正、要去邪、要清热、要散寒，所以临床上呢，常常把扶正和去邪、补虚和泻实啊一起来应用。做到什么呢？既要做到扶正而不去而不留邪，去邪呢而不伤正，这呢也就是我们中医啊一个难学的地方。通过这一章的介绍，大家呢对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的辨证方法和要点呢有了概括性的了解。怎么辨表里？辨寒热，辨虚实，辨咳嗽，辨痰，辨喘，辨发热等等。辨证论治呢是中医的特点和优势，希望各位学员呢也要认真学习这一章节的内容，学习啊如何运用辨证论治啊，特别是啊呼吸系统疾病的辨证方法，这样呢才能更好的认识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病。谢谢大家。

0: 众星拱之，欢迎来到北辰对话。这里是充满想象与探索的会客厅，这里是拥抱话题与思辨的能量场，聚焦科学与文化热点，对话各领域专家学者，共享多维观点与智慧，启迪无限认知与思考。仰望北辰星光，点亮时代理想。
1: 譬如北辰，众星拱之。各位好，欢迎来到北辰对话。都说科学无疆界呀，好在中国科技馆，它这场地好像也没限制，每次去哪儿啊，场景都不一样，我们邀请来的客人呢也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共通的，总能在聊天之间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今天我们又来到了中国科技馆的一层，这里是华夏之光展厅。如果来北京，您来科技馆，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场景了，所以这是科技馆的门面和担当了。那么这个场馆，这个位置被起名叫华夏之光，想必必有深意，所以我们首先请教中国科技馆的馆长，也是我们节目的召集人郭哲。
2: 华夏之光，大家知道我们讲礼仪之大，故称夏，章服之美，舍谓之华。中华民族在整个这个数千年源远流长的这个历史中，如果我们从这个工程科学技术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历史长河中的一些浪花，一些星光灿烂，在这个展厅里也可以找到很多答案。这些器物层面的科学技术工程这些发展的一些成就啊，应该说是不仅属于中国的，也属于世界的。
1: 没错，
2: 它在这种古远的这种文明发展过程中，它记载着我们先人的智慧，以及他们在顺应自然、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智慧的结晶。
1: 智慧之光，文明之光。那么今天如果说有追光者的话，我们有三位。首先欢迎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孙晓纯先生，欢迎。欢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老师，欢迎。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演员制片人张小龙先生，欢迎。正是我们的科普月，来科技馆的人好多时候呢都可以刷新自己的认知，因为这里有太多的遗存，它足够古老，足够震撼。现在请改变你们每个人的身份想象，此刻我们就都是科技馆的这个科普推荐人了。我来出题，一人一个科普的词汇跟大家来科普。第一个词，蟹状星云。
3: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蟹状星云。为什么叫蟹状星云呢？它是星云，就模模糊糊的一团东西，像个云一样。那为什么蟹状呢？就因为它的形状像个螃蟹，所以呢就叫蟹状星云了。那这个星云呢，实际上是在18世纪的时候，1731年的时候啊，是一个英国的一位天文学家啊，他发现的。后来呢，法国的这个梅西也把它发现了，而且呢，在他的这个星云里面也给他命名了。那么有意思的是，这个星云啊，实际上它是一个超新星爆发的一个遗迹。大的恒星啊，演化了一定阶段以后，快要死亡的时候，它也是最后的生命的这个爆发啊，那就是超新星。我们古代呢，把这样的星呢叫做克星，意思说天上你看那个就原来没有星啊，突然怎么又来了一颗星了呢？不就来了一个客人一样嘛，啊，所以叫克星。这个蟹状星云就发生在我们中国古代那个克星那个附近那位置，所以我们的现代天文学家把它做了一个关联，认为这个东西蟹状星云就是因为是那次超新星爆发的一个遗迹。
1: 刚才您提到的一个词在这里出现了，天官克星。
4: 其实刚才孙老师已经说到了这个克星，就是蟹状星云在宋朝宋仁宗的至和元年，就是1054年，因为这个克星的位置是在我们中国传统天文观测的那个叫天官附近，所以就叫做天官克星。
1: 它就像个访客一样，之前不存在，
3: 之前
1: 突然出现了，像个客人一样。
4: 克是不是相较于恒而言
3: 天上的恒星，它叫天官嘛。这个那个地方原来没有这个星啊，突然来了一个星，而且特别的亮，就像家里来了一个客人，待了几天又走了，所以这个古人叫客星。
1: 这个描述也很好，天官客星大概的位置以及它的属性都描述出来了。天官客星，
2: 就那时候叫天有异象，
3: 那事儿大了，
2: 是吉是凶啊，难料。
1: 而且这个天人呼应啊，就这种思路吧，我们全且称为思路，不知可否。但如果放在当时，真的这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啊，也不是寻常老百姓能够掌握得了的这个密码。接下来，这个史莱林啊，拉索。
2: 哦，拉索，来，我来给大家试着解释一下。拉索是我们中国科学家的团队在四川的海子山，那地方是海拔是4410米，建了一个这个宇宙射线的一个观测装置，我们今天叫大科学装置啊。其实，这种大科学装置应该说是从20世纪以来是全球整个其实工程科技界发展的一次热潮。我们现在整个全国大概也数以百计的大大小小的，像对撞机呀、我们的 FAST 呀、等等，它是应该说源于物理学革命，但是现在因为这种学科的交叉和这种四极，就是极综合、交叉、极复杂条件、极宇观、极宏观，就是人类在追寻这种自然规律，特别是在科学发展上四个现在的主要趋势，所以大科学装置现在在这里面发挥重大作用。拉索就是我们这个10年磨1剑一个重大的科学工程，它主要是观测来自遥远宇宙的粒子射线。所以刚才讲到的，无论是天官克星、蟹状星云，它都是在宇宙大爆炸之后，这种射线不断的在这个膨胀。但是我们人类在地球上怎么能观测到它？这是考验上我们这种大科学装置的水平。所以拉索呢，它是在海拔最高，并且也是现在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我们讲灵敏度最强的一个宇宙射线的观测装置。团队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从开始预言到选址到运行之后，2022年的时候就首次观测到了来自宇宙的高能伽马射线。
1: 有成果的，有
2: 对，大概是用今天说话就是1.4亿亿电磁伏特这个能级的这个射线。这个射线来自于哪里？我这是第一次的发现，探测到之后，并且我要在天文学这种历史上，也是我们人类第一次确认了来自宇宙的一个超级粒子的加速源，我们窥探到了。
1: 那话说的真不错呀，我发现什么决定于你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望远镜啊。所以好多时候真的是必须得伴以物质世界的物化的那个东西，它是相辅相成的，也就工具的重要性。没错没错，谁最需要工具呢？下面这些人科普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4: 微月燕冲什么什么是什么冲什么，
5: 这此番找你前来是想问先前微月燕冲月一事，事隔数月，不知天象有什么变数吗？
6: 老师一讲之后就知道，教授是一定是看过很多遍《甄嬛传》的。《
4: 甄嬛传》五集
6: 啊，五集，
4: 五集学者。
6: 我突然想到，我们在拍《甄嬛传》的时候，就太难了，这个词读都费劲，对于演员来说。所以呢，我们在旁边的《还珠格格》的剧组请来了一个客串的演员，到这儿了，嘣，直接给他剧本就来演，那读都不行，所以他就给他那个刚开始背也背不下来，没有办法把这个放到他面前，他读也磕磕巴巴。
7: 臣夜观星象，前朱雀七星中景木憨与金鬼羊二星隐隐发黑，此二星为凶星，朱惊吓，一切所求皆不利。
6: 那一场戏结束了之后，可能整个横店的明清宫都听到他说啊，我过了，就这终于拍过了。青天剑呢，也因为《甄嬛传》这样一个剧，有很多人知道了。那司天剑其实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掌管天文历法的这样一个官署名。刚才馆长也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这个华夏民族是非常注重礼仪的。然后我就在这个影视剧里面指导礼仪嘛，那我们就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那祀什么？敬畏。那敬畏就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的天时，什么时候最重要。所以在任何的祭祀之前，我们青天剑都要把这个时间勘测好。所以其实我说的不一定太准确啊，这个司天剑在古代可能就是一个跟天时立法，跟这个我们现在 天文台、
2: 气象局、
6: 寿石，
3: 对，
6: 都是有关系的。像这样集大成，
1: 您刚才讲的那概念特别好，也是每个中国人都有的概念。天时、地利、人和，永远是呼应的一场结果。换句话说，它总是相互关联的各种缘分的生发。
2: 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
1: 对呀、啊，
2: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司天监这个作用特别重大。
1: 没错，没错。
6: 而且很多人以为这就是个哲学思想或者怎么样，实际上是科学的，
1: 既是哲学又是科学。
2: 对，
1: 就前面刚才郭馆长补充那个什么寿石啊，包括就黄历，就是特别具体的从。

开弓，分手，收脚，调理脾胃需单举、上举、下落，举。劳七伤往后瞧，起身后瞧，转正，起身后瞧，转正，摇头摆尾去心火，上托下按，起身右倾左旋，摇头摆尾，起身左倾右旋，摇头摆尾，两手攀足固肾腰，侧举下按，上举下落，反穿。

桓玄怒目尊气力，开步冲拳，抓握回收。

各位农民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原县农业农村局农管校的赵宝强。今天呢，由我跟大家一起学习农耕生产中拖拉机的维护与保养。下面呢，我们主要从五个方面来进行学习。首先是整机的检查与保养。

是呢，是转向机构的维护与保养；第三是制动系统的维护与保养；第四是穿动机构的维护与保养；第五是液压悬挂系统的维护与保养。首先我们看整机的检查与保养。整机的检查与保养呢，主要从这么八个方面来进行学习。第一呢，是清除拖拉机各处的泥土、灰尘、油污，检查各排气孔是否畅通，如有堵塞呢，将其疏通。第二呢，是检查各处零部件是否松动，特别是行走部分及各易松动的部位要重新的加固。检查轮胎气压是否足够，两侧轮胎气压是否一致，检查三角皮带的张紧度是否合适。第三呢，是检查各油位及水位的情况，及时呢添加柴油、机油、冷却水、制动液和液压油，并检查是否加足了油渗漏，更换与气温相适应的机油与齿轮油，同时呢清洗机油机滤器，更换呢机油滤芯。第四呢，是清洗柴油箱的滤网，清洗更换柴油滤清器，保养空气滤清器。第五是蓄电池接线柱是否清洁，接线是否呢紧固，以及通气口是否畅通。第六，发动机呢启动后，使发动机先由低速到中速，最后到高速的顺序，一次运行各5分钟，检查发动机底盘等各处有无异常现象和不正常的现象，有无过热、漏油、漏水等现象，并及时排除。检查仪表、灯光、喇叭、刮雨器、指示灯工作是否正常。第七，缓慢起步，检查拖拉机行走是否平稳，由高到低逐步操作各档位，检查档位切换是否顺畅，制动器、变速器工作是否正常，在发动机低、中、高三种转速的状态下，操纵方向盘液压转向是否平稳，变速箱及后桥有无异响，发现故障及时呢维修。第八呢，检查推车的工具是否齐全。第二呢，是转向机构的维护与保养。第一是检查横支拉杆、转向吹臂、转向基座等零部件的紧固情况及开口销的锁止情况。第二是对机械式转向拖拉机沿转向轴周向推拉方向盘，检查转向轴的预警情况，不得有明显的间隙感及晃动感。第三呢，是对机械式转向拖拉机检查方向盘的幽动间隙是否控制在15至30毫米，过大过小都要及时呢做出调整。对液压式转向拖拉机检查方向盘的自由转角是否控制在不大于30度。第四，转向机构零件有损伤裂缝时，不得进行焊接修理，应该呢更换新的部件。第五，在行驶过程中发现有方向卡滞现象时，要停车排除故障后方可行驶。第六呢，在行驶过程中发现方向盘有震、跑偏等现象时，不得长时间行驶，要及时送修。第三呢，是我们是对这个制动系统的维护与保养。第一，检查制动油管有无磨损及管口连接的紧固情况，应特别注意制动油管是否与转动件、壳体、车架等有碰损。第二呢，是检查制动液不足时，应加注同种制动液，不得呢多种制动液混用。第三是检查制动踏板的自由行程，保持制动踏板有10至15毫米的自由行程，
过大或过小，

必须呢及时做出调整。第四，经常检查操纵机构的连接情况，踏板周要定期加注黄油，各脚底节点间应滴加适量的润滑油，经常检查和调整制动梯与制动鼓之间的间隙，使之呢保持规定的技术状态。第五，经常检查半周油封是否正常，以免变速箱体内的润滑油呢侵入制动器内部，污染制动器摩擦片，造成制动打滑、制动失灵等现象，并加速摩擦副表面的磨损。第四是穿动机构的维护与保养。第一，检查离合器烟放主冲动盘间进入油污，造成离合器打滑。第二，检查离合器踏板的自由行程，一般为呢25到35毫米，如不符合要求时，应及时做出调整。第三，每班工作结束后加注黄油润滑离合器踏板周，每工作300小时呢用黄油润滑内外周称一次。第四，检查变速箱周端油封及外部结合处有无漏油、渗油等现象，必要时呢更换油封和纸垫或密封胶，并拧紧螺钉。第五，拖拉机行驶时呢要注意挂档是否顺利，有无脱档现象，注意变速箱是否有异响，有故障应及时送修。第六，拖拉机行驶一段时间后应检查变速箱的升温，一般是用手轻按变速箱箱体，温度正常，如果不能轻按住，则温度太高，可能是缺少齿轮油或变速油导致，应及时呢加注或更换齿轮油。第七，检查穿动轴两端凸圆螺栓的连接情况，如有松动，应及时拧紧，并及时呢加注润滑纸。第八，拖拉机行驶一段时间后，应检查后桥壳体的温度，方法是以手轻按住后桥壳体为正常，否则温度过高，检查后桥中油味和油的清洁质量，及时呢添加或更换。第九，拖拉机行驶过程中应注意后桥有无异响，通常当主减速齿轮磨损过剩时，使周称预警力过小时会发生异响，而右移油门改变时较明显。第五，液压悬挂系统的维护与保养。一，在液压油泵工作50小时后，注意检查油泵盖处是否密封及进出口接拍的固定螺钉是否松动。第二，卸下液压油泵检查时，工作地点应清洁无尘土，且拆装过程中需注意各周套的位置不要搞错，更要注意导向螺丝的安装方向。第三，如果更换全部的密封圈后，液压油泵油量降低仍然很大，以致影响急剧提升的速度时，应及时送修。第四，在液压油分配器工作50小时后，检查分配器上下盖的固定螺钉的松动情况。第五，当液压油分配器工作失灵时，应清洗灰油阀，检查各油管通道是否畅通。第六，检查液压油分配器灰位压力是否正常，如果拆卸分配润滑阀总成检查重新装配后，应在专门的试验设备上进行自动回位压力的调整，使其符合说明书规定的要求。第七，检查液压油缸是否存在渗油以及漏油现象，若发现渗油，应及时的拧紧螺母更换油缸
以及密封圈。第八，安装液压油缸定位阀子硬使器与定位物接触面之间保有一定的间隙。第九，在拖拉机工作前检查液压油箱箱面的高度，不注视应添加，使其保持在料油尺的刻度范围内。第十，在工作300小时后需清洗液压滤清器，可用柴油清洗滤清片、滤清网以及磁铁及其他零部件。清洗后用液压空气吹净。拆装滤网时禁止沿管子的螺纹转动阀、球形阀以及壳体，否则会引起阀门调节的破坏。在工作1000小时后呢，应及时更换液压油。

民间至今广泛流传着一种习俗，有很多一岁至两岁的娃娃，他们整天穿着虎头鞋，戴着虎头帽，就像一只只小老虎，充满了生气。虎头鞋也叫猫头鞋，因其外观造型似猫又似虎而得名。虎头鞋鞋底宽大，不仅穿着舒适，还便于孩子练习走路。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刘清华老师就是一位制作虎头鞋的专家。刘老师从小就跟随母亲学做女工，几十年未曾中断的探索和实践让他的技艺炉火纯青，他本人的作品也受到了同行老艺人们的肯定。虎头鞋的制作打头第一道工序是打胳膊，这胳膊是做虎头鞋必备的一种原材料，没有现成的可买，在以往都是劳动妇女们自己亲手来做，现在刘老师就亲手做给我们看。首先在桌子或茶几上摆一块木板，接着准备好一大块布，裁成跟木板同样大小，再用清水打湿，拧掉水分到不滴出水珠为止，然后在木板的边角处均匀地抹上浆糊，两手把湿布用力抖开铺在木板上，用手轻轻抹平，再在湿布上盛些浆糊，用手均匀摊开，尤其是浆糊的碎块要摊平。浆糊抹好了，只见刘老师拿着几块布开始往上粘贴，先粘贴面积较大的布头，胳膊越厚越舒适，所以布头的粘贴还要继续，层数在两至三层左右。从第二层开始就可以贴碎布头了，碎布必须贴得平整，否则做出来的鞋底儿或鞋帮就会凹凸不平，难看不说，小孩子穿着也不舒服。碎布贴完以后，再在最外层贴上一块整布，晾干以后胳膊就打好了。剪样首先是用硬纸剪好鞋底样和鞋帮样，据说这鞋样都是由前辈们代代相传留下来的，不过刘老师经历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早已是成竹在胸，随时都可以信手捡来。鞋底样和鞋帮样要大小比例合适，一般是先剪好鞋底样，然后根据鞋底样的大小剪好鞋帮样，再细细修剪，直到合适为止。剪好鞋底样后，就要用鞋底样做模了。做模简单，把鞋底样踏在胳膊上，用颜色笔描画，剪下来就可以了。这下您就知道打好的胳膊用在哪里了吧？细心的观众还发现，刘老师做模子的时候还尽量减少胳膊的下脚料。这胳膊其实本来就是碎布头的二次利用，从这点点滴滴，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咱农家女节约的传统美德。对照着鞋底样，刘老师依次剪下了六片做鞋底要用的胳膊。一只鞋底一般要用三层胳膊，中间一层要包边，上下两层要铺底。鞋底儿总算能看到点样子了，包边和铺底后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包边铺底实际上就是对鞋底儿进行美化处理。先看包边儿，刘老师拿起剪子在一块红布上顺手剪下了几缕布条，每缕布条大约两厘米宽。剪完以后，拿一枚大头针儿把红布条一端固定在桌子上，另一头用手拉直，往上面抹浆糊，浆糊涂抹得还很匀。
这时刘老师左手拿起一片鞋底儿，右手用涂抹了浆糊的红布条，顺着鞋底边缘的走向，均匀而平滑地将布条包在鞋底边四周。看明白了，这就是包边工艺。铺底儿怎么做呢？拿一片鞋底儿均匀涂上浆糊，踏到红布上，用剪刀比着鞋底边外一厘米宽的距离剪下来，翻过来用手轻轻一拍，防止边缘走样，再在鞋底外边缘一厘米处均匀抹上一层浆糊，用手把红布向鞋底面内窝边，窝好边后铺底儿就做完了。三片鞋底儿有两片需要铺底儿，一片需要包边，再用浆糊把三层胳膊粘在一起，中间一层是包边层，上下两边是铺底儿层，铺过底儿的面向外，这样包边铺底儿这道工序就算完成了。三层胳膊粘在一起还不够牢靠，按照咱农家人做鞋的传统，纳鞋底儿是必修功课。由于鞋底儿比较厚，为了省力，纳鞋底儿时还时常会用到针锥。针锥也是古老的女工工具，针锥扎孔，大针引线，拉线，紧绳，一气呵成。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没经过个多少次的练习，手指头上不扎破个多少次，恐怕就做不出什么好活来。纳鞋底儿先纳边缘，再纳中间，乡村女艺术家们只要稍有空间便能玩出花活来。纳鞋底儿中间部分即是如此，她们能纳出各种形状的线花，有斜排列、菱形，以及能够想象出的无数种图案。心思精巧的妇女总会纳出与众不同、惹人羡慕的线花来。不过这才只是做好了鞋底儿，要想做出漂亮的虎头鞋还需要继续工作。下一道工序是做鞋帮，鞋帮也都是用胳膊来制作。首先用前面剪好的鞋帮样做模子，在胳膊上剪下四块做鞋帮用的胳膊，然后在鞋帮胳膊上涂抹一层浆糊，粘到红布面上，再比着鞋帮的样子剪下来。剪的时候，鞋帮底边和侧边边缘处要留出一厘米宽。为什么这么做呢？有的观众朋友已经猜出来了，留出的宽边是用来包边的。鞋帮包边时，直角部分的废料用剪刀直接剪掉就可以了。接着在鞋帮的另一面抹上浆糊，把它粘到选好的里子面上，里子面多用明黄色，然后剪裁下来。两片鞋帮胳膊装饰后还不算完，把两片鞋帮胳膊里子面朝外叠好，在根部用针线缝合在一起，打开，这就是鞋帮的雏形了。但是鞋帮交界处显得有点朴素，最好装饰一下，怎么办？你往下看，剪下一块三角形的红布，对折，用大针把三角形的长边缝合，然后翻出里子朝外，如果不好往外翻，可以借助针锥。您瞧，一条小巧简单的虎尾巴就做成了。虎尾巴外面光滑，针脚线却都藏在里面。拿过刚才做好的鞋帮胳膊，把老虎尾巴放在交接处，用红线开始缝制。缝的时候先把虎尾巴根部缝好，
然后沿着鞋帮交接处线性走针。如果怕不够牢靠，可以沿着虎尾巴根部再进行缝合。鞋帮交接处缝上了虎尾巴，既达到了装饰的效果，又突出了虎的特征。对鞋帮的装饰还没有结束，刘老师剪下一些约2厘米宽的黑色布条，先是把黑色布条跟鞋帮上边沿部分对齐，然后在靠近鞋边的地方开始缝合，最后翻转过来包住鞋口，再在里面缝合，这样在鞋子外面就看不出针脚，显得更加美观。现在看起来就有点鞋子的样了，不过工艺再复杂，这似乎还是一双布鞋而已。虎头又在哪里呢？虎脸是整个虎头鞋最能出彩的地方，因为时间的变迁和流传地域的不同，虎头鞋老虎脸部的造型就演变得丰富多彩。刘老师所设计的虎头鞋在前面剪胳膊的时候，鞋帮和虎脸是连在一起的。让我们来看看虎脸是怎么做出来的吧。用准备好的虎眼模子踏在鞋帮胳膊的一端，用笔描画，这就是眼睛的造型。然后开始穿针引线，用白色的线填充眼睛的轮廓，这就是眼白。为了增强眼部的立体感，再用黑线进行描边。虎眼珠是用一块黑色的小圆布做底，用黄色的丝线缝出放射状花纹。最别出心裁的是，眼睛绣好以后，刘老师还会扎上一颗金色的珠子，有绣虎点睛的意义，虎眼就更显得活灵活现，神采奕奕了。最后又用绿色的丝线绣上眉毛，在眉毛的另一端用黄线绣上一颗小圆球，这些独具匠心的设计让我们真是大开眼界。鞋帮的另一端如法炮制，与之对称，然后把两片鞋帮窝起来，在虎背的部位进行缝合。缝好后接着是做虎鼻子，剪一块约4厘米长的正方形黄布，沿对角线对折3次，然后在开口的那一边剪掉不整齐帮上。您瞧，一只憨态可掬的老虎正看着您呢，可总觉得缺少了点虎气。布帽云，线绳拽得要紧，还可以将鞋帮的底边向里折一小溜，以方便扎孔。

等到上好鞋帮，这双虎头鞋就完工了。看完了虎头鞋的制作，我们还不过瘾，我们还想看看虎头帽的制作流程。首先拿出一张白色的软塑料纸，然后在纸上分别画出帽身、虎耳，接着画出虎眼、虎眉、虎鼻、虎嘴，这些部分要大小适中，比例匀称。根据前面的设计，把纸上画出的样子全部剪下来。拿出前面剪下的帽身样，根据帽身样分别剪好做帽身用的两层里子布、两层缎面布和四层棉绒。先把两块里子布重叠，布的正面相对向里，然后将画面所示的那一边用针线缝合起来，放在一旁备用。放好两层棉绒，然后依次放上两层缎面布，缎面布要正面相对，最后再在上面放两层棉绒，对齐压实。和刚才缝合里子面的做法一样，也同样沿着画面所示的那一边缝合起来，然后沿着针脚处将多余的部分剪掉，翻开，缎子面朝上铺平，再将缝好的里子面打开，正面朝下铺在缎子面上，然后用针线开始缝合虎头帽的外围，注意不要全缝，要在结尾处留下十厘米左右的口子，用剪刀沿着针脚处将多余的部分剪掉，也就是修边儿。看到这里，有的观众朋友有些迷糊了，看着材料是挺靠谱，但是这一会儿正面相对，一会儿又只缝一边儿，最后说缝制吧还留了个小口子。哎，您还真说到了点子上，这窍门就在这小口子里。您看，刘老师就是通过这个小口子把里面的帽身整个都翻了出来，最后才将留下的那个小口缝合。通过这一翻一缝，就可以使大部分针脚都留在帽身里面了。缝好了那个小口子，还得接着将两边和顶端依次缝合，再翻转过来，看，这就是帽身了。红缎子面朝外，搭配橘色的里子面，看起来非常喜气。为了美观，也考虑到帽檐的耐用性，还要将帽檐边用黑色布条包边。包边的时候，先用明线把黑布条沿着帽檐缝一圈，然后把黑布条向帽内翻，用暗线把黑布条和里子缝制在一起。到这里，帽身就完成了。这帽子啊，看着就知道戴着一定很舒服。不过，这还是一顶普通的棉帽子吗？虎头帽，虎头帽，虎头在哪里呢？做好帽身以后，接着就要做装饰性的五官和王字了。首先是对样子铺底包边，就是把前面的剪下来的五官和王字的样子用各种颜色的布料进行铺底儿包边处理。铺底儿布料的颜色可以自由发挥，怎么好看怎么舒服就怎么搭配。铺底儿包边完成后的五官还是显得有些朴素，得让它们炫起来、亮起来、立体起来。我们看看刘老师是怎么设计的吧。用一块黑色小圆布代替眼珠，缝在眼白一端，再配上一颗金色的珠子。眼白的面积显得有点大，用黑线

以眼珠为中心绣出一些辐射线条。金色的丝线发亮，绕着眼睛轮廓绣上一圈。眉毛也是如此，绿色的眉毛中间用明黄线绣上类似树枝干的线条，最后将眉毛和眼睛缝在一起就可以了。左右眼如法炮制。装饰虎鼻子最大的亮点就是造型立体，把鼻翼两侧往里折，鼻底往下压，用针线固定缝好，虎鼻子就挺起来了。刘老师在鼻梁部分用针尾轻轻划出了一些印记，然后用紫色的线将印记绣满，原来是一朵绽放的花呀。再用绿色线绣上枝叶，这还不说，追求细节的刘老师还绣出了丝丝叶脉。鼻底儿贴上两块黑色小圆布作为鼻孔，每个鼻孔也配上一颗金色的小珠子。最后用蓝色线对虎鼻子外轮廓绣边儿。除了造型立体，大胆地添加一些陪衬物可以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耳朵的装饰就是如此。把耳朵的底样如画面所示对折，铺底面朝里，把对折部分缝合外翻，老虎耳朵就挺起来了。为了增强耳朵的立体感，以顶点为圆心绣出一些蓝色辐射线条，顶点和辐射线条末端以及耳朵内轮廓都镶上了一颗颗金色的小珠子，整体感觉富丽堂皇。除此之外，刘老师独具创新，把长约3厘米的白须作为陪衬物缝在了虎耳四周，配上白须的虎耳一下子显得动感十足，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增色不少。看看这些，对各个部分绣上图案或是装上小珠子之类的装饰，这些全凭个人心灵手巧，没有什么约定俗成的章法。虎头出现了，我们知道把虎头和帽子一结合，那就是虎头帽。我们再来看看这虎头是怎么缝上帽子的。这一步相对比较简单，先把装饰品挨个儿在虎头帽上找准位置，然后缝制处于中心位置的嘴巴、鼻子和王子，再次是左右两只眼睛，最后缝上耳朵就可以了。瞧，在刘老师的巧手下，一只美观大方的虎头帽就这样做成了。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传统的手工艺制作也开始与新的时代紧密结合起来。一些本土的动漫工作者也开始从中国传统的女工工艺品中汲取营养，通过动漫形象来带动传统手工艺衍生品的开发。这一边是充满民俗风情的布老虎，而那一边电脑屏幕上一只拟人化的漫画老虎形象已栩栩如生。中国的虎文化就这样从传统过渡到了现代，让他们这么和谐的是一直伴随着人们的那种对快乐与美好的永恒追求。

0: 与泥土以色彩，辅作品以生命，这就是我国古老的民间工艺泥塑。泥塑以泥土为原料，用手工捏制成型，部分作品还要再加以上色施彩，造型以人物、动物为主。民间艺人们用泥土制作出各种各样精美小巧的泥塑作品，俗称彩塑、泥玩，深受老百姓的喜爱。泥塑作品造型生动优美，具有浓厚的乡土生活气息，并且地域性很强。各地的泥塑风格迥异，各具特色。最著名的是天津的泥人张和无锡的惠山泥人，还有陕西的凤翔泥塑、河北的玉田泥塑、山东的高密泥塑等等，这些都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地方泥塑种类。在这其中，山东的高密泥塑别具特色，风格独树一帜。高密泥塑产自山东省高密市聂家庄，也叫聂家庄泥塑。聂家庄是我国的泥塑发源地之一，这里制作的泥塑作品朴拙、雅俗、艳丽、大气，富有浓郁的地方气息，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不仅如此，这里的泥塑还有着其他泥塑所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能动、能叫、能逗趣儿，身为当地民众所喜闻乐见。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家就是聂家庄高密泥塑的第二十代传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聂希卫。老人农忙种地，闲时从艺，是个淳朴的庄稼人，不善言辞，但一提到泥塑，老人立刻就来了精神头，打开了话匣子。
1: 说起这个聂家庄的这个泥塑啊，他是从明朝的初期就开始制作了。当时那会儿这个制作不是现在的是泥庄这个泥塑这个模式，原来是有一位聂氏的祖先，他叫聂重复。后来吧，在这个王爵门前艺术的时候，他写上了聂福来，但是不管是聂福来还是聂重复，终归都是聂氏泥塑的遗族。哎，说是直到现在呢，接近500年的历史了。他那会儿当时做的是国字画的形象，也就是国字画。他那会儿的国字画吧，家里的国字。
0: 从老人口中我们得知，这聂家庄泥塑，也就是高密泥塑，起源于聂家庄一带聂氏一族发明的一种古老的焰火制作手艺。早在明朝，这里的农民就多用泥土做容器，制作成焰火来出售，当地叫做锅子花，十分盛行。
1: 因为在聂氏搞的锅子花销量非常好，说周边的村庄居民他就要效仿，说把这个市场都互相占领、互相争夺，说是聂氏就把这个圆柱体的外圈搞上一个浮雕，画上一个简易的这个图案，多样多彩的些东西。啊，那李永哥他这一改革，他这一创新，喜欢咱聂氏的这个国字画的程度就提高了。但是你会创作，别人会效仿，说他们也逐渐的靠近咱这个模式。说聂氏呢，又把他这个图案、这个浮雕又上了神仙。哎， 老金院里一看聂玉庄的东西，聂氏的东西，五颜六色，非常漂亮。说是以后就是家有一定的市场，哎，销量就比别人的好。哎，说他们呢有效果。
0: 这聂家庄泥塑就是在不断的被模仿与不断创新之中逐渐演变。后来聂氏又将装火药的泥坯改塑成娃娃和小动物等老百姓们喜闻乐见的造型，焰火放过以后还可以将泥塑当玩具或装饰品摆设。从这以后，泥塑的造型和品种逐渐发展。到了清朝乾隆年间，高密泥塑借鉴了当地高密铺灰年画和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的艺术特点，在表现手法上和着色上有所创新。后来又逐步增加了音效和局部动作，让泥塑从不动不响不斗趣儿的呆玩意儿变成了会动会叫会斗趣儿的活玩意儿，使声音、色泽、动作融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间艺术风格。从此，高密泥塑不再是焰火的附属品，而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手工艺术品。每逢赶集、庙会都有卖泥塑玩具的，老百姓购泥塑置于家中，用以祈子、护生、辟邪、镇宅、纳福。高密泥塑由此出名，并代代相传，成为我国民间艺术中独具特色的精品之一，在国内外享有盛誉。高密泥塑取材利益极为广泛，戏剧脸谱、吉祥图案、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乡俗生活等无所不有，作品花色品种繁多，但大体上可以归为两类：一是泥玩具。泥玩具是高密泥塑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题材大多适应儿童玩趣的心理，借取有关内容进行创作，既可观赏陈设，又可让儿童玩耍。造型洗练夸张，神情生动，别具一格。过去民间流传着孩子哭找他妈，他妈买个泥娃娃，逗得孩子乐哈哈的民谣，可见当时泥玩具深受孩子们的欢迎。时至今日，泥玩具在山东一带仍然流传不衰。二是立人儿。立人儿是高密泥塑传统艺术重要组成部分，其造型丰满简练，夸大头部，着重刻画表情，主要为民间传说及历史故事中的人物造像，其中有半人高的巨型造像，也有小到方寸的小造像，其造型洗练夸张，色彩艳丽喜庆，形态执着可爱，在全国众多的民间泥塑中独树一帜。造型有观音、寿星、十八罗汉、猪八戒背媳妇等。但要说起高密泥塑的立人中最有当地特色的，还得数这一组高密三贤的造像。所谓高密三贤，是高密历史上出现的三位大贤士。左侧手拿书卷的是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他遍著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被世人所尊崇。在名著《三国演义》中，刘备就是郑玄的弟子之一。右侧手拿竹简的 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晏婴，被后世尊称为晏子，也就是晏子使楚、二桃杀三士等历史典故的主人公。中间穿清朝服饰的名气更大，他就是清朝著名的大学士刘墉，也就是电视剧中的人们熟悉的刘罗锅。细细看去，作品人物的后背果然是罗锅。这三贤各具特色，在彩绘上以细腻的笔触，从头到脚，从人物表情到衣褶以及手中物事做精致的描绘，色彩艳丽悦目，突出人物的神态，造型生动，形神兼备，使人意趣盎然。高密泥塑在向多样化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形、色、声、动四大特点。高密泥塑形态多样，其题材离不开喜庆、吉祥、有趣儿。这一点与高密的另外两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密铺灰年画和高密剪纸是同根同源的。高密泥塑的许多造型就来源于高密铺灰年画和高密剪纸。这种把二维艺术形式进行三维立体化的创作手法，是泥塑艺人根据老百姓精神需求而产生的。如高密铺灰年画中的神像，在还是衣饰，处处都有年画的影子。高密剪纸艺术飞升海内外，泥塑作品也同样吸收了许多剪纸艺术的形象，如叫虎、叫鸡、摇猴、对狮等作品的造型，大都是抓住事物的主要特点加以夸张，拙朴而简约，激进于剪纸。但正是这种似是而非、介乎于似与不似之间的感觉，才是高密泥塑造型的特色，别有一番意境。高密泥塑的艺人特别重视彩绘，有所谓三分素、七分彩之说。色彩受高密铺灰年画和杨柳青木板年画的影响，艳丽而不俗，并且用色概括简约，有的几乎不能再省略。高密泥塑的作品在图案纹样与底色的关系上处理得当，所谓远看颜色，近看花，既有大的色彩效果，又经得起近看，局部不影响整体，底色与纹样相互衬托。图案纹样要做到少里看多，多里看少，即妙在多而不乱，达到细细品赏有看头的艺术效果。高密泥塑与其他地方泥塑最大的区别，也是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发声。在传统的高密泥塑中，有三种造型最为常见，叫做高密泥塑三大件。这三大件分别是叫虎、叫鸡和摇猴。其中的叫虎和叫鸡都是会发声的。叫虎由前后两部分组成，中间用薄羊皮或皮纸连接，体腔内空心处安装能发响的哨子，这样推拉摇动就能叫能响。叫鸡底部装有哨子，用嘴吹就可以发出声音。近些年还出现了一种转鱼，上面安装有小鼓，转动时可以发出声音。还有一类的高密泥塑的作品中，艺人们巧妙地利用了弹簧和皮筋的特性，摇摆之后产生动感，使作品活起来。 比如这三大件之中的摇猴就是高密泥塑这一类作品的代表。

不但会发声，而且在连接处装有弹簧，用手一摇动就会摇头晃脑，深受孩子们的喜爱。还有一些人物造型的纱帽上装有弹簧，稍加移动就有动感产生，令人趣味横生。我们看到的这组关公、周仓、关平的组合人物像，曾在北京展出，被评为中国一绝，还曾经漂洋过海赴日本展出，受到日本业界的一致好评。高密尼素长期以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许多作品动静结合，形声俱备，执着中透精巧，憨厚中显灵秀，活灵活现。这其中最著名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高密的叫虎。下面我们就以这叫虎为例，为大家展示高密尼素的制作工艺流程。高密尼素制作的工艺流程一般分为六个工序：和泥、制籽儿、翻模、脱胎、装哨、上色。首先我们来说和泥。在高密一带，泥塑的基本用料泥土需要精心准备，通常是取自地下1.5米左右深的粘土，当地人称为红缸子土。这种土壤带有粘性，质地又比较细腻，杂质较少，可塑性极佳，最适合用来制作泥塑作品。这些红缸子土挖来后堆放在自家院墙外，待到9至10月份农闲时随用随取，极为方便。除了红缸子土之外，还需要用到一些细黄土。细黄土的用量根据作品大小而定，越大的作品加入细黄土越多，具体的比例掌握全凭艺人经验而定。使用时将两种土加水和成泥，和泥时要经过反复的砸踩，使泥土增强粘性，并且质地更加细腻密实。泥土准备好之后就可以进行泥塑的制作了。制作泥塑首先是制籽儿，制籽儿就是手工捏制出泥塑的原型，取一块和好的泥，运用雕、塑、捏等手法塑造好一个形象，从下到上，由里到外，一气呵成。在捏制的过程中，老人对我们讲，这高密的泥塑历史久远，在民俗文化上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被民俗学专家称为历史的活化石。想当初聂家庄一带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泥塑，但传到现在，真正的高密泥塑艺人已经不多了，并且大都是些高龄的老艺人。就拿自家来说，自己已经70多岁了，自己的大儿子聂仁传随父从艺，也已年近50，再往

却是极为不易。自己也打算将来收几个弟子，把自家泥塑这些绝活传承下去，将来好让聂氏泥塑发扬光大。老人说着唠着，不一会儿的功夫，一个怒目横眉、昂首巨立的泥老虎就逐步呈现在眼前了。老人又捏出了泥老虎的后半部分，晾干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工序，翻模了。翻模就是制作批量生产泥塑的模具，做法很简单，先用泥土做成一个匣子，刚好盖住模型的一半，另一半倒入石膏，在半边的石膏凝固后翻转过来，再制作另一半石膏模具。注意在两片石膏中间部分要涂一些泥土，防止石膏粘连，最后去掉泥土，模具就做好了。脱胎就是用模子印压泥塑皮胎，通常是先把和好的泥擀成片状，然后将泥饼放在模具中，用手指按压，重点是泥塑造型的凸起部分一定要按实，不能留下空隙。按好后将两面模具对起来，再用手指伸到两模对起的空洞里，将对接的泥缝按好，用手指控制厚薄度，处理好内部泥缝后再安一个底，即在泥塑下部沾上一片泥，使泥塑中空外延，用竹片将露在模具外面的泥刮去，然后脱模晾干，最后要留好气孔，使胎体内外空气流通，以免胎内空气压力变化破坏泥胎。在泥胚晾晒到半干时，修整泥胚，用刀修去多余的泥，等干到一定程度后就可以进行装哨了。装哨时首先将芦苇杆切成段，然后在一端用刀削成有一定斜度的口，再用薄膜或油纸安装好。纸张要求有防水性，避免潮湿影响哨子发声。哨子要求不论是吸气还是吹气都可以发声。将做好的尾哨用胶固定在轿虎腹部流出的气孔上，越严越好，以防漏气。用薄羊皮或皮纸剪成条，先在轿虎的尾部用胶水围一圈贴好，留好接口，再将前半部分接上去后粘合皮纸接缝，前后两段泥胚之间的距离大约留有两厘米左右即可。最后的一道工序是上色，高密泥塑的艺人十分注重这一步骤，素有三分塑七分彩之说。一般进行彩绘之前先上一层白色做底色，当地称为土粉子，可以保持作品表面洁白光滑，便于吸收彩绘颜色。上色多采用品色，又称为水色，简单来说就是指植物染料，与之对应的是石色，指的是矿物染料。用来上色的品色都要掺加一定量的胶，可以加强颜料的附着力。使用的胶一般是生物胶，如皮胶、骨胶等。胶在用之前必须在炉火上事先加热融化，而调和颜料时则需要在特制的小炉上进行。将品色与胶和水混合后加热，使其充分的融合。品色与胶和水的比例全凭艺人经验判断，气温越高加入的胶越多，水越少。一般多选择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来画，这样画出的纹线才不走样。如果气温超过30摄氏度，颜料容易流淌，一般就不进行上色工作了。上色的步骤一般来说是先大后小。

先广后狭，先粗后细，绘制中讲究做到心、清、奇、暴四字诀。第一是心，心就是抓住人的视觉的第一印象，色彩要新鲜、明快、醒目，作品鲜明光亮，使观者耳目一新。第二是清，清一是指清爽干净，在画的过程中保持清洁；二是指用色要纯，红要红的艳，黄要黄的鲜，蓝要蓝的纯，白要白的净，要保持色的明度，使人感到明朗爽快，用笔干净不邋遢。第三是齐，齐是指笔法整齐，直线要直，曲线要活，线接要清晰。第四是暴，暴是指用色强烈的意思，因为高密泥塑作品大多本身体积较小，泥坯的纹理起伏变化不大，因此要求在色彩上调子大胆强烈，采取对比色彩以引人注目。到这里已知树木瞪眼，昂首巨立，胸挂桃红大花，既威风凛凛又憨态可掬的高密泥塑叫虎终于制作完成了。用手拉送首尾，就有叫声发出，衣物在手，给人平添无穷乐趣。完成后的泥塑作品，如果想要长期保存下去，要注意以下两点。首先，泥塑的保护重点还是控制好湿度，因为潮湿是使泥塑损坏的主要原因。室内应保持良好的通风条件，空气要清洁干燥，这对于保存泥塑作品的完好是很重要的。其次，要注意光的影响，避免长时间的阳光直射，一般来讲在暗处保存效果较好。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旅游事业的发展，高密泥塑这朵古老的民间艺术之花也开始逐渐绽放自己的色彩，成为高密重要的旅游纪念品之一。来这里的游客们大多要带几件回家作以纪念。泥塑产业的兴旺也带动了泥塑艺术的传承发展，高密泥塑的艺人也出现了新生代。这位年纪才20来岁的小伙子，就是高密泥塑艺人年轻一代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高密泥塑传统形式的基础上，自行创作了浮雕式泥塑。这种泥塑作品适宜悬挂于室内，作为家居的装饰品，深受人们的喜爱，求购者也络绎不绝。浮雕式泥塑的出现，打破了高密泥塑泥玩具、立人两大分类的传统格局，为高密泥塑注入了新生血液。在继承传统高密泥塑的艺术特色上，浮雕泥塑的形态更加注重写实性，人物眉目更加传神，姿态栩栩如生，内容主要以神像、戏曲人物造型居多，例如五路财神、钟馗、樊梨花、关公、赵云等等。现如今，高密泥塑历经数百年的积淀与升华，已经成为名扬中外的民间工艺。它走出国门，远涉重洋，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和喜爱。虽然高密泥塑并非以技艺高绝而论，但它可以让您更加朴实、直观、零距离地接触民间文化艺术，更能贴近于人们的生活。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它是人们一种追求其返璞归真的写照，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我是安庆市怀宁县农业农村处的陈格林。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农村气体经济组织在财务管理方面需要注意的几个关键点。首先，农村气体经济组织应当设立会计账号和银行账户，单独开展会计核算，这是保障气体资产清晰透明的关键。其次，按照农村气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要求，编制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按要求报送乡镇人民政府，这是对气体资产运行情况的全面总结，也是对外公示财务状况的重要依据。财务信息公开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环节，农村气体经济组织的财务信息应当至少每季度公开一次，财务往来较多的应当每日公开一次。涉及城市人经济利益的重大事项、重大决策和城市人普遍关心的事项应当及时公开。接下来是会计档案的管理，农村气体经济组织应当建立会计档案的立传、归档、移交、保管、查阅和销毁等管理制度，加强会计档案建设和管理。会计档案包括经济合同、财务计划和方案、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会计档案移交清册、会计档案销毁清册、财务人员交界清单、财务公开底稿、电子会计档案等。如果农村气体经济组织实行委托代理服务，也是明确要求代理服务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农村气体经济组织档案管理工作。此外，定期开展升级是保障财务管理规范的重要手段，农村气体经济组织应当定期开展内部审计，或者接收乡镇人民政府或上级部门的审计，并按照规定公开审计结果，做好审计资料的归档工作。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依法代行农村气体经济组织职能的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也应参照上述要求执行，确保财务管理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希望通过这些讲解，大家对农村气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管理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陈震。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这对提升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2024年10月17至18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从宏观经济治理角度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以服务安徽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等工作。下面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学习有关内容。一，深刻认识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必要性。决定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发生变化，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仍存在不少体制机制障碍。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先后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宏观经济治理概念，指出要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十四五规划首次提出健全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实践表明，党中央加强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是正确的、必要的。当前国内外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给我国宏观经济治理带来新的挑战，提出更高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我们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二，如何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决定就如何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做出四方面部署，这在决定第二板块的十三个改革领域中所占篇幅最大，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视和决心。一是要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这一工作部署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决定提出构建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机制，加快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合，增强国家战略宏观引导统筹协调功能，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等改革任务，有助于围绕高质量发展根本要求提高各项宏观政策制定的协同性，增强宏观调控合力。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决定做出四方面部署。一是健全预算制度，提出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等任务。二是健全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将研究通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三是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明确要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提升市县财力同市权相匹配程度，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四是适当加强中央市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强调不得违规，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相信随着相关改革任务的推进，财税在国家治理中的制度保障作用将进一步增强。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金融强国应当具备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相较而言，我国金融事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仍比较明显，决定针对性部署了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防风险、强监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等改革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围绕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强调要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和机制。四是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呈现崭新局面，但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对区域一体化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基于此，决定做出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健全推动西部大开发。

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制度和政策体系，以及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等一系列重要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要求安徽以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牵引，带动省域内区域协调发展，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化财税、金融体制等改革，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工作部署，明确了安徽行动计划。同志们，新时代新征程，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意义重大。在推进过程中，我们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要求，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任务落实，不断提升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能力和水平。

这本泛黄了的书籍，字里行间写满了岁月的痕迹，字字句句记录的是曾为平权解放事业奋战的英模人物。他们或出生于平权，或是在平权战斗和工作多年，他们的生命就像鲜红的血液，一直流淌在我们的记忆里。他们的英雄事迹就像颗颗珍珠翡翠一样，镶嵌在平权革命史上，永远绽放着夺目的光彩。这个故事中流淌着一份热血，这个神情坚毅的少年名叫丙丁火，他是成平宁地区参加抗日游击队最小的一位战士。参加游击队后，积极为八路军购买药品，传送情报。1944年，丙丁火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俘虏，敌人看他年龄小，便想方设法进行诱降，而丙丁火始终宁死不屈。敌人见劝降无望，立即挥动屠刀砍向丙丁火，这位年轻的战士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壮烈牺牲。那一年他刚刚15岁。这个故事中流淌着一份壮烈。1948年1月，时任平陵县委组织部长的刘乾安和妻子袁华被组织派到榆树林子嘎海沟村开展土改工作。不甘失败的地主联合反革命武装红枪会，凌晨时分包围了刘乾安、袁华的住处。他们夫妻二人奋力突围，终因寡不敌众惨遭杀害。刘乾安牺牲时34岁，袁华年仅28岁。

0: 他们的牺牲为平权土改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个故事中流淌着一份坚毅。14岁时虚报年龄，隐瞒自己的真实性别，女扮男装报名参军。他曾在平权解放战争中冲锋在前，刺刀见红，战胜了数倍于己的敌人，也曾在血液里孤身担旗，突破重围，为部队传递重要情报。他还曾跳入刺骨的河水，把病号一个个背过河，可自己却落下了严重的病根。5年后，因劳累过度的他旧病复发，被紧急送往医院。战友们才知道，这个打仗不要命、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竟是女儿身。她就是全国女战斗英雄郭俊卿。这个故事中流淌着一份英勇。平津战役攻打新保安城，在执行任务过程中，36名爆破队员先后牺牲。身受重伤的许学顺仍在枪林弹雨中一次又一次往返，将炸药包不断送往城墙根，然后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引燃炸药包，将城墙炸开了一个缺口。巨大的气浪把许学顺当场震昏，我军乘机冲进城内，歼敌20000余人，战役大获全胜。许学顺被华北军区授予爆破英雄光荣称号。这个故事中流淌着一份气节。1944年3月11日，活动在城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晋察冀军区第13军分区第3区队书店友刘向廷率部转移，遭遇日军阻击，突围之中队伍被逼悬崖绝路。危急关头，全体官兵宁死不屈，誓死不当俘虏。书店友刘向廷率先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30多名战士紧跟其后也跳了下去。书店友刘向廷等9人壮烈牺牲，这是继狼牙山五壮士之后的又一英雄壮举。不经寒冬，不知春暖，这本书籍中所写下的英模故事不胜枚举。他们以满腔热血铸就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历程和崛起之路。面对烽火岁月，眺望前行曙光，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深思，我为何选择成为共产党员，成为共产党员后又如何坚定忠诚的信念，如何肩负起使命与责任，如何将理想付诸实践。我们该如何在人生的征途上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倘若我们的一生能像每一位抗战英雄那样，始终坚守党的信念，甘为人民的公仆，深爱百姓，办实事，暖民心，
1: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那么我们的名字也必将被人民永远铭记，深深爱戴。

0: 在这片被自然宠爱的土地上，有一个被群山环抱、风景如画的小村庄——杨子沟村。传说这里因唐朝贞观年间的名将樊梨花在此安营扎寨、养子教子而得名。在这里，有一位勇于担当、默默奉献的乡村守护者，他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书写着乡村振兴的新篇章，他就是王太峰，栾川县栾川乡杨子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22岁退伍到村工作后，这已经是他在这片土地上奋战的第28个年头。20多年前，王太峰从部队退伍回来，那时候村里穷得叮当响，头疼的事儿一大堆，没有人愿意出头当村干部，可王太峰愿意干，跟着老支书一干就是10多年。后来老支书退了，他就成了杨子沟村的顶梁柱。看到杨子沟一没厂矿，二没资源，四周只有搬不走的青山和绿水，到底靠啥才能富起来呢？那时候杨子沟景区正在建设。一天傍晚，王太峰碰到一位来游玩的年轻人，向他打听住宿的地方。王太峰随口回答没有，话音刚落他就后悔了，赶忙追上人家说自己家里能住，一天20元全包。而他自己则是到伙计家凑合了一晚。这是王太峰靠这片山水挣的第一笔钱，也就是这笔钱让王太峰找到了杨子沟的致富方向。靠着这片绿水青山搞旅游经济，带着村民们一块儿干，好日子不会远。没成想上来就栽了个大跟头，杨子沟景区要建大门，大门前的那块地是第三村民组王婶家的。村里与王婶商定了赔偿款，工程准备动工时，王婶却突然变卦不买账，连哭带骂数落王太峰。王太峰虽然一肚子委屈，可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土地是农民的根，拔根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是再苦也得往下干。
1: 眼看都要动工啊，王嫂这边还是不同意，王书记就带过我们几个一起去给他做思想工作，好在吧随后没有耽误开工时间。现在想想那时候挨骂也是值。
0: 景区建成了，紧接着王太峰就开始动员大家伙建宾馆，可没有人愿意第一个干。王太峰心里明白，大家伙怕冒风险，这时候只要有一个人先干起来，事情就会好办很多。王太峰想带头，但为难得很，家里只有3间破土房，上房住父母，东屋住兄弟，西屋自家住，实在没条件建宾馆。一天晚上，村监委委员石景宽找上门，说他想干。王太峰看到了希望，但也自觉惭愧。这个时候，党员干部不先上，谁先上呢？
2: 那时候这老百姓只管看，谁也不敢干，直到这村干部给这党员带头干还争了气，这老百姓慢慢打消顾虑，这第二代给这第三代的宾馆慢慢陆续都建起来了。
0: 从第一代农家宾馆的土房子，到第二代的砖混房，再到第三代的标间独卫，杨子沟村农家宾馆的迭代更新也映射出村子的快速发展。转眼时间来到2010年夏天，栾川县遭遇特大洪灾，杨子沟村受灾严重，多条道路桥梁被冲毁，导致1000名游客被困景区。如何组织游客安全撤离，成为迫在眉睫的难题。
3: 当时正是旅游旺季，大概有1500名游客受到这洪水影响，滞留在景区驻留，还有几百辆车。一旦处理不好，会给游客造成严重损失。
0: 眼看降雨没有变小的趋势，王太峰带领杨子沟村党支部快速反应，制定应急方案，先是挨家挨户排

0: 查空余房间数量，随后将游客有序安顿至村民家中，保障人身安全，同时争分夺秒修通应急便道。最终在王太峰的带领以及全村党员干部群众的强行救援下，杨子沟村没有一名游客受伤，没有一辆汽车受损。事后杨子沟村也被评为全县灾后重建先进村。几年时间过去，栾川进入了民宿时代，可啥是民宿，怎么干，谁都不知道。为此王太峰专程跑到浙江莫干山学习民宿运营经验，回来后就立马在会议室给大家汇报学习成果。可听完民宿的建设成本，原本跃跃欲试的大家伙一下子没了信心，本来热热闹闹的会场也变成了一个人的狂欢，最后只剩下三个人还在认真听讲，其中一个就是村委委员吴爱玉。最终这场双向奔赴的结果是，五个月后他建成了村里的第一家高端民宿。眼看住宿条件提升了，王太峰就琢磨着怎么把饭菜的味道搞上去，于是各种厨艺培训、厨艺比赛轮番上阵，一批优秀的厨师诞生了，农家饭一家比一家做得好吃，杨子沟成了大家公认的厨师之乡。你要问这农家饭有什么，咱让王太峰的爱人告诉你。
1: 真的在杨子沟这农家菜都是四凉四热，一只酒，随汤又抹拽面油。
0: 别看王太峰忙活着提升全村人的厨艺，他却是所有农家宾馆经营者里唯一不会做饭的，这可就苦了王太峰的爱人，生意忙的时候连着炒上四个小时的菜是常有的事。
2: 家里修好有他在，我也不会炒菜，有时候一忙起来从早到村委天黑也回不来，他我开玩笑说你都是卖给公家了。
0: 看到大家伙的钱袋子逐渐鼓起来，王太峰更加意识到村子是吃旅游这碗饭的，那就得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可秦宝杰呢，村里无法支付高额的费用，思来想去还得靠大家伙的力量。村委会通过四议两公开出台了杨子沟村绿水青山实施方案，每户出义务工一名，参与环境卫生整洁，干活计工分，工分和年底分红挂钩。这次行动还达成了以下效果，通过这项集体劳动，原本大家伙儿各忙各的，如今有机会聚到了一起，一村人更像一家人。为了提升村容户貌，他积极向县乡争取资金，不断强化村内基础设施建设。如今的杨子沟村路网、供排水管网延伸到了家家户户，休闲步道旁展翅欲飞的鸾鸟造型路灯在山道间迎风而立，生态宜居成为了杨子沟村一张亮丽的名片。
3: 我已经在这儿养了13年了，这13年的变化太大了，啊，它的绿化、它的广场、它的这个安全各方面都特别好。
0: 王太峰通过召开村民大会，评选出杨子沟村优秀党员、卫生示范户、好媳妇儿、好婆婆、好妯娌、实行级文明户、身边好人等一批优秀模范代表，在杨子沟村营造出培育文明乡风、弘扬新风正气的乡村文明新气象。
2: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好好修炼内功，该提升的提升，该改造的改造，只有在下无同事，才能迎来金凤凰。
0: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在王太峰扎根乡村的28个年头里，杨子沟村先后荣获中国最佳休闲度假胜地、中国农家宾馆示范村、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河南省五星党支部等荣誉称号，把杨子沟村从过去人均收入不到500元的贫困村、落后村，发展成为现在人均收入3万元的富裕村、先进村，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成为了村民心中最温暖的依靠。

宣花。

0: 把锁两条腿，两条腿，哎呀，快！
1: 这几年带着锈片来找杨慧英加工的人越来越多，锈片的样式也从一开始的围腰裹背到现在的枕套柜垫越来越多样。在云南大理，手工刺绣与白族妇女的生活息息相关，他们身上的围腰、头上的包头、脚底的鞋垫、床上的枕套和帐帘都离不开刺绣。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刺绣一直都是白族人衡量女子才艺的一个重要标准。大理白族刺绣运针细密均匀，图案紧凑大方，色泽鲜明柔润。刺绣前以绘画或剪纸做底，再用各色彩线配绣，其中绘画、剪纸和刺绣三者之间的关系积淀于内，彰显于外，融于手艺人一身。在整个海东片区，杨慧英是大家公认的白族剪纸、刺绣和绘画的能手。早在孩童时期，在与姐姐们刺绣玩耍的间隙里，杨慧英在剪纸方面的天赋与悟性就已经有迹可循。
0: 我小的时候，我们这边年轻的小女孩都会刺绣，当然绣花图案是要通过截纸切好才能绣。我有几个姐姐，她们喜欢绣花，而且绣得也特别好，就是不会剪。然后我就照着姐姐们买回来的那些图案，先照着样子剪。
1: 伴随着剪不退的热情，16岁的杨慧英凭着对白族文化艺术的钟爱和扎实的美术基础，在家人和朋友的鼓励下，走上了剪纸创作之路。从此，不论田间地头、集市院落，人走到哪里，剪刀和纸样就带到哪里。
0: 就经常在一个小铁盒，小铁盒里面就装个剪刀和纸，装作也比较方便。
1: 对于从未受过专业训练的杨慧英来说，每一分钟练习剪纸的时间都显得弥足珍贵，而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自己剪的纸样受人喜欢，能够补贴家用。

0: 前我奶奶是我们海东有名的节子艺人，她的节子很受大家的喜爱，是我婆婆把我奶奶亲手剪的那些传统的图案拿给我，然后又教我应该是怎么剪、怎么搭配，还有什么寓意。
1: 杨家祖上就有剪纸刺绣的传统，曾祖母擅长剪纸刺绣，祖母杨新奇的剪纸更是享誉乡里。母亲杨统芬虽不善剪纸，但擅长刺绣，并能讲述其间的含义。到杨慧英进杨家为媳，已经是四代传承。从那以后，剪纸不再只是杨慧英的兴趣爱好，更多的是一份责任，一份把杨氏剪纸传承下去，把白族传统艺术传承下去的责任。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杨慧英只要稍有空闲，便要出门走村串寨，去收集那些将要失传的刺绣图案。
0: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和相机，看见有些图案没看见过的就记在心里，如果是复杂一点我就先把它画下来。
1: 许多白族刺绣史上的传统图案样式通过这种形式被保留了下来，同时在这过程中，杨慧英的剪纸技艺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不但继承了传统剪纸样式，还采各家所长，在其原有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些新的图案。最为难得的是，这些剪纸图案不但内容丰富，主次分明，造型生动，传神细腻，而且每一个图样都有对应的实物和与之相关的象征意义。唯有历经一番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洗练，手艺方能在上孝父母、下育子女的岁月里落地生根。生活一边打磨着手艺人的心性，一边赋予他们爱与哲学。在女儿杨亚辉的记忆里，父亲杨明宝总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鼓励和支持着母亲杨慧英的剪纸事业。
2: 我父亲呢，因为他一直是在文化站那边工作，基本上就是他接触的报纸啊杂志这些会比较多一点，每次他在报纸那些上面看到有好看的那种剪纸的图案或者是杂志上面，他都会给我妈妈带回来。我印象当中最深的是有一次我父亲去那个重庆那边出差，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呢，没有给我妈带其他礼物，就给我妈带回了好几把剪刀。
1: 这些年来一共用坏了多少把剪刀，杨慧英早已记不清了，但她却对女儿杨亚辉学习剪纸以来用过的每一把剪刀都记忆犹新。
2: 我们刚买回来的剪刀呢，它是不可以直接拿来做剪纸的，因为我们白族剪纸不需要用刻刀，要用剪刀戳进去。我们的剪刀拿回来呢，要先把一边磨尖，这样才可以拿来做剪纸。
1: 有道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然而，就剪纸而言，单是利其器，还远远不够。
2: 剪刀磨完之后呢，还不能马上用来做剪纸，新的剪刀它会有点紧，要拿来剪布或者是厚一点的纸，等它磨松一点了之后呢，才可以做剪纸。太松了之后就也还是不能做了，太松了之后它就会脱落，就不能用来做剪纸了。
1: 自从跟着母亲学习剪纸起，杨亚辉随身的背包里便有了他的一席之地，走南闯北总要带在身边，不仅是因为它由母亲亲手打磨而成， 也是因为知晓一把趁手的剪刀得来实在不易。

0: 的图案有些不一定有大有小，有的时候是根据图案的需要来整。
1: 为了方便裁剪，折叠好的纸张还需要装订，韧性极佳的白棉纸揉搓成条是装订线的上上之选。
0: 截纸的时候一般是用很多张，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来折叠一下，又防止它错位，用棉纸搓进去，然后把上面和下面剪掉，它就会固定。
1: 在手艺人的一双巧手下，哪怕细微如一针一眼都自有其存在的道理。随着装订的完成，也就到了真正考验技术的时候。
0: 传统一点的图案我就直接剪，换新的大一点的图案我就先固定一下，什么地方要剪花，什么地方要剪鸟，先固定一下，先勾一下。
1: 杨慧英口中的传统图案，较为常见的有植物花卉类的山茶、牡丹、杜鹃、莲花，也有其他如蜜蜂、蝴蝶、蝙蝠、龙、凤之类寓意吉祥的事物。从传统图案的继承到新式花样的创作，这信手捡来的背后倾注的无疑不是手艺人对生活的思考，对民意的自信，对匠心的坚守。
2: 从图案上面来说的话，以前我们的山茶花呢是以山茶花树为主，它的一朵花的花瓣会是圆的花瓣，妈妈呢觉得它那样子它的层次感不够好，给它在圆的基础上呢加了一些小一点的花瓣，它的层次感会更好，绣出来的花也更漂亮。
1: 在杨慧英众多的作品当中，单是围腰的把手就有200多种图案，这些图案无疑令人印象深刻。从工艺难度方面讲，纵横交错的脉络，环环相扣的线条，丰富多变的层次，细腻流畅的纹理，若非手艺过人，否则只怕难以得心应手。
0: 截纸首先还要考虑你什么地方要粘一下，比如一朵花啊，你叶子要怎么粘上去，根什么要怎么粘，然后什么地方要粘在一起，剪之前都要考虑进去的。
1: 多年来最令杨慧英欣慰的是她的剪纸和刺绣技艺不但被子女所传承，还激发了当地年轻人学习这些技艺的热情。习苏一兰受家庭影响，从小开始学习白族刺绣。结婚后，由于得到婆婆杨慧英的指导，掌握了更多的刺绣手法，并很快接手家庭绣坊的业务，专职从事刺绣工作，成为了婆婆的得力助手。女儿杨亚辉从小受到母亲杨慧英的教育和熏陶，大学2年级时就在大理大学艺术馆举办了个人作品展，展出了50余件剪纸和刺绣作品。共同的兴趣爱好，相同的理想追求，缔造了一个幸福的家。在手艺的路上，三人还承担起传承和弘扬白族优秀文化的重任，带动当地年轻一代学习传统剪纸和刺绣技艺。
2: 我对传承的理解呢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传下来，一个是教出去。就像我跟我妈妈学习这个手艺呢，就是把我们传统的东西传下来，然后呢我也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然后教出去。 这个才是我理解的传承。

0: 却像宝石般透亮的冰柱子，好漂亮呀。
1: 小朋友，这个冰柱子叫做雨松，它是由于冻雨而出现的自然景观哦。
0: 那冻雨一定是小天使，把大地点缀得如此晶莹美丽。
1: 不全对，冻雨虽然可以形成美丽的雨松，但它也是一种灾害性的天气。
0: 呀，冻雨听起来既美丽又可怕的。
1: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冻雨这个天使外表下的魔鬼吧。
0: 那冻雨是怎么形成的呢？
1: 冻雨通常出现在每年的初冬或者是冬末春初的时节，当较强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交汇处即为封面。由于冷空气比暖空气重，封面附近的暖空气爬到冷空气上方，形成了上暖下冷的封面逆温结构，而高空是相对冷的空气，这样就满足了冻雨形成的条件，也就是冷暖冷非常规结构。你们看它像不像夹心饼干？除了封面逆温会形成夹心结构，地形也可以比较多见的是在贵州，由于地形的原因，较强的冷空气会被云贵高原阻挡在了贵州一侧，而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源源不断地输送水汽，较轻的暖空气越过山脉爬到了冷空气的上方，也会形成夹心结构。当冷暖空气势均力敌时，云南和贵州之间便出现云贵准境之风，会给贵州地区带来长时间的冻雨天气，因此全国出现冻雨最频繁的省份当属贵州，其次是湖南、江西等地。其中威宁以平均每年42天的冻雨日数位居贵州省之冠。
0: 冻雨有什么危害？
1: 冻雨所形成的雨松景观宛如浪漫的童话世界，但它的灾害性天气的身份不容小觑。2008年冻雨造成贵州出现大范围凝冻，全省88个县市区先后不同程度受灾，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1月31日至2月5日，我国中东部将出现大范围持续性的雨雪冰冻天气，其中贵州、湖南、湖北、河南、安徽五省将出现冻雨。那这次过程很有可能成为今年入冬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出现冻雨省份最多的天气过程。那此外呢，这段时间还是我们春运的高峰，因此呢，对交通出行是非常的不利。
0: 冻雨该如何防范呢？
1: 预防冻雨危害，我们首先是要及时的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另外，冻雨会对农业、交通、通讯、电力、出行等方面造成影响，所以我们还要及时的做好防范措施，保障自身安全。所以，你认识冻雨了吗？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微党课系列节目《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第28集，福建宁德赤溪村《中国扶贫第一村振兴记》。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

等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习近平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经验。

0: 多。
1: 卖龙老将在西京，
0: 位于闽东大山深处的赤溪村，下辖14个自然村，散落在太姆山西麓9平方公里的大山里。上世纪80年代，这里群山阻隔，耕地稀缺，其中下山西自然村尤为贫困。
2: 它是挂在半山腰上的一个小山村，从第一个住处到最后一个住宿走路至少要40分钟，很分散。
3: 下面一个镇里的一个干部吧，经常我们在聊天嘛，他说这个村的群众还天天吃野菜，婆媳两人只有一条裤子，这条裤子的就是谁今天上山去采茶就给谁穿。当时我听了呀很刺激，我说必须要到现场去。
0: 1984年5月，王少聚翻山越岭走进了下山西村，
3: 看到小孩子们到这打着赤脚，一双鞋子穿了没有，买一个锅里，我就打开锅看一下，里面锅看看什么呢，那种首先这个冲到鼻子里鼻尖上的是一股令人心酸的那个酸野菜的味道。
0: 下山西村贫困的场景像钢针一样深深刺痛了王少聚的心，
3: 是我亲眼所见目睹这种的贫穷状况，如果我连真话都不敢说，我还算什么一个共产党员？所以说后面呢，把这个才能通到人民日报。
0: 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改革政策全面推行，广大农村焕发出勃勃生机，万元户等先富典型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王少聚这篇反映赤溪贫困的调查，像一颗石子打破了这份平静，也让很多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3: 几个通宵睡不着觉，思想斗争很激烈，感到很纠结，怎么办？就感到要不要把这个事情要往上面反映。
0: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王少聚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守初心。1984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王少聚的来信，信中他饱含深情地写道：“要使下山西这样的穷地方富裕起来，依靠国家零星的救济见效不大。我认为，只有从这里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并给予特殊的政策扶持，方可从根本上改变其贫穷落后的面貌。”《人民日报》同时配发了关怀贫困地区的评论员文章。王少聚后来了解到，来信刊发前就已经作为内参报送了中央领导同志。
3: 根本没有敢想到，当时是我激动流泪了。
0: 仅仅3个月后，1984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中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开展农村扶贫开发，就此拉开序幕。赤溪村也成为闽东地区第一个得到帮扶的贫困村。
2: 1984年进入第一个扶贫阶段了，第一个扶贫阶段就给他们输粮输，我们称为叫做输血式的就地扶贫。
0: 然而，仅靠救助性的帮扶终究无法解决贫困的根本问题。
3: 后面输了10年，涛声依旧，群众啊，他没有意识到怎么来改变贫穷，光给上面的恩赐没有用，给多少我就吃多少。
0: 1988年，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闽东9个特困地区调研，在《弱鸟如何先飞》闽东9县调查随感一文中，他写道：“弱鸟渴望先飞，致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
3: 所谓他指出来的摆脱贫，就摆脱这个贫困的观念，关键是思想要改变他们的内心，不能光靠外力，没有注意，关键叫内身动力。
0: 思想的枷锁远比物质的贫困更难打破，既然输血行不通，那就换血搬迁。 1994年，

0: 当地党委政府决定移民搬迁，整体下山，穷家难舍。消息一出，反对声如潮。
1: 他们也有提出几个条件，第一个，我山上从到山下来，我的山上生活用地在哪里，这是一个。第二个，过去老百姓用的都是家里都是土灶，我的生活燃料在哪里啊？然后第三个，老人去世了往哪里埋？
0: 为了打消群众的顾虑，村两委翻山越岭，挨家挨户做工作，晚上开会研究方案，最终用实打实的诚意和保障措施打动了村民。1989年7月，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点将，王绍炬调任闽东报负责人。虽然业务繁忙，但他依然抽出时间参与了赤溪村的搬迁工作。
2: 为了这个事，我当时花费了一两个月，是跟着日日夜夜都在赤溪村跑。
0: 1995年6月，桑园水电站投产发电，赤溪村从此结束了没有电不通公路的历史。此后的20年间，另外十几个自然村分三期陆续搬至赤溪村中心区，靠换血条件好起来，但怎么才能富起来？2009年，杜家柱当选为赤溪村党总支书记，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艰巨的课题：山多地少的赤溪如何增强自身造血能力？
1: 1988年8月，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来到我们湖顶调研，在农业发展上，他也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
0: 赤溪村有千年种茶历史，但茶农分散种植，自产自销，好茶叶卖不出好价钱，能不能把茶叶当作产业发展的突破口呢？2013年，在外打拼多年的杜莹回村创业，村两委发动他牵头成立白茶专业合作社，按照禁除草剂、施有机肥的标准，统一做生态有机茶。然而计划一推出，村民们却不买账。
3: 他以为就是用了这个生物农药啊，你这个投入的就是包括除草剂不给去啊，他是投入的人工成本就更大了。
4: 甚至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连生活费都没有了，当时是能借的钱我们都借了啊。我爱人生孩子，怀第一胎2014年年底生孩子的，去医院的几千块钱借不到。
0: 在村党总支书记杜家柱的担保下，杜莹获得银行贷款，党员干部带头流转茶园，建起300多亩党员示范茶园。半年后，杜莹的事业迎来了转机。
4: 他一亩原来的可能产值是10000块钱，那么有做有机，他的产值大概可以做到15000到18000。
0: 看到了效益，越来越多的茶农加入到合作社，村两委积极对接科技特派员，茶叶品质大幅提升，营业额逐年提高，带动了200多户茶农增收。小小白茶成了赤溪村脱贫致富的金叶。如今，党员示范茶园成为赤溪白茶品质的金字招牌。村里富了，赤溪村又把发展眼光瞄向了生态旅游。
1: 因为我们下山溪的一条生态峡谷是非常漂亮，水又好，融入到太姥山的大景区，我们赤溪村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产业。
0: 如今的赤溪山灵水秀，游人如织，家家捧上了生态旅游的金饭碗。可回想当年起步，依旧是艰难异常。提起往事，村里第一个做民宿的王贵科满肚子的话：
3: 老婆不支持。
5: 老婆为什么不支持？
3: 哎呦，你是一个农村，建个一个宾馆啊什么东西呀、啊、这个怎么会收入吗？他们有的人说我很傻吧。
0: 思想不通，万事皆空。村党组织带着大伙儿走出大山，看世界，学经验，一点一点打开僵化的思维。开业没多久，王贵科就迎来开门红，有了示范引路，村民们纷纷

0: 加入到旅游产业中，民宿、农家乐、特产店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2016年2月19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人民网视频直播间，同2000多公里之外的赤溪村视频连线。在连线中，总书记深情地说：“
1: 你看你们那里标头是中国扶贫第一村呐、这个评价是很高的。我在宁德讲过，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弱鸟先飞，你们做到了，希望赤溪村呐、再接再厉。
0: 多年来，只要一有时间，王少聚就会往赤溪村跑。他说他的心留在了赤溪。
2: 我也感到很不够，只是党需要的工作，人民需要的工作，就我们应该要做到。
0: 从书写救急到换血搬迁，从造血兴村到振兴飞跃，四十载砥砺前行，赤溪村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党员干部和乡亲们滴水穿石的坚守和弱鸟先飞的拼搏。
3: 我们的群众从不相信到跟着干，从要我干到我要干，在这发展过程中给我们老百姓带来思想观念的一种改变，也正是乡村振兴最生动的明星答卷。
4: 我会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一任接着一任干，把我们赤溪村建设得越来越好。
5: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各位学员大家好，前面呢我们一起学习了肺病的病因病机啊，包括风寒啊、风热、风燥、暑湿以及湿型易毒等外感病因，还有呢肺气虚弱、肺阴亏实、肝气犯肺、痰湿蕴肺、肺肾两虚这些内伤病因，这些因素呢都会导致肺气的宣发疏降功能的异常，从而引起呼吸系统疾病。那么所引起的呼吸系统疾病又有哪些临床表现呢？这些呼吸系统疾病中医又是怎么治疗的呢？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一一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呢是咳嗽，咳嗽呢既是我们很多肺系疾病当中的一个常见的一个临床的症状啊，中医呢又怕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疾病，中医认为呢有声无痰谓之咳，有痰呢无声谓之嗽，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呢都是痰和声是并见的，在临床上呢很难区分开来，所以呢又把它作为咳嗽来并称。咳嗽这个病名呢最早见于我们的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当中啊提出了一个五脏六腑皆令人咳啊，非独肺也的一个观点，这种观念呢一直指导我们的临床的工作。我们在临床上呢想把咳嗽呢分为外感咳嗽和内伤咳嗽，其中呢外感咳嗽又分为风寒袭肺、风热犯肺、风燥伤肺，内伤咳嗽呢又分为痰湿润肺、痰热瘀肺、肝火犯肺、肺阴亏血

等等类型。风寒咳嗽的临床表现主要是这样的，咳嗽的声音是偏重的，气急啊，咽喉部发痒，咳痰呢色白而知稀，同时会伴有一些鼻塞啊、流涕啊、头痛啊、四肢酸痛，恶寒怕冷，无汗，舌苔薄白脉急啊，这些临床表现我们会疏风散寒、宣肺止咳的方法来进行治疗。临床上呢会选用山药汤和紫硕散这一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山药汤啊主要是由麻黄啊、杏仁、甘草啊、生姜来组成，紫硕散呢主要是由桔梗啊、荆芥、紫远、百部、白钱、陈皮、甘草啊这些来组成。风热咳嗽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咳嗽频繁而且特别剧烈，咳声呢往往会引起声音的嘶哑，咳声呢伴有咽喉干燥疼痛，咳吐呢黄色黏痰，而且痰呢不易咳出。这类的病人呢会常有伴有鼻流浊涕、口渴、身痛、头痛、怕风啊、身热啊、身体发热啊、舌质呢是红的，舌苔是薄白的或者是薄黄的，脉是浮硕的。我们采取的中医治法呢是主要是疏风清热、宣肺止咳的方法来治疗，会选用啊桑菊饮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桑菊饮呢主要有桑叶、菊花、杏仁、连翘、薄荷、桔梗、芦根、甘草啊等等药物组成。大家也知道药膳呢是由我们的药材和食材啊搭配而成的美食，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又有一个防病、治病、保健、强身的作用，还有一个延年益寿的作用。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治疗啊风热咳嗽的一个药膳，叫枇杷饮。它主要有枇杷十克啊、鲜芦根十克。先把那个枇杷叶啊去毛，清洗烘干以后，和鲜竹根切断，然后呢一起放到锅中，加水适量，用武火煮开以后呢再用文火煮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都用温服，每天一剂啊，每分早中晚3次服用。它是甘寒的，入肺胃二经，它有清泻肺热、运肺止咳的作用，同时呢就又能透散风热。枇杷叶呢是苦平的，既能清肺化痰，又能够下气止咳，另外呢还有和胃止呕的作用。所以呢这个药膳呢对风热咳嗽兼有胃气上逆的、恶心呕吐的这类的人群呢是特别适合的。当然呢我们也要注意，对于风热咳嗽或者说对于风寒咳嗽或者说呢具有脾胃虚寒的这类的人群是不适合的。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风燥咳嗽。这类的病人呢主要是表现为干咳无痰，或者说呢痰少而黏，不易咳出啊，痰呢往往会带有一些血湿啊，病人会出现咽喉干燥疼痛、口鼻干燥，或者会出现怕冷啊、身体发热头痛、舌尖红、舌苔薄黄、脉浮硕。这类的治疗呢我们一般是采用疏风清肺、运燥止咳的方法，可选用的桑杏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桑杏汤呢包括桑叶、杏仁啊、北沙参、浙贝母、淡豆豉啊、栀子啊、梨皮。湿热运肺的咳嗽呢，它的临床表现是咳嗽呢反复发作，声音呢比较重浊啊，痰量比较多，而且呢痰呢是白的，晨起的时候呢痰量比较多，咳嗽比较重，饭后的咳嗽呢饭后啊咳痰也比较多，同时会伴

些胸闷、胃胀、纳差、乏力，甚至出现大便偏稀。舌苔呢是白腻苔，脉是滑的。我们主要是采用一些燥湿化痰、理气止咳的方法，选用二陈汤啊、三枝养心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二陈汤呢，刚才也介绍了，主要是半夏、陈皮、茯苓、甘草。三枝养心汤啊，大家主要是由白芥子啊、莱菔子啊、紫苏子、三枝就是这三味药物。还有一个叫痰热瘀肺症的咳嗽，痰热瘀肺症的咳嗽它有很大的特点，主要是咳嗽气出啊，喉中能够听到痰声。另外呢，痰量比较多，而且呢色是黄的，咳吐不利，或者会出现咳嗽呢咳痰有腥臭味儿，或者说咳痰当中呢会有夹有血丝，胸胁胀闷，或者说胸胁隐痛，同时会伴有面色红赤，啊，这个身热口干，这个舌苔啊、舌质红啊、苔黄腻啊、脉滑硕，这类的病人呢，我们主要是要清热化痰、疏肺止咳的方法来治疗，选用一些个清金化痰汤这类的啊中药方剂来治疗。啊，清金化痰汤啊，主要是桑白皮啊、黄芩呀、栀子啊、栀母啊，啊，还有泽贝母、瓜蒌、桔梗、橘红、茯苓、麦冬、甘草等等药物来组成。啊，肝火犯肺的咳嗽呢，啊，它的临床表现是这个气逆咳嗽症状啊，反复的咳嗽的呢，伴有面红目赤，啊，咳嗽的有时候呢会咳的连累了我们的胸胁都疼，啊，病人会出现口干、口燥啊。常常会伴有咽喉部的异物感，这种异物感呢是吞之不去、吐之不出，啊，痰又少而且黏，这些症状呢，啊，都是它一个特点。另外呢，它的还有一个特点呢，这些咳嗽的症状、舌干口燥的症状，会常常会引起呢情绪的变化，要么加重，要么减轻，啊，这是一个特点。这类的病人呢，舌是红，苔是薄黄的。脉是悬索的，所以我们主要是用一些清肺泻肝啊化痰止咳的方法。临床上呢会选用一些黄芩泻白散啊带革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黄芩泻白散呢主要是有桑白皮、地骨皮、黄芩、甘草来组成。带革散呢主要是清带啊海咳。另外呢肺肾亏虚的咳嗽，它主要的临床表现是咳声短促，因为它是虚嘛，啊，咳声短促，干咳无痰，或者说痰少而黏，不易咳出，啊，病人会出现痰中带有血丝啊，声音啊，因为咳嗽啊，逐渐声音嘶哑，口燥咽干，形体消瘦，身体乏力，因为是阴虚，它会出现五心烦热啊，啊，舌质红的。舌苔是少的，啊，脉是细缩的，所以这类的咳嗽，我们主要是养阴、清热、运肺止咳的办法来治疗，一般会选用一些沙参白动汤啊，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沙参白动汤呢，主要是有沙参啊、麦冬啊、天花粉、啊玉竹、桑叶、啊白扁豆、啊甘草来组成。这里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队哈，我们中日友好医院团队，在国医大师曹云祥教授的带领下，因为我是曹老的学生，啊，是曹老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曹老呢是我们第二届的国医大师，我们团队呢在曹老的指导下，通过临床多年的积累和总结，我们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从风论治咳嗽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思路，我们在临床上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所谓的风咳呢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咳嗽是主症，啊，这种咳嗽呢多是阵发性的

干咳、呛咳，咳嗽的程度呢，剧烈的时候难以抑制，或者说成一个痉挛性的咳嗽，夜间或者晨起较重，啊，影响睡眠，特别是呢，咽喉部啊不爽，或特别是有刺激感，咽痒非常明显，痒呢即发生咳嗽，一般呢是无痰的，或者说呢有少量的黏痰不易咳出，啊，有的病人呢会伴有一些鼻塞啊、喷嚏啊、鼻痒啊、流涕啊等等一些症状，啊，有的也会有一些胸闷啊，或者说喘鸣啊，啊，甚至呢啊能够持续数年或十几年。第二个特点呢，啊，发作时候呢往往有诱因，往往有诱因，诱因非常明显，常常有相关的诱因而诱发这类的疾病，比如说冷热的空气，冷空气、热空气都不行，啊，特殊的气味、过敏源、剧烈的运动，有时候呢说话也会诱发，啊，特别是上呼吸道的感染，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诱因。第三个特点，家族史，有多数病人通过询问病史以后啊，无论是个人或者是家族当中，或者说我们做过敏试验啊，皮肤的过敏试验当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阳性这样的反应。第四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临床上呢，经常做一些支气管的激发试验，啊，它常常会表现为支气管激发试验的阳性，啊，气道的反应性增高，啊，或者说啊，气管的激发试验或者舒张试验阳性，啊，都是它一个特点。再一个特点呢，年龄也有特点，啊，小儿多发，各个阶段呢都有发病，近年来呢，成人的发病率也逐渐增高。另外呢，也有一个明显的季节性，啊，春天、秋天多发，啊，全年都可以发病。第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药物的特异性。如果用支气管扩张剂，啊，用一些皮质激素，啊，效果还是有效的。但是呢，用我们的一般的这个抗菌素啊、止咳祛痰药都没有明显的疗效。归纳一下这些特点，这种咳嗽呢，具有阵发性、急迫性、突发突止、变化莫测的一个特点。所以呢，这与我们中医理论当中的风邪善行而说变、风性挛急、风盛则动这些特点都比较类似。因此呢，我们团队啊，把这种类型的咳嗽，这种由于风邪侵犯肺脏而引起的，所以呢就称为风咳。所以风咳的病因呢是风邪犯肺，啊，所以治疗上呢应当是去除风邪入手，啊，以疏风宣肺、缓激止咳利咽作为基本的治疗方法。我们临床上呢也有一个经验方，叫疏黄止咳方。疏黄止咳方呢主要是有制麻黄，有苏子、苏叶，啊，有蚕衣、有枇杷叶、紫苑、地龙和五味子来组成。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类的人群呢，我们也可以选一些代茶饮来改善风咳。这里呢也给大家推荐有一款呢可以改善啊风咳的一个啊代茶饮，叫菊花啊乌梅茶。大家知道菊花呢可以疏散风邪，乌梅呢具有酸收酸敛的作用，也可以缓解风咳之气。现代研究发现乌梅啊具有抗过敏的作用，可以改善我们呼吸道的一些过敏症状。甘草呢可以利咽，啊，可以缓急，也可以调和诸药。我们主要是选的菊花两克，乌梅一枚，啊，甘草一克，啊，主要是做法很简单了，就是将上述三味药放在保温杯当中，用浮水适量的冲服，泡闷15分钟以后，就可以当茶拼命的饮服，啊，每天可以喝一次。当然了，对一些慢性咳嗽，属于这个啊脾虚、痰湿中阻这类的病人呢，反复咳嗽也反。

反复咳嗽，但是呢，他的咳声重作，痰量多，而且色白，晨起或者饭后咳痰都明显增多，并伴有呢纳差啊、大便偏稀这类的人群呢，就不得合适这个茶了。笑病呢，中医认为啊，是由于素痰浮肺，与诱因而诱发，啊导致的一个痰阻气道，痰气波结，气道挛急，啊肺失宣降，表现为喉中痰鸣有声，呼吸气出困难，甚至喘息不能平卧。中医的笑病和我们现代医学的支气管哮喘是一致的，也是一样的。中医讲笑病呢，又分为呢发作期和缓解期。发作期呢，又可以分为啊寒笑、热笑等症候；缓解期呢，又分为呢肺虚、脾虚、肾虚啊等症候。寒笑症有什么临床表现？寒笑症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呼吸急促，喉中痰鸣有声，胸满发闷，咳嗽较轻，痰呢是清晰的，咳痰是不爽的，同时可以发现他的面色是灰暗发青的，啊，你问问他，喝水想喝水不想喝水，他说我不想喝水，或者说我想喝热水，另外呢，他就是天气变化，或者说寒冷的季节容易发作。如果是刚开始发作的时候呢，这类的人群啊会出现身体怕冷啊发热头痛啊这些外感的诱发因素的症状可以看到。这类的病人呢，我们一般会采用一些啊宣肺散寒化痰平喘的啊治法来治疗，会选用一个色甘麻黄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色甘麻黄汤呢，主要是由色甘、麻黄、生姜、细辛、紫苑、冬花、大枣、半夏、五味子啊这些药物来组成。热笑呢，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呼吸气促，啊呛咳振作，啊喉中痰鸣有声，胸满发胀，烦躁不安，出汗比较多，口渴，啊而且呢喜冷饮。面红口苦，咳痰呢是色黄的，或者说粘稠难以咳出啊，这是它的特点。这类的病人呢，舌质是红的，舌苔是黄腻的，脉是滑的。所以我们中医治疗呢，是一般以清热宣肺啊化痰平喘的药物来治疗，可以选用定喘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定喘汤是我们临床常用的治疗热笑的这个临床处方，主要有白果、啊麻黄、杏仁、苏子、半夏、啊款冬花、桑白皮、黄芩、甘草来组成。缓解期的肺虚症啊，它的临床表现主要是啊喘息气短、声音低微、面色啊是发白的、自汗较多，啊而且伴有啊怕冷啊、怕恶风啊、啊咳痰是清晰多。白的常常会引起呢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寒冷的变化而诱发，有时候呢发作前呢一般会伴有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这个鼻塞啊这些临床表现。另外呢，他的舌质呢是淡的，苔呢是白的，脉是细的。所以治疗的方法呢，还是要用我们的啊补肺益气的方法来治疗，选用呢玉屏风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进行治疗。玉屏风散由黄芪啊、白术啊、防风来组成。另外呢，缓解期啊还有一个脾虚症，脾虚症的临床表现也很明确，就是倦怠无力，病人发现没有点精气神儿啊，进食呢就是吃饭不好，不愿意吃饭。另外会出现大便有点稀软啊，面色发黄啊，这个咳痰这类的重要方剂

六君子汤呢，主要是人参、白术啊、茯苓啊、甘草、陈皮、半夏。最后一个缓解期呢，还出现肾虚症，它会出现肺、脾、肾的转化。肾虚症的表现呢，主要是平时呢喘息气短，动作加重，这个特点就是动作加重，呼多吸少，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心慌，无奈劳累，或者说出现五心烦热，两圈潮红，口干，怕冷，面色苍白，他的舌质是淡，苔是白的，脉是沉细的。这时候呢，我们应当用补肾纳气的方法，可以选用金匮肾气丸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金匮肾气丸呢，有附子、桂枝、地黄、山萸肉、山药、茯苓、丹皮、泽泻来组成。我们团队在国医大师曹安祥教授指导下，也是通过临床多年的观察和总结，提出了笑病除了寒笑和热笑以外，根据它的临床特点和症候特点，认为呢笑病啊尚有一类以风邪为特征的这类的病症的一个类型，我们把它称之为风笑。风笑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呢患者和家族当中啊有哮喘啊、湿疹啊、荨麻疹啊这些病史。第二个呢，发作的时候呢有明显的季节性，冬春季节较为明显，发病的多。第三呢，发作的时候呢常有鼻塞啊、眼痒啊、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这些先兆的症状，这些呢都与风为阳邪、气性开泄的特点相吻合的。第四个特点是发病迅速，时发时止，反复发作，发作的时候呢痰鸣气喘，这也与风邪散行而说变的特点相似。风邪的病因呢是风邪为患，风邪侵袭造成了肺湿宣降、气道挛急而引起的哮喘。所以临床上呢，我们会采取疏风解痉法，这一治疗哮病的一个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临床上呢，从风论治，疏风宣肺，解疾平喘，我们会选用经验方，叫黄龙舒喘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黄龙舒喘汤呢，包括有芝麻黄、地龙、蚕衣、白果、苏子、白芍、石菖蒲、五味子等等药物来组成。肺胀是多种慢性肺系疾病的反复发作，千年不愈，造成了一个肺气的胀满不能收敛疏降的一类疾病。临床上呢，以喘息气出、咳少、咳痰、胸部膨满、胀闷如塞，或者说呢病人呢口唇指甲发干心慌、水肿，严重的时候会出现昏迷为主要的临床表现。和我们的西医来对接的话呢，我们的西医所说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肺源性心脏病以及支气管扩张等等疾病我们中医呢可以参照肺胀来进行治疗。临床上呢，肺胀呢又分为外寒里饮、痰浊阻肺、痰热瘀肺、痰蒙神窍、痰瘀阻肺、阳虚水泛、肺肾气虚等等不同的症候，因为这个病比较复杂。首先是外寒里饮症，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咳少、痰多，痰呢白，质地的是比较稀，呈泡沫痰，临床上经常看到是泡沫痰。另外呢，病人会出现胸满、喘憋、气短，不能平卧。

0: 能平躺着睡觉，另外呢会出现怕冷啊、面色发青啊、发暗啊，舌体呢是胖大的，苔呢是白的，脉是浮紧的。这时候呢，我们的治疗的原则呢是要温肺散寒，降逆化痰。临床上经常用我们的《伤寒论》的方子小青龙汤，啊这一类的方剂来治疗。小青龙汤呢，有麻黄、桂枝、干姜、细辛、半夏、啊炙甘草、白芍、五味子等等。痰浊阻肺症，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咳嗽，痰量比较多，痰呢是白的，而且黏腻的，或者说它也会出现啊泡沫状的痰，它同时伴有呢气短喘憋，而且呢一有劳累，气短就会加重，啊怕风汗多，同时伴有胃胀纳差、倦怠乏力，舌质的一看哦，舌质是暗的，苔是腻的，脉是滑的，啊它这个和外寒里饮症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呢，我们应该以化痰降气、健脾、益气的方子来治疗。我们一般会选用啊苏子降气汤啊、三子养心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苏子降气汤的组成呢，有苏子、苏叶、半夏、当归、前胡、厚朴、肉桂、甘草、生姜、大枣。三子养心汤。有苏子、白芥子和莱菔子，啊，三子嘛。痰热瘀肺者，它的临床表现是咳嗽、喘息，啊，气促，啊，痰是黄的、粘稠、难咳，同时伴有胸满、烦躁，啊，或者说发热，啊，有多汗，伴有微微的恶寒，小便是黄的，大便是干燥的，口渴。舌质呢是暗红，舌苔是黄腻的，脉是滑硕的。这时候呢，我们要清泻肺热，啊，要降气平喘，可以选用桑白皮汤这类的方剂来治疗。桑白皮汤呢，主要有桑白皮、半夏、苏子、杏仁、贝母、黄芩、啊黄连、啊栀子这些药来组成。痰蒙神窍症，它的临床表现是呢。咳嗽、喘息、气促，逐渐加重，咳痰很难咳出，伴有呢表情淡漠、嗜睡，或者是呢意识朦胧、展望、烦躁不安，夜间呢明显，或者处于昏迷状态，肢体呢会出现抽动，啊，舌质是暗红的，舌苔是黄腻的，脉是滑硕的，应当给予呢。化痰开窍，可以选用安宫牛黄丸和底痰汤来这一类的中药来治疗。安宫牛黄丸大家都知道哈，底痰汤呢主要是有半夏、茯苓、甘草、茱萸、胆南星啊，还有橘红、枳实、石菖蒲、人参、生姜、大枣啊这些来药物来组成。痰瘀阻肺症，它的临床表现是啊咳嗽。痰多，啊，痰呢是白色的，或者是泡沫状，喉间啊能听到痰鸣声，啊，喘息不能平卧，这个胸呢胸部是膨满的，啊，病人老觉得呢憋闷如塞不通，啊，面色呢是灰白而暗的，这个你看看他的口唇和指甲都是紫干的，舌质呢是暗或者是紫。是苔呢是白或者是浊腻，脉呢是弦滑的。这时候呢，我们要是低痰去瘀，泻肺平喘，我们一般会选用听力大枣泻肺汤、桂枝茯苓丸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听力大枣泻肺汤呢，在我们呼吸系统疾病也是常用的一个方子，它主要是听力大枣两个药来泻肺的。桂枝茯苓丸呢，包括桂枝茯苓，啊丹皮石芍，啊。和桃仁来组成。下一个症状是阳虚水泛症，它的临床表现呢就是咳嗽、喘息不能平卧，另外呢痰是清晰的，面目呢就是面和眼睛都是浮肿的，啊下肢也是水肿的，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啊这个全身的浮肿， 病人会出现腹胀啊、尿少啊、心慌啊、怕冷啊，另外会口唇可能发青紫啊，舌质呢是淡胖暗，舌苔呢是白滑的，那也是沉细的，这类的病人与我们心衰是相关的。所以呢，我们一般要用温阳化饴利水的药来进行治疗，常用的是用真武汤啊和五苓散啊这类的啊中药方剂。真武汤呢，它是有附子、有白术、有茯苓、芍药、生姜；五苓散呢，主要有茯苓、猪苓、泽泻、白术和桂枝。肺肾气虚症啊，它的临床表现呢，主要是呼吸浅促，难以这个接续，病人呼吸比较快啊，这个而且呢，咳声呢比较声音比较低微，就是你听他咳嗽的声音、语言的表达的声音都比较弱啊，甚至你看他的呼吸呢，甚至是张口抬肩啊，有时候呢他不能平躺，只能是半卧半躺啊，咳嗽的痰也是这个白痰啊或者泡沫痰啊，啊咳痰呢也没有力量，会出现心慌啊，这个肢体怕冷啊，出汗比较多啊，这些症状。我们它主要是要以补肺益肾啊，降气平喘啊，我们在临床上可以选用补虚汤、参葛散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补肺汤呢，主要是有半夏、干姜、茯苓、甘草啊，这个厚朴、五味子、这个黄芪、陈皮。参葛散呢，可以上次也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一个症候呢，就是肺肾两虚症。肺肾两虚症呢，它这类的病人的表现是咳嗽痰多啊，痰是泡沫痰，伴有这个纳茶无力，就不愿吃饭，同时会出现自汗、怕风啊，容易反复发作的上呼吸道感染。另外呢，面色是发黄的，腹胀、大面偏稀啊，舌体胖大啊，舌边呢有齿痕啊，大家一看能看出齿痕来。舌苔呢是淡白的，没食弱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会以一些健脾补肺、降气化痰的药物来治疗。选用呢，用玉屏风啊、玉屏风散啊、六君子汤啊这类的方剂啊。六君子汤的组成啊，和玉屏风散的组成啊，啊这里就不再给大家介绍了。肺胀的预防啊是非常关键的。首先呢，我们要重视原发病的治疗。一旦呢有了咳嗽啊，有了哮病啊、喘病啊、肺痨啊这些慢性的肺系疾病，我们一定要早期积极的治疗，以免呢牵延不愈啊，发展成肺胀病。另外呢，我们也要加强体育锻炼，也可以通过服用一些固本扶正的中药，这些呢都有助于提高抗病能力。另外呢，患病以后啊，一定要注意适应寒温天气，关注天气的变化啊，预防啊感冒，预防上呼吸道感染，避免呢我们这些呼吸疾病，特别是肺胀的反复发作或者反复加重。
1: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肺胀的病人日常的生活饮食应该注意什么？
0: 肺胀患者的饮食呢，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也要根据疾病的阶段、患者的个人的情况、个体的体质来调整饮食结构。一般来说啊，它是一个慢性的消耗性疾病，我们应该适当的增加营养啊，在急性期呢，应当吃一些易消化、易吸收的啊这些饮食为主，应当避免一些辛辣的刺激。你比如说我们肺热、痰黄的病人，可以多吃一些萝卜啊、雪梨啊、枇杷呀等等一些清热化痰的一些食物。另外呢，如果是痰浊阻肺的患者，我们一定要忌食生冷、油腻和甜食，来防止呢湿邪生痰而导致咳嗽、喘憋加重啊，这些都需要注意的。在缓解期啊，我们饮食呢应该是以补益为主， 肺气虚的病人呢，要

多吃一些补肺气的食物，比如说羊肉啊、牛肉啊这些食物。脾气虚的患者，我们可以选一些山药啊、太子参啊、黄精啊这些健脾的食物啊等等。另外呢，保持情绪的舒畅也非常重要，因为患者呢要正确的认识和面对这个肺脏病啊，保持一个乐观开朗的情绪，避免呢情绪的不畅对人体生理功能的影响。肺危呢是肺脏的慢性疏损性疾病，很多时候呢也是由于其他的肺系疾病，比如说久咳、久喘等千年不愈，耗伤了肺气或者是肺阴，导致了肺液的萎弱不用而形成的。它的临床上呢主要是以咳突、灼脱啊、涎沫为主要临床表现。西医学啊的间质性肺病啊，各种引起的肺的纤维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都属于肺痿病的范畴。肺痿呢，我们一般把它分为虚热症和虚寒症啊两个类型。虚热的啊肺痿症啊，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咳吐啊、浊涎啊，或者说咳痰带血、咳声低弱，甚至会出现失音啊、气急喘促、口干咽燥。同时有的病人会伴有啊潮热盗汗、形体消瘦啊、皮毛干枯啊、舌干红啊、脉虚弱。所以治法上呢一般是采取滋阴清热的方法啊，生津运肺。我们可以选用麦门冬汤、清燥救肺汤啊这类的方剂来治疗。麦门冬汤呢主要呼吸、头晕目眩啊、神疲乏力啊、吃饭呢饮食呢就是没有食欲，而且病人会出现怕冷啊、小便频数，或者说夜尿多啊，或者说遗尿这类的病人呢，食指是淡的，脉是虚弱的。治法上呢，我们要是温肺益气啊，生津运肺。我们也可以选甘草干姜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甘草干姜汤呢，主要是两味药，一个是干姜啊，一个是甘草。肺痿病啊是一个内伤的虚症，病情较重，而且呢千言难愈，愈后不佳，所以呢平时的预防调护尤为重要。在预防的重点在于我们要积极治疗一些咳嗽喘病等一些肺系疾病，防止这些疾病啊向肺痿病的转变。同时呢我们也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加强体育锻炼，日常生活中呢要做到作息规律，根据气候的变化啊增减衣服，遇到流感季节的时候呢要尽量减少外出，避免接触啊流感的病人啊，防止引起啊一些疾病。另外呢肺痿病的治疗的时间也很长，也要无论是家人啊还是医者啊，都要积极的劝说病人的安心养病，不能急躁啊，要保持呢精神的愉快啊，情绪的舒畅，避免了过度紧张和疲劳，也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啊，要注意啊耐寒的锻炼啊，反复我讲了很多次啊，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啊，适应气候的改变，要加强呢肺胃功能的锻炼。如果有吸烟的习惯一定要戒烟啊，这样呢能够减少呼吸道的刺激，有利于肺气的恢复啊。饮食上呢一定要清淡，避免寒凉和油腻，居住的环境呢也要避免一些烟尘的刺激。流感呢是多发病、常见病，季节性的流感

经常发生。中医认为呢，流行性感冒属于温病的范畴啊，这些措施好大家都已经很明白了。另外呢，在流感的季节啊，对一些体弱的气虚的啊人群呢啊，临床表现为自汗、怕风啊、面色发白啊、舌质淡、脉弱的这些人群呢，我们也可以服用用屏风散这类的处方，起到了一个啊补气固表的作用，来预防呢流行性感冒的侵袭。这呢也是中医未病先防的理念的一个啊具体的运用。流感的风热犯肺症，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的初期，发热或者说不发热，咽喉部啊红肿或不适，啊轻轻的咳嗽、少痰、口干，啊舌质呢边尖是红的，舌苔呢是薄腻的，脉是浮硕的。这是呢流感的比较轻的临床表现，所以临床上呢我们要用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的方法来治疗。我们可以选用银翘散之类的中药，包括啊银翘散呢主要是有金花、连翘、桑叶、菊花、桔梗、牛蒡子、芦根、薄荷、荆芥和生甘草来组成。流感的风寒素表症，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也是发病的初期，病人会出现恶寒、发热或者说不发热，但是病人肯定有一个无汗啊、头身疼痛啊、鼻塞流涕啊、舌质淡红、苔薄而润、脉是浮紧。中医的治疗方法呢叫辛温解表，我们可以用麻黄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麻黄汤主要有麻黄、桂枝、杏仁、甘草来组成。还有一个流感的表寒里热症，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恶寒、高烧啊、头痛、身体疼痛、咽痛啊、鼻塞流涕、口渴，病人会出现舌质红、舌苔黄、脉

0: 弹簧，啊，磕弹不爽，或者说口磕喜热饮，啊，口磕喜饮，咽痛、目赤、舌质红、苔黄或苔腻，脉是滑硕的，这时候呢，我们要选一些清热解毒的，啊，宣肺化痰的，啊，中药来治疗，可以选用麻杏炙甘汤这类的中药方剂。麻杏炙甘汤呢，啊，包括是麻黄啊、杏仁啊、石膏啊、啊甘草。给大家举一个临床病例，让大家分析一下啊，这属于流感的啊哪种类型？一个女性啊，30多岁，冬季的某一天呢，晨起以后突然出现怕冷，啊，自觉发热，自己量量的体温呢是38.8度，头痛啊，身体疼痛，这个鼻塞流涕，口渴。啊，咽嗓子也疼，在这之前呢，家人的他的家人里面也有类似的一些症状，到了医院发热门诊啊，就诊啊，流感的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啊，就显示它是一个甲型流感病毒阳性，舌质红，舌苔薄黄，脉数，看看哪个同学能回答这个问题。
1: 老师，我觉得应该是表寒内热症。
0: 好，同学的回答呢是非常正确的。首先呢，流感的这个抗原检测试剂盒啊，显示它是一个甲型流感，说明呢它是一个流感，这是个西医的诊断。另外呢，冬季呢也是流感的易发的季节，啊，这个病人呢接触过啊相同症状的一个人群，有怕冷、鼻塞这些表寒的症状，另外呢又一些高烧、口渴、嗓子疼啊这些里热的症状，啊，结合呢舌脉，中医呢就会把它判断为流感的表寒里热症。治疗上呢，我们就要会采用一些解表清理的方法。咳血呢是肺络受伤、血经气道咳少而出的一个病症，和我们现代医学、西医学所说的支气管扩张症、肺癌等等啊这类的疾病，以咳血为主要临床表现的这些疾病啊，我们可以参照来治疗。一般情况呢，又可以分为燥热伤肺、肝火犯肺、阴虚肺热、痰晕啊、痰瘀、晕肺等等一些症候。燥热伤肺症啊，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是咽痒咳嗽、痰中带血、口干鼻燥，或者说身体发热啊、舌质红、舌苔薄黄、脉数。这时候呢，我们的治疗方法呢主要是清热润肺啊、宁络止血。临床上我们会选用桑杏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桑杏汤呢主要包括桑叶、栀子、豆豉、沙参、梨皮啊、川贝、杏仁。肝火犯肺症啊，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咳嗽、阵阵发作、痰中带血有血丝，或者说是纯的鲜血。另外呢，病人会出现胸胁胀满、烦躁易怒、口苦啊，病人老说我口中口苦啊，舌质红、舌苔是薄黄的、脉象是弦硕的。治疗的方法呢是清肝泻肺啊，凉血止血。我们一般会选用泻白散和带格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泻白散呢是由桑白皮、地骨皮和甘草来组成。另一类呢是阴虚肺热症。阴虚肺热症呢，它的临床表现是呢是咳嗽、痰少，或者说痰中带血，或者病人会出现什么呢？反复咳血、血色鲜红啊， 但是这类的病人呢，一定会伴有口干。

艳照，两圈潮红，潮热盗汗，舌质红，舌苔没苔，啊，或者说脉是细弱、细缩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会选用一些啊滋阴润肺、宁络止血的方法，一般会选用百合固金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百合固金汤呢，是由百合、玄参、贝母、桔梗、麦冬、生地黄、熟地黄、当归、白芍、甘草来组成。还有一类的病人呢，是表现为痰瘀润肺症，他的临床表现是呢咳嗽不爽，或者是喘息、咳痰不利，或者说痰中带血、胸胁背胀痛、胸闷气急、口唇呢青紫、口干便秘，啊，舌质是暗红，啊，你一看还有淤血淤点，啊，苔是白的，脉是弦滑的。这时候呢，我们会给予一些活血化瘀、化痰止咳的药物来治疗。我们一般会选用桃红四物汤、二陈汤，啊，这类的方剂来治疗。桃红四物汤呢，主要包括桃仁、红花、熟地、当归、白芍，啊，川穹，啊，二陈汤呢，主要是有半夏、橘红、茯苓、甘草、生姜，啊，乌梅来组成。通过这一章的介绍，我们对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啊，有了一些概括性的了解。大家，了解了咳嗽、哮病、肺胀、肺痿、流感、咳血等等这些疾病的临床表现和中医的处理的原则和基本的药物，特别是呢，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团队啊总结的一些风咳啊、风哮啊，尤其特殊临床表现啊，这也是我们中医治疗呼吸性疾病的优势所在。希望呢，各位学员啊，能够认真学习这一章的内容，正确的认识和重视呼吸系统疾病，啊，做到呢积极预防呼吸系统疾病。好，谢谢。

0: 学数学老师。出身剪纸世家的他，将剪纸带入了小学课堂。
1: 像中原就是陕西陕北那边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用那个窗花来装饰，对不对？来贴在窗户上。
0: 自古以来，漳浦地区的剪纸传承都采用一对一、口传心授的方式。卢淑荣在课堂上传承剪纸，却也有几年时间了。一堂剪纸课，除了开始时十多分钟有关剪纸历史和作品赏析，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在黑板上画示意图，短短的时间，学生们就可以迅速地完成一幅相当精美的剪纸作品。
2: 比如说没有接触过剪纸的人，他会觉得剪纸团太复杂了，对不对？然后呢，我就用数学的理念化繁为简。如果想到说，比如说我们学那个书法，点横竖撇捺有基本笔画，我就在琢磨着，咱们能不能把这个剪纸复杂的图案把它简单化。
0: 如今这样的剪纸课堂在漳浦的学校里随处可见。化繁为简的结果就是参与人数的激增和专业剪纸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卢淑荣师出同门的欧阳燕君是漳浦剪纸年轻一代的代表之一，他的作品如今已经可以支撑起自己的生活开销。他也见证了漳浦剪纸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
3: 就90年代的时候开始商品经济的发展，然后剪纸呢，从早期的我剪好了就直接送给左邻右舍，就没有报酬的那一种。然后谁需要说结婚的时候剪个喜字的哈，或者是剪个窗花，然后要那个拜祭祖宗的时候要剪个猪脚花或者是什么吉祥喜庆的图案放在供桌上面，一般的话老阿婆们那些老前辈们都会被需要的时候都会很欣慰的去那个付出。

0: 早先的占卜剪纸源于刺绣的纹样。据《占卜县志》记载，元夕自初十放灯至十六夜，乃以神祀家庙，或用鳌山运傀儡、张灯烛、剪彩为花，备极工巧。更加复杂的大型作品，大都由基础的对称花样构成。学习剪纸最初的时间，入门极快，初学者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一幅精美作品。
1: 哎，欧阳老师啊，像我这样零基础的初学者，如果要剪一个图样的话，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吗？
2: 对于初学者来讲的话，其实对剪纸的要求非常的简单，你只要会拿剪刀了，你就会剪。我给初学者那个归纳了那个三个方面，一个的话是学会折，你只要把一张正方形的纸张，只要把它折好，折好了之后呢，
1: 对，那
2: 在剪的过程当中，心中有个印象，说连接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等一下剪好之后，打开之后它是整部的作品，所以你连接点不好的话，你可能会变成了八份或者是四份，那就是一位失败。
1: 所以像您画的这个连在一起的位置，我就要注意不要把它剪断了。
2: 对，没错。
1: 那我们剪的时候，这个握的方向是不是不能反？开口要朝。
2: 开口一般是朝外。因为下面的朝里的这一块全部都是有用的。那开口的话，这一块的话可以说是全部都是，没关系的，所以那些我们都可以把它剪掉。那刚才讲到连接点的话，除了中间的连接点，左右两边也是连接点，所以也要小心。第一道的话，我们先从外轮廓开始。
1: 老师，您都不用画的。
2: 这个你验准了之后，您也可以不用画。因为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心中已经有一个图稿在了。
1: 就握的时候，它这几层垫在一起，要把它握得平整
2: 好。像握鸡蛋一样，不要太松，也不要太紧。
1: 然后现在里边的部分，这您画的这个轮廓要怎么剪呢？
2: 这个
1: 第二刀，
2: 第二刀是剪这个两个之间的这条缝。
1: 这个要剪断吗？这里
2: 剪断，剪断。
1: 用刀尖剪。那个心才能够
2: 碰出来。剪刀尖交叉。
1: 有了。
2: 对，
1: 合适。
2: 这一个从这边剪
1: 来。但是这个位置也不要到这儿，也不要断。
2: 那个就是连接。
1: 老师，你剪完了。
2: 好。
1: 嘿，好了。哦，好紧张。先打开看一下，我到底剪出了什么作品哈？我的方向对吗
2: ？OK。啊，
1: 哇，好哎，好哎。哇，好漂亮啊！天哪，我竟然可以剪出来这么漂亮的。
2: 心心相印
1: 啊，好意头，这个我也喜欢，谢谢。
0: 从开始的对称剪法，再往后学习一些基础图样的方法之后，则是进入了占卜剪纸最具代表的排剪技法。这是体现占卜剪纸纤巧细腻的一种特殊技法，由排剪而体现的动物毛发、人物的睫毛发丝栩栩如生，这也是占卜剪纸艺人的看家本领。
3: 占卜的这个排剪，它排剪呢这个词哦，它是咱们占卜方言的直译音白剪，因为那些老阿婆们就是不识字嘛，所以他们就一整排剪过去，然后用我们的方言讲个白剪。其实这个排剪呢，它是在那个北方的那个锯齿纹，或者是叫打毛毛，这个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的细化，它是细如发丝的，就那些老艺术家们可以在一厘米的纸上剪出20多根的排剪，非常的了不起，细如发丝。这样的一种技法经常会运用在一些动物的羽毛呀，或者是花瓣啊、鱼鳞上面等等。对，运用在这个修饰上面呢，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所以呢，咱们就在那个孩子们在学了基本纹样之后，就学我们占卜的这个技法。一旦技法掌握了，哎，可以开始进行创作了。
0: 基本技法的掌握，在卢淑荣看来，只要坚持学会，都只是时间问题。将基本技法运用在复杂作品中，就需要涉及到占卜剪纸如今辉煌的根本原因——创作。2008年，占卜剪纸入选第一批中国非遗名录，之后更是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剪纸的应用场景变化之后，

0: 代张浦剪纸艺人用自己的热爱和体悟，让张浦剪纸紧跟时代艺术的潮流。
1: 90年代初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的喜欢国画形式的风格，所以我很多的作品都是很唯美的国画形式的风格，把国画的诗书画印还有留白，我们传统的剪纸是没有留白的，它是必须得要线线相连，整个连在一起，连成一块，拿起来之后是整张的。那国画的风格的时候，就肯定会有空白的存在的虚实对比，所以当时的话就很大胆的把它体现出来。
0: 张浦剪纸的表现手法主要是阳剪为主，阴剪为辅。阳剪类似镂空，阴剪则是留白，突破传统的阴阳配比，就给许多新的张浦剪纸作品赋予了现代气息。
2: 吴老师，这是一幅什么作品？
3: 这是一幅呢，我的祖国系列当中的最后一幅画面，叫做《相约世界》。
2: 那这一幅作品上，我刚才仔细辨认了一下，看到了几个咱们中国最前沿高科技的代表哈，这个是中国星，这个是蛟龙号，还有呢，
3: 还有那个航天这一块的，还有呢，我们的大飞机 C919。
2: 哦，这边我还看到了是航母，对吧？
3: 对，
2: 航母
3: 幺零号的是。
2: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这样创作这幅作品？在创作这幅作品之前，您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吗？
3: 因为我的祖国系列呢，有六幅作品嘛，之前的五幅作品都是在礼赞我国的党的好政策，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画面。然后最后一个画面，我想展示的是咱们中国高科技的走在前端的一些高科技的东西。然后当时就这么想，哎呀，这些高科技的东西有那么多，我得要先去做功课，要选取一些代表，然后呢，把这些作品要在一个画面上融入进来。这幅作品我创作了最久。
0: 从花鸟虫鱼到大飞机、高铁、神舟飞船，张浦剪纸的魅力就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剪不出的。对于许多从学校里接触到张浦剪纸的孩子们来说，一堂课可能会得到一幅窗花，也有可能会得到一幅薄纸制作的精美披肩。
1: 传承非常重要，剪纸就是以人去把这个艺术给传承下去的，他人是最重要的载体。你剪得再好，你做得再好，你如果没有接班男人的话，可以说到你这一个点节点你就没有了。10岁左右的孩子就能够创作系列的作品，你看我12岁的时候才开始接触，真的是学校里面学的正统的那个剪纸，说用剪刀剪一个漂亮的图案出来才开始学，然后他们4年级的时候已经能够创作系列的作品出来，所以我为他们真的感到很骄傲。
0: 如今的张浦剪纸不仅仅是非遗名录中的艺术品，剪纸作为手工制品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以剪纸为业的欧阳建军，目前的工作室能够支撑起家里的经济收入。他认为一门手艺得被市场认可，才能传承得更久远。当然，张浦剪纸对他的影响远不止经济收入这么简单。
1: 其实哈，我现在我们第三代这个有很多代表性的传承人，然后每个人的家庭的底蕴都不同，那可以说现在唯一的说是，省级传承人或者是大师这边这一块哈，唯一的是我。除了我外婆，她是不出名的，她是标准的那种民间手工艺者。像我这种身份的，其实在张浦当中，这种人员的分布是也是占绝大多数的。那我相信呢，既然我能够成长起来，不一定说民间手工得要家族性的传承才能够延续下去。
4: 以前我们说一把剪刀一张纸就能在剪纸艺人的巧手之下让我们看到传统，看到民俗，但是卢书荣和欧阳彦军这一代剪纸艺人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的眼中有更大的世界，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张浦剪纸，技法依然传统，但作品却不拘一格。

它是无土栽培模式，口感好，味道还特别好。那么除了这些特点之外，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全国第一个在发电厂院内建设的番茄蔬菜工厂。蒙点电厂呢是一个工业排放企业，正好当时呢我们在进行企业转型升级。 北京水木九天公司，它是具有清华背书的清华资源的这样一个开发系统，这里面有400多项的专利，那么双方正好一拍即合。我们这个叫叶康条，这里面是南方那个椰子喝过以后那个壳，这利用它保水性，然后透气性，还有它的生物惰性，就是不生虫，不容易生虫。我们的小苗栽到它里面以后，哎。 它就在这里面这个进行这个生长，那么是生长来源是什么呢？它的养分来源就是这个地垫，通过这里面的传感器，把这些它生长的环境的信息反馈到我们控制平台上，那么电脑经过分析测算呢，就会给它们实施这个指令，啊，该浇水了，它自己就自动上水了，哎，上肥自动上肥，这些都是农业物联网系统已经设置好的这些参数。 这个装置呢，就是我们水木蒙电蔬菜工厂输送二氧化碳气体的风筒。那么通过负压风机吸进去的二氧化碳气体，通过风筒侧边的这些小孔散发出来，与植物的叶片进行光合作用，达到作物增产增效的效果。这是普通大田里面的二氧化碳，它的浓度在350 ppm 左右。那么我们这里面呢，通过电厂的排放以后，我们通过提纯冲进来玻璃联动温室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相对较高。那么在300多 ppm 到1000，甚至1500 ppm 这样的一个浓度范围内的二氧化碳气体进行作物光合作用的时候，它是随着浓度升高，它的产量是增加的。那么再多的话，它就又下来了。我们 利用这个阶段给它增产增效。一般大田里面一亩的产量，如果做得好的话，一亩地，因为它的采摘期短嘛，1个多月，它能采2000斤都不错了。那么我们这里面做好的话，至少在6万斤一亩地，就是在大田的30倍。

我们现在这已经排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呢，经过我们的作物固碳，经过我们的水木番茄的这个农业固碳，我们真正的把二氧化碳消耗掉，并且生成了这样鲜美的高效高质的这个番茄果实，这是一举双得的事情。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农业强国建设，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那么，这个农业现代化就是要挑起农业科技这条金扁担。那么，未来我们还要进行进一步的技术挖潜，打造高科技现代化的这样一个番茄蔬菜工厂的种植基地。

这里智能化应用程度高，生物安全程度高，资源节约程度高。这里是牧原肉食产业综合体。我们的楼房猪舍是采用了6层养殖，5、6层是我们的母猪舍，4层是我们的保育舍，1、2、3层是我们的育肥舍。采用这样的养殖模式以后，相较于传统的平铺猪舍，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我们后面呢就是我们的养殖大楼，我们看到的白色网格状就是我们猪舍的进风侧，它是由4层过滤组成的。第一层是我们的不锈钢网，第二层是我们的过滤棉，第3层是我们的出效过滤器，第4层是我们的高效过滤器。

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综合体的保育室，主要是保育的话，主要是养我们的小猪刚断奶的。然后我们这个看到的这个风口啊，是我们独立通风系统的一个旁支，就可以说是我们通过外面的一二三层，就是粗效高效等过滤器，然后过滤过来这个风，然后通过这些风口吹到这猪小猪的身上，这样的话都是我们每一头猪都能呼到最新鲜的空气，包括每一个圈舍，它的风口都是独立的，呼出来的废气，然后通过我们的三级风口，然后排到我们天井，用天井的风机然后通上去，这样是一个自循环。

我们小猪啊，就和我们小孩子一样啊，它如果想长得快速的增长，一个是离不开我们的环境，就是我们注射的环境，再一个离不开我们的营养。营养的话，它饲料的话是通过我们那个智能设备现在来控制的。小猪越长越大，它需要的营养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的饲料也是不一样的，根据它的体重来进行换料。我们饲料也有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就是说每一阶段每一个体重段它吃的饲料不一样，它的营养成分不一样。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智能设备的话，我们可以直接不用管它，它会自动下料，根据它的需求啊，一天吃多少量，这样的话会精准的计算出来，然后可以就是说最大的供给他们营养，让他们快速的生长。我们这个智能巡检设备相当于我们注射内一个超级管家，它可以通过我们的声音、远红外啊，还有我们的气体检测，还有我们的可视化面这四个方面来通知我们猪群的健康，看一下我们猪群单元内的猪只是不是健康的。每天2个小时，它会自动巡检一次、巡栏一次，就是说，它会通过我们看我们猪群的卧姿，它如果热的话，它都卧得比较散；如果冷的话，它都全部扎成就是叠起来，啊，或者有卧得舒适的话，就是一个挨一个。通过这个看见我们单元的环控舒不舒适，如果这一圈啊不是那么舒适的话，它直接，比如说这26号栏位。它都直接推送到我们手机上，保育五单元26号栏位这眼猪啊冷应激，然后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智能环控，然后来调节它最适合它的这个温度，这样的话我们小猪不容易生病。

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智能化的装备都会产生我们的数据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去支撑我们的生产和管理。比如说呢，我们的这个蜜露母猪，我们触碰一次这个智能饲喂的触碰杆，就会产生一个采食欲望的一个信号，然后我们给它一下料，就会产生一条数据。集团目前总共有5大类、30余类的智能化的装备，每天可以产生10亿条左右的一个数据。每天产生这么多的一个数据，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这个大数据，从我们的数据的清洗、我们的数据治理，然后去探索我们猪群的一个最佳的生长环境、最佳的温湿度是多少，我的猪群的最佳的这个精准饲喂的采食量是有多少，能给它多了，比如说不转化就饲料浪费了，这等等都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下部的数据的一个支撑。通过大数据，我们对我们的数据进行一个分析和处理，用于支撑我们集团的一个决策。而且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些这个数字化、智能化这些智能科技，去帮助我们这个传统农业赋能我们传统行业升级，为大众提供高品质猪肉。

我来自于中国林科院亚林所，我想今天就从六个方面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简单的给讲一下我们的珠子的利用方式。我们传统的有两种，一种叫物理的利用啊，大家看到的板材啊等等；第二个就是化学利用，包括我们的纸浆啊等等的一些产品。我今天呢，主要是要给大家讲一个珠子的第三的利用方式，叫生物的利用方式。当然，我们生物利用方式有很多，我今天讲的主要是食用菌的利用方式啊。那么，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呢，珠子的化学成分与我们食用菌喜欢的另类树种非常相似，而且我们珠子的蛋白质含量更高，也就是说，它完全适用于食用菌的培育作为它的基质材料啊，这是我们的研究的发现。那第二个呢，简单讲一下我们的竹林下发展林下食用菌的优势啊。我们现在就大力提倡发展林下经济，但是很多时候你想发展的时候受到很多的政策限制，特别是砍伐指标啊、疏伐强度等等，但是我们竹林就没有这个问题啊。我们竹林是任意可以采伐，没有这个强度限制的，因为你不想种了，明年又可以留起很多新的竹子，它对森林的破坏比较小。那么林下经济现在是我们支持林给第二季林给的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那么林下经济也是我们森林生态价值实现与绿色发展的重要载体，是实现习总书记提出两三转化的重要路径，所以也就是我们这次林给里面特别重视的它叫林下经济。那么林下经济除了它是也是我们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产业，对我们山区来讲，树木不能砍的情况下，那林下经济是主要的出路，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我们竹林下发展林下经济，我刚才讲了，除了政策上的优势，我们可以大量的砍伐啊，可以留。第二个是我们有丰富的竹林资源，我加工的废弃物可以利用。我们现在竹林的面积已经达到700多万公顷啊，最新的统计大概是756.2万公顷，就1.15亿亩，其中毛竹占了70%，也就有将近8000万亩的楠竹，我们还有几百万亩的重生竹，你们重庆地区的也很多啊。那么我们想，只要这个1.2亿亩的里面，我们拿出20%，我们就可以有很大的竹林，可以作为林下经济的这个主战场，可以为我们林下经济产业啊发挥很大的作用。那么另外，我们每年的加工废弃物就达到了500万吨，还不包括我们很多西南地区的小金竹，你看你们的方竹等等都赖在山上没有利用起来啊，这一些一个资源非常丰富。第二个是呢，我们竹林的空间啊，可利用的空间非常充足，我们正常的经营下面基本上可以达到200平米种植面积，实际种植面积也就是相当于农田种植的一半，也就是我们发展2亩的竹林相当于给政府增加了1亩良田啊，这个从社会效益、从粮食安全的角度也非常有意义的一项工作啊。第二个呢，它的机构比较好调控，刚才讲没有政策的限制，我想什么地方种我就可以砍出一条带子来。第三个呢，当然我们的光照，林内的光照啊，包括它小气候都非常适合我们这个食用菌。第五方面呢，我们充分提高了我们的土地利用率和竹林的综合效益。我们以前的竹林，像南竹林效益比较高的，它有一座三个笋，也就最高到10000块钱，但是我们林下经济可以达到10000块，最后把竹子跟笋作为副产品，本来它是主产品，现在林下经济发展它变副产品啊，所以非常好的经济效益。第六呢，就是我们发展了这个食用菌采后啊留下的残渣留在土壤都变成肥料了，它比一般的食用菌还不一样，因为我们是

是用竹子为原料的食用酒，那么它残留的成分竹林都能吸收。如果我们传统的你用棉子磕啊，用木须用稻草，它很多还不能给竹子吸收，长此以往竹林还会酸化。像我们这个软件可以自肥啊，给它增加肥料啊，具有循环经济的特点。当然最后一个，我们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对不对？我西部地区有大量的留守人员啊，因为它劳动强度不大，但是老人妇女啊非常适合做这个工作啊，作为社会效益。前几年在乡村振兴的时候，在那个脱贫攻坚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在发展这一块。第三个呢，我们这些年呢主要是筛选了一些用竹子为食用菌原料的食用菌，又适合在林下种植的。像我们的夏季有好多种，那我这里举的主要是我们的竹荪、灵芝、鸡松茸，也叫巴西蘑菇哈，还有黑皮鸡虫啊等等。那我们秋冬季啊，还有春季种植的，我们现在这两天正在种的是杨杜菌啊，最早一点的十月份九月份种的是大秋桂菇啊，还有我们春季种植的猴头菇，包括我们春秋种植的玉木耳啊，后面我会讲到这些。那么第四方面，我们要竹子类作为原料，那我们首先要对它做一些机制化的处理。当然我们用废弃物最简单最便宜啊，工厂加工的废弃物。如果没有废弃物，那像我们的金福山方竹等等，像梁斌的白家竹，我就可以用粉碎机啊，把它简单的粉碎一下，不用很细，它0.5公分都可以了。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对它一些机制，有的是要通过一些欧堆处理，有的就不需要欧堆，直接用高温杀菌啊。那这是我们做的，现在有7种啊食用菌啊，我们做的比较成功的。特别像竹荪、大秋桂菇、灵芝，我们基本上可以达到95%以上用这个竹子作为原料。当然我们大宗的食用菌我们也在开发，要把大量的废弃的竹子用起来。香菇、木耳也是非常可以用这个竹子作为原料的来生产这个啊。那么今天呢，后面呢主要跟他们重点讲一下我们三个菇的种植技术和他们的配置方式。第一个呢，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菌种皇后竹荪啊。这个竹荪呢，因为人工栽培突破以后呢，价钱一直下降，但是在原来是跟黄金等价啊，40年前就是跟黄金等价，非常贵、非常名贵的一只中药材，它的人体啊这个保健，特别是护肝方面啊，它的作用非常好啊，这个。也很美丽啊，我们说也是叫做竹林仙子啊，她穿着婚纱的食用菌。那么目前现在人工栽培的品种呢有4种啊，一个是短菌，第二个是长菌。长菌呢现在种的最多是宜宾地区啊，它的缺点就是味道比较浓啊，很多人不喜欢，就有点像榴莲，有的人很爱，有的人很爱很恨。我们这个竹荪也是这样啊，恨爱和恨是交织在一起，有的人不喜欢，味道很重啊，这个。那么近年来呢，主要是在推广的是一个是红兔竹荪，一个是鸡兔竹荪。红兔竹荪的优点是它味道很轻啊，口感很有咬劲，非常好，所以它价格也比较高，主要是在贵州种的比较多，它要高海拔，比较清凉快一点的地方。那我们对大面积推广的是最后一个是鸡兔竹荪。鸡兔竹荪它是产量高啊，这个种菇这个发菇时间短，种植时间短，周期很短啊，它这个投入也省啊，农民也比较容易种植，风险比较小的一个品种。那么我们要种植，首先简单了解一下它的一些生态学、生物学的特性。像竹荪，它主要是原产的竹荪，就是以竹根、竹杆、竹叶为原料的，所以竹林里面枯死的这些，生长在什么都湿的环境。第二，它的温度要求比较高一些啊，菌丝生长可以在4到28，紫色提成25到28。那红兔呢，就是要低一点，大概22到25啊，它的温度更低一些。那么它的湿度要求非常高，要到60%到70%。特别是对那个美丽的琼枝开转的时候，要85%以上啊，
那么光。

照条件大概只有三层光照，那么土壤呢就一般酸性土壤就可以，这是要首先了解它种植的一个特性需求。那么最后呢，我们的种植技术呢根据它的特性来转科。那我们第一个呢是这个做的一个机制的创新，以前他家这个指导中这个菇啊都是要去密种啊，要用专用的设备，那我们提出了一种简单的遏制方法，我们利用了高温与化学两块的这个杀菌功能。高温它实际上就是75度以上自己发酵的时候产生的温度，第二个化学我们增加了一些尿素让它产生一些氨气，对75度以上啊杀不死的菌它用氨气可以把它杀死啊，这样的杂菌非常少。那个发酵所以傻瓜化以后呢，老百姓很容易掌握啊，大概发酵总的时间是50天，我们一般是在种植前的60天两个月以前开始准备啊。那么种植这个发酵里面主要是加一些辅料，3%的辅料是为了促进它的温度更高啊，发酵效果更好。那么中间呢要翻堆2次啊，具体细节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细说啊。那么第二个呢，从种植的这个地当然比较要选择一下，要交通方便，水源要干净啊充足，地势当然平稳一点，我们要25度以下啊，要阴湿一点的土壤疏松一点，否则这含量高的。那么最好是没有种菇作生，我这是3年内没有种菇作生，因为它这个作生啊不能连住，它需要这个轮休的。第四个呢，菌种的用量，我们这个在零下种植，我们一般是用这个菌种是用89啊，这用量呢大概在500斤每亩啊，如果是农田呢要加个倍。那播种这个时间呢，在我们重庆地区呢，我们原来在隆昌做的实验是最早3月上旬最好啊，它完全可以发菇季节是在5月底，跟梅雨季节契合，它的产量最高啊，这是我们原来在隆昌做过的一些。那么种植方式我们也做了一些创新，原来呢种植方式是用挖沟的，30公分的沟，15公分的深度埋过去啊，这个料呢埋到30公分厚，也就是要隆起15公分啊，这样的模式，只要把菌种放进去。那么现在我们也学了一个，就是我们叫2步法，先就是用5纺布啊这个种植，在大棚里面，因为1月份温度比较低，我们可以在大棚里保点温，这里面先发菌，大概通过1个半月时间就把这个菌包扎好了，只要到3月份，我在2月底的时候就把它埋到土壤里去啊。这是这个方法的优点，是这野外的时间只要1个半月就发菇，它不容易受到虫害鼠类危害啊，这个就是产量比较稳定。那么正常后面种完以后的管理，只要3-5天喷水，不要让它土壤干掉啊，主要是保湿。那么从播种到出菇大概得2个半月时间啊，2个半月时间。那么在出菇季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第一槽菇全是蛋啊，这个我们叫猪生蛋啊，那这个时候就保持每天至少浇2次水，早晨晚上。那我们现在都用自动化的，可以时间可以更多次数，但时间可以短一点，1次5分钟。那么在发菇的时候，就是主要是要注意这个我们梅雨季节要排水，不要让它积水啊，这个很重要。那么采收啊，采收呢是它这个菇啊时间非常短，早上开裂，因为它原来长好就是蛋，如果没有合适的25到28的温度，没有合适85的含水率，这个相对湿度，它就不会开裂。所以它是每天早晨6点到8点的时候大量的开裂，我们叫小鸡扑克一样的啊，长出来的时间从开裂到长出也就100分钟时间，非常快。如果是2个小时以后不采，它就会倒伏，慢慢水质化啊，所以要及时采收啊。这个，那么一年大概采3槽，每槽是25天左右啊。那么烘干呢，也是有讲究的啊。我们主要是搞了一个2步法，也是2步法，前面是第一25分钟到30分钟。

我们叫快速脱水定型，把它水气快速排掉，温度要高。到了第二阶段就是要低温到40到50度，这个时间要2.5到3个小时，不能太高温度，太高温度这个竹笋很干，一碰都碎了。我们的含水率保持在13%就可以了。这是我们原来野外种植的一些图片，这个是用无纺布袋做的，你看它的发箍很均匀啊，这是非常有成效的一种方法。那我们种植以后呢，我们切了三个处理，我们觉得用无纺布袋最高产量可以达到150斤以上，因为我们这个产量里面还没有包括那个帽子，帽子的话基本上还有30%的产量。那么品质上，我们这个放生态、放野生栽培的，比原来大田栽培的品质，啊，大幅度提高了它的蛋白质含量、灰分啊，跟都有，还有这个可溶性糖类啊，这是我们的品质啊。我们从效益来讲，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亩地的成立人可以达到20000以上啊。那么第二个种呢，就是你们这边也很多了，因为原来这个杨杜鹃呢，发源就在川西高原吧。那么这个菇呢也是非常名贵的珍稀啊，要用两用的，它是啊，要是两用的使用菌非常好的，曾经卖得很贵，去年已经卖到了250到350一斤啊，已经是大幅度的下降，但是效益还是不错的。那么我们杨杜鹃种植的难点跟要点，我想给大家讲的，我们的难点就是3月份到4月份10到20度这个持续时间太短。那么种植的要点主要一个是合适的时间，一个是环境啊，控制高温，延长发箍期，当然还有一定数量的营养对。那么我先来讲一下，就是我们怎么类生态栽培啊。第一个当然林地又平又好啊，因为我们操作起来方便。第二，栽培的季节，像在我们浙江地区大概是每年在11月下旬，今年我们是在10月底就可以种了，因为前冷空气来的比较早。我们叫什么温度呢，就是晚上的白天的温度不超过24度就可以种了啊。因为你如果是超过24度我是不能种的，因为一个高温我就全军覆没。那么通过我们的技术呢，当然28度也可以，因为我们有降温系统啊，有降温系统啊，这个。那么高海拔地区，像重庆有很多高海拔地区可以早种一点啊，早种一点。那出菇的时间一般在2月份到4月份啊，根据你的海拔高度。第三个呢，就是怎么种植呢？主要是筑笼。我们一般筑笼是到60公分、50、50、60公分宽、20公分高的这样笼，上面要整平。整平以后，主要是后面是要放营养包的，不平营养包就不能接触地面啊，就会有杂菌进去。那么两个笼之间至少我们建议有60公分的空间。为什么杨杜鹃它会发箍的时候会发到路上来？如果你这个路太窄，到时候扯杂，你全部把箍扯掉啊，浪费了这个。那么最重要的，我们这几年做的就是这一个，我们也申请了专利，就是这个环境的构建。通过我们的研究呢，我们搞2层阴沙，所以1.8米到2.2米之间2层阴沙。通过这2层阴沙，它的降温效果是5度，因为它中间是透风的。12在下面又搞一个小拱棚，再加上中间有喷雾系统，可以降3度，这是至少就有8度的温度。所以四周一定要回起来，我们一般是3到5亩做一个那个布啊，地布把它回起来，像一个小房子一样，让它外面的风热风吹不进来，我们叫扫地风，吹不进来，里面的湿度可以保持。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至少可以降8度。碰到有的年份，突然之间有33度、35度怎么办呢？那就要高压水枪，中午的时候，这上面的阴沙让再给它喷点水，让它温度起不来。啊，一般的年份不需要，有8度，我们正常3月份最高的温度也就是30度、31度，降了8度以后，肯定在20、40度以下。就很安全了。那么为什么安全呢？它第二天、第三天又是降温了，啊，把那个高峰给它去掉以后，它就一直可以发，可以发2个月时间。那么我们的菇产量就能稳定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处理。那么我这个技术现在他们大棚农田种植的人也用了。

原来大门上面加个硬纱，现在这个硬纱上面再加一层硬纱，主要还有一个喷雾系统，他们现在也用了，用了以后就产量就比较稳定了，他们得到1400斤，农田里就比较好。第二个是播种，播种比较简单，像我们50公分的垄上面，中间刻两条10公分的，均匀的刻两条10公分的，5公分深的沟，像种小麦一样的啊，把菌种弄碎，多的时候就用机器打碎就可以了。加0.5%的磷酸二氢钾溶液拌一拌，啊，增加点钾肥啊。这个杨杜菌很喜欢钾肥的。我们现在因为没有草木灰，那么基本上用磷酸二氢钾来替代。播完以后把土整平，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水浇透，浇透以后盖上黑膜，四周压住，不要压得太紧，让它能透气。一个星期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即刻以后就是这样的菌方。菌伤就是表示它的这个地方没有杂菌了，我们就可以把营养包这两个给两刀以后把它压在这个白霜上面，给它相当于集种啊。过一段时间它菌丝就钻到营养包里，把它吃完，大概这一个多月以后呢，吃完了你去摸这个营养包的时候，像石头一样很硬的，只要再过了7天到10天以后，你再去摸它又软了，那这个时候软了就表示它的营养已经回到地里去了，就表示它的营养生长已经结束，等待长菇生殖生长。那什么时候生殖生长呢？我们就要看土壤的温度达到5度以上，我们才能让它生殖生长。如果还是很低的时候，你不要去管它。那么5度以上以后把膜揭开，我就把水浇透，一定要浇到20公分的地方，深度20公分的地方还有水，啊，它要把下面地里的营养回上来，要通过水这个水柱子把它穿上来，啊，这个非常重要。很多地方产量不高，就匆匆忙忙浇一点水就结束了，可能只有10公分的水，没有到很深的地方，那么它的营养就没有利用起来，那么它的产量就会很低啊。那催菇完以后呢？你们可以看到，开始有密密麻麻的这个小菇白白点，这个我们可能是要30%左右变成菇就可以了，非常多啊。那这个时候出现呢，我们就要给上小拱盆，用白的，原来是用黑的，是不要阳光的。这个时候它需要一些阳光，要换成白的，白的是搞到40公分高度啊，太矮，等一下菇长上来顶到那个膜，它有水蒸气，就很容易上面烂掉。一定要让它高一点，比菇跟这个母之间要有点距离。那么催菇大概15天以后，很多小菇来长出来了。那这个膜上必须要打孔，以前我们打孔很累，电路推一个个去，现在一卷薄膜拿了，有冲击电钻，均匀的20公分打一个，20公分打一个，直径1.5公分，这样它里面的阳气供应就会很充足。如果不打孔，长出来的菇只有下面的冰，上面的肚子很短，那我们现在的品质高是要肚子长，冰短啊，冰是没有什么钱的，肚子吃钱啊，这怎么样可以催生呢？这个皱褶很大了，它已经展开了，就是成熟了，啊，成熟了就可以催。那么用刀割下来，一般保持2到3公分的白壁啊，白壁，催下来以后呢，要冷藏，我们在0到4度的冷库里面5到7天。那么这样的时间就可以保证我们这个网上销售了。我遇冷以后啊，我用泡沫箱用冰袋就可以全国各地销售啊。那么这个鲜菇的销售价格比较好啊。那么采收呢，一般我们也是大概在20天左右啊。采完以后第二槽不要马上浇水，让它晾干一下，1个星期左右，然后再可以它浇透水，第二槽菇。在我们东部低海拔地区，大概1年能采2槽菇，如果你川西可能有3槽菇，因为它夏天最高温度也没有25度。那么通过我们这些呢，大概产量我们目前大概是每一亩的竹林下得500到700斤啊，这样的产量。那从效益来讲也还不错啊，我们大概得可以到18000到30000之间啊，你的产量如果高一点那就效益更高，投入呢大概是12000一亩啊，这样的一个。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第三个菇啊，这个菇呢不是种的，我们是悬挂的啊，玉木耳呢是

毛墨的变种啊，是原来吉林农业大学李院院士啊发现的。这个墨耳呢，跟黑墨耳比呢，它更糯性啊，更好吃啊。这个，那么这个墨耳的形状就像这个小耳朵啊，我们一般都说小耳朵，越小片比较好卖啊。它这个，那么种植我们是这利用我们这个阳都菌的这个环境，因为阳都菌在四月中旬就结束了。那么这个环境我们可以继续悬挂这个月末啊，就比较简单了，就是原来的环境我们来用。但是这个那个菌包我们只要挡孔，我这个是没有机器呢，就用位置型这样刻，用它双刻的地方发菇。那我们现在让它菇的品质更高，我们现在都是用机器挡的，像一对挡100个孔，大概是可以催收5次啊，这样的用这个机器一转就好了，非常快。那我们就在竹林里面就是悬挂，一亩地呢我们可以灌到1500包到2000包啊。那它的成本，每包的成本大概在7到8块啊。它这个温度大概是在夏天在20到28度，4月份挂，5月底开始发，到7月中旬结束，9月份挂啊，到12月份初结束。那么催收比较简单，就用手撕一下就可以了，直接用手。那么我们现在一磅最低的大概是1斤啊，我们这个一磅是重量是1公斤的菌棒采1斤的菇，最多的时候采到2斤菇啊。这个就看你的管理，包括你这里的这个湿生性啊。如果能把营养都消耗光，那肯定1公斤没有问题的。但有的地方可能夏天来得早，突然之间干旱了，它就没办法了啊。但是它到秋天还会继续发，它这个菇啊，但是呢到秋天再发的时候菇不整齐，那你就没有什么效益了。那么这个菇呢，我们现在也有几种，有烘干晾干，我们现在还有速冻的，把洗干净小包装直接速冻，吃的时候也不要化冻，直接开水里去化冻，所以晾干以后凉拌，最佳的吃法跟刺身一起吃，有点像香槟棒，这样就价格就上去了，也可以煮汤等等啊。这个那么目前来讲，我们说就不是1500磅这样的形式，它的利润啊，这1万到1万6左右啊这样的。那么最后呢，就是这几个菇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怎么来配置。我们第一种模式就是一年种一个菇，简单一点，农民轻松一点啊。春天我们种这个啊，我这是我们秋天种这个啊，两种啊，我们大家可以菇阳都菌啊，竹笋，我就是明年我们竹笋不能种的地方，我们可以换鸡松茸啊、黑皮鸡种啊、灵芝等等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把一年种两季的搭配，像我们竹笋种完刚好接下去就是大秋盖菇，这样一年两季，竹笋种完只要种阳都菌啊。当然第二年我不能种竹笋的时候，我可以用黑皮鸡种来替代啊，我的灵芝来替代，这我们叫一年两季的模式。最后一个我们叫一年两季立体栽培模式，我们叫3菇4茬，采收4次啊，立体配置模式。这样农户我们家老两口就搞一亩地就可以了，种3个菇，我们叫阳都菌或者黑皮鸡种，十二月末种2次挂2次啊，这样的效益可以到5-6万啊，老两口不用出门，一年种这个菇把它卖完就可以了。最后还有一个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发展林下经济啊，现在是很热，但是发展当中，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些事情啊，一定是要有销售才能去大力发展。我们现在林下经济种类很多，这个也很容易种，但不会销啊，不会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竹子可以作为第二种菌草，因为原来福建农林大学有一种那个林占西教授，他就是把一种禾本科的草作为菌菇的原料，为了保护木头。那我们现在完全有大量的竹子可以代替木头，我们也可以减少木头的采伐啊，对生态保护有作用啊。第三个，我们要创新一些模式啊，提高它的综合效益，有利于解决农民的就业。但是呢，我们也在建议国家要加强林下经济产品的产地溯源与产品认证机制。
那么地方政府在发展的时

后，不仅仅要扶持农民，更要扶持销售品类的建设。这个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地方，发展的好的地方都是把品类、销售品类建设做得好的，它的产业做起来了。农民能种不会卖，那么一定要有一些龙头企业，啊，加工企业来加工、来销售，啊，来解决我们这个销售不畅的这个瓶颈问题。

0: 种子如何跨越山海，一个来自中国的村集体为何要在异国他乡种下中国粮。2025年夏天，在与合肥相距8000公里的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沃兹涅先斯克行政区，一片3万亩的豌豆拔节生长。这片农田的种植者是一群来自合肥市长丰县的农民。
1: 2年前没人相信，一群种瓜的农民能在异国种出高产的小麦。
0: 利用村集体资金去俄罗斯种地，是合肥市长丰县红桥村党支部书记孟凡瑜的又一次大胆尝试。
2: 在你们的这个肥沃的土地上，我们种出我们种俄的优异质量。
3: 我们去年种的小麦和今年种的豌豆长势良好，对我们红桥村的未来充满信心。
4: И мы занялись поиском инвесторов. Ну и в этом поиске вышли на компанию Хунчо. И сейчас мы сотрудничаем, надеемся на долгосрочный проект.
5: Мы выйдем за пределы мира. Нет
6: ничего плохого.
0: 面对陌生的环境，迥异的种植标准，孟凡瑜带领团队把一个中国优秀基层党组织的底蕴和自信，在这广袤的黑土地上向世人展现。
1: 当年啊，红桥村逃亡的土地啊，我一寸一寸地捡回来了。如今呢，我们要用国外的田种中国的粮。
0: 红桥村地处江淮分水岭丘陵地带，辖13个村民组，人口2286人，耕地面积6300亩。2012年，孟凡瑜作为县级招引人才回到家乡，任红桥村党支部书记。
1: 当时的红桥啊，天荒地旱，连问都打不到人。
0: 从事业有成的创业者到一个落后村的党支部书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基础薄弱、资源匮乏、人心不齐、发展滞后的局面。质疑声也从四面八方涌来。
7: 我们在外面也是无语的，我也不理解他怎么样来样谈那个风水。
8: 2012年村里非常穷，工作非常难干，慕容就回来呢，我感到很惊讶。
1: 天荒了，地荒了，最怕的是村里的人心慌了。
0: 当时的红桥村没有像样的产业，只有多达15万元的欠款，每天都有人到村委会讨债。
9: 说不说啊？大家安静一下，我是我们村书记，我叫孟凡瑜，有什么事给我讲。
0: 孟凡瑜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自掏腰包还债。
1: 今天我个人掏钱，都把村里欠你们的钱还掉。无债一身轻呐，才能放开全家干事情。
0: 村书记孟凡瑜的一天，从当大厨开始，坚持每天为村两委班子成员做早饭，以早餐会代替日常考勤。大家谈工作、讲想法，十几年如一日。
10: 吃早饭的时候就把事情呢就布置好了，然后吃了饭以后就各自干各自的活，这么多年都已经成了一种默契。
0: 在4000多次的早餐会中，红桥村的班子有了发展路径，乡村振兴的成效日益凸显。在长丰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2018年底，借助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契机，义井镇带

0: 领红桥村班子，将5700亩高标准农田转化入股村经济合作社，土地成了集体的土地，村民成了股东。三变改革在红桥村落地生根，产业发展也走上了正轨。以农固本，以工富民，红桥村创办了长丰县第一家村办企业，建起了现代化的食用油加工厂和农事服务中心，在合肥开设了3家农产品直营门店。孟凡瑜带领班子成员不断拓展着红桥村的产业边界。多年来，把集体土地经营当作群众最放心、自己最关心的事来做，更多党员群众也从手插裤腰站在旁边看，变成了火打米共煮饭，帮着一块干的队伍。
1: 孟书记是一位不服输的人，他敢想敢为，
2: 他教导我们年轻人要勤快、吃苦耐劳，要有创新意识。
1: 10多年前，
0: 孟凡瑜带着跳回农门的执念，把一个负债累累的贫困村变成集体经济超千万的明星村。但他的执念不止于此。2022年，因为一次从俄罗斯进口油菜籽的经历，孟凡瑜萌生了用外国地种中国粮的念头。他和几位村干部立即搜寻资料，请教农业职业经理人，咨询去外国种地的可行性。
1: 到国外种地之前只在新闻里见过，但是具体怎么做大家都是两眼一抹黑。
0: 在孟凡瑜看来，去外国种地或许是一条能拓宽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新路。
3: 阿斯达诺夫卡坐我的位置吧，我马上下车了。
4: 我们党员也是会啊，陈良伟啊，包括我们群众代表啊，我们这个省里头呢，觉得大家见过你都还支持，想去一定要搞。
0: 经过合肥市外办和商务等部门多方协调，最终确定了一片位于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州沃兹涅先斯克行政区的耕地，用于种植小麦。
2: 当我们得知一个村集体希望能够出国进行农业合作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非常惊讶的。这个情况在整个合肥市，在整个安徽省目前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先例。
0: 长丰县牵头组建专班，定期回商，全过程跟进式指导。在历经将近1年的线上沟通后，孟凡瑜决定实地去看看，这是他第一次出国。

0: 天很冷，积雪很厚，但是我们觉得希望就在眼前。
1: 转眼到了播种的季节，跨国种地的担子落在了红桥村老村长孟凡平和老村书记顾正团的肩上。播种结束后，他们返回国内，委托当地聘用人员定期汇报农田情况。二人化身田管家，通过手机查看田里的小麦长势，
0: 终于实现了跨国的一个种田梦了。
1: 从此，这片离红桥村8000公里的麦田成了全村人的牵挂。
0: 如果说第一次来是参加科试，第二次来就到了出成绩的时候了，心里期待又紧张。
1: 2024年8月底，红桥村在俄罗斯种植的小麦迎来了丰收，2000亩试验田共计收获80万斤小麦，当年实现盈利。这对于第一次尝试跨国种地的红桥村来说，已经算是一种成功。
2: Работать с ребятами из кооператива Хунчо оказалось очень удобно,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очень трудолюбивые ребята с огром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ю, относящиеся к своей работе. И, безусловно, мы с надеждой смотрим в будущее.
1: 随后，红桥村与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签订30000亩的种植协议，顺应政策和国内企业达成订单式合作，改为种植豌豆，实现从俄罗斯的田间地头直销国内。
3: 那这够幸福了吧？
1: 2025年5月，正是豌豆成长的关键期。
3: 这是我们的传承。
1: 孟凡鱼再次踏上俄罗斯的土地，给当地驻守的红桥村村民带去了家乡的味道。
3: 不错哦，乖乖，你这个这是相当不错的啊！你看，来。
4: 不要那么多，
3: 不，都给你，不，都给你，都给你，来，你看，就要这个，哎，对，啊，看到这个，哎，我的使命完成了。
1: 在红桥村集体经济作战室里，还摆放着许多俄罗斯特色的农产品。每次去俄罗斯，双方都会互赠代表本国特色的礼物，在一赠一回中，他再一次看到了商机。
0: 以种田为纽带，在农业领域开展更多的合作，是我们今后要做的事。
1: 正是这种敢闯敢试的改革理念，让红桥村的村集体经济实现了从空壳村到年收入突破1000万元的目标，也形成了党建引领、土地到村、规模经营、利益共享的红桥经验。
5: 红桥村的变化翻天覆地，
6: 环境变美了，人的经济生意也上来了。
1: 短短几年，红桥村种地种出了村，种出了省，现在种出了国。运用3变改革，创新红桥模式，入选安徽省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这让每一个红桥人对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都充满了期望。红桥村的种子跨越万里，不仅是农业版图的突破，更是基层党员干部以开拓之姿为乡村振兴写下的创新答卷。这跨国田垄上生长的绿色奇迹，也赋予了红桥人敢为人先的时代光芒。

0: 喂，检察长，是啊，我们已经到现场了。对，对，现场损毁得非常严重。喂，
1: 这是我的同事黄艳秋。这几天我们在办一个很让人头疼的案子。
2: 对，设计那个施工进场道路的时候有点失误，结果呢，我们的大型机器就进不去。后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把那个弯道给炸宽了。炸的时候呢，就没把握好。
0: 不管什么原因，工艺已经受损了，受损了就必须要修复。
2: 我们这个工程是云南省延边公路的重点工程，修复呢就影响我们的工期，我们这边也很为难。
3: 损坏的领域如果不及时修复，会影响我们多项政策的落实和项目的推进，影响真的很大。
2: 立即原地修复影响我们工期，推迟修复又影响当地其他项目的审批，这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们也很难。
0: 那可以考虑一下异地修复吗？
2: 这个不是没考虑过，我们也商量过，但我们又怕异地修复呢这个结果不被认可，又花了钱又不被认可。
1: 合作共建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共督促违法行为人赔偿生态损害赔偿金50余万元，督促恢复公益林2000余亩，复垦基本农田1000余亩。
0: 每解决一个案件，都是自我价值的一次实现。
4: 1月29日，晴。春节刚过去2天，我就离开了这红土地，去奔赴一场未知的山海之约。中央。

0: 为广东合作打开了上层，但山海之间的牵手并非坦途。
1: 哎，你好，
2: 谢总，
1: 我想过去拜访您一下。
2: 啊，对。
1: 哦，哎，那您明天。
0: 我们像业务员一样，要主动去发现机会，每天要打很多电话，坐一两个小时的车，去很远的地方，见很多人。
1: 你好，谢总，现在有空吗？
3: 不好意思了，先生，我们谢总临时有事出去了。
1: 那谢总什么时候有空啊？
3: 农母鸡啦。
0: 今天是2月28日。
1: 多谢。
0: 一个月过去了，无果，吃闭门羹也成为日常。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3月15日，泡面成了晚饭的标配。3月29日，依然无果，该如何找到突破口呢？
5: 顾主任，你这次去广州，不仅要驻点招商引资，还要帮助我们园区的企业开拓华南市场，积极协调两区域企业开展手拉手供需对接活动。
1: 明白。

0: 彭大组长，别气馁，
1: 书记就让我跟你说，
0: 我们所有的同事都是你坚强的后盾。
2: 有兄弟们真好。
0: 还有啊，虽然你是大男人，
1: 但是偶尔也要学着下厨啊，总是吃泡面对身体不好的。
0: 你呀，好好照顾好自己，下回再聊，
1: 拜拜。
2: 4月13日，相隔550公里，依然能感受到期望和支持的力量。是的，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3: 你好，我是来自龙岩高新区的彭浩。
2: 4月25日，晴，有广州开发区的同志帮忙牵线，我们逐渐融入了这个城市。
4: 我们长征5号就用到了我们龙岩这家企业的新型材料。你看，它这个强度高，而且导电导热，还耐高温。对，
5: 这个产品非常有竞争力。
6: 最近更换了新机。
4: 是。
3: 朱总，辛苦了，
7: 辛苦你。
3: 企业那边我已经对接差不多了。
2: 我们打好了前瞻，龙岩的企业来广州开拓市场，不会两眼一抹黑，不需要吃我们吃过的苦。
7: 近期
2: 一对一服务，让他们能够顺利牵手目标企业和拍板的人。
8: 彭组长，
9: 曾总，
8: 给你带了点家乡回来。
7: 这是我们龙岩先师的六叶红，
8: 家乡的果蔬熟了，是时候回去看看了。
7: 好。
2: 5月20日，
7: 这边泡茶。
2: 通过广州开发区的同事牵线，我们见到了一个龙岩级的老板，他正好有扩产能的需求，也约好了时间，一起回龙岩考察场地。
0: 主任，广州这家公司生产的金属陶瓷刀具品质在行业内处于领先水平，这次有意向扩大产能，但是在资金和市场方面还是有些顾虑的。
10: 我来协调。对于企业这些顾虑啊，我们要发动各部门。
11: 大后方同事们也在为了促成招商而努力，为带引进的企业提供全方位妈妈式的服务。
2: 6月11日，龙岩企业成功牵走广州市场，拍了个好照。
8: 医药产品是吧？
3: 对。曾总，我们广龙合作产业园配套比较完善，像周边有学校、邻里中心，还有人才公寓，可以满足企业和员工的生产生活所需。
0: 曾总，如果您还有什么顾虑的话，请一定要及时跟我们沟通。
7: 好，感谢，感谢。
3: 好。
2: 然而，前方的路依然坎坷。
12: 要开启妈妈式服务。
13: 是的，而且曾总他是深耕的这个领域，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项目落实。
0: 彭组长，你怎么啦？
3: 曾总现在啊还在犹豫，他打算先回广州。我听说有其他地方也在争取。
0: 嗯，企业要落地，除了要考虑当地的服务和政策外，更关注的应该是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套吧。
3: 我们龙岩有硬质合金材料，粉末冶金厂，还有机床厂，从前端材料到后端应用场景，都可以吸引刀具企业来落地。
2: 7月15日。回到龙岩，同事们可以一起面对问题，并肩作战。
0: 材料都在这儿了，你怎么了？啊，这么烫！

0: 要不去医院看看吧。
1: 没事，这家企业的情况我比较了解，最好今晚就得赶出来，曾总明天就走了。
2: 说了不要送了吗？
3: 这里有份材料，您看一下，希望对您回家发展有帮助。
2: 有心呢。哎，怎么看起来脸色不太好？
3: 刚才跑得有点急。
2: 注意身体。
3: 好，
2: 时间不多了，我先走了。
3: 好，曾总，一路顺风。
0: 你真是吓死人了，医生都说你不要命了，吓什么？是吧？
4: 你这个女汉子，终于搞定了。
0: 嗯。
5: 红土地打开了山门，南海湾敞开了怀抱，革命老区和大湾区的相遇，正是我们双向奔赴、心手相牵的路。
6: 加油！
0: 加油！
5: 2024年，我已结束驻点工作，却有更多的人跨越山海，奔赴更美好的未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
相濡以沫近30年，在爱人程丽萍的影响下，我看到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我愿意向程丽萍同志学习，跟上党的步伐，坚定不移，初心不变，为民服务。93年，我坐上大巴车来到黄山。

0: 蜿蜒崎岖的山路转啊转，绕啊绕。我一个北方汉子，第一次见到如此壮丽的山，这一眼就爱上了。
1: 1994年，我刚22岁，从蚌埠某部队医院毕业，分到了汤口卫生所。机缘巧合，在组织的介绍下，认识了来自蚌埠的康哥。
2: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1: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这是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那一眼就喜欢上了，很快便坠入了爱河。1996年11月25日，我们结婚了。1998年11月25日，我们有了儿子，成为幸福的三口之家。生活中，我们是亲密爱人，我们相互依靠，彼此温暖。工作中，我们是事业搭档，一起并肩作战。我们是人生路上的灵魂伴侣，我们互相鼓励，一起拼搏，在学习中一起进步，在成长中共同蜕变。

0: 现在开始，你要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1: 我比康哥先入党，在我的感染下，他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通过党组织的考验，他也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据此，我们成为光荣的革命战友，共同践行为民服务的宗旨。30年的风风雨雨，我们执守初心，砥砺前行。我们怀着共同的信念，奔赴属于我们的未来。

浚县尼姑谷始于远古，兴于隋唐，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2002年，在杨继屯出土的汉墓发现了汉代的尼姑谷，因其尾部有两小孔，吹时发出咕咕的声音，故称尼姑谷。伴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现在的浚县尼姑谷已经不单指以前会咕咕叫的泥塑，而是成为了浚县泥塑的总称。浚县地处河南北部，是矗立在黄河故道上的一座历史名城，而浚县尼姑谷正是植根于这片沃土上的一朵艺术奇葩。民间艺人用双手，用五彩赋予它生命，它以古朴而新奇、猛汉而亲和的形象博得世人的喝彩。您看，这就是浚县尼姑谷的代表作姑姑鸟，也叫斑鸠，渊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鸟信仰和生殖崇拜。它的造型古朴，夸张别致，形体或大或小，大的60厘米，小的只有4至5厘米。造型古朴，夸张别致，有着浓厚的地域民间特色，深受广大群众和专家学者的好评，被民族学家称为历史的活化石。

郡县尼姑姑发展到现在主要有三大类型：鸟禽类、兽类、人物类。鸟禽类主要有斑鸠和小雁，兽类主要有狮子、独角兽、老虎，人物类主要有骑马人、西游记和戏剧人物等。经过千年的流传，他们在用色和艺术特征上已经形成了独有的艺术特点。在色彩上，郡县尼姑姑的彩绘一般都是以黑为底，再用白粉、大红、大绿、大蓝、大黄等颜色描绘出各种不重样的装饰，如梅花、菊花、月季、兰草、火焰等，大都用原彩色，很少用调和过的中间色。大红大绿的对比之下，使作品美感顿生。在艺术特征上，夸张和传神是郡县尼姑姑两大特点。郡县民间有这样的谚语：花无正色，鸟无正名，取个意思就行。于是便有了马上封侯、吉祥三宝的美名。您看，这些姑姑鸟都被夸大肚子，头和尾部缩得很小，但是外形圆润饱满。这是郡县尼姑姑的另一个代表作品《骑马人》。一人为突出战马的雄壮，把马颈部夸张得非常高大，占整个身体的三分之二。马头高昂，马脖宽厚，马的四肢省略得特别短，显得整体而稳重。骑马的人物只捏出头部和直立的身体，手脚被省去，突出骑马人物的勇武和豪气。还有这只独角兽和双头部，经过一人处理后，样子无比的传神和可爱。郡县尼姑姑作品几乎把所见所想所寄托的各类物象均纳入泥塑中，开辟了一个玄妙微观的情感世界，创造出一种侵染野性、赋予神秘色彩的民间艺术。郡县尼姑姑发展到现在主要有三种制作方法：传统的手工捏制、半模具制作和在泥玩具上加弹簧。首先以姑姑鸟为例，向大家介绍传统手工捏制的制作工艺。手工捏制主要分取土、晒土、和泥、捏制、插孔、晾晒、烧制、彩绘、刷漆九步。我们首先从取土开始。浚县因为地处黄河故道，所以这里的泥土比较细腻、柔软且粘性大，是做泥塑的上佳材料，当地人称黄胶泥。取土一般是取地下一米左右的浆泥土，因为这样的泥土很少有树根和草根，土质较纯净，用手一捏就能感觉到土质的细腻和疏松。取土过程中一定要仔细检查，把土里的草根和树根都拾出来，以免影响泥塑的质量。取土多少是根据你要制作泥塑的大小来衡量，一般500克土能捏出2个5厘米大小的泥姑姑。在和泥之前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小环节，那就是晒土。为什么要晒土呢？晒土有两个好处。刚取出的土因为长期放在地下，湿气比较重，大部分比较僵硬，不利于和泥。让它在太阳下暴晒，使水分蒸干，在晒的过程中还要不断地用铁锹拍打，直到土块粉碎成颗粒。晒土的另一个好处是
在翻晒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把原来土里没被发现的草根和树根拾出来，以保证泥塑的质量。晴天晒土一般5到7个小时，土变成黄白色且松散美好。阴天不晒，完成后下一步就该和泥了。传统和泥通常是在石板上进行，把土倒在石板上，每次和泥所放的土不要太多，加水时用刷子蘸水均匀撒在土上，一次不要撒得太多，来回多撒几次，这样做是为了能够使土吃水均匀，从而增加土的粘合度。再用铲子不断地来回翻动，在翻动的过程中，根据泥的干湿度再适量加水，直到满意为止。传统上土壤和水的比例一般为3:1，也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或是作品的类型来掌握干湿度。加水完成后，用蛇皮袋盖在上面，人踩上去，脚用力来回走动，使泥巴充分吸水，再把蛇皮袋拿开，用木头棒来回敲打上数遍，中间用铲子来回翻动，使其均匀，最后直到砸得泥不沾棍并有劲道时停下。不论是踩、锤、翻，都是为了能够尽量排进泥中的空气，使泥变得更加柔软细腻而富有韧性。和好的泥将其排成一个立方体，为了防止水分蒸发，要用塑料布包裹起来，放到阴凉的地方，以备以后使用时一起来高兴地完成，所以它的造型和神韵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而艺人在捏制的过程中也是工具，现在就由我们的师傅为您展示捏制的过程。先取一块大小适中的泥放在手里，双手用力左右捏，这样做一是为了排进泥里的空气，二是为了找感觉。等泥在手里慢慢热起来后，构思也就差不多了。把热了的泥拿在左手，就可以开始蒸窝窝了。蒸窝窝是传统的叫法，其实就是用手指在泥上用力打一个洞，打洞的时候右手指在里面做顺时针转动，不断的挤压泥巴，左手在外面塑形，直到满意为止。打洞的目的是为了做一个气腔，以备后面发声使用。洞的粗细大小可自己掌握，粗洞发出的声音浑厚，细洞发出的声音清脆。打完洞后，把泥放到手心，用虎口握住封口处，轻轻用力往外挤压，直到完全封闭为止，这样咕咕的身子就出来了。下面就可以开始捏头尾脚，很简单，您看，先用虎口在泥的上部轻轻挤压出一个长2厘米左右的柱形出来，然后再用手在顶部捏出一个3角形的嘴出来，同样在尾部捏出一个半径为约1.5厘米大的扇形作为尾巴。照同样的方法，在咕咕的下部挤出一个长2厘米的柱形出来，再用手指从中分开，这样两条腿就分出来了。最后用竹筒和竹棍儿在咕咕的头上扎上眼睛和鼻孔，这样泥咕咕的造型已经捏好了。你可能觉得速度有点快是吧？其实现实中要更快，蚁人胸有丘壑，可一气呵成。另外慢的话，泥的水分蒸发还会产生裂缝，这样就不美观了。如果在捏的过程中出现裂缝的话，可以用手蘸水修复一下即可。
您看，一只活灵活现的咕咕鸟已经站在您的面前，下面

我们要做的就是给它安一个发声装置。说着容易，其实里面的学问深着呢。您看，首先我们用事先准备好的竹棍儿，在咕咕的底部接近尾巴约2到3厘米的地方，沿水平约30到35度的方向，轻轻用力插一个大小适中的孔出来。插孔的时候不能太用力，应该用手指慢慢的转动竹棍儿，往里挤压，角度不能偏上，也不能偏下，否则最后都不会响。插完孔后，一定要用手指在靠近腿的洞沿处轻轻按捏，直到变得光滑有角度为止，目的是为了使声音产生回旋效果，这样插孔就完成了一半。下一个孔是在咕咕的号嘴中间扎，要领是插孔的方向必须与上一孔的外边沿平行，这样吹出来的气流才能在洞沿处回旋入气腔而发出声音。插孔时一定要让竹签在水平方向来回摆动一下，这样做可以使吹入的气流呈扇状，汇成一束发出去，增加气流的冲击力，从而发出更为优雅的声音。到现在，我们的制作工艺已经完成大半，一只会叫的咕咕鸟已经做好了。制作成型的作品需要晾晒一段时间才可以烧制，夏天一般放在阴凉处让其自然晾干，这样才不会裂缝和崩开。一般小作品需要5到7天晾干，较大的作品需要15到20天晾干。冬天的时候要放在太阳底下晒干，以防止冻裂。晾晒的天数应根据作品干湿程度来判断。为了便于收藏和运输，现在泥咕咕都要经过烧制。传统的烧制方法是在做饭的时候，把捏好的作品放在灶肚里，饭做熟了，泥咕咕也烧好了。而到了近些年，随着制作泥咕咕的数量的增加，每家每户都建起了小型的专业烧制窑，开始规模化烧制。首先，把晾制好的泥咕咕依次摆放入窑肚内，不要太挤，分层摆开，这样便于均匀烧制。然后用黄土和泥，和泥的时候一定要在里面放进一些碎麦秸，用手把泥和麦秸拌匀，泥稀一点为好，水和泥比例一般为2:1。最后用和好的稀泥和砖块把窑洞口封住，以免热气散出影响泥塑的质量。烧制开始的时候，一般要先用麦秸烧上一段时间，然后停下来让里面的泥塑彻底干透后，再用木柴开始大火烧，温度保持在600到700度为好。如果达不到的话，烧出来的泥塑容易破裂，烧制的时间一般为24小时就可以了。等到窑里面完全凉透后，就可以取出泥塑。烧制好的泥塑表面发暗红的光，敲打时发出清脆的响声。《天工开物》中这样写道：“水火既济而土和”，这样泥咕咕也就烧制完成了。浚县泥咕咕至今仍沿用古代的五彩观，黑为淡色，白为明色，红、青、蓝为艳色，黄为褐色，黑色为古，衬托其他色彩，鲜艳夺目而又不失和谐。近年来，艺人用广告色彩绘，所彩绘出的作品鲜艳明亮，庄重大方。由于艺人长年累月熟练自如的操作，手法极其轻松洒脱，线条的粗细、强弱、缓急、轻重已达到游刃有余的地步。下面

就让我们的师傅为您演示一下驯线尼姑姑的彩绘技法。首先涂底色，拿起烧制好的尼姑姑放到墨汁里面均匀晃几下后迅速拿出，并在上面轻轻抖动几下，淋干墨水后换另一端，等全部蘸完放到桌上晾2到3分钟后就可以上彩了。在传统彩绘中，一般都是以绿色来勾画水草，以红色和紫色来画心和火焰，以黄色来点心和衬托。因为彩绘工具是毛笔，其风格与中国画大写意如出一辙，随处可见艺人们的大手笔。常见的笔法有顿、拉、点、扫四种。顿笔，顿笔主要画花瓣、羽毛、树叶等。顿笔讲究出笔要轻，笔尖轻轻托按，再慢慢收笔，这样就在尼姑姑身上画出漂亮的羽毛出来了。拉笔主要用来画水草和花草的茎，着笔时笔尖轻画，中间用力，而后再轻轻拖拉出一条弧线出来。拉笔是所有笔法中最为优美动人的一个。点笔，点笔主要用来画眼睛和花心用的，一般用的不多，且操作简单。扫笔，扫笔在几种笔法中难度最大，主要画花蕊，画的时候讲究一遍画成，这对艺人的技术要求是很高的，必须在非常熟练的情况下才能办到。您看，这只被施过彩的尼姑姑像赋予了生命一样，充满着灵气。当然，彩绘的过程并没有刻意的规矩，所有的一切都是按当时艺人的想法来随意描绘。随着近年尼姑姑的不断发展，不少纹样已经形成程式和套路了，成为符号化的语言，给人一种强烈的现代意味。彩绘完成后，作品一般要等颜色完全干掉后再去刷漆。驯线尼姑姑传统上是不刷漆的，但是随着近年来需求量的不断增大，为了便于保存和运输，在外面刷透明清漆，这样既美观了外表，又便于运输和保存。刷漆时可根据作品的大小，用刷子蘸适量清漆，拿起稍停顿一下，迅速开始。刷漆过程一定要迅速，一气呵成，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均匀地涂上1到2层即可。这样出来的作品才会平整、光滑、浑然一体。反之则会有损作品的整体效果。至此，一只可爱的尼姑姑已经完全做好了。你与传统手工捏制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在这里就向您介绍一下它们的制作手法和区别之处。在压模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将边缘捏平整，由于模子凹下去的地方就是泥塑成型后要突出的地方，因此我们一定要仔细地将其处理好。在泥柄凹陷下去的地方要多添加泥块，手指要把四周的泥不断地往中间按，直到填满整个模具，并且要高出平面3到4厘米为好，然后再把另一半模具对齐用力按下去，直到完全缝合，最后模具被填满，停上2分钟就可以打开模具了。由于模具和泥巴的干湿程度不一样，很容易就分开了。同样的方法，我们制作出另外一半来，这样的压模就完成了。压完模后要做的就是手工修整，用刮刀把压模时多余挤出来的泥刮掉，注意刮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要沿着造型走向来刮，手不能太用力，因为刚从模具里面出来的泥还有点软，用力过大的话

会导致变形。刮完之后，用小竹棍轻轻地在刮痕处来回压上几遍，直到完全平滑为止。在修复的时候，一定要根据造型的特点进行制作，比如头部一般都比较圆润，而模具制作出来的都比较规整生硬。可以根据作品的特点手工捏出神态，插上眼睛、耳朵，整个过程就完成了。因为头和身子是分离的，所以要把它们粘在一起。为了使截面平滑，可先用刀片分别在头部和身体部分相连接的地方平整地切下两块泥，然后把它们放在一起比划一下，看合不合适，不合适的话再修改。在粘的时候最好用毛笔蘸一点水在结合的地方，这样粘在一起会比较牢固。粘完后一定要用手指绕四周捏合，直到接缝完全消失，融为一体。同手工捏制一样，捏好的作品经晾晒、烧制、彩绘、喷漆后，就成为一件完整的泥塑作品了。在泥玩具上加弹簧这门工艺，最早创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活头狮子。特点是主观夸大头部，表现出巨目、大耳、阔鼻和大嘴，色彩五颜六色，鲜艳夺目，风格更加豪放、热情而又富亲和力。您看，活头狮子与其他制作方式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是将头部、身部和绣球分开捏制，然后再把头和身用一个弹簧连接起来，使之成为一体。在捏制头部的时候，要分别用到捏、压、切、插、添等技术。先取一块泥，把它揉成球状，用手捏出狮子头部的大致外形，再用事先准备好的刀片切出眼眶，切的时候要均匀用力，以免产生较大的裂缝，造成难以修复的后果。用竹棍插出眼窝、耳朵孔和鼻孔。在活头狮子的制作中，眼睛和舌头要单独捏好，再添加到眼窝和嘴里，而眉毛则需要用竹棍的尖端划出，这样会更加生动逼真。在整个过程中，要不断地用竹棍来回修复裂缝和切痕，以保证整个头部的圆润和自然。等身部和绣球都捏好后，就可以开始插孔了。插孔时，用扁竹签在狮子头部与身部相连的地方分别插一个孔，注意孔的大小、宽度、方向一定相同，

晒、烧制、彩绘、喷漆后就可以装弹簧了。先将弹簧一端插进深部，再把狮子头部的孔对准弹簧的另一端插进去。由于弹簧两端分别是带倒钩的，所以插进去一般不易拔出，这样活头狮子的制作就完成了。您看，只要轻轻触动，整个狮子便摇头摆尾，煞是好看，讨人喜欢。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培育一方艺术。近年来，浚县民间一些富有思想的年轻艺人，他们思想活跃，大胆创新，以揭示现代生活、表现风俗民情为主题，汲取浚县尼姑姑制作的精髓，从而塑造出一系列神态迥异、个性十足的作品，为浚县尼姑姑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也为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带来了新的希望。

大家好，我是遥远县龙岩农村居高级农艺师沈学梅。遥远县的特色产业有好多种，比如大天洼乡的大庆饼、遥远驴、小杂粮等等。今天我为大家主要分享的是遥远县的特色产业杂粮杂豆。杂粮杂豆主要我们分两部分介绍，第一部分是介绍的是谷子高采栽培技术，第二部分主要介绍遥远莺歌绿豆栽培技术以及品种的介绍。谷子要想高采，必须得有品种是最基础，栽培是关键，管理是有保障。在品种选择方面，我们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选择品种要通过审定的、鉴定的、认定的品种，尤其是适合咱们遥远县的生育期的品种，比如是杂粮十斤。选择优质的种子，品种要合理的去进行搭配，因地制宜的选择品种。在以前我们种的常规种是有8311、大白谷、小红谷等等，现在我们种的是杂交品种。杂交种子，所以现在大面积种的就是杂杂谷、杂杂系列的，主要以杂杂19、杂杂21号为主要品种。现在的新品种还有推广的有金苗开一、立禾金谷，还有季布时令等。杂杂谷的特点，它就是根系比较发达，它最抗旱、最耐疾波。杂杂谷还有一个最好的特点，就是高采、稳采。就像咱们种植的杂杂19号，一般现在都亩产达到1200斤。杂杂谷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抗短辐，尤其我们遥远的气候条件最容易有短辐的现象，杂杂谷避免了这抗短辐的优势。杂杂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便于机械化的栽培，我们种植都又省工省力。谷子播种技术，谷子的播种要求播切准备还有播种技术。

筹钱准备的时候，省支处的方面，我们要购买经过精选的包衣准制，没有经过包衣的准制，我们要进行准制处理。在血准方面，我们要去除有病的。赛准，我们在提前一周播的时候要赛准，赛一般是两到三天，禁止暴赛。总之，在包衣方面，我们要针对性的进行血准包衣，以免造成有要害。要选择正规的厂家进行生产的种植剂。影响谷质播种的主要因素有地温、土壤，还有沙群，还有我们的品种特性。我们一般阳原县是在温度稳定在14度以上进行播种，在沙群土壤的沙群绝对含水量在12%以上，在特殊情况下一般吃播，尤其是旱地，在需要降雨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候才能播种。在阳原县，我们最适宜的播种时期就是5月的中旬，也就是5月10号到5月20号。播种前，我们要进行的精细的整地，避免春茬或者是油茬，最好选的是豆茬的地，这样可以减少病虫害。在鹤梨觅植的时候，根据品种的特性，我们进行确定密度，还有就是根据我们的土壤肥力，根据水分条件以及地形情况，还有我们要达到一个的生产目标来确定合理的密植。谷质播种的密度，这个我做了一个推荐表，大家可以参考。就以渣渣谷为例，在生产条件差的，我们一般是播种8000到12000株一亩地，在生产条件比较好的中等的地块，我们要每亩播到10000到15000株。如果是地面覆盖的话，每亩播6000到8000穴。现在都是精量播种，在精量播种，小型的机械种植户一般都是1机2行，一次性播2行，大型的机械有一次性播6行。目前我们的在抗旱播种的主要是以地膜覆盖，地膜覆盖有半膜覆盖，也有全膜覆盖。这就是我们在日常时看到的是播种有半膜覆盖的，左边是在半膜覆盖，全膜覆盖它的好处就是出苗率高，还有耐旱。播种的技术，这施肥这方面我们要看一下。主要一般亩室能加辅食肥1000到1500公斤，准肥硫酸二铵6到10公斤每亩。追肥追尿素的时候，我们一亩地在15到25公斤，增施磷钾肥。谷子的田间管理，在除草建苗等，谷子在3到5个月的时候，及时的进行建苗定苗，钻耕除草，以便于冬苗。谨慎的要使用除草剂，避免要害的发生。主要我们要更要了解扦插的作物是使用了什么除草剂，这样避免除草剂的残留引起要害。病虫害防治方面，在实施的播种过程当中，如果是播种的太早，就已发生白斑病、
黑碎病。

竞争成本，尤其这种地下害虫，我们一般在种植前用50%的新硫磷喷施农药的时候，我们要严格的使用按照说明书的来用，应在没有风没有雨的天气下早晚早上或者晚上进行。这就是骨质的该防病，这该防病如果发生的话特别影响骨质的材料，所以我们不宜早播。这是骨质的骨文病叶子方面，这是骨髓的发黑，骨质的机械化生活，骨质一次性都是生活的或者是分次生活都行，现在我们都是机械化的生活，特别的省时省力。我们的骨质症张张骨之父赵自海每年的去人大都要带上我们的张张骨

大家好，我是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陈震。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这对提升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2024年10月17至18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从宏观经济治理角度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以服务安徽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等工作。下面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学习有关内容。一、深刻认识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必要性。决定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仍存在不少体制机制障碍。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先后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宏观经济治理概念，指出要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十四五规划首次提出健全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实践表明，党中央加强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是正确的、必要的。当前国内外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给我国宏观经济治理带来新的挑战，提出更高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我们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二、如何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决定就如何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做出四方面部署，这在决定第二板块的十三个改革领域中所占篇幅最大，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视和决心。一是要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这一工作部署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决定提出构建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机制，加快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合，增强国家战略宏观引导统筹协调功能，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等改革任务，有助于围绕高质量发展根本要求，提高各项宏观政策制定的协同性，增强宏观调控合力。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决定做出四方面部署。一是健全预算制度，提出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等任务。二是健全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将研究通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三是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明确要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提升市县财力同市权相匹配程度，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四是适当加强中央市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强调不得违规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相信随着相关改革任务的推进，财税在国家治理中的制度保障作用将进一步增强。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金融强国应当具备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相较而言，我国金融事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仍比较明显，决定针对性部署了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防风险、强监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等改革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围绕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强调要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和机制。四是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呈现崭新局面，但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对区域一体化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基于此，决定做出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健全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制度和政策体系，以及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等一系列重要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要求安徽以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牵引，带动省域内区域协调发展，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化财税、金融体制等改革，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工作部署，明确了安徽行动计划。同志们，新时代新征程，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意义重大。在推进过程中，我们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要求，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任务落实，
不断提升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能力和水平。

这本泛黄了的书籍，字里行间写满了岁月的痕迹，字字句句记录的是曾为平权解放事业奋战的英模人物。他们或出生于平权，或是在平权战斗和工作多年，他们的生命就像鲜红的血液，一直流淌在我们的记忆里。他们的英雄事迹就像颗颗珍珠翡翠一样，镶嵌在平权革命史上，永远绽放着夺目的光彩。这个故事中流淌着一份热血，这个神情坚毅的少年名叫丙丁火，他是成平宁地区参加抗日游击队最小的一位战士。参加游击队后，积极为八路军购买药品，传送情报。1944年，丙丁火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俘虏，敌人看他年龄小，便想方设法进行诱降，而丙丁火始终宁死不屈。敌人见劝降无望，立即挥动屠刀砍向丙丁火，这位年轻的战士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壮烈牺牲。那一年他刚刚15岁。这个故事中流淌着一份壮烈。1948年1月，时任平陵县委组织部长的刘乾安和妻子袁华被组织派到榆树林子嘎海沟村开展土改工作。不甘失败的地主联合反革命武装红枪会，凌晨时分包围了刘乾安、袁华的住处。他们夫妻二人奋力突围，终因寡不敌众，惨遭杀害。刘乾安牺牲时34岁，袁华年仅28岁。他们的牺牲为平权土改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个故事中流淌着一份坚毅。14岁时虚报年龄，隐瞒自己的真实性别，女扮男装报名参军。他曾在平权解放战争中冲锋在前，刺刀见红，战胜了数倍于己的敌人，也曾在血液里孤身担旗，突破重围，为部队传递重要情报。他还曾跳入刺骨的河水，把病号一个个背过河，可自己却落下了严重的病根。5年后，因劳累过度的他旧病复发，被紧急送往医院。战友们才知道，这个打仗不要命、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竟是女儿身。她就是全国女战斗英雄郭俊卿。这个故事中流淌着一份英勇。平津战役攻打新保安城，在执行任务过程中，36名爆破队员先后牺牲。身受重伤的

0: 许学顺仍在枪林弹雨中一次又一次往返，将炸药包不断送往城墙根，然后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引燃炸药包，将城墙炸开了一个缺口。巨大的气浪把许学顺当场震昏，我军乘机冲进城内，歼敌两万余人，战役大获全胜。许学顺被华北军区授予爆破英雄光荣称号。这个故事中流淌着一份气节。1944年3月11日，活动在成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晋察冀军区第13军分区第三区队书电友刘向平率部转移，遭遇日军阻击，突围之中队伍被逼悬崖绝路，危急关头全体官兵宁死不屈，誓死不当俘虏。书电友刘向平率先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30多名战士紧跟其后也跳了下去。书电友刘向平等9人壮烈牺牲，这是继狼牙山五壮士之后的又一英雄壮举。不经寒冬，不知春暖，这本书籍中所写下的英模故事不胜枚举。他们以满腔热血铸就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历程和崛起之路。面对烽火岁月，眺望前行曙光，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深思，我为何选择成为共产党员，成为共产党员后又如何坚定忠诚的信念，如何肩负起使命与责任，如何将理想付诸实践，我们该如何在人生的征途上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倘若我们的一生能像每一位抗战英雄那样始终坚守党的信念，甘为人民的公仆，深爱百姓，办实事，暖民心，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那么我们的名字也必将被人民永远铭记，深深爱戴。

在这片被自然宠爱的土地上，有一个被群山环抱、风景如画的小村庄——杨子沟村。传说这里因唐朝贞观年间的名将樊梨花在此安营扎寨、养子教子而得名。在这里，有一位勇于担当、默默奉献的乡村守护者，他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书写着乡村振兴的新篇章，他就是王太峰，栾川县栾川乡杨子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22岁退伍到村工作后，这已经是他在这片土地上奋战的第28个年头。20多年前，王太峰从部队退伍回来，那时候村里穷得叮当响，头疼的事儿一大堆，没有人愿意出头当村干部，可王太峰愿意干，跟着老支书一干就是10多年。后来老支书退了，他就成了杨子沟村的顶梁柱。看到杨子沟一没厂矿，二没资源，四周只有搬不走的青山和绿水，到底靠啥才能富起来呢？那时候杨子沟景区正在建设。一天傍晚，王太峰碰到一位来游玩的年轻人，向他打听住宿的地方。王太峰随口回答没有，话音刚落他就后悔了。

0: 赶忙追上人家，说自己家里能住，一天20元全包。而他自己则是到伙计家凑合了一把，这是王太峰靠这片山水挣的第一笔钱，也就是这笔钱让王太峰找到了杨子沟的致富方向。靠着这片绿水青山搞旅游经济，带着村民们一块儿干，好日子不会远。没成想上来就栽了个大跟头，杨子沟景区要建大门，大门前的那块地是第三村民组王婶家的。村里与王婶商定了赔偿款，工程准备动工时，王婶却突然变卦不买账，连哭带骂数落王太峰。王太峰虽然一肚子委屈，可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土地是农民的根，拔根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是再苦也得往下干。
1: 眼看都要动工啊，王嫂这边还是不同意，王书记就带我们几个一起去给他做思想工作，好在吧最后没有耽误开工时间。现在想想那时候挨骂也是值。
0: 景区建成了，紧接着王太峰就开始动员大家伙建宾馆，可没有人愿意第一个干。王太峰心里明白，大家伙怕冒风险，这时候只要有一个人先干起来，事情就会好办很多。王太峰想带头，但为难得很，家里只有三间破土房，上房住父母，东屋住兄弟，西屋自家住，实在没条件建宾馆。一天晚上，村监委委员石显宽找上门，说他想干。王太峰看到了希望，但也自觉惭愧。这个时候，党员干部不先上，谁先上呢？
2: 那时候这老百姓只管看，谁也不敢干。直到这村干部跟这党员带头干，还争着气，这老百姓慢慢打消顾虑，这第二代跟这第三代的宾馆慢慢陆续都建起来了。
0: 从第一代农家宾馆的土房子，到第二代的砖混房，再到第三代的标间独卫，杨子沟村农家宾馆的迭代更新也映射出村子的快速发展。转眼时间来到2010年夏天，栾川县遭遇特大洪灾，杨子沟村受灾严重，多条道路桥梁被冲毁，导致上千名游客被困景区。如何组织游客安全撤离，成为迫在眉睫的难题。
3: 当时正是旅游旺季，大概有1500名游客受到这洪水影响，滞留在景区驻留，还有几百辆车，一旦处理不好，会给游客造成严重损失。
0: 眼看降雨没有变小的趋势，王太峰带领杨子沟村党支部快速反应，制定应急方案，先是挨家挨户排查空余房间数量，随后将游客有序安顿至村民家中，保障人身安全，同时争分夺秒修通应急便道。最终在王太峰的带领以及全村党员干部群众的强行救援下，杨子沟村没有一名游客受伤，没有一辆汽车受损。事后杨子沟村也被评为全县灾后重建先进村。几年时间过去，栾川进入了民宿时代，可啥是民宿，怎么干，谁都不知道。为此王太峰专程跑到浙江莫干山学习民宿运营经验，回来后就立马在会议室给大家汇报学习成果。
4: 可听完民宿的建设成本，原本跃跃欲试的大家伙一下子没了信心，本来热热闹闹的会场也变成了一个人的狂欢，
0: 最后只剩下三个人还在认真听讲，其中一个就是村委委员吴爱玉。最终这场双向奔赴的结果是，5个月后他建成了村里的第一家高端民宿。眼看住宿条件提升了，王太峰就琢磨着怎么把饭菜的味道搞上去，于是各种厨艺培训、厨艺比赛轮番上阵，一批优秀的厨师诞生了，农家饭一家比一家做得好吃，杨子沟成了大家公认的厨师之乡。你要问这农家饭有什么，咱让王太峰的爱人告诉你。
5: 趁着咱杨子沟这农家菜都是时凉时热，一直就

0: 隋唐幽默宅面人。
1: 别看王太峰忙活着提升全村人的厨艺，他却是所有农家宾馆经营者里唯一不会做饭的，这可就苦了王太峰的爱人。生意忙的时候，连着炒上四个小时的菜是常有的事。
2: 家里修好有他在，我也不会炒菜，有时候一忙起来，从早到村尾，天黑也回不来。和我开玩笑说，你都是慢个姑娘了。
1: 看到大家伙的钱袋子逐渐鼓起来，王太峰更加意识知道，村子是吃旅游这碗饭的，那就得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可请保洁呢，村里无法支付高额的费用，思来想去还得靠大家伙儿的力量。村委会通过4亿2公开出台了杨子沟村绿水青山实施方案，每户出1亩公益名，参与环境卫生整洁，干活计工分，工分和年底分红挂钩。这次行动还达成了以下效果，通过这项集体劳动，原本大家伙儿各忙各的，如今有机会聚到了一起，一村人更像一家人。为了提升村容户貌，他积极向县乡争取资金，不断强化村内基础设施建设。如今的杨子沟村路网、供排水管网延伸到了家家户户，休闲步道旁展翅欲飞的鸾鸟造型路灯在山道间迎风而立，生态宜居成为了杨子沟村一张亮丽的名片。
3: 我已经在这儿养了13年了，这13年的变化太大了，啊，它的绿化、它的广场、它的这个安全各方面都特别好。
1: 王太峰通过召开村民大会，评选出杨子沟村优秀党员、卫生示范户、好媳妇儿、好婆婆、好妯娌、实行级文明户、身边好人等一批优秀模范代表，在杨子沟村营造出培育文明乡风、弘扬新风正气的乡村文明新气象。
2: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好好修炼内功，该提升的提升，该改造的改造，只有栽下梧桐树，才能迎来金凤凰。
1: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在王太峰扎根乡村的28个年头里，杨子沟村先后荣获中国最佳休闲度假胜地、中国农家宾馆示范村、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河南省五星党支部等荣誉称号，把杨子沟村从过去人均收入不到500元的贫困村、落后村，发展成为现在人均收入30000元的富裕村、先进村，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成为了村民心中最温暖的依靠。

0: 吃饱做两条腿，两条腿，哎呀，好呀！
1: 哎呀，
0: 妈，
1: 咱们
0: 家
1: 老母
0: 宝贝
1: 下
0: 课
1: 了，
0: 快走走走
1: 啊！啊，来，我呀，我呀，我呀，我呀，
2: 这几年，带着锈片来找杨慧英加工的人越来越多，锈片的样式也从一开始的围腰、裹背，到现在的枕套、柜垫，越来越多样。在云南大理，手工刺绣与白族妇女的生活息息相关。她们身上的围腰、头上的包头、脚底的鞋垫、床上的枕套和帐帘，都离不开刺绣。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刺绣一直都是白族人衡量女子才艺的一个重要标准。大理白族刺绣运针细密均匀，图案紧凑大方，色泽鲜明融润。刺绣前以绘画或剪纸做底，再用各色彩线配绣，其中绘画、剪纸和刺绣三者之间的关系，积淀于内，彰显于外，融于手艺人一身。在整个海东片区，杨慧英是大家公认的白族剪纸、刺绣和绘画的能手。早在孩童时期，在与姐姐们刺绣玩耍的间隙里，杨慧英在剪纸方面的天赋与悟性就已经有迹可循。
0: 我小的时候，我们这边年轻的小女孩都会刺绣，当然绣花图案是要透过截纸切好才能绣。我有几个姐姐，她们喜欢绣花，而且绣得也特别好，就是不会剪。然后我就照着姐姐们买回来的那些图案，先照着样子剪。
2: 伴随着剪不退的热情，16岁的杨慧英凭着对白族文化艺术的钟爱和扎实的美术基础，在家人和朋友的鼓励下，走上了剪纸创作之路。从此，不论田间地头、集市院落，人走到哪里，剪刀和纸样就带到哪里。
0: 就经常带一个小铁盒，小铁盒里面就装个剪刀和纸，装着也比较方便。
2: 对于从未受过专业训练的杨慧英来说，每一分钟练习剪纸的时间都显得弥足珍贵，而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自己剪的纸样受人喜欢，能够补贴家用。

0: 且我奶奶是我们海州有名的截子艺人，她的截子很受大家的喜爱。是我婆婆把我奶奶亲手截的那些传统的图案拿给我，然后又教我应该是怎么截、怎么当派，还有什么寓意。
1: 娘家祖上就有剪纸刺绣的传统，曾祖母擅长剪纸刺绣，祖母杨先琪的剪纸更是享誉乡里。母亲杨统芬虽不善剪纸，但擅长刺绣，并能讲述其间的含义。到杨慧英进杨家为媳，已经是四代传承。从那以后，剪纸不再只是杨慧英的兴趣爱好，更多的是一份责任，一份把杨氏剪纸传承下去，把白族传统艺术传承下去的责任。在过去的30多年里，杨慧英只要稍有空闲，便要出门走村串寨，去收集那些将要失传的刺绣图案。
0: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和相机，看见有些图案没看见过的就记在心里，如果是复杂一点我就先把它画下来。
1: 许多白族刺绣史上的传统图案样式通过这种形式被保留了下来，同时在这过程中，杨慧英的剪纸技艺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不但继承了传统剪纸样式，还采各家所长，在其原有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些新的图案。最为难得的是，这些剪纸图案不但内容丰富，主次分明，造型生动，传神。

0: 切，每一个图样都有对应的食物和与之相关的象征意义。唯有历经一番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洗练，手艺方能在上孝父母、下育子女的岁月里落地生根。生活一边打磨着手艺人的心性，一边赋予他们爱与哲学。在女儿杨亚辉的记忆里，父亲杨明宝总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鼓励和支持着母亲杨慧英的剪纸事业。
1: 我父亲呢，因为他一直是在文化站那边工作，基本上就是他接触的报纸啊杂志这些会比较多一点。每次他在报纸那些上面看到有好看的那种剪纸的图案或者是杂志上面，他都会给我妈妈带回来。我印象当中最深的是有一次我父亲去那个重庆那边出差，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呢，没有给我妈带其他礼物，就给我妈带回了好几把剪刀。
0: 这些年来一共用坏了多少把剪刀，杨慧英早已记不清了，但她却对女儿杨亚辉学习剪纸以来用过的每一把剪刀都记忆犹新。
1: 刚买回来的剪刀呢，它是不可以直接拿来做剪纸的，因为我们白族剪纸不需要用刻刀，要有剪刀戳进去。我们的剪刀拿回来呢，要先把一边磨尖，这样才可以拿来做剪纸。
0: 有道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然而，就剪纸而言，单是利其器，还远远不够。
1: 剪刀磨完之后呢，还不能马上用来做剪纸，新的剪刀它会有点紧，要拿来剪布或者是厚一点的纸，等它磨松一点了之后呢，才可以做剪纸。太松了之后就也还是不能做了，太松了之后它就会脱落，就不能用来做剪纸了。
0: 自从跟着母亲学习剪纸起，杨亚辉随身的背包里便有了他的一席之地，走南闯北总要带在身边，不仅是因为它由母亲亲手打磨而成，也是因为知晓一把趁手的剪刀得来实在不易。在材质方面，白族剪纸一般以纸张为主，少量采用帛、布、皮革等材料。
2: 剪纸的图案有些不一定有大有小，有的时候是根据图案的需要来整。
0: 为了方便裁剪，折叠好的纸张还需要装订。韧性极佳的白棉纸揉搓成条是装订线的上上之选。
2: 剪纸的时候我一般是用很多张，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来折叠一下，用发纸张错位，用棉纸戳进去，然后把上面和下面剪掉，它就会固定。
0: 在手艺人的一双巧手下，哪怕细微如一针一眼都自有其存在的道理。随着装订的完成，也就到了真正考验技术的时候。
2: 传统一点的图案我就直接剪，换新的大一点的图案我就先固定一下，什么地方要剪荒，什么地方要剪鸟，先固定一下，先勾一下。
0: 杨慧英口中的传统图案，较为常见的有植物花卉类的山茶、牡丹、杜鹃、莲花，也有其他如蜜蜂、蝴蝶、蝙蝠、龙、凤之类寓意吉祥的事物。

0: 从传统图案的继承到新式花样的创作，这信手拈来的背后，倾注的无疑不是手艺人对生活的思考，对民意的自信，对匠心的坚守。
1: 从图案上面来说的话，以前我们的山茶花呢是以山茶花树为主，它的一朵花的花瓣会是圆的花瓣，妈妈呢觉得它那样子它的层次感不够好，它在圆的基础上呢加了一些小一点的花瓣，它的层次感会更好，绣出来的花也更漂亮。
0: 在杨慧英众多的作品当中，单是围腰的把手就有200多种图案，这些图案无疑令人印象深刻。从工艺难度方面讲，纵横交错的脉络，环环相扣的线条，丰富多变的层次，细腻流畅的纹理，若非手艺过人，否则只怕难以得心应手。
2: 结子首先还要考虑你什么地方要粘一下，比如一朵花啊，你叶子要怎么粘上去，跟什么要怎么粘，然后什么地方要粘在一起，结之前都要考虑进去了。
0: 多年来最令杨慧英欣慰的是她的剪纸和刺绣技艺不但被子女所传承，还激发了当地年轻人学习这些技艺的热情。儿媳苏一兰受家庭影响，从小开始学习白族刺绣。结婚后，由于得到婆婆杨慧英的指导，掌握了更多的刺绣手法，并很快接手家庭绣坊的业务，专职从事刺绣工作，成为了婆婆的得力助手。女儿杨亚辉从小受到母亲杨慧英的教育和熏陶，大学2年级时就在大理大学艺术馆举办了个人作品展，展出了50余件剪纸和刺绣作品。共同的兴趣爱好，相同的理想追求，缔造了一个幸福的家。在手艺的路上，三人还承担起传承和弘扬白族优秀文化的重任，带动当地年轻一代学习传统剪纸和刺绣技艺。
1: 我对传承的理解呢，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传下来，一个是教出去。就像我跟我妈妈学习这个手艺呢，就是把我们传统的东西传下来，然后呢，我也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然后教出去，这个才是我理解的传承。

0: 却像宝石般透亮的冰柱子，好漂亮呀。
1: 小朋友，这个冰柱子叫做雨松，它是由于冻雨而出现的自然景观哦。
0: 那冻雨一定是小天使把大地点缀得如此晶莹美丽。
1: 不全对，冻雨虽然可以形成美丽的雨松，但它也是一种灾害性的天气
0: 呀。冻雨听起来既美丽又可怕的。
1: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冻雨这个天使外表下的魔鬼吧。
0: 那冻雨是怎么形成的呢？
1: 冻雨通常出现在每年的初冬或者是冬末春初的时节，当较强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交汇处即为封面。由于冷空气比暖空气重，封面附近的暖空气爬到冷空气上方，形成了上暖下冷的封面逆温结构，而高空是相对冷的空气，这样就满足了冻雨形成的条件，也就是冷暖冷非常规结构。你们看它像不像夹心饼干？除了封面逆温会形成夹心结构，地形也可以。比较多见的是在贵州，由于地形的原因，较强的冷空气会被云贵高原阻挡在了贵州一侧，而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源源不断地输送水汽，较轻的暖空气越过山脉爬到了冷空气的上方，也会形成夹心结构。当冷暖空气势均力敌时，云南和贵州之间便出现云贵准境之风，会给贵州地区带来长时间的冻雨天气。因此全国出现冻雨最频繁的省份当属贵州，其次是湖南、江西等地。其中威宁以平均每年42天的冻雨日数位居贵州省之冠。
0: 冻雨有什么危害？
1: 冻雨所形成的雨松景观宛如浪漫的童话世界，但它的灾害性天气的身份不容小觑。2008年冻雨造成贵州出现大范围凝冻，全省88个县市区先后不同程度受灾，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1月31日至2月5日，我国中东部将出现大范围持续性的雨雪冰冻天气，其中贵州、湖南、湖北、河南、安徽五省将出现冻雨。那这次过程很有可能成为今年入冬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出现冻雨省份最多的天气过程。那此外呢，这段时间还是我们春运的高峰，因此呢，对交通出行是非常的不利。
0: 冻雨该如何防范呢？
1: 预防冻雨危害，我们首先是要及时的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另外，冻雨会对农业、交通、通讯、电力、出行等方面造成影响，所以我们还要及时的做好防范措施，保障自身安全。所以，你认识冻雨了吗？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微党课系列节目《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第28集，福建宁德赤溪村中国扶贫第一村振兴记。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习近平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赤溪村，福建宁德群山深处的一个畲族山村。上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头版一封读者来信，让这个村因贫困备受关注。随后不久，全国大规模扶贫开发工作陆续展开，赤溪村也被誉为中国扶贫第一村。如今，赤溪村早已完成从穷困到振兴的华丽转身。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赤溪村，听听他40多年风雨变迁的故事。
1: 1984年6月24日，一封题为《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的来信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并配发评论员文章，引起了各方广泛关注。这封信的作者是王少聚，而信中所描述的正是他在赤溪村的亲眼见闻。42年前，王少聚是福鼎县委宣传部的新闻干事，如今早已退休。回忆往事，王少聚感慨良多。
2: 卖龙老将在西京，
1: 位于闽东大山深处的赤溪村，下辖14个自然村。

0: 说这个村的群众还天天吃野菜，婆媳两人只有一条裤子，这条裤子的就是谁今天上山去采茶就给谁穿。当时我听了呀很刺激，我说必须要到现场去。
1: 1984年5月，王少聚翻山越岭走进了下山西村，
0: 看到小孩子们都是打着赤脚，一双鞋子穿了没有，每一个锅里我去打开锅看一下，里面锅看看什么呢，那时候首先这个冲到鼻子里鼻尖上的是一股令人心酸的那个酸野菜的味道。
1: 下山西村贫困的场景像钢针一样深深刺痛了王少聚的心，
0: 是我亲眼所见目睹这种的贫穷状况，如果我连真话都不敢说，我还算什么一个共产党员？所以说后面呢把这个才能通到人民日报。
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改革政策全面推行，广大农村焕发出勃勃生机，万元户等先富典型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王少聚这篇反映赤西贫困的调查像一颗石子打破了这份平静，也让很多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0: 几个通宵睡不着觉，思想斗争很激烈，感到很纠结怎么办，就感到要不要把这个事情要往上面反映。
1: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王少聚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守初心。1984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王少聚的来信，信中他饱含深情地写道，要使下山西这样的穷地方富裕起来，依靠国家零星的救济见效不大，我认为只有从这里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并给予特殊的政策扶持，方可从根本上改变其贫穷落后的面貌。人民日报同时配发了关怀贫困地区的评论员文章。王少聚后来了解到，来信刊发前就已经作为内参报送了中央领导同志，
0: 根本没有敢想到，当时是我激动流泪了。
1: 仅仅三个月后，1984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之有计划大规模开展农村扶贫开发，就此拉开序幕。赤西村也成为闽东地区第一个得到帮扶的贫困村。
2: 1984年进入第一个扶贫阶段了，第一个扶贫阶段就给他们输粮食，我们称为叫做输血式的就地扶贫。
1: 然而，仅靠救助性的帮扶，终究无法解决贫困的根本问题。
0: 后面输了10年，涛声依旧。群众啊，他没有意识到怎么来改变贫穷，光给上面的恩赐没有用，给多少我就吃多少。
1: 1988年，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闽东9个特困地区调研，在《若鸟如何先飞：闽东9县调查随感》一文中，他写道：“若鸟渴望先飞，致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
0: 所谓他指出来的摆脱贫，就摆脱这个贫困的观念，关键的思想要改变，他们的内心不能光靠外力，没有作用，关键叫内生动力。
1: 思想的枷锁远比物质的贫困更难打破，既然输血行不通，那就换血搬迁。1994年，当地党委政府决定移民搬迁，整体下山，穷家难舍消息一出，反对声如潮。
2: 他们也有提出几个条件，第一个，我山上从到山下来，我的山上生活用地在哪里，这是一个；第二个，过去老百姓用的都家里都是土灶，我的生活燃料在哪里，然后第三个，老人去世了往哪里埋。
1: 为了打消群众的顾虑，村两委翻山越岭挨家挨户做工作， 晚上开会研究方案，最终

0: 用实打实的诚意和保障措施打动了村民。1989年7月，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点将，王绍炬调任闽东报负责人。虽然业务繁忙，但他依然抽出时间参与了赤溪村的搬迁工作。
1: 为了这个事，我当时花费了一两个月，是跟着日日夜夜都在赤溪村跑。
0: 1995年6月，桑园水电站投产发电，赤溪村从此结束了没有电不通公路的历史。此后的20年间，另外十几个自然村分三期搞起来，我才能富起来。2009年，杜家柱当选为赤溪村党组织书记，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艰巨的课题：山多地少的赤溪如何增强自身造血能力。
2: 1988年8月，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来到我们湖顶调研，在农业发展上，他也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
0: 赤溪村有千年种茶历史，但茶农分散种植，自产自销，好茶叶卖不出好价钱，能不能把茶叶当作产业发展的突破口呢？2013年，在外打拼多年的杜莹回村创业，村两委发动他牵头成立白茶专业合作社，按照禁除草剂、施有机肥的标准，统一做生态有机茶。然而，计划一推出，村民们却不买账。
3: 还以为就是用了这个生物农药啊，你这个投入的，就是包括除草剂不给去啊，它是投入的人工成本就更大了。
4: 甚至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连生活费都没有了，当时是能借的钱我们都借了。啊，我爱人生孩子。怀第一胎2014年年底生孩子的，去医院的几千块钱借不到。
0: 在村党组织书记杜家柱的担保下，杜莹获得银行贷款，党员干部带头流转茶园，建起300多亩党员示范茶园。半年后，杜莹的事业迎来了转机。
4: 他一亩原来的可能产值是10000块钱，那么有做有机，他的产值大概可以做到15000到18000。
0: 看到了效益，越来越多的茶农加入到合作社，村两委积极对接科技特派员，茶叶品质大幅提升，营业额逐年提高，带动了200多户茶农增收。小小白茶成了赤溪村脱贫致富的金叶，如今党员示范茶园成为赤溪白茶品质的金字招牌。村里富了，赤溪村又把发展眼光瞄向了生态旅游。
2: 因为我们下山溪的一条生态峡谷是非常漂亮，水又好，融入到太姥山的大景区，我们赤溪村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产业。
0: 如今的赤溪山林水秀，游人如织，家家捧上了生态旅游的金饭碗。可回想当年起步，依旧是艰难异常。提起往事，村里第一个做民宿的王贵科满肚子的话。
3: 老婆不支持。
5: 为什么不支持？
3: 哎呦，你是一个农村建个一个宾馆啊什么东西啊，这个怎么会收入吗？他们有的人说我很傻吧。
0: 思想不通，万事皆空。村党组织带着大伙儿走出大山，看世界，学经验，一点一点打开僵化的思维。开业没多久，王贵科就迎来开门红，有了示范引路，村民们纷纷加入到旅游产业中，民宿、农家乐、特产店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2016年2月19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人民网视频直播间，同2000多公里之外的赤溪村视频连线。在连线中，总书记深情地说：“
6: 你看你们那里标头是中国扶贫第一村呐，这个评价是很高的。我在宁德讲过，滴水穿石，久久为功。 弱鸟先飞，你们做到了。希望赤溪村呢，再接再厉，啊，在现有的这样的一个取得很好成绩的基础上啊，啊，自强不息，继续努力。
0: 殷殷嘱托化为强劲动力，如今赤溪村党总支牵头开展大赤溪片区党建联建，联合周边五个村组建七个党员攻坚小组共同发展。与总书记视频连线那天，王少聚也在现场。多年来只要一有时间，王少聚就会往赤溪村跑。他说他的心留在了赤溪。
1: 我也感到很不够，只是党需要的工作，人民需要的工作，就我们应该要做到。
0: 从书写救急到换血搬迁，从造血兴村到振兴飞跃，四十载砥砺前行，赤溪村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党员干部和乡亲们滴水穿石的坚守和弱鸟先飞的拼搏。
2: 我们的群众从不相信到跟着干，从要我干到我要干，在这发展过程中给我们老百姓带来思想观念的一种改变，也正是乡村振兴最生动的明星答卷。
3: 我会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一任接着一任干，把我们赤溪村建设得越来越好。
5: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各位学员大家好，前面呢我们一起学习了肺病的病因病机啊，包括风寒啊、风热、风燥、暑湿以及湿型易毒等外感病因，还有呢肺气虚弱、肺阴亏实、肝气犯肺、痰湿蕴肺、肺肾两虚这些内伤病因，这些因素呢都会导致肺气的宣发疏降功能的异常，从而引起呼吸系统疾病。那么所引起咳嗽又分为风寒袭肺、风热犯肺、风燥伤肺。内伤咳嗽呢又分为痰湿润肺、痰热瘀肺、肝火犯肺、肺阴亏虚等等类型。风寒咳嗽的临床表现主要咳嗽的声音是偏重的，气急啊，咽喉部发痒，咳痰呢色白而窒息，同时会伴有一些鼻塞啊、流涕啊、头痛啊、四肢酸痛、恶寒怕冷、无汗、舌苔薄白、脉急啊这些临床表现。我们会疏风散寒、宣肺止咳的方法来进行治疗。临床上呢会选用山药汤和紫硕散这一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山药汤啊主要是由麻黄啊、杏仁、甘草啊、生姜来组成。紫硕散呢主要是由桔梗啊、荆芥、紫远、百部、白钱、陈皮、甘草啊这些来组成。风热咳嗽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咳嗽频繁而且特别剧烈，咳声呢往往会引起声音的嘶哑，咳声呢伴有咽喉干燥疼痛，咳吐呢黄色黏痰，而且痰呢不易咳出。这类的病人呢会常有伴有鼻流浊涕、口渴、身痛、头痛、怕风啊、身热啊、身体发热啊、舌质呢是红的、舌苔是薄白的或者是薄黄的、脉是浮硕的。我们采取的中医治法呢是主要是疏风清热、宣肺止咳的方法来治疗，会选用啊桑菊饮这类的中药。

方剂来治疗。桑聚饮呢，主要有桑叶、菊花、杏仁、连翘、薄荷、桔梗、芦根、甘草啊等等药物组成。大家也知道，药膳呢是由我们的药材和食材啊搭配而成的美食，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又有一个防病、治病、保健、强身的作用，还有一个延年益寿的作用。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治疗啊风热咳嗽的一个药膳，叫枇杷饮。它主要有枇杷十克啊，鲜芦根十克。先把那个枇杷叶啊去毛，清洗烘干以后，和鲜竹根切断，然后呢一起放到锅中，加水适量，用无能清肺化痰，又能够下气止咳。另外呢还有和胃止呕的作用，所以呢这个药膳呢对风热咳嗽兼有胃气上逆的恶心呕吐的这类的人群呢是特别适合的。当然呢我们也要注意，对于风热咳嗽，或者说对于风寒咳嗽，或者说呢具有脾胃虚寒的这类的人群是不适合的。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风燥咳嗽。这类的病人呢主要是表现为干咳无痰，或者说呢痰少而黏，不易咳出啊，痰呢往往会带有一些血湿啊，病人会出现咽喉干燥疼痛，口鼻干燥，或者会出现怕冷啊，身体发热头痛，舌尖红，舌苔薄黄，脉浮数。这类的治疗呢我们一般是采用疏风清肺运燥止咳的方法，可选用的桑杏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桑杏汤呢包括桑叶、杏仁啊、北沙参、浙贝母、淡豆豉啊、栀子啊、梨皮。湿热运肺的咳嗽呢，它的临床表现是咳嗽呢反复发作，声音呢比较重浊啊，痰量比较多，而且呢痰呢是白的，晨起的时候呢痰量比较多，咳嗽比较重，饭后的咳嗽呢饭后啊咳痰也比较多，同时会伴有一些胸闷、胃胀、纳差、乏力，甚至出现大便偏稀，舌苔呢是白腻苔，脉是滑的。我们主要是采用一些燥湿化痰啊、理气止咳的方法，选用二陈汤啊、三枝养心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二陈汤呢啊刚才也介绍了，主要是半夏、陈皮、茯苓、甘草啊。三枝养心汤啊，大家主要是由白芥子啊、啊莱菔子啊、紫苏子、三枝就是这三味药物。还有一个叫痰热瘀肺症的咳嗽，痰热瘀肺症的咳嗽它有很大的特点，主要是咳嗽气出啊，喉中能够听到痰声，另外呢痰量比较多，而且呢色是黄的，咳吐不利，或者会出现咳嗽呢咳痰有腥臭味，或者说咳痰当中呢会有夹有血丝，胸胁胀闷，或者说胸胁隐痛，同时会伴有面色红赤啊，这个身热口干，这个舌苔啊舌质红啊，苔黄腻啊，脉滑数。这类的病人呢我们主要是要清热化痰、疏肺止咳的方法来治疗，选用一些个清津化痰汤这类的啊中药方剂来治疗啊。清津化痰汤啊主要是桑白皮啊、黄芩啊、栀子啊、栀母啊啊，还有浙贝母、瓜蒌、桔梗、橘红、茯苓、麦冬、甘草等等药物来组成。肝火犯肺的咳嗽呢它的临床表现是这个气逆咳嗽症状啊，反复的咳嗽的呢伴有面红目赤啊，咳嗽的有时候呢会咳得连累了我们的胸胁都疼啊，病人会出现口干口燥啊，常常会伴有咽喉部的异物感，这种异物感呢是吞之不去吐之不出啊，痰有少

薄而且黏，这些症状呢，都是它一个特点。另外呢，它的还有一个特点呢，这些咳嗽的症状、舌干口燥的症状，会常常会引起呢情绪的变化，要么加重，要么减轻，这是一个特点。这类的病人呢，舌是红，苔是薄黄的，脉是弦索的，所以我们主要是用一些清肺泻肝、化痰止咳的方法。临床上呢，会选用一些黄芩泻白散、带革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黄芩泻白散呢，主要是有桑白皮、地骨皮、黄芩、甘草来组成。带革散呢，主要是清带、海咳。另外呢，肺肾亏虚的咳嗽，它主要的临床表现是咳声短促，因为它是虚嘛，咳声短促，干咳无痰，或者说痰少而黏，不易咳出，病人会出现痰中带有血丝啊，声音啊，因为咳嗽逐渐声音嘶哑，口燥咽干，形体消瘦，身体乏力，因为是阴虚，它会出现五心烦热舌质是红的，舌苔是少的，脉是细索的，所以这类的咳嗽，我们主要是养阴、清热、运肺止咳的办法来治疗，一般会选用一些沙参白动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沙参白动汤呢，主要是有沙参啊、麦冬啊、天花粉啊、玉竹、桑叶白扁豆甘草来组成。这里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队我们中日友好医院团队，在国医大师曹云祥教授的带领下，因为我是曹老的学生是曹老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曹老呢是我们第二届的国医大师，我们团队呢在曹老的指导下，通过临床多年的积累和总结，我们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从风论治咳嗽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思路，我们在临床上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所谓的风咳呢，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咳嗽是主症这种咳嗽呢多是阵发性的干咳、呛咳，咳嗽的程度呢剧烈的时候难以抑制，或者说成一个痉挛性的咳嗽，夜间或者晨起较重影响睡眠，特别是呢咽喉部不爽，或特别是有刺激感，咽痒非常明显，痒呢即发生咳嗽，一般呢是无痰的，或者说呢有少量的黏痰，不易咳出有的病人呢会伴有一些鼻塞喷嚏鼻痒流涕等等一些症状有的也会有一些胸闷或者说喘鸣甚至呢能够持续数年或十几年。第二个特点呢发作时候呢往往有诱因，往往有诱因，诱因非常明显，常常有相关的诱因而诱发这类的疾病，比如说冷热的空气，冷空气、热空气都不行特殊的气味、过敏源、剧烈的运动，有时候呢说话也会诱发特别是上呼吸道的感染，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诱因。第三个特点，家族史，就多数病人通过询问病史以后无论是个人或者是家族当中，或者说我们做过敏试验皮肤的过敏试验当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阳性这样的反应。第四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临床上呢经常做一些支气管的激发试验它常常会表现为支气管激发试验的阳性气道的反应性增高或者说气管的激发试验或者舒张试验阳性都是它一个特点。再一个特点呢，年龄也有特点小儿多发，各个阶段呢都有发病，近年来呢成人的发病率也逐渐增高，另外呢也有一个明显的季节性，

春天秋天多发，全年都可以发病。第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药物的特异性。如果用支气管扩张剂啊，用一些皮质激素啊，效果还是有效的。但是呢，用我们的一般的这个抗菌素啊、止咳祛痰药都没有明显的疗效。归纳一下这些特点，这种咳嗽呢，具有阵发性、急迫性、突发突止、变化莫测的一个特点。所以呢，这与我们中医理论当中的风邪善行而说变、风性挛急、风盛则动这些特点都比较类似。因此呢，我们团队啊，把这种类型的咳嗽，这种由于风邪侵犯肺脏而引起的，所以呢就称为风咳。所以风咳的病因呢是风邪犯肺啊，所以治疗上呢应当是去除风邪入手啊，以疏风宣肺、缓激止咳利咽作为基本的治疗方法。我们临床上呢也有一个经验方，叫疏黄止咳方。疏黄止咳方呢主要是有治麻黄，有苏子苏叶啊，有蚕衣，有枇杷叶、紫苑、地龙五味子来组成。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类的人群呢，我们也可以选一些代茶饮来改善风咳。这里呢也给大家推荐有一款呢可以改善啊风咳的一个啊代茶饮，叫菊花啊乌梅茶。大家知道菊花呢可以疏散风邪，乌梅呢具有酸收酸敛的作用，也可以缓解风咳之气。现代研究发现乌梅啊具有抗过敏的作用，可以改善我们呼吸道的一些过敏症状。甘草呢可以利咽啊，可以缓急，也可以调和诸药。我们主要是选的菊花两克、乌梅一枚啊、甘草一克啊。主要是做法很简单了，就是将上述三味药放在保温杯当中，用浮水适量的冲服，泡闷15分钟以后，就可以当茶拼命的饮服啊，每天可以喝一次。当然了，对一些慢性咳嗽，属于这个啊脾虚、痰湿中阻这类的病人呢，反复咳嗽也反复咳嗽，但是呢，他的咳声重作，痰量多，而且色白，晨起或者饭后咳痰都明显增多，并伴有呢纳差啊、大便偏稀这类的人群呢，就不得合适这个茶了。哮病呢，中医认为啊，是由于素痰浮肺与诱因而诱发啊，导致的一个痰阻气道、痰气波结、气道挛急啊、肺湿宣降，表现为喉中痰鸣有声、呼吸气出困难，甚至喘息不能平卧。中医的哮病和我们现代医学的支气管哮喘是一致的，也是一样的。中医讲哮病呢，又分为呢发作期和缓解期。发作期呢，又可以分为啊寒哮、热哮等症候；缓解期呢，又分为呢肺虚、脾虚、肾虚啊等症候。寒哮症有什么临床表现？寒哮症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呼吸急促、喉中痰鸣有声、胸满发闷、咳嗽较轻，痰呢是清晰的，咳痰是不爽的，同时可以发现他的面色是灰暗发青的啊。你问问他喝水想喝水不想喝水，他说我不想喝水，或者说我想喝热水。另外呢，他就是天气变化或者说寒冷的季节容易发作。如果是刚开始发作的时候呢，这类的人群啊会出现身体怕冷啊发热、头痛啊这些外感的诱发因素的症状，可以看。

看到这类的病人呢，我们一般会采用一些宣肺散寒、化痰平喘的治法来治疗，会选用一个色干麻黄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色干麻黄汤呢，主要是由色干、麻黄、生姜、细辛、紫苑、冬花、大枣、半夏、五味子这些药物来组成。热效呢，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呼吸气促腔咳振作喉咙痰鸣有声，胸满发胀、烦躁不安、出汗比较多、口渴而且呢喜冷饮面红、口苦、咳痰呢是色黄的，或者说粘稠难以咳出这是它的特点。这类的病人呢，舌质是红的，舌苔是黄腻的，脉是滑的。所以我们中医治疗呢，是一般以清热宣肺化痰平喘的药物来治疗，可以选用定喘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定喘汤是我们临床常用的治疗热效的这个临床处方，主要有白果麻黄、杏仁、苏子、半夏款冬花、桑白皮、黄芪、甘草来组成。缓解期的肺虚症它的临床表现主要是喘息气短、声音低微、面色是发白的、自汗较多而且伴有怕冷怕误风咳痰是清晰多白的，常常会引起呢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寒冷的变化而诱发。有时候呢发作前呢一般会伴有打喷嚏流鼻涕这个鼻塞这些临床表现。另外呢他的舌质呢是淡的，苔呢是白的，脉是细的。所以治疗的方法呢还是要用我们的补肺益气的方法来治疗，选用呢玉屏风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进行治疗。玉屏风散由黄芪白术防风来组成。另外呢缓解期还有一个脾虚症，脾虚症的临床表现也很明确，就是倦怠无力，病人发现没有点精气神进食呢就是吃饭不好，不愿意吃饭。另外会出现大便有点稀软面色发黄这个咳痰呢量比较多而且呢会有一些胸闷这个恶心这个食欲差或者说或吃一些油腻的食物容易出现腹泻，往往会引起呢饮食的不当而诱发我们的笑病。舌质呢是淡的，苔是白的，脉是虚弱的。这时候呢我们要采取一些健脾益气的方法来治疗，选用六君子汤这类的中药方剂。六君子汤呢主要是人参、白术茯苓甘草、陈皮、半夏最后一个缓解期呢还有一个出现肾虚症它会出现肺、脾、肾的转化。肾虚症的表现呢主要是平时呢喘息气短，动着加重这个特点就是动着加重，呼多吸少，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心慌不耐劳累，或者说出现五心烦热、两圈潮红、口干、怕冷、面色苍白。他的舌质是淡，苔是白的，脉是沉细的。这时候呢我们应当用补肾纳气的方法，可以选用金匮肾气丸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金匮肾气丸呢有附子、桂枝、地黄、山萸肉、山药、茯苓、丹皮、泽泻来组成。我们团队在国医大师曹文祥教授指导下，也是通过临床多年的观察和总结，提出了效病除了寒效和热效以外，根据它的临床特点和症候特点，认为呢效病尚有一类以风邪为特征的这类的病症的一个类型，我们把它称之为风效。风效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呢

患者和家族当中啊，有哮喘、湿疹啊、荨麻疹啊这些病史。第二个呢，发作的时候啊，有明显的季节性，啊，冬春季节较为明显，啊，发病的多。第三呢，发作的时候呢，常有鼻塞啊、眼痒啊、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这些先兆的症状，这些呢都与风为阳血、气性开泄的特点啊相吻合的。第四个特点是发病迅速，时发时止，反复发作，啊，发作的时候呢痰鸣气喘，啊，这与风邪散行而说变的特点啊相似。风邪的病因呢是风邪为患，啊，风邪侵袭造成了肺湿宣降、气道挛急而引起的哮喘。所以临床上呢，我们会采取疏风解痉法，啊，这一治疗哮病的一个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临床上呢，从风论治，疏风宣肺，解疾平喘，啊，我们会选用经验方，叫黄龙舒喘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黄龙舒喘汤呢，包括有芝麻黄、地龙、啊蚕衣、白果、苏子、白芍、石菖蒲、五味子啊等等药物来组成。肺胀是多种慢性肺系疾病的反复发作，千年不愈，造成了一个肺气的胀满啊不能收敛疏降的一类疾病。临床上呢，以喘息气出、咳嗽、咳痰、胸部膨满、胀闷啊如塞，或者说呢，病人呢口唇指甲发干啊，心慌、水肿，严重的时候会出现昏迷为主要的临床表现。和我们的西医来对接的话呢，我们的西医所说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肺源性心脏病以及支气管扩张等等疾病啊，我们中医呢可以啊参照肺胀来进行治疗。临床上呢，肺胀呢又分为外寒里饮、痰浊阻肺、痰热瘀肺、痰蒙神窍、痰盂阻肺、阳虚水泛、肺肾气虚等等不同的症候，因为这个病比较复杂。首先是外寒里饮症，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咳嗽、痰多，啊，痰呢白，啊，质地的是比较细，呈泡沫痰，啊，临床上经常看到是泡沫痰。另外呢，病人会出现胸满，啊，喘憋，气短，不能平卧，啊，不能平躺着睡觉。另外呢，会出现怕冷啊，面色发青啊，发暗啊。舌体呢是胖大的，苔呢是白的，脉是浮紧的。这时候呢，我们的治疗的原则呢是要温肺散寒，降逆化痰。临床上经常用我们的《伤寒论》的方子小青龙汤，啊这一类的方剂来治疗。小青龙汤呢，有麻黄、桂枝、干姜、细辛、半夏、啊炙甘草、白芍、五味子等等。痰浊阻肺症，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咳嗽，痰量比较多，痰呢是白的，而且黏腻的，或者说它也会出现啊泡沫状的痰，它同时伴有呢气短喘憋，而且呢一有劳累，气短就会加重，啊怕风汗多，同时伴有胃胀拉岔、倦怠乏力，舌质的一看哦，舌质是暗的，苔是腻的。脉是滑的，啊，它这个和外寒里饮症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呢，我们应该以化痰降气、健脾益气的方子来治疗。我们一般会选用啊苏子降气汤啊、三子养心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苏子降气汤的组成呢，有苏子、苏叶、半夏、当归、前胡、厚朴、肉桂、甘草、生姜、大枣。三子养心汤有苏子、白芥子和莱菔子，啊，三子嘛。痰热

俞斐哲他的临床表现是咳嗽喘息啊气促啊痰是黄的粘稠难咳，同时伴有胸满烦躁啊或者说发热啊有多汗，伴有微微的恶寒，小便是黄的，大便是干燥的，口渴啊，舌质呢是暗红，舌苔是黄腻的，脉是滑硕的。这时候呢我们要清泻肺热啊，要降气平喘，可以选用桑白皮汤这类的方剂来治疗。桑白皮汤呢主要有桑白皮、半夏、苏子、杏仁、贝母、黄芩啊、黄连啊、栀子这些药来组成。痰蒙神窍症它的临床表现是呢咳嗽喘息气促逐渐加重，咳痰很难咳出，伴有呢表情淡漠嗜睡，或者是呢意识朦胧展望烦躁不安，夜间呢明显或者处于昏迷状态，肢体呢会出现抽动啊，舌质是暗红的，舌苔是黄腻的，脉是滑硕的，应当给予呢化痰开窍，可以选用安宫牛黄丸和底痰汤来这一类的中药来治疗。安宫牛黄丸大家都知道哈，底痰汤呢主要是有半夏、茯苓、甘草、茱萸、胆南星啊，还有橘红、枳实、石菖蒲、人参、生姜、大枣啊这些来药物来组成。痰瘀阻肺症它的临床表现是啊咳嗽痰多啊，痰呢是白色的或者是泡沫状，喉间啊能听到痰鸣声啊，喘息不能平卧，这个胸呢胸部是膨满的啊，病人老觉得呢憋闷如塞不通啊，面色呢是灰白而暗的，这个你看看他的口唇和指甲都是紫干的，舌质呢是暗或者是紫，舌苔呢是白或者是浊腻，脉呢是弦滑的。这时候呢我们要是低痰去瘀泄肺平喘，我们一般会选用听力大枣泄肺汤、桂枝茯苓丸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听力大枣泄肺汤呢在我们呼吸系统疾病也是常用的一个方子，它主要是听力子大枣两个药来泄肺的。桂枝茯苓丸呢包括桂枝茯苓啊、丹皮石芍啊和桃仁来组成。下一个症状是阳虚水泛症，它的临床表现呢就是咳嗽喘息不能平卧，另外呢痰是清晰的，面目呢就是面和眼睛都是浮肿的啊，下肢也是水肿的，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啊这个全身的浮肿，病人会出现腹胀啊、尿少啊、心慌啊、怕冷啊，另外会口唇可能发青紫啊，舌质呢是淡烫暗，舌苔呢是白滑的，脉是沉细的，这类的病人与我们心衰是相关的，所以呢我们一般要用温阳化饮利水的药来进行治疗，常用的是用真武汤啊和五苓散啊这类的啊中药方剂。真武汤呢它是有附子、有白术、有茯苓、芍药、生姜，五苓散呢主要有茯苓、猪苓、泽泻、白术和桂枝。肺肾气虚症啊它的临床表现呢主要是呼吸浅促，难以这个接续，病人呼吸比较快啊，这个而且呢咳声呢比较声音比较低微，就是你听他咳嗽的声音、语言的表达的声音都比较弱啊，甚至你看他的呼吸呢甚至是张口抬肩啊，有时候呢他不能平躺，只能是半卧半躺啊，咳嗽的痰也是这个白痰啊或者泡沫痰啊啊，咳痰呢也没有力量，会出现心慌啊，这个肢体怕冷啊、出汗比较多啊这些症状。我们它主要是要以补肺益肾啊，降气平喘啊，我们在临床上可以选用补虚汤、参葛散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补肺汤呢主要是有半夏、干姜、茯苓、甘草、

0: 厚朴五味子，这个黄芪、陈皮、生个散呢，给上次也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一个症候呢，就是肺肾两虚症。肺肾两虚症呢，它这类的病人的表现是咳少痰多，啊，痰是泡沫痰，伴有这个纳差无力，就不愿吃饭，同时会出现自汗、怕风，啊，容易反复发作的上呼吸道感染。另外呢，面色是发黄的，腹胀，大便偏稀，啊，舌体胖大，啊，舌边呢有齿痕，啊，大家一看能看出齿痕来。舌苔呢是淡白的，没食弱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会以一些健脾补肺、降气化痰的药物来治疗。选用呢用玉屏风，啊，玉屏风散，啊，六君子汤啊这类的方剂，啊，六君子汤的组成啊和玉屏风散的组成啊，啊，这里就不再给大家介绍了。肺脏的预防啊是非常关键的，首先呢，我们要重视原发病的治疗。一旦呢有了咳嗽啊，有了哮病啊、喘病啊、肺痨啊这些慢性的肺系疾病，我们一定要早期积极的治疗，以免呢迁延不愈啊，发展成肺脏病。另外呢，我们要加强体育锻炼，也可以通过服用一些固本扶正的中药，这些呢都有助于提高抗病能力。另外呢，患病以后啊，一定要注意适应寒温天气，关注天气的变化，啊，预防啊感冒，预防上呼吸道感染，避免呢我们这些呼吸疾病，特别是肺脏的反复发作或者反复加重。
1: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肺脏的病人日常的生活饮食应该注意什么？
0: 肺脏患者的饮食呢，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也要根据疾病的阶段、患者的个人的情况、个体的体质来调整饮食结构。一般来说啊，它是一个慢性的消耗性疾病，我们应该适当的增加营养。啊，在急性期呢，应当吃一些易消化、易吸收的啊这些饮食为主，应当避免一些辛辣的刺激。你比如说我们肺热痰黄的病人，可以吃一些多吃一些萝卜啊、雪梨啊、枇杷呀等等一些清热化痰的一些食物。另外呢，如果是痰浊阻肺的患者，我们要一定要这些健脾的食物啊等等。另外呢，保持情绪的舒畅也非常重要，因为患者呢要正确的认识和面对这个肺脏病，啊，保持一个乐观开朗的情绪，避免呢情绪的不畅对人体生理功能的影响。肺危呢是肺脏的慢性疏水性疾病，很多时候呢也是由于其他的肺系疾病，比如说久咳、久喘等千年不愈，耗伤了肺气或者是肺阴，导致了肺液的萎弱不用而形成的。它的临床上呢主要是以咳吐、灼脱啊涎沫为主要临床表现。西医学啊的间质性肺病啊，各种引起的肺的纤维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都属于肺痿病的范畴。肺痿呢，我们一般把它分为虚热症和虚寒症啊两个类型。虚热的啊肺痿症啊，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咳吐啊浊涎啊，或者说咳痰带血。咳声低弱，甚至会出现嘶音，啊，气急、喘促、口干咽燥，同时有的病人会伴有啊潮热盗汗、形体消瘦、啊皮毛干枯、啊舌干红、啊脉虚数，所以治法上呢，一般是采取滋阴清热的方法，啊生津运肺，我们可以选用麦门冬汤、清燥救肺汤。这里的方剂来治疗。

麦门冬汤呢，主要是有麦门冬、人参、半夏、甘草、粳米、大枣来组成。清燥救肺汤呢，主要有桑叶、石膏、杏仁、甘草、麦冬、人参、阿胶、麻仁、枇杷叶来组成。对于虚寒肺胃症啊，它的主要临床表现就是咳吐泻沫，口不渴，气短，感觉这个特别气短，不足以呼吸，头晕目眩，神疲乏力，吃饭呢，饮食呢，就是没有食欲，而且病人会出现怕冷啊，小便频促，或者说夜尿多，或者说遗尿，这类的病人呢，食指是淡的，脉是虚弱的，治法上呢，我们要是温肺益气，生津运肺，我们也可以选甘草干姜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甘草干姜汤呢，主要是两味药，一个是干姜，一个是甘草。肺痿病啊，是一个内伤的虚症，病情较重，而且呢，千言难愈，愈后不佳，所以呢，平时的预防调护尤为重要。在预防的重点在于，我们要积极治疗一些咳嗽喘病等一些肺系疾病，防止这些疾病向肺痿病的转变。同时呢，我们也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加强体育锻炼，日常生活中呢要做到作息规律，根据气候的变化增减衣服，遇到流感季节的时候呢，要尽量减少外出，避免接触流感的病人，防止引起一些疾病。另外呢，肺痿病的治疗的时间也很长，也要无论是家人还是医者都要积极的劝说病人的安心养病，不能急躁要保持呢精神的愉快情绪的舒畅，避免了过度紧张和疲劳，也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要注意耐寒的锻炼反复我讲了很多次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适应气候的改变要加强呢肺胃功能的锻炼。如果有吸烟的习惯，一定要戒烟这样呢能够减少呼吸道的刺激，有利于肺气的恢复饮食上呢一定要清淡，避免寒凉和油腻，居住的环境呢也要避免一些烟尘的刺激。流感呢是多发病、常见病，季节性的流感经常发生。中医认为呢，流行性感冒属于温病的范畴，又称为实型感冒。一般我们把它分为风热犯胃、风寒疏表、表寒里热、热毒袭肺等等症候。首先呢，在预防上呢，我们要避其毒气，因为流感季节的时候，应该尽量减少外出，避免接触传染源。确实需要外出的时候，我们要佩戴口罩，这些措施还有大家都已经很明白了。另外呢，在流感的季节热或者说不发热，但是病人肯定有一个无汗，头身疼痛，鼻塞流涕，食指淡红，苔薄而润，脉是浮紧。中医的治疗方法呢叫辛温解表，我们可以用麻黄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麻黄汤主要有麻黄、桂枝、杏仁、甘草来组成。还有一个流感的表寒里热症，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恶寒、高烧、头痛、身体疼痛、咽痛、鼻塞流涕、口渴，病人会出现舌质红、舌苔黄、脉数。那这时候我们的治疗方法呢，主要是要解表清理，可以用选一些大青龙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大青龙汤呢，主要有麻黄、桂枝、甘草、杏仁、生姜、大枣。

生石膏来组成。流感的热毒袭肺症啊，这是一个比较重症的，它这个临床表现是什么呢？高烧啊，喘咳，痰黏痰黄啊，咳痰不爽，或者说口咳喜热饮啊，口咳喜饮，咽痛，目赤，舌子红，苔黄或苔腻，脉是滑硕的。这时候呢，我们要选一些清热解毒的啊，宣肺化痰的啊中药来治疗，可以选用麻杏炙甘汤这类的中药方剂。麻杏炙甘汤呢啊，包括是麻黄啊、杏仁啊、石膏啊、啊甘草。给大家举一个临床病例，让大家分析一下啊，这属于流感的啊哪种类型。一个女性啊，30多岁，冬季的某一天呢，晨起以后突然出现怕冷啊，自觉发热，自己量了量体温呢是38.8度，头痛啊，身。

0: 啊，就显示它是一个甲型流感病毒阳性，舌质红，舌苔薄黄，脉数。看看哪个同学能回答这个问题。
1: 老师，我觉得应该是表寒内热症。
0: 好，同学的回答呢是身体发热，啊，舌质红，舌苔薄黄，脉数。这时候呢，我们的治疗方法呢主要是清热润肺，啊，宁络止血。临床上我们会选用桑杏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桑杏汤呢，主要包括桑叶、栀子、豆豉、沙参、梨皮、啊，川贝、杏仁。肝火犯肺症啊，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咳嗽、阵阵发作、痰中带血有血丝，或者说是纯的鲜血。另外呢，病人会出现胸胁胀满、烦躁易怒、口苦。病人老说我口中口苦，啊，舌质红，舌苔是薄黄的，脉象是弦索的。治疗的方法呢是清肝泻肺，啊，凉血止血。我们一般会选用泻白散和带格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泻白散呢是由桑白皮、地骨皮和甘草来组成。另一类呢是阴虚肺热症。阴虚肺热症呢，它的临床表现是呢，是咳嗽、痰少，或者说痰中带血，或者病人会出现什么呢？反复咳血，血色鲜红，啊，但是这类的病人呢，一定会伴有口干咽燥、两圈潮红、潮热盗汗、舌质红、舌苔没苔，啊，或者说脉是细弱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会选用一些啊滋阴润肺、宁络止血的方法，一般会选用百合固金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百合固金汤呢是由百合、玄参、贝母、桔梗、麦冬、生地黄、熟地黄、当归、白芍、甘草来组成。还有一类的病人呢是表现为痰瘀润肺症，他的临床表现是呢，咳嗽不爽，或者是喘息，咳痰不利，或者说痰中带血，胸胁背胀痛，胸闷气急，口唇呢青紫，口干便秘，啊，舌质是暗红，啊，你一看还有淤血淤点，啊，苔是白的，脉是弦滑的。这时候呢，我们会给予一些活血化瘀、化痰止咳的药物来治疗。我们一般会选用桃红四物汤、二陈汤，啊，这类的方剂来治疗。桃红四物汤呢，主要包括桃仁、红花、熟地、当归、白芍，啊，川穹。啊，二陈汤呢，主要是有半夏、橘红、茯苓、甘草、生姜，啊，乌梅来组成。通过这一章的介绍，我们对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啊，有了一些概括性的了解。大家了解了咳嗽、哮病、肺胀、肺痿、流感、咳血等等这些疾病的临床表现和中医的处理的原则和基本的药物。特别是呢，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团队啊总结的一些风咳啊、风哮啊，尤其特殊临床表现。啊，这也是我们中医治疗呼吸性疾病的优势所在。希望呢，各位学员啊，能够认真学习这一章的内容，正确的认识和重视呼吸系统疾病，啊，做到呢积极预防呼吸系统疾病。好，谢谢。

0: 职数学老师。出身剪纸世家的他，将剪纸带入了小学课堂。
1: 向中原

0: 古以来，漳浦地区的剪纸传承都采用一对一口传心授的方式。卢淑荣在课堂上传承剪纸，却也有几年时间了。一堂剪纸课，除了开始时十多分钟有关剪纸历史和作品赏析，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在黑板上画示意图，短短的时间，学生们就可以迅速地完成一幅相当精美的剪纸作品。
1: 比如说没有接触过剪纸的人，他会觉得剪纸图案太复杂了，对不对？然后呢，我就用数学的理念化繁为简。因为我想到说，比如说我们学那个书法，点横竖撇捺有基本笔画，我就在琢磨着咱们能不能把这个剪纸复杂的图案把它简单化。
0: 如今这样的剪纸课堂在漳浦的学校里随处可见，化繁为简的结果就是参与人数的激增和专业剪纸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卢淑荣师出同门的欧阳燕君是漳浦剪纸年轻一代的代表之一，他的作品如今已经可以支撑起自己的生活开销，他也见证了漳浦剪纸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
2: 就90年代的时候开始商品经济的发展，然后剪纸呢，从早期的我剪好了就直接送给左邻右舍，就没有报酬的那一种。然后谁需要说结婚的时候剪个喜字的哈，或者是剪个窗花，然后要那个拜祭祖宗的时候要剪个猪脚花或者是什么吉祥喜庆的图案放在供桌上面，一般的话老阿婆们那些。
3: 哎，欧阳老师啊，像我这样零基础的初学者，如果要剪一个图样的话，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吗？
2: 对于初学者来讲的话，其实
3: 画的，
2: 这个你练熟了之后，明音也可以不用画啊，因为那这样子的话，你心中已经有一个图稿在了。
3: 就握的时候，它这几层垫在一起，要把它握得平整
2: 哈。对，像握鸡蛋一样，不要太松，也不要太紧。
3: 然后现在里边的部分，这您画的这个轮廓要怎么剪呢？
2: 这个是
3: 第二刀，
2: 第二刀是剪这个两个之间的这条缝。
3: 这个要剪断吗？这里
2: 剪断，
3: 用刀尖剪断。
2: 那个线才能够剪刀尖交叉。
3: 有了，合适，
2: 这一个。
3: 但是这个位置也不要到这儿，也不要断。
2: 那个就是连接点。
3: 老师，您剪完了。
2: 好。
3: 嗯。哎，好了。哦，好紧张。先打开看一下，我到底剪出了什么作品哈？我的方向对吗
2: ？OK。啊！
3: 哇，好哎。哇，好漂亮啊！天哪，我竟然可以剪出来这么漂亮的。
2: 心
3: 心相印啊，好意头，这个我也喜欢。谢谢。
2: 心心相印。
0: 从开始的对称剪法，再往后学习一些基础图样的方法之后，则是进入了漳浦剪纸最具代表的排剪技法。这是体现漳浦剪纸纤巧细腻的一种特殊技法，由排剪而体现的动物毛发、人物的睫毛发丝栩栩如生，这也是漳浦剪纸艺人的看家本领。
1: 漳浦的这个排剪，它排剪呢这个词哦，它是咱们漳浦方言的直译音白剪，因为那些老阿婆们就是不识字嘛，所以他们就一整排剪过去，然后用我们的方言讲叫白剪。其实这个排剪呢，它是在那个北方的那个锯齿纹或者是叫打毛毛这个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的细化，它是细如发丝的，就那些老艺术家们可以在1厘米的纸上剪出20多根的排剪，非常的了不起，细如发丝。这样的一种技法经常会运用在一些动物的羽毛呀，或者是花瓣啊、鱼鳞上面等等。运用在这个修饰上面呢，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所以呢，咱们就在那个孩子们在学了基本纹样之后，就学我们漳浦的这个技法。一旦技法掌握了，哎，可以开始进行创作了。
0: 基本技法的掌握，在卢淑荣看来，只要坚持学会，都只是时间问题。将基本技法运用在复杂作品中，就需要涉及到漳浦剪纸如今辉煌的根本原因——创作。2008年，漳浦剪纸入选第一批中国非遗名录，之后更是入选世。

0: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剪纸的应用场景变化之后，一代代漳浦剪纸艺人用自己的热爱和体悟，让漳浦剪纸紧跟时代艺术的潮流。90年代初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的喜欢国画形式的风格，所以我很多的作品。 都是很唯美的国画形式的风格，把国画的诗书画印，还有留白。我们传统的剪纸是没有留白的，它是必须得要线线相连，整个连在一起，连成一块，拿起来之后是整张的。那国画的风格的时候，就肯定会有空白的存在的虚实对比，所以当时的话就很大胆的把它体现出来。漳浦剪纸的表现手法主要是阳剪为主，阴剪为辅。
1: 阳剪类似镂空，阴剪则是留白，突破传统的阴阳配比，就给许多新的漳浦剪纸作品赋予了现代气息。罗老师，这是一幅什么作品？
2: 这是一幅呢，我的组合系列当中的最后一幅画面，叫做《相约世界》。
1: 那这幅作品上，我刚才仔细辨认了一下，看到了几个咱们中国最前沿高科技的代表哈，这个是中国星，这个是蛟龙号，还有呢，
2: 还有那个航天这一块的，还有呢我们的大飞机C919。
1: 哦，这边我还看到了是航母，对吧？
2: 对，辽宁号的是。
1: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这样创作这幅作品？在创作这幅作品之前，你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吗？
2: 因为我的祖国系列呢，有六幅作品嘛。之前的五幅作品都是在礼赞我国的党的好政策、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画面。然后最后一个画面，我想展示的是咱们中国高科技的走在前端的一些高科技的东西。然后当时就这么想，哎呀，这些高科技的东西有那么多，我得要先去做功课，要选取一些代表，然后呢把这些作品要在一个画面上融入进来。这幅作品我
0: 创作了最久。从花鸟虫鱼到大飞机、高铁、神舟飞船，漳浦剪纸的魅力就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剪不出的。对于许多从学校里接触到漳浦剪纸的孩子们来说，一堂课可能会得到一幅窗花，也有可能会得到一幅薄纸制作的精美披肩。传承非常重要。 剪纸就是以人去把这个艺术给传承下去的，它的人是最重要的载体。你剪得再好，你做得再好，你如果没有接班人的话，可以说到你这一个点节点，你就没有了。10岁左右的孩子就能够创作系列的作品。你看我12岁的时候才开始接触，真的是学校里面学的正统的那个剪纸，说用剪刀，剪一个漂亮的图案出来才开始学。 然后他们4年级的时候已经能够创作系列的作品出来，所以我为他们真的感到很骄傲。如今的漳浦剪纸不仅仅是非遗名录中的艺术品，剪纸作为手工制品，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以剪纸为业的欧阳彦君，目前的工作室能够支撑起家里的经济收入。他认为，一门手艺得被市场认可，才能传承得更久远。
1: 当然，漳浦剪纸对他的影响远不止经济收入这么简单。其实哈，我现在我们第三代这个有很多代表性的传承人，然后每个人的家庭的底蕴都不同。那可以说，唯一的说是，省级传承人或者是大师这边这一块哈，唯一的是我。 除了我外婆，她是不出名的，她是标准的那种民间手工艺者。像我这种身份的，其实，在漳浦当中，这种人员的分布是也是占绝大多数的。那我相信呢，既然我能够成长起来，不一定说民间手工得要家族性的传承才能够延续下去。
3: 以前我们说，一把剪刀、一张纸就能在剪纸艺人的巧手之下，让我们看到传统、看到民俗。但是卢淑荣和欧阳彦君这一代剪纸艺人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的眼中有更大的世界。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漳浦剪纸，技法依然传统，但作品却不拘一格。

它是无土栽培模式，口感好，味道还特别好。那么除了这些特点之外，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全国第一个在发电厂院内建设的番茄蔬菜工厂。蒙点电厂呢是一个工业排放企业，正好当时呢我们在进行企业转型升级，北京水木九天公司它是具有清华背书的清华资源的这样一个开发系统，这里面有400多项的专利，那么双方正好一拍即合。 我们这个叫叶糠条，这里面是南方那个椰子喝过以后那个壳，得利用它保水性，然后透气性，还有它的生物惰性，就是不生虫，不容易生虫。我们的小苗栽到它里面以后，哎，它就在这里面这个进行这个生长。那么是生长来源是什么呢？它的养分来源就是这个地箭，通过这里面的传感器，把这些它生长的环境的信息。 反馈到我们控制平台上，那么电脑经过分析测算呢，就会给他们实时这个指令，啊，该浇水了，它自己就自动上水了，哎，上肥自动上肥，这些都是农业物联网系统已经设置好的这些参数。这个装置呢，就是我们水木蒙电蔬菜工厂输送二氧化碳气体的风筒。 那么通过负压风机吸进去的二氧化碳气体，通过风筒侧边的这些小孔散发出来，与植物的叶片进行光合作用，达到作物增产增效的效果。是普通大田里面的二氧化碳，它的浓度在350 ppm 左右。那么我们这里面呢，通过电厂的排放以后，我们通过提纯冲进来玻璃联动温室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相对较高。那么 在300多 ppm 到1300甚至1500 ppm 这样的一个浓度范围内的二氧化碳气体进行作物光合作用的时候，它是随着浓度升高，它的产量是增加的。那么再多的话，它就又下来了。我们利用这个阶段给它增产增效。一般大田里面一亩的产量，如果做得好的话，一亩地，因为它的采摘期短嘛，一个多月，它能采2000斤都不错了。那么我们这里面做好的话，至少在6万斤一亩地，就是在大田的30倍。

我们现在这已经排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呢，经过我们的作物固碳，经过我们的水木番茄的这个农业固碳，我们真正的把二氧化碳消耗掉，并且生成了这样鲜美的高效高质的这个番茄果实，这是一举双得的事情。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农业强国建设，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那么，这个农业现代化就是要挑起农业科技一条金扁担。那么，未来我们还要进行进一步的技术挖潜，打造高科技现代化的这样一个番茄蔬菜工厂的种植基地。

这里智能化应用程度高，生物安全程度高，资源节约程度高。这里是牧原肉食产业综合体。我们的楼房猪舍是采用了六层养殖，五六层是我们的母猪舍，四层是我们的保育舍，一二三层是我们的育肥舍。采用这样的养殖模式以后，相较于传统的平铺猪舍，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我们后面呢就是我们的养殖大楼，我们看到的白色网格状就是我们猪舍的进风侧，它是由四层过滤组成的，第一层是我们的不锈钢网，第二层是我们的过滤棉，第三层是我们的出效过滤器，第四层是我们的高效过滤器。这个过滤系统保护了我们猪群不发病少发病。

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综合体的保育室，主要是保育的话，主要是养我们的小猪刚断奶的。然后我们这个看到的这个风口啊，是我们独立通风系统的一个旁支，就可以说是我们通过外面的一二三层，就是粗效高效能过滤器，然后过滤过来这个风，然后通过这些风口吹到这猪小猪的身上，这样的话都是我们每一头猪都能呼到最新鲜的空气，包括每一个圈舍，它的风口都是独立的，呼出来的废气，然后通过我们的三气风口，然后排到我们天井，用天井的风机然后抽上去，这样是一个自循环，

我们小猪啊，就和我们小孩子一样啊，它如果想长得快速的增长，一个是离不开我们的环境，就是我们注射的环境，再一个离不开我们的营养。营养的话，它饲料的话是通过我们那个智能设备现在来控制的。小猪越长越大，它需要的营养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的饲料也是不一样的，根据它的体重来进行换料。我们的饲料也有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就是说每一阶段每一个体重段它吃的饲料不一样，它的营养成分不一样。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智能设备的话，我们可以直接不用管它，它会自动下料，根据它的需求啊，一天吃多少量，这样的话会精准的计算出来，然后可以。就是说最大的供给他们营养，让我们让他们快速的生长。我们这个智能巡检设备相当于我们注射内一个超级管家，它可以通过我们的声音远红外啊，还有我们的气体检测，还有我们的可视化面这四个方面来通知我们猪群的健康，看一下我们猪群单元内的猪只是不是健康的。每天2个小时它会自动巡检一次，巡栏一次，就是说它会通过我们看我们猪群的卧姿，它如果热的话它都卧得比较散，如果冷的话它都全部扎成就是叠起来啊，或者有时候卧得舒适的话就是一个挨一个，通过这个看见我们单元的环控舒不舒适。如果这一圈啊不是那么�舒适的话，它直接比如说这26号栏位，它都直接推送到我们手机上，保育5单元26号栏位这眼珠啊冷应激，然后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智能环控，然后来调节它最适合它的这个温度。这样的话，我们小猪不容易生病，

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智能化的装备都会产生我们的数据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去支撑我们的生产和管理。比如说呢，我们的这个运动母猪，我们触碰一次这个智能饲喂的触碰杆，就会产生一个采食欲望的一个信号，然后我们给它下料，就会产生一条数据。集团目前总共有五大类、30余类的智能化的装备，每天可以产生10亿条左右的一个数据。每天产生这么多的一个数据，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这个大数据，从我们的数据的清洗、我们的数据治理，然后去探索我们猪群的一个最佳的生长环境、最佳的温湿度是多少，我的猪群的最佳的这个精准饲喂的采食量是有多少，能给它多了，比如说不转化就饲料浪费了，这等等都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下部的数据的一个支撑。通过大数据，我们对我们的数据进行一个分析和处理，用于支撑我们集团的一个决策。而且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些这个数字化、智能化这些智能科技，去帮助我们这个传统农业赋能，我们传统行业升级，为大众提供高品质猪肉。

子等等的一些产品。我今天呢，主要是要给大家讲一个竹子的第三的利用方式，叫生物的利用方式。当然我们生物利用方式有很多，我今天讲的主要是食用菌的利用方式啊。那么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呢，竹子的化学成分与我们食用菌喜欢的另类树种非常相似，而且我们竹子的蛋白质含量更高，也就是说它完全适用于食用菌的培育作为它的基质材料啊，这是我们的研究的发现。那第二个呢，简单讲一下我们的竹林下发展林下食用菌的优势啊。我们现在就大力提倡发展林下经济，但是很多时候你想发展的时候受到很多的政策限制，特别是砍伐指标啊、疏伐强度等等，但是我们竹林就没有这个问题啊。我们竹林是任意可以采伐，没有这个强度限制的，因为你不想种了，明年又可以留起很多新的竹子，它对森林的破坏比较小。那么林下经济现在是我们这是林给第二季林给的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那么林下经济也是我们森林生态价值实现与绿色发展的重要载体，是实现习总书记提出两三转化的重要路径，所以也就是我们这次林给里面特别重视的它叫林下经济。那么林下经济确实它是也是我们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产业，对我们山区来讲，树木不能砍的情况下，那林下经济是主要的出路，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我们竹林下发展林下经济，我刚才讲了，除了政策上的优势，我们可以大量的砍伐啊，可以利用。第二个是我们有丰富的竹林资源和加工的废弃物可以利用。我们现在竹林的面积已经达到700多万公顷啊，最新的统计大概是756.2万公顷，就1.15亿亩，其中毛竹占了70%，也就有将近8000万亩的楠竹，我们还有几百万亩的重生竹，你们重庆地区的也很多啊。那么我们想，只要这个1.2亿亩的里面，我们拿出20%，我们就可以有很大的竹林可以作为林下经济的这个主战场，可以为我们林下经济产业啊发挥很大的作用。那么另外我们每年的加工废弃物就达到了500万吨，还不包括我们很多西南地区的小金竹，像你们的方竹等等都赖在山上没有利用起来啊，这一些一个资源非常丰富。第二个是呢，我们竹林的空间啊可利用的空间非常充足，我们正常的经营下面基本上可以达到200平米种植面积，实际种植面积也就是相当于农田种植的一半，也就是我们发展2亩的竹林相当于给政府增加了1亩良田啊，这个从社会效益、从粮食安全的角度也非常有意义的一项工作啊。第二个呢，它的机构比较好调控，刚才讲没有政策的限制，我想什么地方种我就可以砍出一条带子来。第三个呢，当然我们的光照，林内的光照啊，包括它小气候都非常适合我们这个食用菌。第五方面呢，我们充分提高了我们的土地利用率和竹林的综合效益。我们以前的竹林，像南竹林效益比较高的，它有一竹3个笋，也就最高到10000块钱，但是我们林下经济可以达到几万块，最后把竹子跟笋作为副产品，本来它是主产品，现在林下经济发展它变副产品啊，所以非常好的经济效益。第六呢，就是我们发展了这个食用菌采后啊留下的残渣留的土壤都变成肥料了，它比一般的食用菌还不一样，因为我们是用竹子为原料的食用菌，那么它残留的成分竹林都能吸收。如果我们传统的你用棉子壳啊，用木须用稻草，它很多还不能给竹子吸收，长此以往竹林还会酸化，像我们这个软件可以自肥啊，给它增加肥料啊，具有循环经济的特点。当然最后一个我们

我们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对不对？我西部地区有大量的留守人员啊，因为他劳动强度不大，但是老人妇女啊非常适合做这个工作啊，作为社会效益。截至年底乡村振兴的时候，在那个脱贫攻坚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在发展这一块。第三个呢，我们这些年呢主要是筛选了一些用竹子为食用菌原料的食用菌，又适合在林下种植的，像我们的夏季有好多种，那我这里举的主要是我们的竹荪、灵芝、鸡松茸，也叫巴西蘑菇哈，还有黑皮鸡虫啊等等。那我们秋冬季啊，还有春季种植的，我们现在这两天正在种的是杨杜菌啊，最早一点的十月份九月份种的是大秋桂菇啊，还有我们春季种植的猴头菇，包括我们春秋种植的玉木耳啊，后面我会讲到这些。那么第四方面，我们要竹子类作为原料，那我们首先要对它做一些机制化的处理。当然我们用废弃物最简单最便宜啊，工厂加工的废弃物，如果没有废弃物，那像我们的金福山方竹等等，像良品的白家竹，我就可以用粉碎机啊，把它简单的粉碎一下，不用很细，它0.5公分都可以了。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对它一些机制，有的是要通过一些欧堆处理，有的就不需要欧堆，直接用高温杀菌啊。那这是我们做的，现在有7种啊食用菌啊，我们做的比较成功的，特别像竹荪、大秋桂菇、灵芝，我们基本上可以达到95%以上用这个竹子作为原料。当然我们大宗的食用菌我们也在开发，要把大量的废弃的竹子用起来，香菇、木耳也是非常可以用这个竹子作为原料的来生产这个啊。那么今天呢，后面呢就要跟他们重点讲一下我们三个菇的种植技术和他们的配置方式。第一个呢，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菌种皇后竹荪啊。这个竹荪呢，因为人工栽培突破以后呢，价钱一直下降，但是在原来是跟黄金等价啊，40年前就是跟黄金等价，非常贵，非常名贵的一只中药材，它对人体啊这个保健，特别是护肝方面啊，它的作用非常好啊，这个也很美丽啊，我们说也是叫做竹林仙子啊，它穿着婚纱的食用菌。那么目前现在人工栽培的品种呢有4种啊，一个是短菌，第二个是长菌。长菌呢现在种的最多是宜宾地区啊，它的缺点就是味道比较浓啊，很多人不喜欢，就有点像榴莲，有的人很爱，有的人很爱很恨。我们这个竹荪也是这样啊，恨爱和恨是交织在一起，有的人不喜欢，味道很重啊，这个。那么近年来呢，主要是在推广的是一个是红兔竹荪，一个是鸡兔竹荪。红兔竹荪的优点是它味道很轻啊，口感很有咬劲，非常好，所以它价格也比较高，主要是在贵州种的比较多，它要高海拔比较清凉快一点的地方。那我们对大面积推广的是最后一个是鸡兔竹荪啊，鸡兔竹荪它是产量高啊，这个种菇这个发菇时间短，种植时间短，周期很短啊，它这个投入也省啊，农民也比较容易种植，风险比较小的一个品种。那么我们要种植，首先简单了解一下它的一些生态学、生活学的特性。那竹荪它主要是原产的竹荪，就是以竹根、竹杆、竹叶为原料的，所以竹林里面枯死的这些，生长在什么都湿的环境。第二，它的温度要求比较高一些啊，菌丝生长可以在4到28，紫色提成25到28。那红兔呢，就是要低一点，大概22到25啊，它的温度更低一些。那么它的湿度要求非常高，要到60%到70%。特别是对那个美丽的琼枝开展的时候要85%以上啊，那么光照条件大概在3层光照，那么土壤呢就一般酸性土壤就可以，这是要首先了解它种植的一个特性需求。那么最后呢，我们的种植技术呢根据它的特性来展开。那我们第一个呢是这个做的一个机制的创新，
以前他家这个制造中这个锅啊都是要去密菌啊，要用专用的设备。

那我们提出了一种简单的遏制方法，我们利用了高温与化学两会的这个杀菌功能。高温它实际上就是75度以上自己发酵的时候产生的温度。第二，化学我们增加了一些尿素，让它产生一些氨气，对75度以上杀不死的菌，它用氨气可以把它杀死啊，这样的杂菌非常少。那个发酵，所以傻瓜化以后呢，老百姓很容易掌握啊。大概发酵总的时间是50天，我们一般是在种植前的60天，2个月以前开始准备啊。那么种植这个发酵里面主要是加一些辅料，3%的辅料是为了促进它的温度更高啊，发酵效果更好。那么中间呢要翻堆2次啊，具体细节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细说啊。那么第二个呢，从种植的这个地当然比较要选择一下，要交通方便，水源要干净啊充足，地势当然平稳一点，我们要25度以下啊，到阴湿一点的，土壤疏松一点，辐射质含量高的。那么最好是没有种谷助生，我这是3年内没有种谷助生，因为它这个助生啊不能连住，它需要这个轮休的。第四个呢，菌种的用量，我们这个在林下种植，我们一般是用这个菌种是用89啊，这用量呢大概是500斤每亩啊，如果是农田呢要加个倍。那播种这个时间呢，在我们重庆地区呢，我们原来在隆昌做的实验是最早3月上旬最好啊，它完全可以发谷季节是在5月底，跟梅雨季节契合，它的产量最高啊。这是我们原来在隆昌做过的一些。那么种植方式我们也做了一些创新，原来呢种植方式是用挖沟的，30公分的沟，15公分的深度埋过去啊，这个料呢埋到30公分厚，也就是要隆起15公分啊，这样的模式，只要把菌种放进去。那么现在我们也学了一个，就是我们叫2步法，先就是用无纺布啊这个种植，在大棚里面，因为1月份温度比较低，我们可以在大棚里保点温，这里面先发菌，大概通过1个半月的时间就把这个菌包长好了。直到3月份，我在2月底的时候就把它埋到土壤里去啊。这是这个方法的优点，是这野外的时间只要1个半月就发谷，它不容易受到虫害兽类危害啊，这个就是产量比较稳定。那么正常后面种完以后的管理，只要3-5天喷水，不要让它土壤干掉啊，不要是保湿。那么从播种到出谷大概得2个半月时间啊，2个半月时间。那么在出谷季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第一槽谷前是蛋啊，这个我们叫助生蛋啊。那这个时候就保持每天至少浇2次水，早晨晚上。那我们现在都用自动化的，可以时间可以更多次数，但时间可以短一点，1次5分钟。那么在发谷的时候，就是主要是要注意这个，我们梅雨季节要排水，不要让它积水啊，这个很重要。那么采收啊，采收呢是它这个菇啊，时间非常短，早上开裂，因为它原来长好就是蛋，如果没有合适的25到28的温度，没有合适85的含水这个相对湿度，它就不会开裂。所以它是每天早晨6点到8点的时候大量的开裂。我们叫小鸡扑克一样的啊，长出来的时间从开裂到长出也就100分钟时间，非常快。如果是2个小时以后不采，它就会倒伏，慢慢水质化啊，所以要节制采收啊。这个，那么一年大概采3槽，每槽是25天左右啊。那么烘干呢，也是有讲究的啊。我们主要是搞了一个2步法，也是2步法，前面是。第一25分钟到30分钟我们叫快速脱水定型，把它水气快速排掉，温度要高。到了第二阶段就是要低温到40到50度，这个时间要连那个帽子的话基本上还有30%的产量。那么品质上，我们这个放生态放野生栽培的比原来大田栽培的品质啊大幅度提高了它

蛋白质含量、灰分啊，跟都有，还有这个可溶性糖类啊，这是我们的品质啊。我们从效益来讲，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亩地的成立人可以达到2万以上啊。那么第二个种呢，就是啊，你们这边也很多了，因为鸟类这个杨杜菌呢，发源就在川西高原嘛。那么这个菇呢也是非常名贵的珍稀啊，要用两用的，它是啊，要是两用的使用菌，非常好的，曾经卖得很贵，去年已经卖到了250到350一斤啊，已经是大幅度的下降，但是效益还是不错的。那么我们杨杜菌种植的难点跟要点，我想给大家讲的，我们的难点就是3月份到4月份10到20度这个持续时间太短。那么种植的要点主要一个是合适的时间，一个是环境啊，控制高温，延长发菇期，当然还有一定数量的营养对。那么我先来讲一下，就是我们怎么来生态栽培啊。第一个，当然林地又平又好啊，因为我们操作起来方便。第二，栽培的季节，像在我们浙江地区大概在每年在11月下旬，今年我们是在10月底就可以种了，因为前冷空气来的比较早。我们叫什么温度呢，就是晚上的白天的温度不超过24度就可以种了啊。因为你如果是超过24度我是不能种的，因为一个高温我就全军覆没。那么通过我们的技术呢，当然28度也可以，因为我们有降温系统啊，有降温系统啊，这个。那么高海拔地区，像重庆有很多高海拔地区可以早种一点啊，早种一点。那出菇的时间一般在2月份到4月份啊，根据你的海拔高的。第三个呢，就是怎么种植呢，主要是筑笼。我们一般筑笼是到60公分、50、50、60公分宽、20公分高的这样笼，上面要整平。整平以后，主要是后面是要放营养包的，不平营养包就不能接触地面啊，就会有杂菌进去。那么两个笼之间至少我们建议有60公分的空间。为什么杨杜菌它会发菇的时候会发到路上来？如果你这个路太窄，到时候扯着，你全部把菇扯掉啊，浪费了就是。那么最重要的，我们这几年做的就是这一个，我们也申请了专利，就是这个环境的构建。通过我们的研究呢，我们搞2层阴沙，所以1米8到2米2之间2层阴沙。通过这2层阴沙，它的降温效果是5度，因为它中间是透风的。十二在下面又搞一个小拱棚，再加上中间有喷雾系统，可以降3度，这是至少就有8度的温度。十二四周一定要回起来，我们一般是3到5亩做一个那个布啊，地布把它回起来，相当于一个小房子一样，让它外面的风热风吹不进来，我们叫扫地风，吹不进来。里面的湿度可以保持，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至少可以降8度。碰到有的年份突然之间有33度、35度怎么办呢？那就要高压水枪，中午的时候在上面的阴沙上再给它喷点水，让它温度起不来啊。一般的年份不需要，有8度，我们正常3月份最高的温度也就是30度、31度，降了8度以后肯定在20、10度以下就很安全了。那么为什么安全呢？它第二天第三天又是降温了啊，把那个高峰给它去掉以后，它就一直可以发，可以发2个月时间，那么我们的菇产量就能稳定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处理。那么我这个技术现在他们大棚农田种植的人也用了，他们原来大棚上面加个阴沙，现在这个阴沙上面再加一层阴沙，主要还有一个喷雾系统，他们现在也用了，用了以后就产量就比较稳定了，他们得到1400斤农田里啊，就比较好。第二是播种，播种比较简单，像我们50公分的笼上面，中间开2条10公分的菌蛹的，开2条10公分的5公分深的沟，像种小麦一样的啊，把菌种弄碎，多的时候就用机器打碎就可以了，加0.5%的磷酸二氢钾溶液拌一拌。啊，增加点钾肥啊，这个杨杜菌很喜欢钾肥的。我们现在因为没有草木灰，那么基本上用磷酸二氢钾来替代。播完以后把土整平，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水浇透，浇透以后盖上黑膜，

四周压住，不要压得太紧，让它能透气。一个星期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即刻以后就是这样的菌伤。菌伤就是表示它的这个地方没有杂菌了。我们就可以把营养包这两个给两刀以后，把它压在这个白伤上面，给它相当于击肿啊。过一段时间，它菌丝就钻到营养包里，把它吃完。大概这一个多月以后呢，吃完了，你去摸这个营养包的时候，像石头一样，很硬的。只要再过了七天到十天以后，你再去摸它又软了。那这个是软了，就表示它的营养已经回到地里去了，就表示它的营养生长已经结束，等待长菇生殖生长。那什么时候生殖生长呢？我们就要看土壤的温度达到五度以上，我们才能让它生殖生长。如果还是很低的时候，你不要去管它。那么五度以上以后，把膜揭开，我就把水浇透，一定要浇到20公分的地方，深度20公分的地方还有水，啊，它要把下面地里的营养回上来，要通过水这个水柱子把它穿上来，啊，这个非常重要。很多地方产量不高，就匆匆忙忙浇一点水就结束了，可能只有10公分的水，没有到很深的地方，那么它的营养就没有利用起来，那么它的产量就会很低啊。那催菇完以后呢，你们可以看到 K 是一个密密麻麻的这个小菇白白点，这个我们可能是要30%左右变成菇就可以了，非常多啊。那这个时候出现呢，我们就要给到小拱盆，用白的，原来是用黑的，是不要阳光的，这个时候它需要一些阳光，要换成白的。白的是搞到40公分高度啊，太矮，等一下菇长上来顶到那个膜，它有水蒸气，就很容易上面烂掉。一定要让它高一点，比菇跟这个膜之间要有点距离。那么催菇大概15天以后，很多小菇来长出来了。那这个膜上必须要打孔，以前我们打孔很累，电路推一个个去，现在一卷薄膜拿了，有冲击电钻，均匀的20公分打一个，20公分打一个，直径1.5公分。这样它里面的阳气供应就会很充足。如果不打孔，长出来的菇只有下面的柄，上面的肚子很短。那我们现在的品质高是要肚子长柄短啊，柄是没有什么钱的，肚子吃钱啊。这怎么样可以催生呢？这个皱褶很大了，它已经展开了，就是成熟了啊，成熟了就可以催。那么用刀割下来，一般保持2到3公分的白柄啊，白柄扯下来以后呢，要冷藏。我们在0到4度的冷库里面5到7天，那么这样的时间就可以保证我们在网上销售了。我遇冷以后啊，我用泡沫箱、用冰袋就可以全国各地销售啊。那么这个鲜菇的销售价格比较好啊。那么扯收呢，一般我们也是大概在20天左右啊。扯完以后，第二槽不要马上浇水，让它晾干一下，1个星期左右。然后这可以它浇透水，第二槽菇。在我们东部低海拔地区，大概1年能吹2槽菇。如果你川西，可能有3槽菇，因为它夏天最高温度也没有25度。那么通过我们这些呢，大概产量我们目前大概是每一亩的竹林下得有500到700斤啊，这样的产量。那从效益来讲也还不错啊，我们大概得可以到18000到30000之间。啊，你的产量如果高一点，那就效益更高。投入呢，大概是1万欧一亩，啊，这样的一个。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第三个菇，啊，这个菇呢不是种的，我们这悬挂的啊，玉木耳呢是毛木耳的变种，啊，是原来吉林农业大学李玉院士，啊，发现的。这个木耳呢，跟黑木耳比呢，它更糯性，啊，更好吃，啊，这个。那么这个木耳的形状就像这个小耳朵啊，我们一般都说小耳朵，一小片比较好卖啊。它这个，那么种植我们是得利用我们这个阳都菌的这个环境，因为阳都菌在4月中旬就结束了。那么这个环境我们可以继续悬挂这个玉木耳啊，就比较简单了，就是原来的环境我们来用。在这个那个菌包啊，我们是要打孔，我这个是没有机器呢，就用 V 字形这样刻，等它伤口的地方发菇。那我们现在让它菇的皮。

品质更高，我们现在都是用机器打的，像一队打100个孔，大概可以催收5次啊，这样的，用这个机器一转就好了，非常快。那我们就在竹林里面就是悬挂，一亩地呢，我们可以挂到1500包到2000包，啊，那它的成本，每包的成本大概在7到8块，啊，它这个温度大概是在夏天在20到28度，4月份挂，5月底开始发，到7月中旬结束，9月份挂，啊，到12月份初结束。那么催收比较简单，就用手撕一下就可以了，直接用手。那么我们现在一磅最低的大概是1斤，啊，我们这个一磅是重量是1公斤的菌棒，采1斤的菇，最多的时候采到2斤菇啊。这个就看你的管理，包括你这里的这个湿生性。啊，如果能把营养都消耗光，那肯定1公斤没有问题的。但有的地方可能夏天来得早，突然之间干旱了，它就没办法了。啊，但是它到秋天还会继续发，它这个菇啊，但是呢，到秋天再发的时候菇不整齐，那你就没有什么效益了。那么这个菇呢，我们现在也有几种，有烘干、晾干，我们现在还有速冻的，把洗干净，小包装直接速冻，吃的时候也不要化冻，直接开水里去化冻，只要晾干以后凉拌，最佳的吃法跟刺身一起吃，有点像香槟棒，嗯，这样你就价格就上去了。也可以煮汤等等啊，这个。那么目前来讲，我们说就不是1500磅这样的形式，它的利润啊，在1万到1万6左右啊这样的。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几个菇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怎么来配置。我们第一种模式就是一年种一个菇，简单一点，农民轻松一点，啊，春天我们种这个，啊，我这个是我们秋天种这个。啊，两种啊，我们大家给菇养杜菌啊，竹笋，或者是明年我们竹笋不能种的地方，我们可以换鸡松茸啊、黑皮鸡种啊、灵芝等等，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把一年种两季的搭配，像我们竹笋种完，刚好接下去就是大秋盖菇，这样一年两季，竹笋种完只要种养杜菌，啊，当然第二年我不能种竹笋的时候，我可以用黑皮鸡种来替代啊，我的灵芝来替代。这我们叫一年两季的模式，最后一个我们叫一年两季立体栽培模式，我们叫三菇四茶，采收4次，啊，立体配置模式。这样农户我们家老两口就搞一亩地就可以了，种3个菇，我们叫羊肚菌或者黑皮鸡种，12月末种2次，挂2次，啊，这样的效益可以到5、6万，啊，老两口。不用出门，一年种这个菇把它卖完就可以了，啊，最后还有一个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发展林下经济啊，现在是很热，但是发展当中，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些事情啊，一定是要有销售才能去大力发展。我们现在林下经济种类很多，这个也很容易种，但不会销啊，不会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竹子可以作为第二种菌草，因为原来福建农林大学有一种，那个林占西教授，他就是把一种禾本科的草作为菌菇的原料，为了保护木头。那我们现在完全有大量的竹材可以代替木头，我们也可以减少木头的采伐啊，对生态保护有作用啊。第三个，我们要创新一些模式啊，提高它的综合效益，有利于解决农民的就业。但是呢，我们也在建议国家要加强林下经济产品的产地溯源与产品认证机制。那么地方政府在发展的时候不仅仅要扶持农民，更要扶持销售平台的建设。这个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地方，发展的好的地方都是把平台销售平台建设做得好的，它的产业做起来了，农民能种不会卖。那么一定要有一些龙头企业啊，加工企业来加工来销售啊，来解决我们这个销售不畅的这个瓶颈问题。我在想，我们最后两个问题解决掉，一个优质优价销售解决，我们林下经济大有可为。谢谢大家。

种子如何跨越山海，一个来自中国的村集体为何要在异国他乡种下中国粮。2025年夏天，在与合肥相距8000公里的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沃兹涅先斯克行政区，一片3万亩的豌豆拔节生长。这片农田的种植者是一群来自合肥市长丰县的农民。

大家好，我是遥远县龙远农村居高级农艺师沈学梅。遥远县的特色产业有好多种，比如大天洼乡的大杏扁、遥远驴、小杂粮等等。今天我为大家主要分享的是遥远县的特色产业杂粮杂豆。杂粮杂豆主要我们分两部分介绍，第一部分是介绍的是谷子高产栽培技术，第二部分主要介绍遥远莺歌绿豆栽培技术以及品种的介绍。谷子要想高产，必须得有品种是最基础，栽培是关键，管理是有保障。在品种选择方面，我们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选择品种要通过审定的、鉴定的、认定的品种，尤其是适合咱们遥远县的生育期的品种，比如是杂粮十斤。选择优质的种子，品种要合理的去进行搭配，因地制宜的选择品种。在以前我们种的常规种是有8311、大白谷、小红谷等等，现在我们种的是杂交品种。杂交种子最现在大面积种的就是杂杂谷、杂杂系列的，主要以杂杂19、杂杂21号为主要品种。现在的新品种还有推广的有金苗开一、立和金谷，还有季谷10等。杂杂谷的特点，它就是根系比较发达，它最抗旱、最耐疾播。杂杂谷还有一个最好的特点，就是高产、稳产。就像咱们种植的杂杂19号，一般现在都亩产达到1200斤。杂杂谷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抗倒伏，尤其我们遥远的气候条件最容易有倒伏的现象，杂杂谷避免了这抗倒伏的优势。杂杂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便于机械化的栽培，我们种植都又省工省力。谷子播种技术，谷子的播种要求播切准备还有播种技术。在播切准备的时候，种子处理方面，我们要购买经过精选的包衣种子，没有经过包衣的种子我们要进行种子处理。在选种方面，我们要去除有病的晒种，我们在提前一周播的时候要晒种，晒一般是2到3天，禁止暴晒。总之在包衣方面，我们要针对性的进行选择包衣，以免造成有药害，要选择正规的厂家进行生产的种子剂。影响谷子播种的主要因素有地温、土壤，还有伤情，还有我们的品种特性。我们一般遥远县是在温度稳定在14度以上进行播种，在伤情土壤的伤情绝对含水量在12%以上，在特殊情况下一般吃播，尤其是旱地在需要降雨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候才能播种。在遥远县，我们最适宜的播种时期

就是五月的中旬，也就是5月10号到5月20号。浦总先，我们要进行的精细的整理，避免冲插或者是引插，最好选的是斗插的，对，这样可以减少病虫害。在鹤梨觅植的时候，根据品种的特性，我们进行确定密度，还有就是根据我们的土壤肥力，根据水分条件以及地形情况，还有我们要达到一个的生产目标，来确定合理的密植。谷植播种的密度，这个我做了一个推荐表，大家可以参考。就以扎扎谷为例，在生产条件差的，我们一般是播种8000到12000株一亩地，在生产条件比较好的中等的地块，我们要每亩播到10000到15000株。目前我们的在抗旱播种的主要是以地膜覆盖，地膜覆盖有半膜覆盖，也有全膜覆盖。这就是我们在日常时看到的是播种有半膜覆盖的，左边是在半膜覆盖，全膜覆盖它的好处就是出苗率高，还有耐旱。播种的技术在施肥这方面我们要看一下，主要一般亩室能加辅食肥1000到1500公斤，总肥冰酸二铵6到10公斤每亩，追肥追尿素的时候，我们一亩地在15到25公斤，增施磷钾肥。谷植的田间管理，在除草建苗中，谷子在3到5个月的时候，及时的进行建苗定苗，钻耕除草，以便于冬苗。谨慎的要使用除草剂，避免药害的发生。主要我们要更要了解扦插的作物是使用了什么除草剂，这样避免除草剂的残留引起药害。病虫害防治方面，在实施的播种过程当中，如果是播种的太早，就已发生白斑病、黑穗病，注意防止谷植的锈病、谷虫病。病害方面，注意我们要防止各种病害的发生。虫害有抓心虫、蓟马、蚜虫，要注意防止地老虎、寄生虫，尤其这种地下害虫，我们一般在种植前用50%的新硫磷喷施农药的时候，我们要严格的使用按照说明书的来用，应在没有风没有雨的天气下，早上或者晚上进行。这就是机械化的收割，特别的省时省力。我们的谷植正扎扎谷之父赵自海，每年的去人大都要带上我们的扎扎谷

振。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党的20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这对提升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2024年10月17至18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从宏观经济治理角度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以服务安徽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等工作。下面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学习有关内容。一，深刻认识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必要性。决定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仍存在不少体制机制障碍。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先后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宏观经济治理概念，指出要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十四五规划首次提出健全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实践表明，党中央加强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是正确的、必要的。当前国内外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给我国宏观经济治理带来新的挑战，提出更高要求。党的20届三中全会强调，我们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二，如何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决定就如何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做出四方面部署，这在决定第二板块的13个改革领域中所占篇幅最大，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视和决心。一是要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这一工作部署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决定提出构建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机制，加快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合，增强国家战略宏观引导统筹协调功能，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等改革任务，有助于围绕高质量发展根本要求，提高各项宏观政策制定的协同性，增强宏观调控合力。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决定做出四方面部署。一是健全预算制度，提出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等任务。二是健全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将研究通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三是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明确要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提升市县财力同市权相匹配程度，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四是适当加强中央市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强调不得违规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相信随着相关改革任务的推进，财税在国家治理中的制度保障作用将进一步增强。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金融强国应当具备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相较而言，我国金融事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仍比较明显。

决定针对性部署了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防风险强监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等改革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围绕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强调要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和机制。四是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呈现崭新局面，但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对区域一体化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基于此，决定做出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健全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制度和政策体系，以及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等一系列重要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要求安徽以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牵引，带动省域内区域协调发展，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化财税、金融体制等改革，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工作部署，明确了安徽行动计划。同志们，新时代新征程，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意义重大。在推进过程中，我们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要求，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任务落实，不断提升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能力和水平。

这本泛黄了的书籍，字里行间写满了岁月的痕迹，字字句句记录的是曾为平权解放事业奋战的英模人物。他们或出生于平权，或是在平权战斗和工作多年，他们的生命就像鲜红的血液，一直流淌在我们的记忆里。他们的英雄事迹就像颗颗珍珠翡翠一样，镶嵌在平权革命史上，永远绽放着夺目的光彩。这个故事中流淌着一份热血，这个神情坚毅的少年名叫丙丁火，他是城平岭地区参加抗日游击队最小的一位战士。参加游击队后，积极为八路军购买药品，传送情报。1944年，丙丁火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俘虏，敌人看他年龄小，便想方设法进行诱降，而丙丁火始终宁死不屈。

敌人见劝降无望，立即挥动屠刀砍向顶冰火，这位年轻的战士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壮烈牺牲。那一年他刚刚15岁。这个故事中流淌着一份壮烈。1948年1月，时任平陵县委组织部长的刘乾安和妻子袁华被组织派到榆树林子嘎海沟村开展土改工作。不甘失败的地主联合反革命武装红枪会，凌晨时分包围了刘乾安、袁华的住处。他们夫妻二人奋力突围，终因寡不敌众，惨遭杀害。刘乾安牺牲时34岁，袁华年仅28岁。他们的牺牲为平权土改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个故事中流淌着一份坚毅。14岁时虚报年龄，隐瞒自己的真实性别，女扮男装报名参军。他曾在平权解放战争中冲锋在前，刺刀见红，战胜了数倍于己的敌人，也曾在血液里孤身担旗，突破重围，为部队传递重要情报。他还曾跳入刺骨的河水，把病号一个个背过河，可自己却落下了严重的病根。5年后，因劳累过度的他旧病复发，被紧急送往医院。战友们才知道，这个打仗不要命、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竟是女儿身。她就是全国女战斗英雄郭俊卿。这个故事中流淌着一份英勇。平津战役攻打新保安城，在执行任务过程中，36名爆破队员先后牺牲。身受重伤的许学顺仍在枪林弹雨中一次又一次往返，将炸药包不断送往城墙根，然后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引燃炸药包，将城墙炸开了一个缺口。巨大的气浪把许学顺当场震昏，我军乘机冲进城内，歼敌20000余人，战役大获全胜。许学顺被华北军区授予爆破英雄光荣称号。这个故事中流淌着一份气节。1944年3月11日，活动在成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晋察冀军区第13军分区第3区队书店友刘向廷率部转移，遭遇日军阻击。突围之中，队伍被逼悬崖绝路，危急关头，全体官兵宁死不屈，誓死不当俘虏。书店友刘向廷率先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30多名战士紧跟其后也跳了下去。书店友刘向廷等9人壮烈牺牲，这是继狼牙山五壮士之后的又一英雄壮举。不经寒冬，不知春暖，这本书籍中所写下的英模故事不胜枚举。他们以满腔热血铸就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历程和崛起之路。面对风

0: 火岁月，眺望前行曙光，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深思，我为何选择成为共产党员，成为共产党员后又如何坚定忠诚的信念，如何肩负起使命与责任，如何将理想付诸实践，我们该如何在人生的征途上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倘若我们的一生能像每一位抗战英雄那样，始终坚守党的信念，甘为人民的公仆，深爱百姓，办实事，暖民心，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那么我们的名字也必将被人民永远铭记，深深爱戴。

0: 在这片被自然宠爱的土地上，有一个被群山环抱、风景如画的小村庄——杨子沟村。传说这里因唐朝贞观年间的名将樊梨花在此安营扎寨、养子教子而得名。在这里，有一位勇于担当、默默奉献的乡村守护者，他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书写着乡村振兴的新篇章，他就是王太峰，栾川县栾川乡杨子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22岁退伍到村工作后，这已经是他在这片土地上奋战的第28个年头。20多年前，王太峰从部队退伍回来，那时候村里穷得叮当响，头疼的事儿一大堆，没有人愿意出头当村干部，可王太峰愿意干，跟着老支书一干就是10多年。后来老支书退了，他就成了杨子沟村的顶梁柱。看到杨子沟一没厂矿，二没资源，四周只有搬不走的青山和绿水，到底靠啥才能富起来呢？那时候杨子沟景区正在建设。一天傍晚，王太峰碰到一位来游玩的年轻人，向他打听住宿的地方。王太峰随口回答没有，话音刚落他就后悔了，赶忙追上人家说自己家里能住，1天20元全包。而他自己则是到伙计家凑合了一把，这是王太峰靠这片山水挣的第一笔钱，也就是这笔钱让王太峰找到了杨子沟的致富方向。靠着这片绿水青山搞旅游经济，带着村民们一块儿干，好日子不会远。没成想上来就栽了个大跟头，杨子沟景区要建大门，大门前的那块地是第三村民组王婶家的。村里与王婶商定了赔偿款，工程准备动工时，王婶却突然变卦不买账，连哭带骂数落王太峰。王太峰虽然一肚子委屈，可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土地是农民的根，拔根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是再苦也得往下干。
1: 眼看都要动工啊，王嫂这边还是不同意，王书记就带过我们几个一起去给他做思想工作，好在吧随后没有耽误开工时间。现在想想那时候挨骂也是值。
0: 景区建成了，紧接着王太峰就开始动员大家伙建宾馆，可没有人愿意第一个干。王太峰心里明白，大家伙怕冒风险，这时候只要有一个人先干起来，事情就会好办很多。王太峰想带头，但为难得很，家里只有3间破土房，上房住父母，东屋住兄弟，西屋自家住，实在没条件建宾馆。一天晚上，村监委委员石景宽找上门，说他想干。王太峰看到了希望，但也自觉惭愧。这个时候，党员干部不先上，谁先上呢？
2: 那时候这老百姓只管看，谁也不敢干，直到这村干部跟这党员带头干。

0: 蒸着球，带着老百姓慢慢打小苦力，第二代跟着第三代的宾馆慢慢陆续都建起来。
1: 从第一代农家宾馆的土房子，到第二代的砖混房，再到第三代的标间独卫，杨子沟村农家宾馆的迭代更新也映射出村子的快速发展。转眼时间来到2010年夏天，栾川县遭遇特大洪灾，杨子沟村受灾严重，多条道路桥梁被冲毁，导致上千名游客被困景区。如何组织游客安全撤离，成为迫在眉睫的难题。
2: 当时正是旅游旺季，大概有1500名游客受到这洪水影响，滞留在景区驻留，还有几百辆车，一旦处理不好，会给游客造成严重损失。
1: 眼看降雨没有变小的趋势，王泰峰带领杨子沟村党支部快速反应，制定应急方案，先是挨家挨户排查空余房间数量，随后将游客有序安顿至村民家中，保障人身安全，同时争分夺秒修通应急便道。最终在王泰峰的带领以及全村党员干部群众的强行救援下，杨子沟村没有一名游客受伤，没有一辆汽车受损。事后杨子沟村也被评为全县灾后重建先进村。几年时间过去，栾川进入了民宿时代，可啥是民宿，怎么干，谁都不知道。为此王泰峰专程跑到浙江莫干山学习民宿运营经验，回来后就立马在会议室给大家汇报学习成果。可听完民宿的建设成本，原本跃跃欲试的大家伙一下子没了信心，本来热热闹闹的会场也变成了一个人的狂欢，最后只剩下三个人还在认真听讲，其中一个就是村委委员吴爱玉。最终这场双向奔赴的结果是，5个月后他建成了村里的第一家高端民宿。眼看住宿条件提升了，王泰峰就琢磨着怎么把饭菜的味道搞上去，于是各种厨艺培训、厨艺比赛轮番上阵，一批优秀的厨师诞生了，农家饭一家比一家做得好吃，杨子沟成了大家公认的厨师之乡。你要问这农家饭有什么，咱让王泰峰的爱人告诉你。
3: 现在在杨子沟这农家菜都是时凉时热，一直就随汤油抹拽面油。
1: 别看王泰峰忙活着提升全村人的厨艺，他却是所有农家宾馆经营者里唯一不会做饭的，这可就苦了王泰峰的爱人，生意忙的时候连着炒上4个小时的菜是常有的事。
2: 家里幸好有他在，我也不会炒菜，有时候一忙起来清早到村委，天黑也回不来，他我开玩笑说你都是卖个公家了。
1: 看到大家伙的钱袋子逐渐鼓起来，王泰峰更加意识到村子是吃旅游这碗饭的，那就得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可请保洁呢，村里无法支付高额的费用，思来想去还得靠大家伙的力量。村委会通过4亿2公开出台了杨子沟村绿水青山实施方案，每户出1亩公1亩，参与环境卫生整洁，干活记工分，工分和年底分红挂钩。这次行动还达成了以下效果，通过这项集体劳动，原本大家伙儿各忙各的，如今有机会聚到了一起，一村人更像一家人。为了提升村容户貌，他积极向县乡争取资金，不断强化村内基础设施建设。如今的杨子沟村路网、公排水管网延伸到了家家户户，休闲步道旁展翅欲飞的鸾鸟造型路灯在山道间迎风而立，生态宜居成为了杨子沟村一张亮丽的名片。
4: 我已经在这儿养了13年了，这13年的变化太大了，啊，它的绿化、它的广场、它的这个安全各方面都特别好。
1: 王泰峰通过召开村民大会，评选出杨子沟村优秀党员、卫生示范户、好媳妇儿、好婆婆、好妯娌、实行级文明户、身边好人等一批优秀模范代表。

0: 在扬子沟村营造出培育文明乡风、弘扬新风正气的乡村文明新气象。
1: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好好修炼内功，该提升的提升，该改造的改造，只有在下无同事，才能迎来金凤凰。
0: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在王太峰扎根乡村的28个年头里，扬子沟村先后荣获中国最佳休闲度假胜地、中国农家宾馆示范村、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河南省五星党支部等荣誉称号，把扬子沟村从过去人均收入不到500元的贫困村、落后村，发展成为现在人均收入3万元的富裕村、先进村，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成为了村民心中最温暖的依靠。

0: 做两条腿，两条腿，哎呀哈！
1: 这样嘛，大哥大，
2: 好不？宝贝，下好不？
3: 快去走路啊！
2: 啊，来给我呀！
4: 这几年，带着锈片来找杨慧英加工的人越来越多，锈片的样式也从一开始的围腰、裹背，到现在的枕套、柜垫，越来越多样。在云南大理，手工刺绣与白族妇女的生活息息相关。她们身上的围腰、头上的包头、脚底的鞋垫、床上的枕套和帐帘，都离不开刺绣。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刺绣一直都是白族人衡量女子才艺的一个重要标准。白族刺绣运针细密均匀，图案紧凑大方，色泽鲜明融润。刺绣前以绘画或剪纸做底，再用各色彩线配绣，其中绘画、剪纸和刺绣三者之间的关系，积淀于内，彰显于外，融于手艺人一身。在整个海东片区，杨慧英是大家公认的白族剪纸、刺绣和绘画的能手。早在孩童时期，在与姐姐们刺绣玩耍的间隙里，杨慧英在剪纸方面的天赋与悟性就已经有迹可循。
0: 我小的时候，我们这边年轻的小女孩都会刺绣，当然绣花图案是要透过结子结好才能绣。我有几个姐姐，她们喜欢绣花，而且绣得也特别好，就是不会剪。然后我就照着姐姐们买回来的那些图案，先照着样子剪。
4: 伴随着剪不退的热情，16岁的杨慧英凭着对白族文化艺术的钟爱和扎实的美术基础，在家人和朋友的鼓励下，走上了剪纸创作之路。从此，不论田间地头、集市院落，人走到哪里，剪刀和纸样就带到哪里。

0: 是经常带一个小提壶，小提壶里面就装个剪刀和纸，装作也比较方便。
1: 对于从未受过专业训练的杨慧英来说，每一分钟练习剪纸的时间都显得弥足珍贵，而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自己剪的纸样受人喜欢，能够补贴家用。

0: 且我奶奶是我们海都有名的节子艺人，她的节子很受大家的喜爱，是我婆婆把我奶奶亲手剪的那些传统的图案拿给我，然后又教我应该是怎么剪、怎么搭配，还有什么寓意。
1: 杨家祖上就有剪纸刺绣的传统，曾祖母擅长剪纸刺绣，祖母杨新奇的剪纸更是享誉乡里。母亲杨统芬虽不善剪纸，但擅长刺绣，并能讲述其间的含义。到杨慧英进杨家为媳，已经是四代传承。从那以后，剪纸不再只是杨慧英的兴趣爱好，更多的是一份责任，一份把杨氏剪纸传承下去，把白族传统艺术传承下去的责任。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杨慧英只要稍有空闲，便要出门走村串寨，去收集那些将要失传的刺绣图案。
0: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和相机，看见有些图案没看见过的就记在心里，如果是复杂一点我就先把它画下来。
1: 许多白族刺绣史上的传统图案样式通过这种形式被保留了下来，同时在这过程中，杨慧英的剪纸技艺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不但继承了传统剪纸样式，还采各家所长，在其原有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些新的图案。最为难得的是，这些剪纸图案不但内容丰富，主次分明，造型生动，传神细腻，而且每一个图样都有对应的实物和与之相关的象征意义。唯有历经一番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洗练，手艺方能在上孝父母、下育子女的岁月里落地生根。生活一边打磨着手艺人的心性，一边赋予他们爱与哲学。在女儿杨亚辉的记忆里，父亲杨明宝总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鼓励和支持着母亲杨慧英的剪纸事业。
2: 我父亲呢，因为他一直是在文化站那边工作，基本上就是他接触的报纸啊杂志这些会比较多一点，每次他在报纸那些上面看到有好看的那种剪纸的图案或者是杂志上面，他都会给我妈妈带回来。我印象当中最深的是有一次我父亲去那个重庆那边出差，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呢，没有给我妈带其他礼物，就给我妈带回了好几把剪刀。
1: 这些年来一共用坏了多少把剪刀，杨慧英早已记不清了，但她却对女儿杨亚辉学习剪纸以来用过的每一把剪刀都记忆犹新。
2: 刚买回来的剪刀呢，它是不可以直接拿来做剪纸的，因为我们白族剪纸不需要用刻刀，要用剪刀戳进去。我们的剪刀拿回来呢，要先把一边磨尖，这样才可以拿来做剪纸。
1: 有道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然而，就剪纸而言，单是利其器，还远远不够。

0: 剪刀磨完之后呢，还不能马上用来做剪纸，新的剪刀它会有点剪，要拿来剪布或者是厚一点的纸，等它磨松一点了之后呢，才可以做剪纸。太松了之后就也还是不能做了，太松了之后它就会脱落，就不能用来做剪纸了。
1: 自从跟着母亲学习剪纸起，杨亚辉随身的背包里便有了他的一席之地，走南闯北总要带在身边，不仅是因为他由母亲亲手打磨而成，也是因为知晓一把趁手的剪刀得来实在不易。

0: 在材质方面，白族剪纸一般以纸张为主，少量采用帛、布、皮革等材料。
1: 截止的图案有些不一定有大有小，有的时候是根据图案的需要来折。
0: 为了方便裁剪，折叠好的纸张还需要装订。韧性极佳的白棉纸揉搓成条，是装订线的上上之选。
1: 截纸的时候我一般是用很多张皮，我们就是在那来折叠一下，用防止它错位，用棉纸搓进去，然后把上面和下面剪掉，它就会固定。
0: 在手艺人的一双巧手下，哪怕细微如一针一眼都自有其存在的道理。随着装订的完成，也就到了真正考验技术的时候。
1: 传统一点的图案我就直接剪，换新的大一点的图案我就先固定一下，什么地方要剪花，什么地方要剪鸟，先固定一下，先勾一下。
0: 杨慧英口中的传统图案，较为常见的有植物花卉类的山茶、牡丹、杜鹃、莲花，也有其他如蜜蜂、蝴蝶、蝙蝠、龙、凤之类寓意吉祥的事物。从传统图案的继承到新式花样的创作，这信手捡来的背后，倾注的无疑不是手艺人对生活的思考，对民意的自信，对匠心的坚守。
2: 从图案上面来说的话，以前我们的山茶花呢是以山茶花树为主，它的一朵花的花瓣会是圆的花瓣，妈妈呢觉得它那样子它的层次感不够好，以它在圆的基础上呢加了一些小一点的花瓣，它的层次感会更好，绣出来的花也更漂亮。
0: 在杨慧英众多的作品当中，单是围腰的把手就有200多种图案，这些图案无疑令人印象深刻。从工艺难度方面讲，纵横交错的脉络，环环相扣的线条，丰富多变的层次，细腻流畅的纹理，若非手艺过人，否则只怕难以得心应手。
1: 截止首先还要考虑你什么地方要粘一下，比如一朵花啊，你叶子要怎么粘上去，根怎么要怎么粘，然后什么地方要粘在一起，剪之前都要考虑进去的。
0: 多年来最令杨慧英欣慰的是，她的剪纸和刺绣技艺不但被子女所传承，还激发了当地年轻人学习这些技艺的热情。儿媳苏一兰受家庭影响，从小开始学习白族刺绣。结婚后，由于得到婆婆杨慧英的指导，掌握了更多的刺绣手法，并很快接手家庭绣坊的业务，专职从事。

0: 出了50余件剪纸和刺绣作品。共同的兴趣爱好，相同的理想追求，缔造了一个幸福的家。在手艺的路上，三人还承担起传承和弘扬白族优秀文化的重任，带动当。
1: 这像宝石般透亮的冰柱子，好漂亮呀！
2: 小朋友，这个冰柱子叫做雨松，它是由于冻雨而出现的自然景观哦。
1: 那冻雨一定是小天使，把大地点缀得如此晶莹美丽。
2: 不全对，冻雨虽然可以形成美丽的雨松，但它也是一种灾害性的天气。
1: 呀，冻雨听起来既美丽又可怕的。
2: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冻雨这个天使外表下的魔鬼吧。
1: 那冻雨是怎么形成的呢？
2: 冻雨通常出现在每年的初冬或者是冬末春初的时节，当较强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处即为封面。由于冷空气比暖空气重，封面附近的暖空气爬到冷空气上方，形成了上暖下冷的封面逆温结构，而高空是相对冷的空气，这样就满足了冻雨形成的条件，也就是冷暖冷非常规结构。你们看它像不像夹心饼干？除了封面逆温会形成夹心结构，地形也可以。比较多见的是在贵州，由于地形的原因，较强的冷空气会被云贵高原阻挡在了贵州一侧，而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源源不断地输送水汽，较轻的暖空气越过山脉爬到了冷空气的上方，也会形成夹心结构。当冷暖空气势均力敌时，云南和贵州之间便出现云贵准境之风，会给贵州地区带来长时间的冻雨天气。因此全国出现冻雨最频繁的省份当属贵州，其次是湖南、江西等地。其中威宁以平均每年42天的冻雨日数位居贵州省之冠。
1: 冻雨有什么危害？
2: 冻雨所形成的雨松景观宛如浪漫的童话世界，但它的灾害性天气的身份不容小觑。2008年冻雨造成贵州出现大范围凝冻，全省88个县市区先后不同程度受灾，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1月31日至2月5日，我国中东部将出现大范围持续性的雨雪冰冻天气，其中贵州、湖南、湖北、河南、安徽五省将出现冻雨。那这次过程很有可能成为今年入冬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出现冻雨省份最多的天气过程。那此外呢，这段时间还是我们春运的高峰，因此呢，对交通出行是非常的不利。
1: 冻雨该如何防范呢？
2: 预防冻雨危害，我们首先是要及时的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另外，冻雨会对农业、交通、通讯、电力、出行等方面造成影响，所以我们还要及时的做好防范措施，保障自身安全。所以，你认识冻雨了吗？

0: 党员在我们身边。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微党课系列节目《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第28集，福建宁德赤溪村中国扶贫第一村振兴记。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习近平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

0: 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赤溪村，福建宁德群山深处的一个畲族山村。上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头版一封读者来信，让这个村因贫困备受关注。随后不久，全国大规模扶贫开发工作陆续展开，赤溪村也被誉为中国扶贫第一村。如今，赤溪村早已完成从穷困到振兴的华丽转身。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赤溪村，听听它40多年风雨变迁的故事。
0: 1984年6月24日，一封题为《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的来信，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并配发评论员文章，引起了各方广泛关注。这封信的作者是王少聚，而信中所描述的正是他在赤溪村的亲眼见闻。42年前，王少聚是福鼎县委宣传部的新闻干事，如今早已退休。回忆往事，王少聚感慨良多。位于闽东大山深处的赤溪村，下辖14个自然村，散落在太姥山西麓9平方公里的大山里。上世纪80年代，这里群山阻隔，耕地稀缺，其中下山西自然村尤为贫困。
2: 它是挂在半山腰上的一个小山村，从第一个住处到最后一个住宿走路至少要40分钟，很困难。
3: 下面一个镇里的一个干部吧，经常我们在聊天嘛，他说这个村的群众还天天吃野菜，婆媳两人只有一条裤子，这条裤子的就是谁今天上山去采茶就给谁穿。当时我听了呀很刺激，我说必须要到现场去。
0: 1984年5月，王少聚翻山越岭走进了下山西村，
3: 看到小孩子们到处打着赤脚，一双鞋子穿了没有，每一个锅里我去打开锅看一下，里面锅看看什么呢，那种首先这个冲到壁子里壁尖上的是一股令人心酸的那个酸野菜的味道。
0: 下山西村贫困的场景像钢针一样深深刺痛了王少聚的心，
3: 是我亲眼所见目睹这种的贫穷状况，如果我连真话都不敢说，我还算什么一个共产党员？所以

0: 没有敢想到，当时我激动流泪了。
1: 仅仅三个月后，1984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中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开展农村扶贫开发，就此拉开序幕。赤溪村也成为闽东地区第一个得到帮扶的贫困村。
2: 1984年进入第一个扶贫阶段嘛，第一个扶贫阶段就给他们输粮食，我们称为叫做输血式的就地扶贫。
1: 然而，仅靠救助性的帮扶，终究无法解决贫困的根本问题。
0: 后面输了10年，涛声依旧。群众啊，他没有意识到怎么来改变贫穷，光给上面的恩赐没有用，给多少我就吃多少。
1: 1988年，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闽东9个特困地区调研，在《弱鸟如何先飞？闽东9县调查随感》一文中，他写道：“弱鸟渴望先飞，致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
0: 所谓他指出来的摆脱贫，就摆脱这个贫困的观念。关键的思想要改变他们的内心，不能光靠外力，没有对，关键叫内生动力。
1: 思想的枷锁远比物质的贫困更难打破。既然输血行不通，那就换血搬迁。1994年，当地党委政府决定移民搬迁，整体下山。穷家难舍消息一出，反对声如潮。
2: 他们也有提出几个条件，第一个，我山上从到山下来，我的山上生活用地在哪里，这是一个。第二个，过去老百姓用的都家里都是土灶，我的生活燃料在哪里啊。然后第三个，老人去世了往哪里埋？
1: 为了打消群众的顾虑，村两委翻山越岭，挨家挨户做工作，晚上开会研究方案，最终用实打实的诚意和保障措施打动了村民。1989年7月，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点将，王绍炬调任闽东报负责人。虽然业务繁忙，但他依然抽出时间参与了赤溪村的搬迁工作。
0: 为了这个事，我当时花费了1-2个月，是跟着日日夜夜到在赤溪村跑。
1: 1995年6月，桑园水电站投产发电，赤溪村从此结束了没有电不通公路的历史。此后的20年间，另外10几个自然村分3期陆续搬至赤溪村中心区。靠换血条件好起来，但怎么才能富起来？2009年，杜家柱当选为赤溪村党组织书记，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艰巨的课题：山多地少的赤溪如何增强自身造血能力？
2: 1988年8月，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来到我们湖顶调研，在农业发展上，他也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
1: 赤溪村有千年种茶历史，但茶农分散种植，自产自销，好茶叶卖不出好价钱，能不能把茶叶当作产业发展的突破口呢？2013年，在外打拼多年的杜莹回村创业，村两委发动他牵头成立白茶专业合作社，按照禁除草剂、施有机肥的标准，统一做生态有机茶。然而计划一推出，村民们却不买账。
3: 他以为就是用了这个生物农药啊，你这个投入的就是包括除草剂不给去啊，他是投入的人工成本就更大了。
4: 甚至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连生活费都没有了，当时是能借的钱我们都借了啊。我爱人生孩子，怀第一胎2014年年底生孩子的，去医院的几千块钱借不到。
1: 在村党组织书记杜家柱的担保下，杜莹获得银行贷款，党员干部 带头流转茶园，建起三。

0: 党员示范茶园。半年后，杜莹的事业迎来了转机。
1: 他一亩原来的可能产值是10000块钱，那么有做有机，他的产值大概可以做到15000到18000。
0: 看到了效益，越来越多的茶农加入到合作社，村两委积极对接科技特派员，茶叶品质大幅提升，营业额逐年提高，带动了200多户茶农增收。小小白茶成了赤溪村脱贫致富的经验。如今，党员示范茶园成为赤溪白茶品质的金字招牌。村里富了，赤溪村又把发展眼光瞄向了生态旅游。
2: 因为我们下山溪的一条生态峡谷是非常漂亮，水又好，融入到太姥山的大景区，我们赤溪村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产业。
0: 如今的赤溪山林水秀，游人如织，家家捧上了生态旅游的金饭碗。可回想当年起步，依旧是艰难异常。提起往事，村里第一个做民宿的王贵科满肚子的话。
3: 老婆不支持。哎呦，你这个农村建个一个宾馆啊什么东西啊，这个怎么会收入吗？他们有的人说我很傻吧。
0: 思想不通，万事皆空。村党组织带着大伙儿走出大山，看世界，学经验，一点一点打开僵化的思维。开业没多久，王贵科就迎来开门红。有了示范引路，村民们纷纷加入到旅游产业中，民宿、农家乐、特产店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2016年2月19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人民网视频直播间，同2000多公里之外的赤溪村视频连线。在连线中，总书记深情地说：“
4: 你看你们那里标头是中国扶贫第一村呢，这个评价是很高的。我在宁德讲过，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弱鸟先飞，你们做到了。希望赤溪村呢，再接再厉，啊，在现有的这样的一个取得很好成绩的基础上啊，自强不息，继续努力。
0: 殷殷嘱托化为强劲动力。如今，赤溪村党总支牵头开展大赤溪片区党建联建。联合周边5个村，组建7个党员攻坚小组，共同发展。与总书记视频连线那天，王少聚也在现场。多年来，只要一有时间，王少聚就会往赤溪村跑。他说，他的心留在了赤溪。
5: 我也感到很不够，只是党需要的工作，人民需要的工作，就我们应该要做到。
0: 从书写旧疾到换血翻迁，从造血兴村到振兴飞跃，40载砥砺前行，赤溪村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党员干部和乡亲们滴水穿石的坚守和弱鸟先飞的拼搏。
2: 我们的群众从不相信，到跟着干，从要我干到我要干。在这发展过程中，给我们老百姓带来思想观念的一种改变，也正是乡村振兴最生动的明星答卷。
3: 我会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一任接着一任干，把我们赤溪村建设得越来越好。
6: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各位学员大家好，前面呢我们一起学习了肺病的病因病机啊，包括风寒啊、风热、风燥、暑湿以及湿行易毒等外感病因，还有呢肺气虚弱、肺阴亏实、肝气犯肺、痰湿蕴肺、肺肾两虚这些内伤病因，这些因素呢都会导致肺气的宣发舒降功能的异常，从而引起呼吸系统疾病。那么所引起的呼吸系统疾病又有哪些临床表现呢？这些呼吸系统疾病中医又是怎么治疗的呢？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一一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呢是咳嗽，咳嗽呢既是我们很多肺系疾病当中的一个常见的一个临床的症状，啊，中医呢又怕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疾病，中医认为呢，有声无痰，谓之咳；有痰呢无声，谓之嗽。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呢，都是痰和声是并见的，在临床上呢很难区分开来，所以呢，又把它作为咳嗽来并称。咳嗽这个病名呢，最早见于我们的《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当中啊，提出了一个五脏六腑皆令人咳，啊，非独肺也的一个观念。这种观念呢，一直指导我们的临床的工作。我们在临床上呢，想把咳嗽呢分为外感咳嗽和内伤咳嗽，其中呢，外感咳嗽又分为风寒袭肺、风热犯肺、风燥伤肺；内伤咳嗽呢，又分为痰湿润肺、痰热瘀肺、肝火犯肺、肺阴亏虚等等类型。风寒咳嗽的临床表现主要是这样的：咳嗽的声音是偏重的，气急，啊，咽喉部发痒，咳痰呢色白而窒息，同时会伴有一些鼻塞啊、流涕啊、头痛啊、四肢酸痛、恶寒怕冷、无汗、舌苔薄白脉紧，啊，这些临床表现，我们会疏风散寒、宣肺止咳的方法来进行治疗。临床上呢，会选用山药汤和紫硕散这一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山药汤啊，主要是由麻黄、啊杏仁、甘草、啊生姜来组成；紫硕散呢，主要是由桔梗、啊荆芥、紫远、百部、白钱、陈皮、甘草啊这些来组成。风热咳嗽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咳嗽频繁，而且特别剧烈，咳声呢往往会引起声音的嘶哑，咳声呢伴有咽喉干燥疼痛，咳吐呢黄色黏痰，而且痰呢不易咳出。这类的病人呢会常有伴有鼻流浊涕、口渴、身痛、头痛、怕风啊、身热啊、身体发热啊、舌质呢是红的，舌苔是薄白的或者是薄黄的，脉是浮硕的。我们采取的中医治法呢，是主要是疏风清热、宣肺止咳的方法来治疗，会选用啊桑菊饮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桑菊饮呢，主要有桑叶、菊花、杏仁、连翘、薄荷、桔梗、芦根、甘草啊等等药物组成。大家也知道，药膳呢是由我们的药材和食材啊搭配而成的美食，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又有一个防病、治病、保健、强身的作用，还有一个延年益寿的作用。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治疗啊风热咳嗽的一个药膳，叫枇杷饮。它主要有枇杷十克、啊鲜芦根十克。先把那个枇杷叶啊去毛，清洗烘干以后，和鲜竹根切断，然后呢一起放到锅中，加水适量，用武火煮开以后呢，再用文火煮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都用温服，每天一剂，啊每分早中晚3次服用。它是甘寒的，入肺胃2经。它有清泻肺热、运肺止咳的作用，同时呢，就又能透散风热。枇杷叶呢是苦平的，既能清肺化痰，又能够下气止咳。另外呢，还有和胃止呕的作用。所以呢，这个药膳呢，对风热咳嗽、兼有胃气上逆的、恶心呕吐的这类的人群呢，是特别适合的。当然呢，我们也要注意，对于风热咳嗽，或者说对于风寒咳嗽，或者说呢具有脾胃虚寒的这类的人群是不适合的。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风燥咳嗽。这类的病人呢，主要是表现为干咳无痰，或者说呢，痰少而黏，不易咳出。啊，痰呢，往往会带有一些血丝，啊，病人会出现咽喉干燥疼痛、口鼻干燥，或者会出现怕冷，啊，身体发热、头痛、舌尖红、舌苔薄黄、脉浮数。这类的治疗呢，我们一般是采用疏风清肺、运燥止咳的方法，可选用呢桑杏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桑杏汤呢，包括桑叶、杏仁啊、北沙参、浙贝母、淡豆豉啊、栀子啊、梨皮。湿热蕴肺的咳嗽呢，它的临床表现是咳嗽呢反复发作，声音呢比较重浊，啊，痰量比较多，而且呢痰呢是白的，晨起的时候呢痰量比较多，咳嗽比较重，饭后的咳嗽呢，饭后啊咳痰也比较多，同时会伴有一些胸闷、胃胀、纳差、乏力，甚至出现大便偏稀，舌苔呢是白腻苔，脉是滑的。我们主要是采用一些燥湿化痰啊、理气止咳的方法，选用二陈汤啊、三枝养心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二陈汤呢，啊，刚才也介绍了，主要是半夏、陈皮、茯苓、甘草。啊，三枝养心汤啊，大家主要是由白芥子啊、啊莱菔子啊、紫苏子、三枝就是这三味药物。还有一个叫痰热瘀肺症的咳嗽，痰热瘀肺症的咳嗽，它有很大的特点，主要是咳嗽气出，啊，喉中能够听到痰声，另外呢，痰量比较多，而且呢，色是黄的，咳吐不利，或者会出现咳嗽呢，咳痰有腥臭味儿，或者说咳痰当中呢，会有夹有血丝，胸胁胀闷，或者说胸胁隐痛。同时会伴有面色红赤，啊，这个身热口干，这个舌苔啊、舌质红啊、苔黄腻啊、脉滑数。这类的病人呢，我们主要是要清热化痰、疏肺止咳的方法来治疗，选用一些个清津化痰汤这类的啊中药方剂来治疗。啊，清津化痰汤啊，主要是桑白皮啊、黄芩啊、栀子啊、栀母啊，啊还有浙贝母、瓜蒌、桔梗、橘红、茯苓、麦冬、甘草等等药物来组成。啊，肝火犯肺的咳嗽呢，啊，它的临床表现是这个气逆咳嗽症状啊，反复的咳嗽的呢，伴有面红目赤，啊，咳嗽的有时候呢会咳得连累了我们的胸胁都疼，啊，病人会出现口干、口燥啊。常常会伴有咽喉部的异物感，这种异物感呢是吞之不去、吐之不出，啊，痰又少而且黏，这些症状呢，啊，都是它一个特点。另外呢，它的还有一个特点呢，这些咳嗽的症状、舌干口燥的症状，会常常会引起呢情绪的变化，要么加重，要么减轻，啊，这是一个特点。这类的病人呢，舌是红，苔是薄黄的。脉是悬索的，所以我们主要是用一些清肺泻肝啊化痰止咳的方法，临床

上呢会选用一些黄芩、蟹白散、带革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黄芩、蟹白散呢，主要是有桑白皮、地骨皮、黄芩、甘草来组成。带革散呢，主要是清带、海葵。另外呢，肺肾亏虚的咳嗽，它主要的临床表现是咳声短促，因为它虚嘛，咳声短促，干咳无痰，或者说痰少而黏，不易咳出，病人会出现痰中带有血丝啊，声音啊，因为咳嗽啊，逐渐声音嘶哑，口燥咽干，形体消瘦，身体乏力，因为是阴虚，它会出现五心烦热舌质是红的，舌苔是少的，脉是细缩的，所以这类的咳嗽，我们主要是养阴、清热、运肺止咳的办法来治疗，一般会选用一些沙参白动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沙参白动汤呢，主要是有沙参啊、麦冬啊、天花粉、玉竹、桑叶、白扁豆、甘草来组成。这里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队我们中日友好医院团队，在国医大师曹云祥教授的带领下，因为我是曹老的学生，是曹老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曹老呢是我们第二届的国医大师，我们团队呢在曹老的指导下，通过临床多年的积累和总结，我们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从风论治咳嗽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思路。我们在临床上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所谓的风咳呢，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咳嗽是主症，这种咳嗽呢多是阵发性的干咳、呛咳，咳嗽的程度呢剧烈的时候难以抑制，或者说成一个痉挛性的咳嗽，夜间或者晨起较重，影响睡眠，特别是呢咽喉部不爽，或特别是有刺激感，咽痒非常明显，痒呢即发生咳嗽，一般呢是无痰的，或者说呢有少量的黏痰，不易咳出，有的病人呢会伴有一些鼻塞喷嚏鼻痒流涕等等一些症状，有的也会有一些胸闷或者是喘鸣甚至呢能够持续数年或十几年。第二个特点呢发作时候呢往往有诱因，诱因非常明显，常常有相关的诱因而诱发这类的疾病，比如说冷热的空气，冷空气、热空气都不行，特殊的气味、过敏源、剧烈的运动，有时候呢说话也会诱发，特别是上呼吸道的感染，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诱因。第三个特点，家族史，有多数病人通过询问病史以后无论是个人或者是家族当中，或者说我们做过敏试验皮肤的过敏试验当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阳性这样的反应。第四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临床上呢经常做一些支气管的激发试验，它常常会表现为支气管激发试验的阳性，气道的反应性增高，或者说气管的激发试验或者舒张试验阳性，都是它一个特点。再一个特点呢，年龄也有特点，小儿多发，各个阶段呢都有发病，近年来呢成人的发病率也逐渐增高。另外呢也有一个明显的季节性，春天秋天多发，全年都可以发病。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药物的特异性，如果用支气管扩张剂用一些皮质激素效果还是有效的，但是呢用我们的一般的这个抗菌素止咳祛痰药都没有明显的疗效。归纳一下这些特点，这种咳嗽呢具有阵发性、急迫性、
突发图纸变化莫测的一个特点。所以呢，这与我们中医理论当中的风邪善行而说变，风性挛急，风盛则动这些特点都比较类似。因此呢，我们团队啊，把这种类型的咳嗽，这种由于风邪侵犯肺脏而引起的，所以呢就称为风咳。所以风咳的病因呢是风邪犯肺啊，所以治疗上呢应当是去除风邪入手啊，以疏风宣肺、缓积止咳利咽作为基本的治疗方法。我们临床上呢也有一个经验方，叫疏黄止咳方。疏黄止咳方呢主要是有治麻黄，有苏子苏叶啊，有蚕衣，有枇杷叶、紫苑、地龙五味子来组成。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类的人群呢，我们也可以选一些代茶饮来改善风咳。这里呢也给大家推荐有一款呢可以改善风咳的一个代茶饮，叫菊花乌梅茶。大家知道菊花呢可以疏散风邪，乌梅呢具有酸收酸敛的作用，也可以缓解风咳之气。现代研究发现乌梅啊具有抗过敏的作用，可以改善我们呼吸道的一些过敏症状。甘草呢可以利咽可以缓急，也可以调和诸药。我们主要是选的菊花两克，乌梅一枚甘草一克主要是做法很简单了，就是将上述三味药放在保温杯当中，用浮水适量的冲服，泡闷15分钟以后就可以当茶拼命的饮服每天可以喝一次。当然了，对一些慢性咳嗽属于这个脾虚痰湿中阻这类的病人呢，反复咳嗽但是呢他的咳声重作，痰量多，而且色白沉，就是晨起或者饭后咳痰都明显增多，并伴有呢纳差大便偏稀，这类的人群呢就不得合适这个茶了。哮病呢中医认为啊是由于素痰浮肺与诱因而诱发导致的一个痰阻气道，痰气波结，气道挛急肺失宣降，表现为喉中痰鸣有声，呼吸气出困难，甚至喘息不能平卧。中医的哮病和我们现代医学的支气管哮喘是一致的，也是一样的。中医讲哮病呢又分为呢发作期和缓解期。发作期呢又可以分为寒哮、热哮等症候。缓解期呢又分为呢肺虚、脾虚、肾虚等症候。寒哮症有什么临床表现？寒哮症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呼吸急促，喉中痰鸣有声，胸满发闷，咳嗽较轻，痰呢是清晰的，咳痰是不爽的。同时可以发现他的面色是灰暗发青的你问问他喝水不想喝水不想喝水，他说我不想喝水，或者说我想喝热水。另外呢他就是天气变化或者说寒冷的季节容易发作。如果是刚开始发作的时候呢，这类的人群会出现身体怕冷发热、头痛这些外感的诱发因素的症状可以看到。这类的病人呢，我们一般会采用一些宣肺散寒、化痰平喘的治法来治疗，会选用一个色甘麻黄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色甘麻黄汤呢主要是由色甘、麻黄、生姜、细辛、紫苑、冬花、大枣、半夏、五味子这些药物来组成。
热笑呢，它的主要临床表

现是呼吸气促，腔咳振作，喉咙痰鸣有声，胸满发胀，烦躁不安，出汗比较多，口渴，而且呢喜冷饮，面红口苦，咳痰呢是色黄的，或者说粘稠难以咳出，这是它的特点。这类的病人呢，舌质是红的，舌苔是黄腻的，脉是滑的。所以我们中医治疗呢，是一般以清热宣肺、化痰平喘的药物来治疗，可以选用定喘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定喘汤是我们临床常用的治疗热效的这个临床处方，主要有白果、麻黄、杏仁、苏子、半夏、款冬花、桑白皮、黄芪、甘草来组成。缓解期的肺虚症它的临床表现主要是喘息气短，声音低微，面色是发白的，自汗较多，而且伴有怕冷怕误风咳痰是清晰多白的，常常会引起呢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寒冷的变化而诱发。有时候呢发作前呢一般会伴有打喷嚏流鼻涕这个鼻塞这些临床表现。另外呢他的舌质呢是淡的，苔呢是白的，脉是细的。所以治疗的方法呢还是要用我们的补肺益气的方法来治疗，选用呢玉屏风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进行治疗。玉屏风散由黄芪白术防风来组成。另外呢缓解期还有一个脾虚症，脾虚症的临床表现也很明确，就是倦怠无力，病人发现没有点精气神进食呢就是吃饭不好，不愿意吃饭。另外会出现大便有点稀软面色发黄这个咳痰呢量比较多而且呢会有一些胸闷这个恶心这个食欲差或者说或者吃一些油腻的食物容易出现腹泻，往往会引起呢饮食的不当而诱发我们的笑病。舌质呢是淡的，苔是白的，脉是虚弱的。这时候呢我们要采取一些健脾益气的方法治疗，选用六君子汤这类的中药方剂。六君子汤呢主要是人参、白术茯苓甘草、陈皮、半夏。最后一个缓解期呢还出现肾虚症它会出现肺脾肾的转化。肾虚症的表现呢主要是平时呢喘息气短，动着加重这个特点就是动着加重，呼多吸少，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心慌不耐劳累，或者说出现五心烦热，两圈潮红，口干怕冷，面色苍白。他的舌质是淡还是白的，脉是沉细的。这时候呢我们应当用补肾纳气的方法，可以选用金匮肾气丸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金匮肾气丸呢有附子、桂枝、地黄、山萸肉、山药、茯苓、丹皮、泽泻来组成。我们团队呢在国医大师曹文祥教授指导下，也是通过临床多年的观察和总结，提出了笑病除了寒笑和热笑以外，根据它的临床特点和症候特点，认为呢笑病尚有一类以风邪为特征的这类的病症的一个类型，我们把它称之为风笑。风笑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呢患者和家族当中有哮喘湿疹荨麻疹这些病史。第二个呢发作的时候呢有明显的季节性冬春季节较为明显发病的多。第三呢发作的时候呢常有鼻塞眼痒打喷嚏流鼻涕这些先兆的症状，这些呢都与风为阳邪
急性开泄的特点啊相吻合的。第四个特点是发病迅速，时发时止，反复发作啊，发作的时候呢痰鸣气喘啊，这与风邪散行而说变的特点啊相似。风邪的病因呢是风邪为患，风邪侵袭造成了肺湿宣降、气道挛急而引起的哮喘。所以临床上呢，我们会采取疏风解痉法啊，这一治疗哮病的一个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临床上呢，从风论治，疏风宣肺，解急平喘啊，我们会选用经验方叫黄龙舒喘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黄龙舒喘汤呢包括有芝麻黄、地龙啊、蚕衣、白果、苏子、白芍、石菖蒲、五味子啊等等药物来组成。肺胀是多种慢性肺系疾病的反复发作，千年不愈，造成了一个肺气的胀满啊不能收敛疏降的一类疾病。临床上呢以喘息气出、咳嗽、咳痰、胸部膨满、胀闷啊如塞，或者说呢病人呢口唇指甲发干啊，心慌、水肿，严重的时候会出现昏迷为主要的临床表现。和我们的西医来对接的话呢，我们的西医所说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肺源性心脏病以及支气管扩张等等疾病啊，我们中医呢可以啊参照肺胀来进行治疗。临床上呢，肺胀呢又分为外寒里饮、痰浊阻肺、痰热瘀肺、痰蒙神窍、痰瘀阻肺、阳虚水泛、肺肾气虚等等不同的症候，因为这个病比较复杂。首先是外寒里饮症，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咳嗽、痰多啊，痰呢白啊，质地的是比较细，呈泡沫痰啊，临床上经常看到是泡沫痰。另外呢，病人会出现胸满啊、喘憋、气短，不能平卧啊，不能平躺着睡觉。另外呢，会出现怕冷啊、面色发青啊、发暗啊，舌体呢是胖大的，苔呢是白的，脉是浮紧的。这时候呢，我们的治疗的原则呢是要温肺散寒、降逆化痰。临床上经常用我们的《伤寒论》的方子小青龙汤啊这一类的方剂来治疗。小青龙汤呢有麻黄、桂枝、干姜、细辛、半夏啊、炙甘草、白芍、五味子等等。痰浊阻肺症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咳嗽、痰量比较多，痰呢是白的而且黏腻的，或者说它也会出现啊泡沫状的痰，它同时伴有呢气短喘憋，而且呢一有劳累气短就会加重啊，怕风汗多，同时伴有胃胀纳差、倦怠乏力，舌质的一看哦，舌质是暗的，苔是腻的，脉是滑的啊，它这个和外寒里饮症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呢我们应该以化痰降气、健脾益气的方子来治疗。我们一般会选用啊苏子降气汤啊、三子养心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苏子降气汤的组成呢有苏子、苏叶、半夏、半规、前胡、厚朴、肉桂、甘草、生姜、大枣。三子养心汤有苏子、白芥子和莱菔子啊，三子嘛。痰热瘀肺症它的临床表现是咳嗽、喘息啊、气促啊，痰是黄的、粘稠、难咳，同时伴有胸满、烦躁啊，或者说发热啊，有多汗，伴有微微的恶寒，小便是黄的，大便是干燥的，口渴啊，舌质呢是暗红，舌苔是黄腻的，脉是滑硕的。
这时候呢，我们要清

泄肺热，啊，要降气平喘，可以选用桑白皮汤这类的方剂来治疗。桑白皮汤呢，主要有桑白皮、半夏、苏子、杏仁、贝母、黄芩、啊黄连、啊栀子这些药来组成。痰蒙神窍症，它的临床表现是呢，咳嗽、喘息、气促逐渐加重，咳痰很难咳出，伴有呢表情淡漠、嗜睡，或者是呢意识朦胧、展望、烦躁不安，夜间呢明显或者处于昏迷状态，肢体呢会出现抽动，啊，舌质是暗红的，舌苔是黄腻的，脉是滑硕的，应当给予呢化痰开窍，可以选用安宫牛黄丸和底痰汤来这一类的中药来治疗。安宫牛黄丸大家都知道哈，底痰汤呢主要是有半夏、茯苓、甘草、茱萸、胆南星，啊，还有橘红、枳实、石菖蒲、人参、生姜、大枣，啊，这些来药物来组成。痰瘀阻肺症，它的临床表现是啊，咳嗽、痰多，啊，痰呢是白色的，或者是泡沫状，喉间啊能听到痰鸣声，啊，喘息不能平卧，这个胸呢胸部是膨满的，啊，病人老觉得呢憋闷如塞不通，啊，面色呢是灰白而暗的，这个你看看他的口唇和指甲都是紫干的，食指呢是暗或者是紫，是苔呢是白或者是浊腻，脉呢是弦滑的。这时候呢我们要是低痰去瘀泄肺平喘，我们一般会选用听力大枣泄肺汤、桂枝茯苓丸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听力大枣泄肺汤呢在我们呼吸系统疾病也是常用的一个方子，它主要是听力大枣两个药来泄肺的。桂枝茯苓丸呢包括桂枝茯苓啊、丹皮迟芍啊和桃仁来组成。下一个症状是阳虚水泛症，它的临床表现呢就是咳嗽、喘息不能平卧，另外呢痰是清晰的，面目呢就是面和眼睛都是浮肿的，啊下肢也是水肿的，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啊这个全身的浮肿，病人会出现腹胀啊、尿少啊、心慌啊、怕冷啊，另外会口唇可能发青紫啊，舌质呢是淡烫暗，舌苔呢是白滑的，脉是沉细的，这类的病人与我们心衰是相关的，所以呢我们一般要用温阳化饮利水的药来进行治疗，常用的是用真武汤啊和五苓散啊这类的啊中药方剂。真武汤呢它是有附子、有白术、有茯苓、芍药、生姜，五苓散呢主要有茯苓、猪苓、泽泻、白术和桂枝。肺肾气虚症啊，它的临床表现呢主要是呼吸浅促，难以这个接续，病人呼吸比较快啊，这个而且呢咳声呢比较声音比较低微，就是你一听他咳嗽的声音，语言的表达的声音都比较弱啊，甚至你看他的呼吸呢甚至是张口抬肩啊，有时候呢他不能平躺，只能是半卧半躺啊，咳嗽的痰也是这个白痰啊或者泡沫痰啊，啊咳痰呢也没有力量，会出现心慌啊，这个肢体怕冷啊，出汗比较多啊，这些症状。我们它主要是要以补肺益肾啊，降气平喘啊，我们在临床上可以选用补虚汤、参葛散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补肺汤呢主要是有半夏、干姜、茯苓、甘草啊，这个厚朴、五味子、这个黄芪、陈皮。参葛散呢可以上次也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一个症候呢是肺肾两虚症，肺肾两虚症呢它这类的病人的表现是咳嗽痰多，啊痰是泡沫痰，伴有这个纳差无力，就不愿吃饭，同时会出现自汗、怕风啊，容易反复发作的上呼吸道感染，另外呢面色是发黄的。

0: 的腹胀、大便偏稀，啊，舌体胖大，啊，舌边呢有齿痕，啊，大家一看能看出齿痕来，舌苔呢是淡白的、没食弱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会以一些健脾补肺、降气化痰的药物来治疗，选用呢用玉屏风，啊，玉屏风散，啊，六君子汤啊这类的方剂，啊，六君子汤的组成啊和玉屏风散的组成啊。这里就不再给大家介绍了。肺胀的预防啊是非常关键的。首先呢，我们要重视原发病的治疗。一旦呢有了咳嗽啊，有了哮病啊、喘病啊、肺痨啊这些慢性的肺系疾病，我们一定要早期积极的治疗，以免呢牵延不愈啊，发展成肺胀病。另外呢，我们要加强体育锻炼。也可以通过服用一些固本扶正的中药，这些呢都有助于提高抗病能力。另外呢，患病以后啊，一定要注意适应寒温天气，关注天气的变化，啊，预防啊感冒，预防上呼吸道感染，避免呢我们这些呼吸疾病，特别是肺胀的反复发作或者反复加重。
1: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肺胀的病人日常的生活饮食应该注意什么？
0: 肺胀患者的饮食呢，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也要根据疾病的阶段、患者的个人的情况、个体的体质来调整饮食结构。一般来说啊，它是一个慢性的消耗性疾病，我们应该啊适当的增加营养。啊，在急性期呢，应当吃一些易消化、易吸收的啊这些饮食为主，应当避免一些辛辣的刺激。你比如说我们肺热、痰黄的病人，可以吃一些多吃些萝卜啊、雪梨啊、枇杷呀等等一些清热化痰的一些食物。另外呢，如果是痰浊阻肺的患者，我们要一定要忌食生冷、油腻和甜食，来防止呢失血生痰而导致咳嗽、喘憋加重，啊，这些都需要注意的。在缓解期啊，我们饮食呢应该是以补益为主。肺气虚的病人呢，要多吃一些补肺气的啊食物，比如说羊肉啊、牛肉啊这些食物。脾气虚的患者，我们可以选一些山药啊、太子参呐、黄精啊这些健脾的食物啊等等。另外呢，保持情绪的舒畅也非常重要，因为患者呢要正确的认识和面对这个肺胀病，啊，保持一个乐观开朗的情绪，避免呢情绪的不畅对人体生理功能的影响。肺危呢是肺胀的慢性疏损性疾病，很多时候呢也是由于其他的肺系疾病，比如说久咳、久喘等千年不愈，耗伤了肺气或者是肺阴，导致了肺液的萎弱不用而形成的。它的临床上呢主要是以咳突、灼脱啊涎沫为主要临床表现。西医学啊的间质性肺病啊，各种引起的肺的纤维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都属于肺痿病的范畴。肺痿呢，我们一般把它分为虚热症和虚寒症啊两个类型。虚热的啊肺痿症啊，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咳吐啊浊涎啊，或者说咳痰带血，咳声低弱，甚至会出现失音，啊，气急、喘促、口干咽燥，同时有的病人会伴有啊潮热盗汗、形体消瘦，啊皮毛干枯，啊舌干红，啊脉虚数，所以治法上呢，一般是采取滋阴清热的方法，啊生津运肺，我们可以选用麦门冬汤、清燥救肺汤，啊 这里的方剂来治疗。

麦门冬汤呢，主要是有麦门冬、人参、半夏、甘草、粳米、大枣来组成。清燥救肺汤呢，主要有桑叶、石膏、杏仁、甘草、麦冬、人参、阿胶、麻仁、枇杷叶来组成。对于虚寒肺胃症啊，它的主要临床表现就是咳吐泻沫，口不渴，气短，感觉的特别气短，不足以呼吸，头晕目眩，神疲乏力，吃饭呢，饮食呢，就是没有食欲，而且病人会出现怕冷啊，小便频数，或者说夜尿多，或者说遗尿，这类的病人呢，食指是淡的，脉是虚弱的，治法上呢，我们要是温肺益气，生津运肺，我们也可以选甘草干姜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甘草干姜汤呢，主要是两味药，一个是干姜，一个是甘草。肺痿病啊，是一个内伤的虚症，病情较重，而且呢，千言难愈，愈后不佳，所以呢，平时的预防调护尤为重要。在预防的重点，在于我们要积极治疗一些咳嗽喘病等一些肺系疾病，防止这些疾病啊向肺痿病的转变。同时呢，我们也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加强体育锻炼，日常生活中呢要做到作息规律，根据气候的变化增减衣服，遇到流感季节的时候呢，要尽量减少外出，避免接触流感的病人，防止引起一些疾病。另外呢，肺痿病的治疗的时间也很长，也要无论是家人还是医者都要积极的劝说病人的安心养病，不能急躁要保持呢精神的愉快情绪的舒畅，避免了过度紧张和疲劳，也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要注意耐寒的锻炼反复我讲了很多次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适应气候的改变，要加强呢肺胃功能的锻炼。如果有吸烟的习惯，一定要戒烟这样呢能够减少呼吸道的刺激，有利于肺气的恢复饮食上呢一定要清淡，避免寒凉和油腻，居住的环境呢也要避免一些烟尘的刺激。流感呢是多发病、常见病，季节性的流感经常发生。中医认为呢，流行性感冒属于温病的范畴，又称为实型感冒。一般我们把它分为风热犯胃、风寒疏表、表寒里热、热毒袭肺等等症候。首先呢，在预防上呢，我们要避其毒气，因为流感季节的时候，应该尽量减少外出，避免接触传染源。确实需要外出的时候，我们要佩戴口罩，这些措施，大家都已经很明白了。另外呢，在流感的季节对一些体弱的、气虚的人群呢，临床表现为自汗、怕风面色发白舌质淡、脉弱的这些人群呢，我们也可以服用用屏风散这类的处方，提到了一个补气固表的作用，来预防呢流行性感冒的侵袭。这呢也是中医未病先防的理念的一个具体的运用。流感的风热犯肺症，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的初期，发热或者说不发热，咽喉部红肿或不适轻轻的咳嗽少苔，口干舌质呢边尖是红的，舌苔呢是薄腻的，脉是浮硕的，这是呢流感的比较轻的临床表现。所以临床上呢，我们要用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的方法。

0: 方法来治疗。我们可以选用银翘散之类的中药，包括啊，银翘散呢主要是有金花、连翘、桑叶、菊花、桔梗、牛蒡子、芦根、薄荷、荆芥和生甘草来组成。流感的风寒素表症，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也是发病的初期，病人会出现恶寒、发热，或者说不发热，但是病人肯定有一个无汗，啊，头身疼痛，啊，鼻塞流涕，啊，食指淡红，苔薄而润，脉是浮紧。中医的治疗方法呢，叫辛温解表，我们可以用麻黄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麻黄汤主要有麻黄、桂枝、杏仁、甘草来组成。还有一个流感的表寒里热症，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恶寒、高烧、啊头痛、身体疼痛、咽痛、啊鼻塞流涕、口渴，病人会出现舌质红、舌苔黄、脉索。啊，这时候我们的治疗方法呢，主要是要解表清理，可以用一些选一些大青龙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大青龙汤呢，主要有麻黄、桂枝、甘草、啊杏仁、生姜、大枣、啊生石膏来组成。流感的热毒袭肺症，啊这是一个比较重症的，它这个临床表现是什么呢？高烧、啊喘咳、痰黏、痰黄、啊咳痰不爽，或者说口咳喜热饮。啊，口咳喜饮，咽痛，目赤，舌质红，苔黄或苔腻，脉是滑索的。这时候呢，我们要选一些清热解毒的啊，宣肺化痰的啊中药来治疗，可以选用麻杏炙甘汤这类的中药方剂。麻杏炙甘汤呢，啊，包括是麻黄啊、杏仁啊、石膏啊、啊甘草。给大家举一个临床病例，让大家分析一下啊的属于流感的啊哪种类型。一个女性啊30多岁，冬季的某一天呢，晨起以后突然出现怕冷，啊自觉发热，自己量了量体温呢是38.8度，头痛啊身体疼痛，这个鼻塞流涕，口渴。咽嗓子也疼，在这之前呢，家人的他的家人里面也有类似的一些症状。到了医院发热门诊啊，就诊啊，流感的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啊，就显示它是一个甲型流感病毒阳性，舌质红，舌苔薄黄，脉索。看看哪个同学能回答这个问题。
1: 老师，我觉得应该是表寒内热症。
0: 好，同学的回答呢是非常正确的。首先呢，流感的这个抗原检测试剂盒啊，显示它是一个甲型流感，说明呢它是一个流感，这是个西医的诊断。另外呢，冬季呢也是流感的易发的季节，啊，这个病人呢接触过啊相同症状的一个人群，有怕冷、鼻塞这些表寒的症状，另外呢又一些高烧、喉咳、嗓子疼啊这些里热的症状，啊结合呢舌脉，中医呢就会把它判断为流感的表寒里热症。治疗上呢，我们就要会采用一些解表清理的方法。

0: 当时的枫桥啊，天荒塘旱，六个都打不到人。
1: 从事业有成的创业者，到一个落后村的党支部书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基础薄弱、资源匮乏、人心不齐、发展滞后的局面。质疑声也从四面八方涌来。
2: 我们在外面也是无语的，我也不理解他怎么要来呀谈那个风水。
3: 一二年村里非常穷，工作非常那个，孟书记回来呢，我跟他很近。
0: 天荒了，地荒了，最怕的是村里的人心慌了。
1: 当时的红桥村没有像样的产业，只有多达150,000元的欠款，每天都有人到村委会讨债。
4: 大家安静一下，我是我们陈书记，我叫孟凡瑜，有什么事给我讲。
1: 孟凡瑜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自掏腰包还债。
0: 今天我个人掏钱，都把村里欠你们的钱还掉。无债也申请了，才能放开全家干事情。
1: 村书记孟凡瑜的一天从当大厨开始，坚持每天为村两委班子成员做早饭，以早餐会代替日常考勤，大家谈工作讲想法，十几年如一日。
5: 吃早饭的时候就把事情呢就布置好了，那个吃了饭以后就各自干各自的活，这么多年都已经成了一种默契。
1: 在4000多次的早餐会中，红桥村的班子有了发展路径，乡村振兴的成效日益凸显。在长丰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2018年底，借助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契机，易景镇带领红桥村班子将5700亩高标准农田转化入股村经济合作社，土地成了集体的土地，村民成了股东。三变改革在红桥村落地生根，产业发展也走上了正轨。以农固本，以工富民，红桥村创办了长丰县第一家村办企业，建起了现代化的食用油加工厂和农事服务中心，在合肥开设了3家农产品直营门店。孟凡瑜带领班子成员不断拓展着红桥村的产业边界。多年来，把集体土地经营当作群众最放心、自己最关心的事来做，更多党员群众也从手插裤腰站在旁边看，变成了伙打米、共煮饭、帮着一块干的队伍。
6: 孟书记是一位不服输的人，他敢想敢为，
7: 他教导我们年轻人要勤快、吃苦耐劳，要有创新意识。
1: 10多年前，孟凡瑜带着跳回农门的执念，把一个负债累累的贫困村变成集体经济超千万的明星村。但他的执念不止于此。2022年，因为一次从俄罗斯进口油菜籽的经历，孟凡瑜萌生了用外国地种中国粮的念头。他和几位村干部立即搜寻资料，请教农业职业经理人，咨询去外国种地的可行性。
5: 到国外种地之前只在新闻里见过，但是具体怎么做大家都是两眼一抹黑。
1: 在孟凡瑜看来，去外国种地或许是一条能拓宽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新路。
0: 阿斯达洛夫卡坐我的位置吧，我马上下车了。我们党员也是为啊，陈良伟啊，包括我们群众代表啊，我们这个省着头了，觉得大多结果呢都很支持，想去一定要搞。
1: 经过合肥市外办和商务等部门多方协调，最终确定了一片位于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沃兹涅先斯克行政区的耕地，用于种植小麦。
8: 当我们得知一个村集体希望能够出国进行农业合作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非常惊讶的。这个情况在整个合肥市，在整个安徽省目前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先例。
1: 长丰县牵头组建专班，定期回上，全过程跟进式指导。 在历经将近

0: 天很冷，积雪很厚，但是我们觉得希望就在眼前。
1: 转眼到了播种的季节，跨国种地的担子落在了红桥村老村长孟凡平和老村书记顾正团的肩上。播种结束后，他们返回国内，委托当地聘用人员定期汇报农田情况。二人化身田管家，通过手机查看田里的小麦长势，
2: 终于实现了跨国的一个种田梦了。
1: 从此，这片离红桥村8000公里的麦田成了全村人的牵挂。
0: 如果说第一次来是参加考试，第二次来就到了出成绩的时候了，心里期待又紧张。
1: 2024年8月底，红桥村在俄罗斯种植的小麦迎来了丰收，2000亩试验田共计收获80万斤小麦，当年实现盈利。这对于第一次尝试跨国种地的红桥村来说，已经算是一种成功。
3: Работать с ребятами из кооператива Хунчо оказалось очень удобно,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очень трудолюбивые ребята с огром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ю, относящиеся к своей работе. И безусловно, мы с надеждой смотрим в будущее.
1: 随后，红桥村与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签订30000亩的种植协议，顺应政策和国内企业达成订单式合作，改为种植豌豆。实现从俄罗斯的田间地头直销国内，
2: 反正够幸福了吧？
1: 2025年5月，正是豌豆成长的关键期。
2: 这是我们的传承。
1: 孟凡宇再次踏上俄罗斯的土地，给当地驻守的红桥村村民带去了家乡的味道。
2: 不错哦，乖乖，你这是相当不错的啊！你看，来。
4: 嗯，不要那么多，
2: 不，都给你，
4: 都让
2: 去，不，都给你，都给你，来，你看，这要这个，哎，对，啊，这个，这个，哎，我的使命完成了。
1: 在红桥村集体经济作战室里，还摆放着许多俄罗斯特色的农产品。每次去俄罗斯，双方都会互赠代表本国特色的礼物。在一赠一回中，他再一次看到了商机。
0: 以种田为纽带，在农业领域开展更多的合作，是我们今后要做的事。
1: 正是这种敢闯敢试的改革理念，让红桥村的村集体经济实现了从空壳村到年收入突破1000万元的目标，也形成了党建引领、土地到村、规模经营、利益共享的红桥经验。
5: 红桥村的变化翻天覆地，
6: 环境变美了，人的精气神也上来了。
1: 短短几年，红桥村种地种出了村，种出了省，现在种出了国。运用3遍改革，创新红桥模式，入选安徽省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这让每一个红桥人对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都充满了期望。红桥村的种子跨越万里，不仅是农业版图的突破，更是基层党员干部以开拓之姿为乡村振兴写下的创新答卷。这跨国田垄上生长的绿色奇迹，也赋予了红桥人敢为人先的时代光芒。

0: 喂，检察长，是啊，我们已经到现场了。对，对，现场损毁得非常严重。喂，
1: 这是我的同事黄艳秋，这几天我们在办一个很让人头疼的案子。
2: 设计那个施工进场道路的时候有点失误，结果呢我们的大型机器就进不去，后来我们就想个办法把那个弯道给炸宽了，炸的时候呢就没把握好。
0: 不管什么原因，工艺已经受损了，受损呢就必须要修复。
2: 我们这个工程是云南省延边公路的重点工程，修复呢就影响我们的工期，我们这边也很为难。
3: 损坏的领域如果不及时修复，会影响我们多项政策的落实和项目的推进，影响真的很大。
2: 立即原地修复影响我们工期，推迟修复又影响当地其他项目的审批，这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哎，我们也很难。
0: 那可以考虑一下异地修复吗？
2: 这个不是没考虑过，我们也商量过，但我们又怕异地修复呢这个结果不被认可，又花了钱又不被认可，拜拜。
1: 各方都有自己的立场和实际困难，案子在各种时效一天天临近中僵持着。公益诉讼案件最难的就是找到最佳平衡点，为了尽可能地达到这一目标，王艳秋一边联系着涉案施工单位和当地政府研究异地修复方案，一边联系主办法院和国家领草部门驻云南专员办，到德宏实地确认修复方案可行性。最终案件以涉案施工单位在异地历史遗留矿山补种指定树种的方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王艳秋不是云南人，2009年研究生毕业的王艳秋只身从东北平原跨越4000多公里来到了美丽的边疆德宏，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王艳秋考入德宏州人民检察院，成为检察栏的一份子。王艳秋刚来的时候，我最记得的就是他会晕车，每次到乡镇出差他都是晕着车去又晕着车来。
0: 搬案子是不可能让我倒下的，但是晕车会。
1: 没想到王艳秋晕归晕，可一点没耽误办案子。15年来王艳秋的足迹踏遍了德宏大小山川河流，最难走的路他走过了，甚至没有路的地方他也闯过去了。2015年德宏有幸成为了云南省检察机关公益诉讼8个州市试点地区之一。从这一年开始，王艳秋成为了公益诉讼队伍中的一员。
0: 当时面对的办案主体呢，主要都是企业或者行政单位，处理的大多也是历史遗留问题。当时的每一步可以说是走得很难。
1: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王艳秋意识到许多人对检察工作不甚了解，尤其对新构建的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更是陌生。于是他主动化身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宣传员、桥梁搭建者，将双赢、共赢、多赢的理念体现在服务大局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中。经过不懈的努力，德宏州人民检察院的公益诉讼工作终于打开了局面。在保护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经过努力，40户居民全部迁出了保护区核心区域，保护区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植被得到了恢复，犀鸟也再次回到了他们的家园。2023年，这个王艳秋参与办理的案件入选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2015年以来，由王艳秋指导办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达59件，案件类型涉及植物、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河湖岸线和渔业资源保护、犀鸟、河燕鸥、飞氏叶猴等野生动物栖息地生态系统保护等多领域，与林草局等部门合作共建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 控督促违法行为

0: 人赔偿生态损害赔偿金50余万元，督促恢复公益林2000余亩，复垦基本农田1000余亩。
1: 每解决一个案件，都是自我价值的一次实现。看着德宏公益诉讼检察事业从无到有，逐步进入正轨，作为一名参与者和见证者，我深感自豪。
0: 曾经的东北姑娘已经成为了地道的德宏人。王艳秋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将青春奉献给了热爱的检察公益事业，将自己的梦想播种在德宏这片热土。如今沃土孕育出公益希望，在德宏的青山绿水之间绽放出蓝色之花。
2: 2023年1月29日，晴。春节刚过去2天，我就离开了这红土地，去奔赴一场未知的山海之约。中央政策为广东合作打开了上策，但山海之间的牵手并非坦途。
3: 哎，你好，谢总，我想过去拜访您一下。啊，对。哦，哎，那您明天？
2: 我们像业务员一样，要主动去发现机会，每天要打很多电话，坐1-2个小时的车，去很远的地方，见很多人。
3: 谢总现在有空吗？
4: 不好意思了，先生，我们谢总临时有事出去了。
3: 那谢总什么时候有空啊？
4: 忙母鸡啦。
2: 今天是2月28日。
3: 多谢。
2: 一个月过去了，无果，吃闭门羹也成为日常。
5: 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3月15日，泡面成了晚饭的标配。3月29日，依然无果，该如何找到突破口呢？
6: 副总，你这次去广州，不仅要驻点招商引资，还要帮助我们园区的企业开拓华南市场。积极协调两区域企业开展手拉手供需对接活动。
3: 明白，

0: 彭大组长，别气馁，
1: 书记让我跟你说，
0: 我们所有的同事都是你坚强的后盾。
2: 有兄弟们真好。
0: 还有啊，虽然你是大男人，
1: 但是偶尔也要学着下厨啊，总是吃泡面对身体不好的。
0: 你呀，好好照顾好自己，下回再聊，
1: 拜拜。
2: 4月13日，相隔550公里，依然能感受到期望和支持的力量。是的，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3: 你好，我是来自龙岩高新区的彭浩。
2: 4月25日，晴，有广州开发区的同志帮忙牵线，我们逐渐融入了这个城市。
4: 我们长征5号就用到我们龙岩这家企业的新型材料。
3: 你看，它这个强度高，而且导电导热，还耐高温。
4: 对，
5: 这个产品非常有竞争力，
6: 最近非常有前景。
3: 是。辛苦了，
7: 辛苦了。
3: 企业那边我已经对接差不多了。
2: 我们打好了前瞻，龙岩的企业来广州开拓市场，不会两眼一抹黑，不需要吃我们吃过的苦。
7: 近期
2: 一对一服务，让他们能够顺利牵手目标企业和拍板的人。
8: 哎，彭组长，郑总，给你带了点家乡回来。
9: 这是我们龙。

0: 您先试的六月红，
1: 家乡的果蔬熟了，是时候回去看看了。
2: 好。5月20日，
0: 这边跑杂。
2: 通过广州开发区的同事牵线，我们见到了一个龙岩级的老板，他正好有扩产能的需求，也约好了时间，一起回龙岩考察场地。
3: 主任，广州这家公司生产的金属陶瓷刀具品质在行业内处于领先水平，这次有意向扩大产能，但是在资金和市场方面还是有些顾虑的。
4: 我来协调对于企业这些顾虑啊，我们要发动各部门
5: 大后方，同事们也在为了促成招商而努力，为带引进的企业提供全方位妈妈式的服务。
2: 6月11日，龙岩企业成功牵走广州市场，开了个好头。
1: 曾总，我们广龙合作产业园配套比较完善，像周边有学校、邻里中心，还有人才公寓，可以满足企业和员工的生产生活所需。
3: 曾总，如果您还有什么顾虑的话，请一定要及时跟我们沟通。
0: 好，感谢，感谢，
1: 好。
2: 然而，前方的路依然坎坷。
3: 梦想要开启妈妈式服务，
6: 是，而且曾总他是深耕的这个领域，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项目落实。
3: 滕处长，你怎么啦？
2: 曾总现在啊还在犹豫，他打算先回广州。我听说有其他地方也在征缺。
3: 嗯，企业要落地，除了要考虑当地的服务和政策外，更关注的应该是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套吧。
2: 我们龙岩有硬质合金材料、粉末冶金厂，还有机床厂，从前端材料到后端应用场景，都可以吸引刀具企业来落地。7月15日。回到龙岩，同事们可以一起面对问题，并肩作战。
3: 材料都在这儿了，你怎么了？啊，这么烫！

0: 要不去医院看看吧。
1: 没事，这家企业的情况我比较了解，资料今晚就得赶出来，曾总明天就走了。
2: 说了不要送了吗？
3: 这里有份材料，您看一下，希望对您回家发展有帮助。
2: 有心了。哎，怎么看起来脸色不太好？
3: 刚才跑得有点急。
2: 注意身体。
3: 好，
2: 时间不多了，我先走了。
3: 好，宋总，一路顺风。
4: 正是我们双向奔赴、心手相牵的路。
5: 加油！

0: 我宣布，通过票据一致通过，恒基抗日党党职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 相濡以沫近30年，在爱人程丽萍的影响下，我看到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我愿意向程丽萍同志学习，跟上党的步伐，坚定不移，初心不变，为民服务。93年，我坐上大巴车来到黄山，蜿蜒崎岖的山路转啊转，绕啊绕。我一个北方汉子，第一次见到如此壮丽的山，这一眼就爱上了。
2: 94年，我刚22岁，从蚌埠某部队医院毕业，分到了汤口卫生所。机缘巧合，在组织的介绍下，认识了来自蚌埠的康哥。
3: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2: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这是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那一眼就喜欢上了，很快便坠入了爱河。1996年11月25日，我们结婚了。1998年11月25日，我们有了儿子，成为幸福的三口之家。生活中，我们是亲密爱人，我们相互依靠，彼此温暖。工作中，我们是事业搭档，一起并肩作战。我们是人生路上的灵魂伴侣，我们互相鼓励，一起拼搏，在学习中一起进步，在成长中共同蜕变。

0: 现在开始要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1: 我比康哥先入党，在我的感染下，他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通过党组织的考验，他也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至此，我们成为光荣的革命战友，共同践行为民服务的宗旨。30年的风风雨雨，我们执守初心，砥砺前行。我们怀着共同的信念，奔赴属于我们的未来。

大家好，我是遥远县农业农村居高级农艺师沈学梅。遥远县的特色产业有好多种，比如大天洼乡的大杏扁、遥远驴、小杂粮等等。今天我为大家主要分享的是遥远县的特色产业杂粮杂豆。杂粮杂豆主要我们分两部分介绍，第一部分是介绍的是谷质高产栽培技术，第二部分主要介绍遥远一根绿豆栽培技术以及品种的介绍。谷质要想高产，必须得有品种是最基础，栽培是关键，管理是有保障。在品种选择方面，我们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选择品种要通过审定的、鉴定的、认定的品种，尤其是适合咱们遥远县的生育期的品种，比如是杂粮十斤。选择优质的种子，品种要合理的去进行搭配，因地制宜的选择品种。在以前我们种的常规种是有8311、大白谷、小红谷等等，现在我们种的是杂交品种。杂交种是最现在大面积种的就是杂杂谷、杂杂系列的，主要以杂杂19、杂杂21号为主要品种。现在的新品种还有推广的有金苗开一、立和金谷，还有金谷10等。杂杂谷的特点，它就是根系比较发达，它最抗旱，最耐疾播。杂杂谷还有一个最好的特点，就是高产、稳产。就像咱们种植的杂杂19号，一般现在都亩产达到1200斤。杂杂谷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抗倒伏，尤其我们遥远的气候条件最容易有倒伏的现象，杂杂谷避免了这抗倒伏的优势。杂杂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便于机械化的栽培，我们种植都又省工省力。谷质播种技术，谷质的播种要求播前准备还有播种技术。在播前准备的时候，种子处理方面，我们要购买经过精选的包衣种子，没有经过包衣的种子我们要进行种子处理。在选种方面，我们要去除有病的晒种，我们在提前一周播的时候要晒种，晒一般是2到3天，禁止暴晒。总之在包衣方面，我们要针对性的进行选择包衣，以免造成有药害，要选择正规的厂家进行生产的种子剂。影响谷质播种的主要因素有地温、土壤，还有伤情，还有我们的品种特性。我们一般遥远县在温度稳定在14度以上进行播种，在伤情土壤的伤情绝对含水量在12%以上，在特殊情况下一般吃播，尤其是旱地在需要降雨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候才能播种。在遥远县我们最适宜的播种时期就是5月中旬，也就是5月10号到5月20号。播种前我们要进行的精细的整地，避免冲插。谷质播种的密度，这个我做了一个推荐表，大家可以参考。就以杂杂谷为例，
在生产条件差的，我们一般是播种8000到12000株一亩地，在生产全膜覆盖，它的好处就是出苗率高，还有耐旱。播种的技术，就是施肥这方面，我们要看一下主要。一般亩时能

家辅食费1000到1500公斤，总费硫酸二铵6到10公斤每亩。追肥追尿素的时候，我们一亩地在15到25公斤，增十亩叠加肥。谷子的田间管理，在除草见苗等，谷子在3到5个月的时候，及时的进行见苗定苗，专耕除草，以便于冬苗。谨慎的要使用除草剂，避免药害的发生。主要我们要更要了解扦插的作物是使用了什么除草剂，这样避免除草剂的残留引起药害。病虫害防治方面，在实施的播种过程当中，如果是播种的太早，就已发生白斑病、黑穗病，注意防止谷子的锈病、谷物病。病害方面，注意我们要防止各种病害的发生。虫害有钻形虫、蓟马、蚜虫，要注意防止地老虎、寄生虫，尤其这种地下害虫，我们一般在种植前用50%的新硫磷喷施农药的时候，我们要严格的使用按照说明书的来用，应在没有风没有雨的天气下，早上或者晚上进行。再就是谷子的白防病，这白防病如果发生的话，特别影响谷子的产量，所以我们不宜早播。这是谷子的谷物病。叶子方面，这是谷穗的发黑。谷子的机械化生活，谷子一次性都是生活的，或者是分次生活都行。现在我们都是机械化的生活，特别的省时省力。我们的谷子正张张谷之父赵自海，每年的去人大都要带上我们的张张谷。

0: 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为共产党。
1: 上世纪六十年代，时任登山群党支部书记赵春兰在这里面对党旗，庄重承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让登山群众过上好日子。这份诺言伴随他走过了十年街头、八年治水、七年中国治理、25年的艰苦岁月，也铸就了横亘于大山深处的一层层梯田和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敢为人先、务实清廉的登山精神。我们登山村村如其名，连绵起伏的群山是世世代代祖祖辈辈都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山高坡陡大，地在墙上挂，旱涝都承载，要啥没有啥，这就是我们旧登山的真实写照。面对当时一天三顿扛柴粮，天当房子地当床的困境，以党支部书记赵春兰同志为核心的村党支部发出了宁愿苦干改山河，不甘苦熬斗岁月的铿锵誓言。这些都是当年修梯田时登山人用过的劳动工具。当时赵春兰书记从大寨学习回来，一人决定带领全村军民向荒山开战。面对少工具缺资金的困惑，他们没有退缩，就凭一条扁担、两个箩筐、一把镢头、两根钢钎，向大山发出了宣战。那是一段难忘的岁月，在赵春兰的带领下，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党员干部冲在前，春夏秋冬，农忙农闲都不曾停歇。没钱买炸药，他们就想办法自制；没有铁锤钢钎，他们就用一木棍代替，指头磨破了，把残茧戴在手指上继续干。凭着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和敢为人先、务实清廉的革命担当，经过十年街头、八年治水、七年综合治理，登山人用最原始的工具，硬是把山势光头山。
2: 我们的村民彻底告别了吃不饱饭的历史。
1: 生活中，它更是廉洁奉公的楷模。修梯田时，专业的图文理造，但赵春兰即使错过饭点，也坚决不再带你吃一顿饭。在他癌症住院期间，哪怕是一杯七分钱的开支，也不占公家一分便宜。
3: 由于长期劳累，积劳成疾，1981年2月，赵春兰书记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在他生命垂危之际，仍然惦记着家乡的发展。他说：“我死后一定要把我埋在登山群的土地上，我要看着登山人过上好日子。”
1: 老子叔走了，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登山村。然而，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敢为人先、务实清廉的登山精神，却永远留在登山人的心中。60多年来，登山梯田。

0: 像一座丰碑，守护着时代的东山连绵。登山精神像一座灯塔，指引着之后的理解当中不断前行。
1: 除了我一名土生土长的登山娃，也在2018年和新一届党支部一起接过了让登山人过上好日子的接力棒。
2: 这一接是使命，更是担当。这一接同样是一段艰难的奋斗历程。
0: 那时候的登山村，村集体负债几十万，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凋敝，人口流失，困难重重。曾经的绿水青山已经失去了往日的作用，昔日的精神高地已经变成了荆棘洼地。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是当时的登山人啊，却得守着金山要饭吃。面对困难啊，老子树的舞蹈精神时刻激励着登山的党员干部。
3: 大家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改变登山的面貌，让群众过上好日子。
0: 面对现状，新一届登山群党支部经过走访入户、调查研究，结合登山实际、借鉴外地经验，因地制宜制定了发展登山红色文旅和红色研学的产业规划，并从改善基础设施入手，拉开了新时代登山攻坚战。这是一场不亚于建造梯田的战役，每钱自己垫，每人党员干部领着干，群众不理解不配合，就一户户做工作，修楼架桥，给水给电，建设村井水厂，养殖基地。凭着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登山精神，登山群党支部终于迈开了新登山建设的第一步。短短三年，登山村面貌焕然一新，群众也提起了精气神。
1: 60年前啊，登山人在生活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敢为人先，卧室成年，创造了人间奇迹。从2019年开始，新一届登山群党支部带领群众在资金极其短缺的情况下，大干苦干，开拓创新，以实行基地建设为契机，按下了登山红色产业的快车键。
0: 2019年到2022年，登山村先后打造了党员干部培训基地、中小学劳动实践基地、乡村振兴课堂等特色文旅项目，并于2023年和北京筹心楼道合作，建立了数字化乡村运营图片，激发群众内生动力，让群众参与乡村运营。41户公民每天都可以实时分红，截至目前，累计收入已达130多万元。
4: 登山变了，山更清了，水更绿了，人民的生活越来越有滋味。大山里一波波队伍前来培训研学，梯田上一行行向日葵诉说着丰收的喜悦，大棚内一座座小香菇撑起了自负担，山林间依托登山精神打造的行进式石景局寒山项目正在加紧推进。登山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异军突起，一度寂寞的登山村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和荣光。
1: 从改善治水、修建梯田到利用数字化平台发展产业，登山精神在新时代又焕发出了新的光芒。登山精神留给我们的是一心为民的初心、攻坚克难的决心和改革创新的真心。新时代新征程，登山群党支部必将在登山精神的指引下，牢记赵春山书记的诺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让登山群众永远过上好日子。

0: 夜已深，德宏师专艺术楼还有一盏灯在亮着。傣族剪纸非遗传承人、云南省文化名家樊勇教授深耕少数民族造型艺术多年，他正在酝酿一个创作计划，将德宏师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的全过程描绘在剪纸作品里。夏云楼，一座绿树掩映的教学楼。这一天，周长军教授的课堂上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学生。
1: 同学们好，我们学校的樊勇老师来观摩我们的数学文化课的新上课，大家欢迎。
0: 四时四季顺应自然，气候、物产塑造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天性，天人合一。民间数学文化、科普数学文化、尖端数学文化在这片土地融合。南方的雨雾骄阳中，浓烈醇厚火热的人民休养生息，也启迪了他们的智慧。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了独特的建筑、服饰、绘画、伎俩、天文、历法，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鲜艳的一抹亮色。文化自信世世代代镌刻在中华民族的骨髓里。樊勇教授从周长军教授的民族数学文化里采撷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以文化人即将幻化出奇遇秘境美妙的画面。壮阔辽远、奇妙神秘的南方雨林让人惊叹并深深敬畏。头罩、手套、长筒胶鞋、防护服的每一个接缝都仔细检查，确保万无一失。
2: 我们要勇闯蜂窝。
0: 虽然身处热带雨林，酷热难挡，安全是对每一个课题组成员的第一要求。夜时风奇性独特，郭云娇教授胡峰团队的夜时风课题研究项目在深夜继续进行。他们点亮这片山谷，也点亮了德宏的湖风视野。德宏师专致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昆虫技术实验研究是师专解锁的新质生产地。
3: 我们采取的方法呢，就是把实验室建在农户家，就建在田间地角。
0: 学习养殖胡蜂，村村寨寨翘首以盼。从课堂到山林，从研究室到田间，党员教师郭教授带着他的胡蜂飞到了茶园、烟田、山地、深谷，把党的惠民政策传播到村村寨寨。在郭云娇教授的科学研究中，樊勇教授捕捉的不仅仅是胡蜂飞舞的身影，更是德宏师专致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新苗刚刚长成，穗花绽放着季节的光芒，此时正是玉米授粉的时机。德宏师专科协副主席李自卫带领团队引进适应性品种，多途径发展鲜食玉米种植，为德宏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主产的黄白粒鲜食玉米占全国冬季市场份额80%以上。
4: 来找你是要到大棚这里来才能找到你啊。
5: 对的，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教育基地，要在田里面完成工作。我们现在大地上。
4: 这样。
0: 万物有灵，唯有顺应四时，尊重自然。李自卫的研究发现，鲜食玉米的采收时间和食用口感有高度关联。

0: 夜间气温下降，此时采收将留住最甜美的滋味。李自卫带着他的学生帮助傣族人民争分夺秒抢收鲜食玉米，他们的电筒光像天上的繁星，点亮了田间，也点亮了农户的希望，点亮了新时代农民共同的致富梦。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0: 宏大的命题触碰到讲台下稚嫩的目光，学子们回应的是自信与坚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这是李红梅老师一堂精品课，引起了同学们热烈的讨论。恪守五尺台，一目三千年，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如此之近，这是一方幸运的讲台，播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种子。在李红梅老师的课堂上，樊勇教授感受到中华民族流淌在血脉里的自豪与骄傲，更触摸到德宏师专在党的领导下迸发出的热情和无限活力。德宏师专始终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做民族团结进步的倡导者、践行者和维护者。带着满满的收获，带着对师专全新的感悟，樊勇教授回到工作室，拿起剪刀，描绘边疆学子心向党、国门大学十六红的精彩瞬间，描绘他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与时代同心、与时代同向、与时代同行的中国。

0: 城市之美在于精致，城市管理在于精细。地处丽江主城区中心的西安街道，人口居住密集，老旧小区众多。在社区治理中，街道党工委依托各社区党组织，发挥组织引领作用，推出红色信托物业服务。现在的老旧小区绿化变好了，停车便利了，环境美化了，小区居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小区的治理更加优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还未照进社区，金甲社区党组织书记何小明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小管道那些都要干，也及时的去看哈。
0: 这一天，他将前往正泰花园小区，了解红色信托物业进驻后的情况。正泰花园是丽江最早开发建设的城市小区之一。曾经的正泰花园，外立面破损，楼道乱堆乱放，绿化裸露，不规范停车等问题，让居民们如鲠在喉。
2: 2004年就搬到这里了，搬了20年了。我那的时间是一小区是乌烟瘴气，车子嘛说车子还少，以前都进不来。
0: 面对群众的迫切需求，社区党总支扛起了小区治理的大旗。首先，在环境整治上寻求突破。
3: 我们积极协调住建等部门，推动老旧小区改造，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推动工作落实。

0: 新的楼栋，规范的停车位，整洁的环境，居民们看到了小区治理的希望。可物业谁来管的问题又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对此，社区集体经济控股的城市综合服务公司，作为社区党总支服务群众的经济组织，参与到小区治理中，为小区提供信托贷款服务，每月仅收取100元的贷款服务费。
1: 社区党总支在老旧小区改造上展示出的负责任有担当的工作作风，为他们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工作基础。
0: 为了给小区业主提供更优质的物管服务，金甲城市综合服务公司还在市场上遴选，引入了多家服务优质、信誉良好的物管企业，搭建了物管超市。这样，小区业委会就能自主选择物管公司了。去年，在服务公司的引荐下，正泰花园选择了瑞泉物业开展服务。
2: 以前最大的那个问题是业主不信任我们物业，那现在有我们的社区在后面的话，业主不满意了，可以跟业主委员会反映，也可以到社区反映。
0: 所谓红色信托物业管理模式，即小区业委会通过委托社区党委领导的社区城市服务公司作为信用中介，通过信用中介动态选聘第三方物业公司进驻小区开展物业管理服务。
3: 物管公司如果服务跟不上，测试组合服务公司作为物业管家监督，该公司进行扣分记录，扣分直接影响物管公司的绩效资金发放。
0: 通过对进驻的物业公司开展质效监管和公共资金监管，让服务质量跟得上，还确保了小区公共资金不被挪用滥用。
3: 如果累计扣分过高，该公司将被清退，我们会重新从物管超市中选择一家更好的公司进驻。
0: 如今由金甲综合服务公司推荐的信托物业瑞泉物业进驻时间接近一年，进驻成效如何，居民满意度怎样，带着这些问题，社区干部们走进小区，入户了解情况。
4: 社区给我们的物管提
0: 供
4: 了以后，这个小区可是比原来要好得多。
5: 以前还没有改造的时候，是就污水这些都臭得很干。
4: 我们街道它没有一个污水的旧址，然后把它们运起来，那咱现在能看是什么原因？
6: 现在物业来了，我们还是挺满意的。现在都是擦拭的各种都很干净的，比以前好多了。
0: 小区环境变好了，服务提升了，信托物业得到了业主们的肯定，连带着房价都涨了。继正泰花园小区实现红色信托制物业模式管理后，今年1月，距离不远的福星花园也引入了该模式，成为了丽江市第二家红色信托制物业进驻的小区。他叫吴锦福，今年65岁。吴锦福居住的小区是福星花园，也曾是一个设施旧、问题多的老旧小区。回忆起曾经的小区环境，吴锦福的心里仍满是激动。2021年，福星花园小区重新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业主委员会。像吴锦福这样的老党员进入到了业委会，参与了小区的治理，为党支部引领小区治理奠定了基础。今年金甲社区党总支精准引入红色信托物业，让小区居民享受到更优质的物业服务，同时带领更多社区的普通党员参与到小区治理中。
3: 红色信托能够成功的关键在于破解了传统物业管理模式中的信任危机。信托物业出现了问题找社区，社区全心全力推动问题解决。
1: 2019年以来，开展了大量的老旧小区改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等为群众办实事的活动。 让群众切身感受到了党组织的担当作为。正是群众对党组织的这份信任，造就了红色信托的信用基础。
0: 我们经常说，小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它需要每一个居住在小区的居民广泛而持久地参与到小区的管理当中。在红色信托物业管理模式下，由社区党委、社区城市服务公司扮演小区业委会与物业服务公司中间人、缓冲带角色，有效化解了传统物业管理公司履职不力、资金监管不透明、群众不信任等问题，重塑了小区物业管理服务关系。老旧小区房产物业价值得到进一步挖掘和释放，为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径。

上梁是传统建房中一道

0: 张家世代做甲马，到张瑞龙手里已经传承了六代。这块易顺祥记的招牌雕版，在卧水刷过的百年时光里，成了张家甲马独有的印记。今天，张瑞龙
1: 看到那个细的，就像一次头发是一样，还有眼睛冒自己泪啊，也就是说细的眼睛也看出来。虽然狼是狼开了一点，但是我就喜欢开这个印的了。
0: 这些年来，经张瑞龙过手的板不计其数，材质从楠木、秋木、核桃木到香樟、赤松和獾，各不相同。最喜用的却还是梨木。梨木木质坚硬细润，渗水性好，用其制成的甲马印板品相最为上乘，不但可以长期使用和保存，而且拓印的甲马纸不按线条分明，均匀流畅。按照工序，张瑞龙需要先在纸上画好图案，之后再将纸样的正面贴在木板上进行反雕。
1: 跟这个祖传下来的这个还是一个相结合，因为我看了很多图案，有什么什么神这些嘛，都有哪些特点、哪些面貌、穿着方面啊，这些都还是有讲究的。都喜欢什么这些类型的动作啊，这些还是要掌握的。如果你一样不掌握的，让这些东西做不好。
0: 图案的创作与绘制，并非只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人物的神情样貌、穿着举止、一笔一画细致入微，皆是有理有据、有讲究。每一幅甲马都有一个生动传奇的故事，都饱含着一种特定深刻的寓意，它们往往是甲马图案的灵感来源和生命所在。然而笔线游走的变化间，所谓的得心应手，不过是手艺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虽出生在甲马世家，自小受父辈熏陶耳濡目染，但对于从未学习过美术的张瑞龙来说，学艺之路却并不比寻常人无意顺畅。
1: 家里面就是几代人做这个板，然后我们那个板也比较多，有些板呢就是会模糊了，然后我就按照这个以前的老板一块一块的就画出来的。这图案一多，所以说我们的画画就有了那个基本功了。
0: 14岁那年开始，历经风雨而老化模糊的印板，成了张瑞龙研习画艺的上等秘籍。慈祥敦厚的邻村老木匠，成了张瑞龙熟用工具的领路师傅。
1: 就是以前工具只是有几样，然后我就到那个我们隔壁南边一个村子一个老艺人那里去学习了一个星期，学了那个工具的那个用途用法。回来我就在去地上买了一点，然后我自己制造了一点工具。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然而就雕版而言，单是利其器却还不够。雕版过程中，大到锤斧，小到钉凿，要用到20-30种工具。有经验的手艺人往往能根据阳刻、阴刻等不同的刻法及木板的材质、纹理，挑拣出最恰当的工具。纸面上的图样经过香油的浸染，已然清晰可见。张瑞龙如往常一般，优先选用小三角口和斜口的刻刀，对板刻中最复杂的部分做细致的处理。先难后易的工序流程，不仅是对生活辛苦后甜的体会，更是手艺人一凿一刻间

0: 的时候，哪里几档的，那我就去往哪里开始。然后结果几档的开了，开朝最后有些是直，有些就难度大的，然后不小心弄烂了，一弄烂了，我们前面开的那些就等于前功尽弃，白费气了。我现在我就是首先先开难度大的。如果是开废了，我们就是不开了，再打磨一下就再开。
1: 张弛有度的表现手法，收放自如的雕刻技艺，是做好一块甲马印版的关键所在。而这期间，要数连图和文字的雕刻，最考究手艺人下刀的功夫。
0: 泥土来说，光嘛，我帮你随便弄烂，弄烂了一点，那就不好看了。还有这个文字，你就是说哪里多一点，或者是少了一点，或者你跟它开烂了一点，那就不成字了。像我在一学习雕刻的时候，我那个字，因为我们贴这个榜都要仿的，第一次开榜我就当它写成了那个正字，然后一刷出来的字，它又成仿的了。
1: 高硬度的梨木木板无疑增加了张瑞龙雕刻的难度，一旦力度与准头稍有不契，功亏一篑不说，一块难得的木板就会被浪费。
0: 在以前也很多人就是说也问过我，张老师，你去买一个木雕机啊，你儿子用那个电脑一输进去马上就出来了。我说这个不好，我们还是保持这个传统文化，就用手工来刻，因为我们跟这个神灵是相通的，心里要对这个神灵要有一种敬畏，然后自己刻出来才觉得自己心安理得。
1: 据清代学者余兆龙《天香楼偶得》所记，俗于纸上画神佛像，涂以红黄彩色而祭祀之，立即焚化，谓之甲马，以此指为神佛之所凭衣，似乎马也。古人敬畏天地万物，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于是把甲马当作连接人和神灵的信使，希望在焚化祭奠的过程中与神灵沟通，得到赐福和庇佑。
0: 这些东西你不能乱拿啊！你给他卖拐掉了，本来我们要去拿点观音，你去拿给他别的地方，他拿上去，你这个卖的人就会受到惩罚的。所以说卖这个假马纸，那就好像中医抓药一样，按当时抓药，你到哪里用手你要问。
1: 从中原传入大理，地方本主的加入，使得白族假马在历史文化的发展演变中有了非常丰富的衍生。在使用形式方面，祭祀者在使用甲马时，通常都是多种甲马搭配成组成套使用，少则四五张，多则十几张。这些甲马各司其职，各安其位，相互配合或相生相克。
0: 我这个人平常也就是喜欢出去旅游，寺庙啊，景点啊，因为各处的这个本主都不一样，因为像我们大理寺本主也比较多，各个本主跟各个本主的这个泥土啊、创作啊，这些都不一样的。然后我就回来，就是说我们家里面没有的，我都要到那去把它画出来，然后再给它看好掉。
1: 张瑞龙在翻阅古籍之余，还经常外出游历，收集甲马样本。这些年来，他的制版技艺日臻完善，所制的甲马印版线条轮廓粗犷刚健，图案造型古拙厚重，具有典型的白族民俗文化风格。从绘制图稿到上版雕刻，一双手落在了笔与刀的轮回里，经年累月，无论晨昏寒暑，掌心老茧密布，食指劳损成疾。目前张瑞龙制作收藏和保存的甲马印版多达1000余块，涵盖了白族民间宗教信仰的大部分内容，并以种类繁多、手工精美而闻名于世。

0: 在大理的白族村落里，甲马的影子随处可见，它出现在墙上、门上、房梁上、供桌上、灶台边、水井边、香炉边，如柴米油盐一般融在白族人日常的悲喜里，浸着时光的烟火，漫过岁月的街巷，迎来大批量的学生。几年前，张瑞龙的儿子张春正也开始着手学习制作甲马，从选板、画图到雕版、印刷，他正一步步走着当年张瑞龙走过的路。如今，张瑞龙五岁半的小孙子也对甲马流露出了浓厚的兴趣。四世同堂，白人家风，甲马之情早已融于骨血。张瑞龙的甲马人家与千年前龙首关的雕龙如露相望，通过甲马，时光在这里交集。在大理这片宁静祥和的乐土上，白族人代代相传的古训是对天地自然亘古的敬畏。
1: 我们是跟神灵打交道的，所以心一定要诚

前面我们一起学习了呼吸系统常见病的临床表现和中医治疗，包括咳嗽、哮病、肺胀、肺危、流感、咳血等疾病的临床表现和中医治疗，以及呢有着特殊临床表现的风咳和风哮，这些呢都是临床上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那么具体的呼吸系统疾病的辨证方法又有哪些呢？

首先是辨表里，所说的表里是辨别病变部位的外和内、浅和深的两个纲要。表和里呢，是一些相对的概念，比如说皮肤和筋骨相对而言，皮肤呢就是表，筋骨呢就属于里。如果是经络和脏腑相对而言呢，经络就属于表，脏腑呢就属于里。如果脏和腑相对而言呢，腑就是表，脏就是里。前面我们学过的肺与大肠相表里，就是这个意思。一般而言呢，人体的皮毛在外属于表，血脉骨髓脏腑在里，啊，在内就属于里。临床辨证的时候呢，一般把外邪侵袭及表，病位浅的啊称之为表症，病呢在脏腑，病位深的啊就称之为里症，介于两者之间的啊既不是里症又不是表症，中医呢又称之为半表半里症。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表症和里症的辨别不是简单的理解成为一个解剖的位置，而是呢

要以临床表现为依据。在呼吸系统疾病当中啊，表症具体是指外感邪气经过皮毛口鼻侵入，伤及肺气，主要见于外感疾病的初期阶段，具有起病急、病位比较浅、病程比较短的特点，多见于西医学所说的上呼吸道感染。临床上表症的主要表现是恶寒或者是恶风、发热、头身疼痛、鼻塞、流涕、喷涕、咽喉疼痛、瘙痒等等这些肌表口鼻的症状，主要又分为外感风寒、外感风热两大类。外感风寒症临床的病人的表现是发热、恶寒、头项强痛、肢体酸痛、无汗、鼻塞、流涕、打喷嚏、舌苔薄白、脉浮。治疗上呢，当以辛温解表为主，可以选用麻黄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麻黄汤呢，则有麻黄、桂枝、杏仁、甘草来组成。外感风热症临床上呢，病人主要表现为发热，病人会出现微恶风寒、头痛、咳嗽、口渴、咽痛、舌苔薄广、脉是浮数的。治疗呢，当以辛凉解表为主。临床上呢，可以选用桑菊饮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桑菊饮呢，主要有桑叶、菊花、杏仁、连翘、薄荷、桔梗、芦根、甘草来组成。里症呢，是泛指病变的部位在内，指的是呢脏腑功能失于调节，影响到了肺，主要见于外感病的后期以及一些内伤病，具有病情较重、病位较深、病程较长的特点，主要表现为脏腑的症状，比如说咳喘、痰多、心悸、恶心、腹胀等等。半表半里症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病变既非完全在表，又没完全入里，并未处在表里之间进退的变化之中，主要见于外感病的中期。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是寒热往来、胸胁苦闷、烦躁、心烦喜呕，或者说默默不欲饮食、口苦咽干、眩晕、脉眩。治法呢，是要和解半表半里，因为半表半里症在《伤寒论》当中又称为少阳症，所以呢，这种治法呢也叫和解少阳。临床上呢，主要选用小柴胡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小柴胡汤呢，包括柴胡、黄芪、人参、半夏、甘草、生姜、大枣。第二呢是辨寒热，接下来呢我们要辨寒热。寒热呢是辨别疾病性质的两个纲要。寒症呢是感受寒邪，或者是由于阳虚阴盛导致的人体的机能的活动受到了抑制，表现为寒、冷、凉为特点的一类症候。寒症呢又分为表寒、里寒、虚寒、实寒等等不同。所说的表寒症是指寒邪侵袭了肌表，里寒症呢是指寒邪克于脏腑，虚寒症呢是指由于内伤久病、阳气虚弱造成的阴寒偏盛。实寒症是什么呢？它是指感受了寒邪，或者说过失了生冷、寒凉、起病比较急、体质壮实的情况。
寒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它主要是表现为恶寒，或者说恶寒袭卵，肢体一摸偏凉，口淡不咳，它的痰吐的涎沫、鼻涕都是清晰而量多的，小便清长，大便稀薄，面色白，舌质是淡的，舌苔是白而滑的，啊，脉是紧的或者是迟的，这是寒症。热症是什么呢？热症是感受的热血，或者说阴虚阳亢导致的人体机能功能活动的亢进，表现为温或者是热的啊一类症候。热症具体有分为表热、里热、虚热或实热。表热症是什么呢？表热症是指风热之邪侵犯肌表。里热症呢，是指热邪克于脏腑。虚热症呢，是由于内伤久病，阴液耗损，导致了阳气的偏盛。实热症呢，是感受了实热，或者说过食辛辣，或者说湿瘀而化热，或者说情志的因素肝郁化火而导致的体内的阳气的偏盛，它具有起病积重、体质壮实的情况。热症的临床表现为呢，发热，啊，恶热，喜冷，口渴，想喝凉的，是面红目赤，烦躁，痰液、鼻涕都是黄稠的，咳血、吐血、尿血，小便端迟，大便干，食指呢是红的，苔黄，脉滑硕，一看都是一派热象。三呢，要辨别虚实。虚实呢，是辨别正、邪正、盛衰的一个纲领。也就是虚是什么呢？虚是指人体的正气比，实呢是指邪气偏盛。所以说虚实呢，是概括和辨别邪正盛衰的两个纲要。虚症是指人体的阴阳、气血、津液等正气的亏损，以不足和衰退为啊它的特点的一个症候。具体可以分为阴虚症、阳虚症、气虚症、血虚症。阴虚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患者呢形体消瘦，口燥咽干，两犬潮红，五心烦热，潮热盗汗，小便黄，大便干，啊，舌红少苔，脉细数，啊，这类的病人呢，我们要采取滋阴的办法，啊，临床上采用六味地黄丸这类的，啊，中药方剂来治疗。六味地黄丸包括了地黄、山药、山萸肉、牡丹皮、茯苓和泽泻。阳虚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恶寒之冷，口淡不渴，这就是虚，口淡不渴，或者说自汗，小便清长，或者说尿勺浮肿，病人的大便呢是偏稀的，啊，面色是白的，啊，食指是淡胖，苔呢是白滑的，脉是沉迟，所以这类的病人呢，我们要温补阳气为主，啊，可以选用精肾气丸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肾气丸呢，包括地黄、山药、山萸肉、牡丹皮、茯苓、泽泻，啊，桂枝和附子。气虚症的临床表现主要是神疲乏力、少气懒言、气短、头晕目眩、自汗，一活动上述的症状都加重，啊，而且呢，舌质呢是淡的，脉是虚的。我们主要是要用益气健脾的方法，啊，要用四君子汤之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四君子汤，啊，也给大家介绍了，有人参、白术、茯苓，啊，甘草来组成。血虚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面色淡白，而枯黄，精气神不行，啊，
盐碱

0: 口唇、指甲颜色都是淡的，同时病人会出现头晕眼花、心慌、失眠多梦、健忘，女同志呢会出现月经量的减少，或者是月经的颜色发淡，另外呢也会出现月经延期，甚至闭经。她的舌呢是淡的，苔是白的，脉细是无力的，所以呢我们要用滋阴养虚的办法来治疗。我们常用的是四物汤，这个这里的重要方剂来治疗。四物汤呢有白芍、当归、熟地和川芎。实证呢是人体感受外邪，或者说疾病过程当中呢阴阳气血的失调，体内的病理产物的追击，以有余或者是亢盛为主要特点的一个症候，又包括了痰阻啊、食滞啊、气滞啊、淤血。痰阻症的临床表现一般会这样：病人咳嗽痰多，痰质地呢比较粘稠，病人会出现恶心、纳差，或者是胸满胃胀，或者说呕吐、痰涎、头晕目眩、形体肥胖、舌质淡、舌苔白腻、脉滑。这时候呢我们要采取一个化痰降逆的办法，一般会选择用二陈汤这类的中药来进行治疗。二陈汤包括半夏、橘红、茯苓、甘草、生姜、乌梅。对于食积症的临床表现，病人会出现胃脘疼痛，或是胀满聚按，哀服这个吞酸，或者说呕吐一些不消化的食物，而且呢这个食物呢酸臭味特别浓。呕吐以后这些症状会减轻了，不愿意吃饭，大便不爽，大便也有一些浮酸浮的一个臭味，大便以后呢这些症状呢会缓解，病人的舌苔和厚腻的，脉是滑的。这时候呢我们会采取一些消食导积的导滞的方法治疗，我们会选用保和丸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保和丸呢有山楂、神曲、半夏、茯苓、陈皮、连翘、莱菔子来组成。气滞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胸胁胀满、胃胀腹痛，症状呢时轻时重，位置呢不固定。那这种胀痛呢常常随着情绪的变化而增不减，病人会出现叹息啊、排气以后这些症状会减轻，脉是悬的。这时候呢我们要行气导滞，临床上是选用四逆散这类的中药处方来治疗。四逆散呢包括柴胡、枳实、白芍和甘草。血瘀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疼痛固定，疼如锥刺，或者说疼处巨按。疼痛呢常在夜间加重，除了这疼痛以外，病人会出现肌肤加错。什么叫肌肤加错？就是皮肤的色泽不清，发暗，营养一看营养不良的表现啊。食指呢是指暗，脉是涩，所以我们要采取活血化瘀的方法，一般呢会选用桃红四物汤这类的方剂来治疗。桃红四物汤就是桃仁、红花，加上四物，四物是当归、川芎、生地、白芍。中医在临床上呢还有大食有羸壮，或者说自虚有盛厚两个说法。大食有羸壮，这里的羸呢是消瘦的意思，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真实假虚，真实假虚，也就是说呢疾病的本质是实症，但呢往往病人呢会出现呢貌似某些虚弱的表现，比如说临床上的一些实邪内盛的病人，他会出现表情淡漠，精神倦怠、身体倦怠、懒言、脉沉细、 这些看似虚弱的表现，这是因为啊，身体的火热，或者说这个痰湿，或者是素食，或者说淤血等病理产物的累积，或者是积聚，造成了经脉的淤堵，气血不畅，本质上呢还是实症。另外呢，还有一个症候呢叫自虚有盛候，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真虚假实，说的是本质上是虚症，但是呢，它也会出现一些偏实的表现。临床上病人会出现正气亏疏严重的病人，他会出现腹胀腹痛，啊，二便闭塞，啊，脉弦，这些看似偏实的表现，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是脏腑的虚衰以后，气血不足，运化无力，气机不畅，本质是虚症。啊，临床上呢，这两种情况我们都会来仔细的辨别。
1: 老师好，刚才您讲的那个治虚盛候，我听了挺有意思的。可是病人表现出来的腹胀、腹痛、二便闭塞、脉弦这些表现，怎么能和实症鉴别一下呢？
0: 这个时候呢，要详细的询问，啊，问诊或者按诊。比如病人虽然是有腹胀，但是呢，他有时候会减轻的，不像实症那样。这种腹胀呢是不减轻的，另外呢虽有腹痛，这种腹痛呢它按之呢腹痛会减轻，不像实症那样的按之剧按，实症的病人他剧按啊。另外呢脉弦呢，如果我们重取重按的时候它会无力的，不像实症那样重按那么有力。同时呢，这类的病人呢他会伴有一些啊神疲乏力、面色无华、舌质焦润这些虚症的表现，所以临床上呢可以进行鉴别。同样啊，这个大食啊有雷状，病人当中的神情淡漠啊，但是呢他的身高气粗啊，虽身体倦怠，但是呢运动以后呢他会舒畅，脉沉细呢但是会按之有力，这些呢和真正的虚症它表现也是不一样的。同样这类的病人呢也会往往伴有疼痛剧按啊，舌质呢苍老，舌苔厚腻，这些实症的典型表现，所以呢在临床上呢也可以进行鉴别。那么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如何是辨别虚实的呢？首先呢我们要从病程长短上来鉴别啊，从病程的长短来看，新发病多是实症，啊，久病的多是虚症。从病症来看，外感风寒、风热、风燥所造成的多是实症，内伤中的痰湿、湿痰热、肝火啊多是邪实，日久呢，耗伤肺气和肺阴。可以出现虚实并见。最后呢，从症状特点来看，病势比较急，病程比较短，咳声洪亮有力，这个喘息呢深长有余，气出升高，脉象有力的是实症。病势比较缓，病程比较长，咳声呢是低弱的啊，乏力的，喘息呢短促难续，气切声低，脉象呢是微弱的啊，是虚症。接下来呢我们来辨别一下咳嗽。咳嗽呢是肺气病的常见症状，咳嗽的病因啊病机啊，刚上次上一讲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它主要是六淫外邪犯肺，或者说脏腑功能的失调影响到了肺，导致了肺的宣发和疏降功能的失常，肺气上逆。咳嗽的病变的位置啊主要在肺， 但是呢，与肝和脾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日久呢会影响到肾。所谓说，心咳在肺，久咳在脾，在肾，日久影响到肾的时候呢，还会出现咳喘病变。所以呢，我们中医啊，我们也常说说的，肺不伤不咳，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咳喘，就是这个道理。首先呢，我们应该从咳嗽的时间和节律的特点上来辨别。咳嗽时作，白天多于夜间，啊，咳而急剧，声重而咽痒即咳，这类的咳嗽多为风寒、风燥，啊，或者是风热和外邪所造成的。早晨咳嗽，阵发加剧，咳嗽呢连声重作，痰出来以后，哎，咳嗽就减轻了。这类呢多为啊痰湿或者说湿热咳嗽。如果下午或者黄昏的时候呢，咳嗽加重，或者说咳嗽呢是单声咳嗽，咳声比较轻微短促，多为肺燥阴伤，啊，肺燥阴虚。咳嗽夜间剧烈，持续不已，少气或者说啊伴有气喘的，多为久咳自喘的虚寒症。中医有句话叫做日咳三焦火，夜咳肺间寒，啊，就是这种情况，啊，这都我们古代，啊，都有一些经典名句来进行了总结。第二点呢，从咳嗽的性质和声音来进行鉴别咳嗽。咳声声音嘶哑，病势比较急而病程比较短，这类的咳嗽呢一般是风寒、风热、风燥一些外邪侵袭所致的。如果咳声嘶哑，病势缓而病程长，啊，多为是阴虚或者气虚。如果咳声粗浊，啊，多为风热或者说痰热伤津，咳而声低一般是虚症。如果咳声洪亮有力的，啊，一般是实症。第三点呢，从咳嗽的加重的诱因来辨别。如果因为吃了太多油腻的，啊，生冷的时候，哎，咳嗽加重，这时候呢一般是痰湿咳嗽。如果是因为啊情绪不畅，啊，一生气或者是脾气不好的时候加重，这时候呢一般中医认为是肝火犯肺。如果因为是劳累或者是受寒以后来加重，一般是呢是个啊痰湿或者说是虚寒的咳嗽。咳痰呢也是肺系病的一个常见症状。我们一般呢要辨别痰的颜色、质地怎么样，它的痰量怎么样，它的味道有没有特出来进行鉴别。如果咳嗽呢痰是少的，痰少一般是燥热或者是气火或者是阴虚，啊。第二，如果痰多的呢一般是湿痰、痰热或者是虚寒。如果是痰白而稀薄的，多数风属于寒。如果是痰白有清晰透明而成泡沫状，一般属于虚属于寒。如果痰色白而滞黏，啊，黏腻不易咳出，一般是阴虚或者燥热。如果是痰黄而粘稠，一般是热症，属于热。咳吐血痰的一般是有肺热或者是阴虚。如果是咳痰呢是脓血向尖的，一般是痰热瘀啊结成的一个痈。如果是咳嗽咳吐粉红色泡沫痰，啊，咳而气喘呼吸困难，多为心肺阳虚，血气不足血。如果咳嗽呢以后痰有热腥味儿或是说腥臭味儿，一般是 热，如果痰呢是味儿是甜的，啊，多是痰湿；如果是味儿是咸的呢，啊，多是肾虚。喘也是肺气病的常见症候，啊，它的造成的原因啊，是由于肺气的上逆，啊，宣降的失职，气物所主，肾湿摄纳。它的发病机理啊，在肺，在肾，但是呢，和肝和脾也是相关的。首先，我们要辨别虚实，啊，喘的虚实。如果呼吸深长有余，呼出为快，啊，气促升高，这个伴有痰鸣咳嗽啊，脉搏有力啊，病势多急啊，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实喘，啊，是实症。如果呼吸短促难续，啊，深吸为快，气切声低，啊，没有少有痰鸣咳嗽，脉象呢是微弱或者说浮打中空，啊，按之无力，病势呢是徐缓，时轻时重，啊，愈劳加重，这种情况下是虚喘。如果是实喘呢，我们还要看辨别是外感还是内伤。外感的喘症又可以分为风寒犯肺，或者说表寒肺热。风寒犯肺的喘症啊，它的临床表现是喘息咳逆，呼吸急促，胸部胀满，痰呢多是清晰的，伴有恶寒无汗，头痛鼻塞，或者说发热，但口不渴，舌苔是薄白而滑的，脉象是浮紧的。所以这类的病人呢，我们要宣肺散寒，啊，要选用麻黄汤啊，这个滑盖散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治疗。麻黄汤啊，有这个麻黄、桂枝、杏仁、甘草来组成；滑盖散呢，有苏子、杏仁、陈皮，啊，这个还有桑白皮、茯苓、甘草来组成。表寒肺热症啊，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咳逆上气，胸胀或者疼痛，咳而不爽，寒稠难咳，寒黏不易咳出。同时，它又伴有怕冷，啊，身体发热、烦闷，啊，身痛，有汗或者不出汗。但是这个病人肯定是口渴，为什么呢？它有内热，舌苔呢是薄白的，或者说黄苔，啊，舌质、舌边呢是红的。脉象呢是浮硕或者滑的，这时候呢我们要解表清理，啊，化痰平喘，啊，可以用麻杏丝甘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啊，麻杏丝甘汤呢就不再介绍了。内伤喘症呢，它又分为痰热瘀肺、痰浊阻肺、肝气犯肺、啊，髓淋心肺等四个症候。痰热瘀肺症啊，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喘咳气逆，胸部胀痛，痰呢黏腻色黄，痰中带有血丝，或者说胸中烦闷，身热有汗，口渴，口渴喜冷饮，这个症状是非常有鉴别意义，而且有面赤、咽干，啊，尿黄、便秘，啊，同时有舌质红、舌苔黄腻、脉滑硕。所以这里呢我们要清热化痰，啊，宣肺平喘，啊，可以选用桑白皮啊，啊，桑白皮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这啊前期也介绍了。另外是痰浊阻肺症，痰浊阻肺症的临床表现是喘咳，啊，痰鸣，啊，胸中满闷，痰呢是黏腻色白，咳吐不利，病人会出现恶心纳呆，啊，口黏不咳，舌质呢是淡的，苔是白腻的，脉是滑的。这时候呢我们要选用一些祛痰降逆宣肺平喘的啊治法来治疗，一般选用这个二陈汤和三子养心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再一个症候呢是肝气犯肺症，它的临床表现常常因为情绪的刺激而诱发，病人 突然呼吸短促，胸胁胀满，疼痛，啊，咽部呢常常有异物感比较明显，啊，平时你一问他的病史，他就爱发脾气，或者说思虑过度，病人会伴有一些失眠啊，心悸啊，或者说平时就爱心烦易怒啊，对谁脾气都不好，面红目赤啊，舌质红，舌苔薄白或黄，脉是弦的，所以我们会要用开瘀降气平喘的方法，用五墨引子这类的中药处方来进行治疗。五墨引子的组成呢是包括沉香、槟榔、乌药、木香和枳实。另外还有一类呢叫水淋心肺症，水淋心肺症这个是个重症，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喘咳气逆，半卧位，不能平卧，不能平躺，咳痰呢是稀白的，心悸，全身浮肿，小便少，同时伴有恶寒肢冷，面色暗，没有光泽，唇、指甲等部位都是青紫的，舌质是淡胖的或者是胖暗的，一看舌边呢又有瘀点瘀斑，舌苔呢是白的滑的，脉象是沉细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用温阳利水的方法来治疗，用泻肺平喘，温阳利水泻肺平喘的方法来治疗。我们临床上会一般选用真武汤和清利大枣泻肺汤之类的中药来治疗。真武汤呢它有附子，有茯苓、白术、芍药、生姜清利大枣泻肺汤主要是清利子和大枣。如果是虚喘，我们还要辨别是胀在哪个胀，是肺虚还是肾虚。如果是肺虚的喘症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它是喘促气短，语言无力，咳声低弱，痰是呢白的而是清晰的，同时伴有呢恶寒恶风容易感冒或者说痰少黏腻这个烦热口干，咽喉不利，两圈潮红，病人的舌质呢是淡红的，舌是少苔的，脉呢是软弱或者细缩的。这时候呢我们要是补肺益气，可以选用生脉散和补肺汤之类的方剂来治疗。生脉散呢主要是人参、麦冬五味子来组成，补肺汤呢主要是人参、黄芪、桑白皮熟地黄和紫苑以及五味子。肾虚喘症呢它的临床表现就是喘促日久动辄喘肾在临床上我们慢阻肺的病人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病人会出现这个反复发作忽多稀少，气不得续，同时一看形体消瘦神疲无力有时候呢伴有下肢的水肿，或者说多汗肢冷面青唇紫这些临床表现。他的舌呢是淡的，苔是白的或者说黑润的，或者说表现为呢舌红少紧，脉沉弱或者说气缩。我们要用补肾纳气的方法来治疗用金匮肾气丸呢和参葛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如果虚喘伴有止干这个心悸浮肿脉结带这样的情况，它属于一个心气阳衰心气心阳虚衰的一些临床表现。所以呢我这里呢也结合前面讲述的，也给大家举一个案例，请学员呢辨别一下这是哪种的喘症。一位老先生70多岁，反复咳嗽咳痰20多年，每经常遇感冒以后也就是上呼吸道感染而加重。这个到医院就诊以后肺功能提示它是一个重度的通气功能障碍中肺功能分级呢 是个四级，啊，西医诊断它是一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他现在的症状是什么呢？咳嗽、咳痰、胸满、喘憋，即使在安静的情况下，他也能感觉到呼吸困难，啊，一动就喘，这个脉是细弱，啊，身体呢是偏瘦的。看看有谁来解答这个问题啊？
1: 我来回答。我觉得应该是虚喘，因为他咳嗽时间长了，而且身体偏瘦。
0: 虚喘的这个回答是正确的。从这个案例上看，我们可以总结出啊，因为这位老同志啊是一个老年的病人，病程呢已经很久了，是吧？而且反复发作，逐渐加重，啊，一动就喘，甚至呢在休息的时候呢仍然感到呼吸困难，说明呢他已经有从肺影响到了肾，再加上呢他形体消瘦，脉是弱的，所以呢他的性质上呢应该是啊虚喘，病位呢应该在肺在肾。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啊哮喘缓解期的按摩的穴位，叫鱼际穴，它的位置在手掌啊第一个掌骨的中间，掌后呢刺来肉际处。鱼际穴啊是手太阴肺经的穴位，啊可以缓解哮喘。但是呢如果哮喘急性加重，我们也要强调要及时就医。发热呢也是肺气病的常见的症状，啊我们要首先辨别是外感发热还是内伤，啊内伤导致的发热。外感发热呢一般是实症，啊实热或者是表热，多表现为高烧，而且病程较短，伴有恶寒，前面呢已经介绍的比较多了。这里呢重点介绍内伤发热。内伤发热呢多是虚热、里热，啊多为低热，病程很长。内伤发热呢又可以区分为阴虚发热、血虚发热、气虚发热、阳虚发热、啊气瘀发热、湿瘀热以及血瘀发热等等不同的症候。阴虚发热的时候呢，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午后潮热，或者说夜间发热，不欲啊进医，手足心热，烦躁，扫寐多梦，伴有盗汗，口干咽燥，舌质红，或者是有裂纹，胎呢少胎的啊，甚至是无胎的，啊脉是细缩的。治疗呢，我们要采取滋阴清热的方法，我们会选用清谷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清谷散呢是包括银柴胡、啊知母、蒲黄连、地骨皮、青蒿、秦椒、鳖加、啊甘草来组成。血虚发热症啊，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发热，热势呢多为低热，而且呢伴有头晕眼花，啊身体倦怠无力，同时还会有心悸不宁、面白少滑、唇颊色淡、啊舌质淡、脉细弱。我们要治疗的呢要采取益气养血的办法，我们可以选用归脾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归脾汤呢主要有黄芪、人参、啊白术、甘草、当归、龙眼肉、啊酸枣仁、啊茯神、远志、木香、生姜和大枣。另外呢气虚发热的病人呢，他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啊热势呢或高或低，常在劳累以后啊加重或者说啊发作。病人伴有倦怠、乏力、气短懒言、多汗，啊易于感冒，同时还会伴有呢食少便溏、啊舌质淡、苔薄白、脉细弱。这类的病人呢我们要采取益气健脾甘温除热的方法，我们会选用补中气汤之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 补中益气汤，包括了黄芪、人参、白术、炙甘草、陈皮、当归、生麻和柴胡。另外呢，阳虚发热的病人呢，他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发热，发热愿意穿衣服，啊，悠悠怕形寒怕冷，四肢不温，少气懒言，头晕，喜欢躺着，同时伴有腰膝酸软，纳少便溏啊，面色黄白呀，舌质淡胖，有齿痕，胎是白润的，脉是沉细的，因为它是个阳虚嘛，所以我们要温补阳气，引火归元，我们会用金匮肾气丸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还有一类的发烧呢，叫气郁发热。气郁发热症呢，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发热多为低热或者是潮热，热势呢常随着呢情绪的波动而起伏。病人呢，你在问问病史，他的性格是内向的，发病的时候呢常会伴有胸胁胀满，烦躁易怒，口干口苦，饮食减少，纳食不香，舌质红，胎是黄的，脉是悬的。所以呢，我们会用疏肝理气、解瘀泻热的方法来治疗。经常用的方子呢是加味逍遥散之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加味逍遥散呢有柴胡、当归、白芍、薄荷、白术、茯苓、牡丹皮、栀子、生姜、甘草。逍遥散呢也是治疗妇科病的常用处方。寒湿瘀热症，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它的临床表现发热，午后热盛，一到了下午或傍晚体温就上来了，内热心内热烦，晚闷，就是吃饭不香，不愿意吃饭，而且呢口渴呢又不想喝水，就是一些湿的表现，同时又有恶心啊，大便稀薄啊，或者说大便粘滞不爽啊，舌苔是白的或者黄腻的，脉象是乳硕的。这时候呢我们要燥湿化痰，清热合中，我们一般是选用黄连温胆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黄连温胆汤呢有黄连、半夏、陈皮、茯苓、甘草、茱萸、枳实、大枣、生姜。另外呢发热的还有一个血瘀发热，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午后或者说夜间发热，病人老觉得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发热，同时伴有口燥咽干，但是呢他这类的病人不愿多喝水，肢体或者说躯干的某一个部位。

0: 治疗上呢，我们当以活血化瘀为主。我们常用的方子呢是血府煮鱼汤这类的重要方剂。血府煮鱼汤呢，包括当归、川芎、赤芍、地黄、桃仁、红花、牛膝、柴胡、紫雀、桔梗、甘草。其次呢，我们还要辨别表里虚实，这个风热之邪袭于表，多为表热；热邪呢盛于脏腑，或者说阴虚阳亢的是里热。如果说区域发火、淤血阻滞、痰湿停运的是实热，中气不足、血虚失养、阴精亏属、阳虚虚衰是虚热。下面呢，我也再举一个案例啊，请大家辨别一下是哪种发热。一个老年男性70多岁，发热，咳嗽5天，而且呢咳嗽无力，痰呢是黄的。发热呢，如果量量体温呢是37.8度左右，面色呢是白，舌质淡，脉是弱的。医院呢胸部 CT 提示啊，他的左肺的上叶可见一个高密度的这个尸变的阴影，西医诊断呢叫社区获得性肺炎。看看哪位同学，看看他这个热是什么热。
1: 老师，我觉得他是实热，因为前面老师说咳痰色黄是热症，所以我觉得他是实热症。
0: 看看还有哪位学员有什么意见。
2: 我觉得他是虚热，他咳嗽无力，脸色白。
0: 好，这两位学员呢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个病人呢有邪实的一面，比如说病人痰黄另外呢他也有正虚的一面，比如说他咳嗽无力低热、面色白、脉弱等等。这正是我们临床上病人的实际病情复杂之处，常常呢会出现虚实夹杂、寒热并存，所以在治疗上呢，我们需要灵活应用，不能够简单的说我们要扶正、要去邪、要清热、要散寒。所以临床上呢，常常把扶正和去邪、补虚和泻实一起来应用，做到什么呢？既要做到扶正而不去而不留邪，去邪呢而不伤正，这呢也就是我们中医一个难学的地方。通过这一章的介绍，大家呢对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的辨证方法和要点呢有了概括性的了解。怎么辨表里、辨寒热、辨虚实、辨咳嗽、辨痰、辨喘、辨发热等等。辨证论治呢是中医的特点和优势，希望各位学员呢也要认真学习这一章节的内容，学习如何运用辨证论治特别是呼吸系统疾病的辨证方法，这样呢才能更好的认识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病。好，谢谢大家。

0: 众星拱之，欢迎来到北辰对话。这里是充满想象与探索的会客厅，这里是拥抱话题与思辨的能量场，聚焦科学与文化热点，对话各领域专家学者，共享多维观点与智慧，启迪无限认知与思考。仰望北辰星光，点亮时代理想。
1: 譬如北辰，众星拱之。各位好，欢迎来到北辰对话。

0: 科学无疆界呀。好在中国科技馆，它这场地好像也没限制，每次去哪儿啊，场景都不一样，我们邀请来的客人呢也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共通的，总能在聊天之间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今天我们又来到了中国科技馆的一层，这里是华夏之光展厅。如果来北京，您来科技馆，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场景了，所以这是科技馆的门面和担当了。那么这个场馆这个位置被起名叫华夏之光，想必必有深意，所以我们首先请教中国科技馆的馆长，也是我们节目的召集人郭哲。
1: 华夏之光，大家知道我们讲礼仪之大，故称夏，章服之美，舍谓之华。中华民族在整个这个数千年源远流长的这个历史中，如果我们从这个工程科学技术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历史长河中的一些浪花，一些星光灿烂，在这个展厅里你可以找到很多答案。这些器物层面的科学技术工程这些发展的一些成就啊，应该说是不仅属于中国的，也属于世界的。
0: 没错，
1: 它在这种不远的这种文明发展过程中，它记载着我们先人的智慧，以及他们在顺应自然、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智慧的结晶。
0: 智慧之光，文明之光。那么今天如果说有追光者的话，我们有三位。首先欢迎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孙晓纯先生，欢迎。欢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老师，欢迎。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演员制片人张小龙先生，欢迎。正是我们的科普月，来科技馆的人好多时候呢都可以刷新自己的认知，因为这里有太多的遗存，它足够古老，足够震撼。现在请改变你们每个人的身份想象，此刻我们就都是科技馆的这个科普推荐人了。我来出题，一人一个科普的词汇跟大家来科普。第一个词，蟹状星云。
2: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蟹状星云。为什么叫蟹状星云呢？它是星云，就模模糊糊的一团东西，像个云一样。那为什么蟹状呢？就因为它的形状像个螃蟹，所以呢就叫蟹状星云了。那这个星云呢，实际上是在18世纪的时候，1731年的时候啊，是一个英国的一位天文学家啊，他发现的。后来呢，法国的这个梅西也把它发现了，而且在他的这个星云里面也命名了。那么有意思的是，这个星云啊，实际上它是一个超新星爆发的一个遗迹，大的恒星啊，演化到一定阶段以后，快要死亡的时候，它也是最后的生命的这个爆发啊，那就是超新星。我们古代呢，把这样的星呢叫做客星，意思说天上你看那个就原来没有星啊，突然怎么又来了一颗星了呢？不就来了一个客人一样嘛，啊，所以叫客星。这个蟹状星云就发生在我们中国古代那个客星那个附近那位置，所以我们的现代天文学家把它做了一个关联，认为这个东西蟹状星云就是因为是那次超新星爆发的一个遗迹。
0: 刚才您提到的一个词在这里出现了，天官客星。
3: 其实刚才孙老师已经说到了这个客星，就是蟹状星云，在宋朝宋仁宗的至和元年，就是1054年，因为这个客星的位置是在我们中国传统天文观测的那个叫天官附近，所以就叫做天官客星。
0: 它就像个访客一样，之前不存在，突然出现了，像个客人一样。
3: 客是不是相较于恒而言？
2: 天上的恒星它叫天官嘛，这个那个地方原来没有这个星啊，突然来了一个星，而且特别的亮，就像家里来了一个客人，待了几天又走了，所以中国古人叫客星。
0: 这个描述也很好，天官客星大概的位置以及它的属性都描述出来了。天官客星，
1: 就那时候叫天有异象，
0: 那事儿大了，
1: 是吉是凶啊，难料。
0: 而且这个天人呼应啊，就这种思路吧，我们全且称为思路，不知可否，但如果放 放在当时真的这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啊，也不是寻常老百姓能够掌握得了的这个密码。接下来这个史莱林啊，拉索。
1: 哦，拉索，来，我来给大家试着解释一下。拉索是我们中国科学家的团队在四川的海子山，那地方是海拔是4410米，建了一个这个宇宙射线的一个观测装置，我们今天叫大科学装置啊。其实，这种大科学装置应该说是从20世纪以来是全球整个其实工程科技界发展的一次热潮。我们现在整个全国大概也数以百计的大大小小的，像对撞机呀、我们的 FAST 呀、等等，它是应该说源于物理学革命，但是现在因为这种学科的交叉和这种四极，就是极综合、交叉、极复杂条件、极宇观、极宏观，就是人类在追寻这种自然规律，特别是在科学发展上四个现在的主要趋势，所以大科学装置现在在这里面发挥重大作用。拉索就是我们这个10年磨一剑的一个重大的科学工程，它主要是观测来自遥远宇宙的粒子射线。所以刚才讲到的，无论是天观克星、蟹状星云，它都是在宇宙大爆炸之后，这种射线不断的在这个膨胀。但是我们人类在地球上怎么能观测到它？这是考验着我们这种大科学装置的水平。所以拉索呢，它是在海拔最高，并且也是现在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我们讲灵敏度最强的一个宇宙射线的观测装置。团队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从开始预研到选址到运行之后，2022年的时候就首次观测到了来自宇宙的高能伽马射线，
0: 有成果的，有
1: 对，大概是，用今天说话就是1.4亿亿电子伏特，这个能级的这个射线，这个射线来自于哪里？我这是第一次的发现，探测到之后，并且我要在天文学这种历史上，也是我们人类第一次，确认了来自宇宙的一个超级粒子的加速源。我们窥探到了，
0: 那话说的真不错呀，我发现什么决定于你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望远镜啊，所以好多时候真的是必须得伴以物质世界的物化的那个东西，它是相辅相成的，也就工具的重要性。没错没错，谁最需要工具呢？下面这些人估计需要工具。青天司天剑啊，
4: 刚才高波已经说了青天剑，那在前期叫司天剑，后期叫青天剑，在《甄嬛传》里面，大家也有那么一场戏，就是青天剑来跟皇上来汇报的，对吧？
5: 启禀皇上，青天剑副使到。微臣青天剑副使叩见皇上万岁。
4: 其实，我经常说，影视剧有的时候对于传播呀，或者是一些科普，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3: 明月雁冲，什么什么是什么冲什么？
6: 朕此番找你前来，是想问先前微月宴冲月一事。事隔数月，不知天降有什么变数吗？
4: 老师一讲之后就知道，教授是一定是看过很多遍《甄嬛传》的。《
3: 甄嬛传》五集
4: 啊，五集，
3: 五集学者。
4: 我突然想到，我们在拍《甄嬛传》的时候，就太难了，这个词读都费劲，对于演员来说。所以呢，我们在旁边的《还珠格格》的剧组请来了一个客串的演员，到这儿了，嘣，直接给他剧本就来演，那读都不行，所以他就给他那个刚开始背也背不下来，没有办法把这个放到他面前，他读也磕磕巴巴。
5: 臣夜观星象，前朱雀七星中景木憨与金鬼阳二星隐隐发黑，此二星为凶星，诸惊吓一切所求皆不灵。
4: 那一场戏结束了之后，可能整个横店的明清宫都听到他说啊，我过了，就这终于拍过了。青天剑呢，也因为《甄嬛传》这样一个剧，有很多人知道了。那司天剑其实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掌管天文历法的这样一个属官属名。刚才馆长也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这个华夏民族是非常注重礼仪的。然后我就在这个影视剧里面指导礼仪嘛。那我们就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那祀什么？敬畏。那敬畏就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的天时，什么时候最重要。所以在任何的祭祀之前，我们青天剑都要把这个时间勘测好。所以其实我说的不一定太准确啊，这个司天剑在古代可能就是一个跟天时历法，跟这个我们现在 天文台、
1: 气象局、
4: 寿石，
2: 对，
4: 都是有关系的。像这样集大成，
2: 您刚才讲的那概念特别好，也是每个中国人都有的概念。天时、地利、人和，永远是呼应的一场结果。换句话说，它总是相互关联的各种缘分的生发。
1: 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
2: 对啊，
1: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司天监这个作用特别重大。
2: 没错，没错。
4: 而且很多人以为这就是个哲学思想或者怎么样，实际上是科学的，
2: 既是哲学又是科学。
1: 对，
2: 就前面刚才郭馆长补充那个什么寿石啊，包括就黄历那些，特别具体的，从生产生活到祭祀，特别之重要。
4: 农耕社会就需要这样，比如说24节气、72物候，真的是就这样的观来的，是吧？
2: 没错，我们前面讲到了天时、地利、人和，那么今天我们这一圆桌之下，又何尝不是另外一场天时、地利、人和呢？能请来各位，所以我们有特别的编排。刚才各位解释了几个词汇，恰巧能串成一个故事，诚邀各位共同来欣赏，就是中国科技馆特别打造的《华夏之光：文明的烛火》，这是沉浸式的游园剧。再转换了啊，就您各位忘掉自己是科学家，忘掉自己是教授，现在呢咱变游客了，对不 对？带我们开启这场奇妙之旅的人呢，小龙啊，非你莫属了，好吧？小龙受累，请带我们开展这场神奇的旅行，好不好？
4: 好，那大家就随我而来。往事如风不留痕，唯有故事心中存。大家好，今天我给你们讲一个关于追光的故事。话说是在1054年，也就是北宋的至和元年，那有一天啊，人们惊奇地抬眼望去，只见那天宽处，也就是今天的金牛座的方向，突然的就明亮了起来。这一颗大星忽现在夜空，白昼可见。一时间，这朝堂内外、市井勾栏，无不引起了轰动。这一转眼，光芒越千年。今日我请各位同我一起坐着追光者，移步幻境，一同探寻。在我们中国的古代啊，君权为神所授，一朝之地万人之上，他也要受命于天，顺应天命。每每异象当空，无一不引起朝堂内外的万分关注，或吉或凶，都将影响着国计民生和战争与否。而这些背后的礼仪礼制也会因此而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位老先生便是北宋的杰出天文学家苏颂，他博学多才，通经史九流百家之说。先生您好，讨扰了，真是抱歉。
7: 哎，我看您这衣着打扮有些奇怪呀、啊，不知小友来自何方啊？
4: 啊，我来自1000多年以后。
7: 1000年以后，
4: 先生，如今是哪一年啊？
7: 大宋元丰8年，老夫苏颂，小友怎么会来到此地呀？
4: 啊，我们自然是来参观的。苏大人，您知道天官克星吗？
7: 天官克星？哎呀，那是至和元年的事情了。30年过去了，小友怎么会问及此事呢？
4: 那是您亲眼所见吗？
7: 老夫亲眼所见。
4: 那么是谁向圣上汇报了天官克星的事情呢？
7: 是曾在司天监任职的制事官员杨维德，杨大人。那时老夫在同知太常礼院任职，掌教礼仪呀。
4: 苏大人，那天官克星是什么样子的呀？
7: 天官克星在天官东南之数寸，晨出东方，昼见如太白，芒角四出，色赤白，接连数日，日夜可见。克星昼夜可见23日有余，夜见其光芒有643日啊。
4: 真想亲眼看看啊。苏大人，晚辈还有一事请问，您能给我讲一讲司天监吗？
7: 司天监是我朝的天文机构，负责掌管观象、报时、智力等事务。 天官克星出现之时，司天监的同僚们日夜观测，详细记录。只可惜，
4: 唉，大人，您为何叹气啊？
7: 因为天官克星，我险些与司天监的一众好友们决裂。那时，天官克星引起了朝堂内外的议论纷纷，司天监便以大吉之星上奏，以抚民心。可是如此罕见的异象，岂是简单的吉凶之断？异象亦是天象，天象观测乃国之大事，关系到国计民生、农耕生产、立法修订。若能修建更精密系统的观天仪器，探究这寰宇大道，定可闻名华夏，福泽子孙呐、
4: 啊！苏大人，我支持您。这浩瀚星河中蕴藏的奥秘，也正是我华夏文明进步的阶梯啊！您后来可还见过天官克星啊？
7: 多年过去了，我再未见过天官克星，但是他的出现却激励着我对这浩瀚天象的好奇。可是修建浑仪岂是易事，不知我苏某是否还有机会实现这个理想。
4: 您放心，您的理想一定会实现的。
7: 但愿如此。当初司天监和太常理院虽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但实际上是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所以我才那般坚定地想要探明这天象背后的真相，一切都为了求真求理。
4: 您说的对，一切都要求真求理，我们现在做研究也应该像您这样。
7: 像我？三十年了，等了这么久却什么也没有等到。你知道这三十年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老了。
4: 苏大人，如果再给您三十年，您还会像现在这样坚持吗？
7: 会。即使我再也见不到天官克星了，我也希望能够为后人留下些什么。愿后世子孙善用智慧，继续守候，去寻觅这光的来处。
4: 日月乾坤，斗转星移，这苍穹之上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如果天王克星真的不再出现，那您……苏大人，谢谢你，你让后世的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热爱、坚持和等待。虽然天官克星后来消失不见了，但苏颂修建更精确系统、能自动运行的天文观测仪器的理想却没有中断过。1086年，苏颂走访全国寻觅人才，测算绘图，建模实验，他日夜不休，历时7年，攻坚不辍，终于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只运一象台。这信念的种子终于破土而出。你们是谁？
8: 在下智持，
9: 自古
10: 摇铃
9: 会阁下报时。 哎，有意思哎，头一次听到这些岗位啊。
10: 自从这水运仪象台建成之时，
8: 我们便在这里啦。
9: 哎，等等，我明白了。据我所知呢，水运仪象台内部总共有162个小木偶，而现在是160个，而你们两个呢，就是里面的报时小木人，对不对？
10: 正是。在下红衣，
8: 在下绿衣。
10: 水运仪象台底部的5层木格，
8: 分别设有12个紫衣小木人，
10: 23个红衣小木人，
8: 126个绿衣小木人，
9: 外加一个鸡征小木人，总计162个，是不是？哎，你们两个在这里工作，想必对这一台仪器的运转原理是特别懂得吧？
8: 那自然是
10: 如数家珍，
8: 了若指掌。
9: 好了，你们两个人呢都是专业从业者。哎，我有一个机械迷的小亲戚，他总缠着我给他讲这水运仪象台。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漏气了。
8: 那不妨让我来为阁下指点迷津，
10: 还是由我来讲解呀。
8: 我来。
9: 住手！哎呀，我是真见识到你们二位了。这要是162个小木人同时跑出来，那我可真有的受的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真不愧是11世纪世界科技史上的最高成就啊。那到底是什么原理让你们能够按部就班的工作呢？
10: 这水运仪象台呀，在苏颂、王彦之、韩共廉等人的合作下，
8: 1067年建造而成，
10: 原型高约12米，
8: 宽7米，
10: 外表为木结构，
8: 内部多为铜制。
10: 内分3层，最上层设浑仪，用龙柱支持，下有水槽以定水平，
8: 中层为密室，设浑像。
10: 下层结构呀最为复杂，一是全台动力装置，二是报时装置，每时每刻都有红衣、紫衣、绿衣木人进行精准报时。
9: 那你们这是又是摇铃又是敲鼓的，到底什么意思呀？
10: 每个时辰开始时摇铃，
8: 时辰震钟扣钟，每过一刻钟便击鼓。
10: 在木格2、3层会有木人持时辰牌进行展示，阁下便可清楚知道此时为几时几刻。
9: 那么你们是怎么运转的呢？
10: 水运仪象台，
8: 我们的动力呀，转来自于
10: 水。在仪象台下格中央设书轮、木浮、水斗、钩状铁钵子等物件，
8: 在书轮的东侧还有一组两极漏壶，湖水至水斗丰满时，书轮即往下转动，
10: 也有勤动器所控，是一斗可动，便知整个仪器运转均匀。水呀还可以循环使用，
8: 整个机械轮系的运转便是依靠水的恒定流量
10: 推动水轮做间歇运动，
8: 从而带动
10: 仪器转动。哎呦，
9: 这也太复杂了吧。
8: 建造这台仪器呀，耗费了苏大人、王大人、韩大人整整7年之久的时间，历经了重重困难。
10: 是苏大人的坚持，是他们无数次的尝试，才有了这台仪器，才有了我们。
9: 巧夺天工之物，古人智慧之巅峰啊！但是可惜，在朝代的更迭当中，没能够保留下来。还好留下了苏颂大人编写的新仪象法要，很详细地记录了水运仪象台的内部的构造，这才使我们今天能够复刻出这台仪器。你们说要是苏大人知道了，那人呢？新仪象法要，武士信之，信士其意愿，见光者来处。苏颂虽然历经万难，最终落成了水运仪象台，但我们所说的那颗金光客星，却再也未等到过。这颗星，终究要变成迷雾啊。

0: 盛夏六月，走进河南省封丘县，红宝石般的果子缀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那么这些红宝石般的小果子是什么呢？
1: 啊，这封丘离郑州很近，开车一两个小时就过来了。而且这种树莓郑州市没有，品相也比较好，又大，而且口感也很好，酸酸甜甜的，带孩子过来体验体验，采摘一下。
2: 酸酸甜甜的真好吃。
0: 这是2025年6月15日，封丘第十届树莓节暨产文体大融合活动上，郑州游客给予封丘树莓的赞美。这枚小小的浆果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八方来客，更在封丘大地上书写着产业富民的大文章。树莓又名覆盆子，封丘树莓栽培始于20世纪3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后，封丘树莓开始向规模化、产业化发展。30多年来，封丘县始终围绕抓紧品质、拓宽品类、塑造品牌，封丘树莓成功开创了中国树莓全产业链发展的先河，让覆盆子成为了覆盆子。
3: 以目的产量就是3500斤左右，啊，就是正常年份。你像今年，我估计这个今年这个产量增长是还比较明显的，应该今年能达到3800，甚至再高一点。如果宣誓那就10万元一斤，这游客过来采摘，随便吃随便尝，到时候时间10万元一斤，这个卖的价位都比较高。你讲树莓采摘节，经过咱这些算算，这附近这新乡、开封、长垣来的人可多了，利用节假日，那群众都能增加收益，都是10万元一斤。现在咱是，只要果子成熟了，这不管大小，摘下来送到这个生命果有机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结算是3块半一斤，这个价钱现在也就是从这个2008年开始种植树莓以来。最高价位的目前也是，哎，这个收益还是相当明显的。你就产量，咱也不按最高的，按最低的3000斤产量说，你看这里都是10500。他这个采摘费，现在基本上我们是每天都收购群众的树莓往公司的这个准时入冷库，所以说家长基本上是种的就是少的，他都不用雇人，自个都摘了。如果雇人的情况下，这一斤采摘费是5毛钱，哎，也就是他除了第一次这个他这个成本就是。苗木、栽杆跟铁丝1000多块钱以外，下雨的这连续6年到9年，每年都是生果期，剩余的投资就是浇水施肥、采摘费的人工，所以说这个它这个效益还是相当明显的。
0: 走进封丘县鲁岗镇周罗文村，红玛瑙般的树莓挂满枝头，村民们的笑脸比果实更甜。他们的甜不仅来自阳光和雨露，更源于一位村支书15年的坚守。周玉杰用他的树莓梦，让曾经的贫瘠土地结出了致富果。
3: 最早引进也是这当时国家也有这个就是封丘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嘛，也是这个树莓也等于就是作为当时按照政策就是说输血的一个就是说贫困户种植，你种这个效益也比较好。从最早我们村儿这群众不接受，村干部这贫困户共同种的，然后这个效益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迅速面积扩大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适合这个树莓这个种植的。你看现在基本上这个黑莓，在那大范围的我没有了解过太多，但是在咱河南这个范围之内，咱封丘这个树莓，这个亩产单产，还有这个品质，都是最高跟踪客户的。
0: 10年前，这里的村民还守着传统作物望天收。周玉杰，一个土生土长的封丘汉子，看着乡亲们辛劳一年却收入微薄，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次外出考察，他发现了树莓产业这个金钥匙，耐旱、高产、附加值高。但想让祖祖辈辈种小麦的乡亲们改种洋果子，谈何容易？
3: 我也是在咱村第一批，我们四户第一批种树莓的，也算是带头人吧。经过这一试种，这个效益比种传统作物明显的很，收益。那今年上外边打工也挣不住钱呢，再一个家父母年龄也大了，有这个老传统，你看，这作为家里的老大，你看姊妹三个，这个我

0: 在该家医院种地，再还有老人，下边还有学生，那就在家了。在家就是考虑到这个种点其他这个品种，就是传统，不是传统作物的，增加的这个收益。当时这个政府也宣传这一块，最早就在刘光镇的青堆村，从他那引进的这个苗子，经过一试种，确实效益还收益还是相当明显的。就是经过这个带动，面积逐年扩大，这一扩大就是说成立合作社，咱把服务提上去。所以说是当时是城防连片，咱芙蓉县是一个园区680亩，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管理，因为咱是各家各户啊，对，这是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680亩，这里边最多时候我们是入到我们合作社的是176户，也就是这600多亩是这176户的总面积，它有1亩半的，有3亩的，都是各家管理各家的，它这个管理积极性，你就不用任何人去分派了，它有草了都谁不落，都挤到这家都山里了。所以说目前到后来，你像他们好大面积流转土地，雇人这个生产管理，那个都做不上，也就是他种植户的去参与劳动，他是挣钱的，他这个积极性、主动性提不上。
1: 为壮大集体经济收入，推动村里发展树莓产业基地建设项目，周玉杰经过多次考察认证，在村里建立了树莓采摘基地，现种植面积100多亩，亩产3000斤左右，亩收入12000左右，同时带动周边剩余劳动力60余人，有效解决了当地群众就近就业问题，促使他们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并且依托丰丘当地的树莓深加工龙头企业，通过订单农业，村民种植的树莓成熟后在地头直接被企业收购，解决了销路难题。
2: 是吧？就我们就是投入了，就是5.8亿元，就是让老百姓种植。老百姓呢开始不想种，为啥？他怕种了你不收购，你不收购了他没头卖了，好像是再就是无免费，对于老百姓就是免费供应面，起初是免费供应土地，免费供应肥料，这些一切农机设施，就是头3年免费，就是不收他一点就是费用。所以这才把老百姓就是种植把它带起来了。说从2008年企业就是成立以后，先种植就是大规模的推广，一下推广了就是300000亩种植。所以说企业从就是生苗公司吧，有了原料这才大力去能发展，是吧？没有原料是发展不起来的，就是谁种植咱都收购。但是呢，这合作社呢，咱是以订单的农业收购，价格定死，你有多少我收多少，所以说这才能就是真正把这个产业做强做大。
1: 从带头种植到企业护航，丰丘树莓产业完成了从单打独斗到全链发展的蜕变。而要让这棵致富果持续焕发生机，品种创新是关键。在周罗文村，周玉杰带领村民不断引进新品种，改良技术，让树莓产业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让我们走进田间地头，看看这些让农民增收的新宝贝。
0: 我们当时是2008年开始种植，最早种植是我们3家，萨尼，它这个品种是萨尼，原产这个美国阿肯色州的，它是一个加工型品种。它是产量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一点的，目前也在3000斤左右。但是它有个最大的弊端就是有刺，这是这个品种种了几年，后来又引进一个卡伊瓦，这个品种就是果个单体比较大，单个的能达到30克左右，跟乒乓球的相似，产量比那个要增产个就是能在3500到4000斤左右，但是它也是有刺，是不便于管理采摘。
1: 这些尖锐的小刺曾让采摘变成一场冒险，如今平滑的枝干让收获变得轻松，采摘效率也随之提升。这种的助教
0: 目前这是2019年4月份，就是咱在引进这些新品种全部都是无刺，看到的这一个品种，这是
1: 蔚蓝产业，其核心竞争力远不止于智能大棚。作为中原腹地的区位优势，在物流为王的时代被无限放大。以郑州为中心，画一个半径500至800公里的圆，武汉、西安、合肥、长沙。

0: 顶级了。原来称之为年宵花，是因为没有一种花卉能跟它匹配的。为什么没有跟它匹配呢？这个蝴蝶兰它就是说是第一，它在室内花，室内当中花期是最长的一种。它就是你正常管理下，只要给它一点水分，8天到10天给它一点水分，它基本上在室内能开到3个月左右是没有问题的。第二，它这个在家里干净整齐。第三方面就是说，在家里一管理，你不管是光照强一点，光照弱一点，它都能开这么长时间，没有任何一种花它能跟它匹配。而且第四点最关键是，它的这个观赏价值极高。就是为啥？因为它，你比如说原来都是欣赏这种这边说的就是紫色，紫色就是刚好符合中国这种欣赏角度。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家里像这个年宵又有这样一盆紫色的花的话，所以说它这个气氛范围非常好，非常好。然后呢，你看这个它这个量啊，在这个量上就急剧的上升，就是最近这十年每年都在突破这个量。但是现在稍微有点改变，就是说这个蝴蝶兰的品种变得越来越多了之后，现在一是消费主体改变了，现在消费的主体大部分是年轻人。第二来说，现在的颜色相当的多，它能达到几百个品种。然后呢，你看各的欣赏角度不同了之后，它这个平时这个销量其实是要大于年宵，是要完全大于年宵，主要是因为它的花色跟消费主体改变了。
1: 曾几何时，蝴蝶兰因其花期长、花色艳、姿态雅，尤其在春节前后盛开，契合节日喜庆氛围，被冠以“年宵花之王”的美誉，销售高度集中在岁末年初。然而，科技的赋能正在彻底改写这一季节性标签。通过智能温室精准调控光照周期和温度，上惠宇基地的技术人员能够精确地指挥蝴蝶兰在设定的时间抽梗开花，这意味着蝴蝶兰的花期已经可以人为调控，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四季有花。
2: 每年的花期不都是固定的吗？
0: 不，现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就是误解了。因为为啥说现在就是叫涉事农业？涉事农业就是想让它什么时候开，它就什么时候开。这就是因为主要还是又说到刚才说的，主要就是控制它的光、微、水、肥之后，来打破它的生理期。所以说打破它的生理期之后，我想让它什么时候开，就能让它什么开。这一块就是你看这些设备就能做到，就说我想让它降到16度，它就降到16度；我想让它加到30度，它就能加到30度。而且比如说你想让它维持10个小时，它就维持10个小时。所以说这一块来说的话，就把它这个生理期能打破，它就花期就完全受我们控制了。原来的话是你没有这么多设施辅助来控制它，做不到这么精准，所以说它的花期一般只能做到年宵。
2: 那目前呢，咱们能做到哪些？一年四季都可以。
0: 因为现在我们这一个是个新基地，去年下半年才入驻的，等到今年的10月份以后，我们就一年四季有花了。一年四季要有一个棚的催花仓，就一年四季有花了。它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因为苗量还不太足，我们现在主要以这个卖这个中大苗为主，所以说我们没有计划这一块。但是基本上计划了一个棚的这个可能从4月底开始催花之后，每个月陆陆续续它就保持不断的这个就有花卉上市了。它这是

0: 现国际化多元化特征，既有引自欧洲的优良品系，也有来自我国台湾地区的经典品种。更令人欣喜的是，基地自身也开始了育种探索，拥有一些自主选育的品种，为未来打造更具特色和竞争。
1: 手里拿啊，种源的话是这样的，就是啊，因为我们现在也有这种也有正收的自有品种，无非现在就是都是叫他们代工，在他们这个防御场里面防御，就是这样。我们也有好多开自有品种。
0: 朵朵盛开的蝴蝶兰不仅扮靓了千家万户，更成为了带动当地农民就业增收的致富花。邵慧宇的基地扎根乡村，用工主要是来自周边村庄的村民。这里啊，有稳定的长期工，也有灵活就业的村民。忙完自家的农活或家务，就能就近到基地工作。从种苗分拣、日常养护到出货包装，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人手精心照料。目前基地已吸纳了数十名村民稳定就业。随着规划的10万平方米现代化温室逐步建成，生产规模将持续扩大，对周边就业的带动效应将更加显著。
1: 就是因为你看，我们带动尤其周边几个村子的这个就业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将来我们这一块可能会达到100人左右。基本上就是说，长期你看，像你能看到的，现在都是周边村子的这个工人，他们就是说，我们有两种，一种就是说是他没事的就长期在我们这上班的，听听工；还有一种就是说是这个，他农忙了他去忙一会儿，他农不忙了他来我们这上班，因为我们这天天都有活。你看像现在的话，基本上已经达到几十人了，已经达到几十人，每天他在种苗、抽货、包装、整理都需要人，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带动就业的话，将来肯定是成100人以上的，就是。
0: 人间四月天，中原大地已是春意盎然。提及下一步的目标，邵慧宇表示要继续扩大温室规模，进一步提高产能，让更多娇艳的蝴蝶兰突破季节约束，销往全国各地，同时进一步带动周边就业，为乡村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善州书记，一年一光阴，一岁一追思，您离去已有十四个春秋。此刻笔端轻触，记忆的画卷徐徐展开。那年初上大量伤时，十六个人，十八匹骡马昂首阔步，开启了那段奋进征程。跟着您垦荒植树，修路架店，那些吃野菜住窝棚的场景仿佛就发生在昨日那般清晰。那时候觉得苦不堪言的岁月，而今却成了我最美好的回忆。老书记，又到了松果成熟的季节，今年的松果长势不错，老乡们又有了一笔不错的收入。刚上山植树那年，我们在离驻地20公里的荒山，用树枝和塑料薄膜搭建了简易窝棚，一住就是半年多。时常被雨水淋湿的衣服和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让大家不堪重负。您总说，种下的树苗会长成参天大树，画上松也会结出很多很多的松果。看着手中纤细的树苗和眼前光秃秃的大

伤，我们质疑过，抱怨过，甚至退缩过。但是每每天亮时，你那铿锵有力的出发了，又给大家无穷的力量。老书记，您常说等伤绿了，乡亲们就富了。这在当时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如今已经真实地摆在眼前。刚刚过去的这一年，老百姓卖野生菌、野菜、林下中草药等等上货，就有了几百万元的收入。这几年，周边的老百姓养起了牛羊，种起了蔬菜，办起了茶厂，种上了药材。不仅如此，大家还喝上了自来水，用上了满贺店，走上了同昌路。这一切都是您昨天的自讨苦吃换来的。周波，以后的大凉山不仅会很美，也会很热闹，好想看到这一天啊。这是2002年的一个冬天，我陪您站在瞭望塔时您说的一番话。那时已经75岁的您，说完这番话后，凝视前方，久久不语。也就在那刻，我感觉自己读懂了您的牵挂。老书记，今天的上周林场真的很美，大树杜鹃一树挨一树，野樱花一片连一片，白鹭花一山接一山。老书记，今天的上周林场也很热闹，应知灰叶猴把这儿当成了温馨的家，每天喝着天然矿泉水，嚼食着免费的午餐。黄喉貂憨态可掬，白涎仙子相约溪边闲庭信步。老书记，人们都说上周林场的落日很美，我也这样认为。夕阳的余晖洒在林场的每一个角落，如同一层金色的薄纱，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落日仿佛就是退休后的您，在没入地平线前从未停止过发光发热，那橙红的色彩温暖而坚定地照亮着大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追逐那束无私奉献的光芒。老书记，我现在已经是云南杨善洲干部学院的一名干教工作者，我会把您和这片林子的故事讲下去。

0: 我是一根黄瓜，我是一个番茄，我是一颗生菜。
1: 这位长相可爱、勤奋负责的姐姐，就是守护我们长大的彭长。

0: 我是常新亚，三年前我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
1: 打卡成功，
0: 现在是雾耕农业的一名技术员。

0: 我们这个园区所有的瓜果蔬菜都是通过气候栽培模式培养的，它们的生长不依赖于土壤，都是喝营养液长大的。这台智能控制系统就好比大棚的大脑，通过它可以监测到大棚里的温度、湿度、光照强度。一号棚 A 区的水泵可能故障了，然后现在不喷水了，你估计等会得过来看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啊，行，好好好，
1: 你好
0: 啊，好，拜拜。
1: 哎，拜拜。
0: 哎，这个菜叶子都蔫了。我们技术员每天早上大概7点钟左右去巡棚，夏季棚内最高温度可达30多摄氏度。其实想要做好这份工作，你要去了解植物，把植物当作朋友一样去观察它们的生长变化。
2: 哎，这个瓜长得蛮好的。
3: 一定要多观察，及时的把花授粉以后变成果实。当时我记得董长才来的时候年纪比较小，但是他学习能力特别强，就是喜欢问，喜欢记录，喜欢观察。
0: 翻好了，这个今天这个落蔓也落完了，明天就是跟阿姨说一声我们要疏花疏果了。
4: 那怎么疏呢？
0: 啊，黄瓜黄瓜直溜溜，歪瓜扭瓜不要留，遇见须须招招手，打声招呼把它揪。
4: 把它揪，哎，把它揪掉。
5: 这个招呀！
4: 现在年轻人种地这么讲究啊！
0: 我们要做好一名合格的新农人，就必须要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要从实践中自己去总结经验。其实一粒种子从播种到结果这一个周期真的是特别的短暂，这个变化的过程也是很美好的。
5: 发白的话就是正常的。
0: 和这些植株待久了真的会产生感情，比如说第一个番茄红了，我会马上拍照分享给我的家人和我的小伙伴，有时候也能感觉到这些植株它是在对我笑，我会很兴奋地对自己事情带来新的希望。

左脚分开，松劲站立，掌抱腹前，屈膝下蹲，呼吸自然，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下落。

左右开弓似射雕，搭腕。开弓，弓手，并步，搭腕，开弓，分手，收脚，调理脾胃虚丹。

上举，下落，举，落，五劳七伤望后瞧，起身，后瞧，转正，起身，后瞧，转正，摇头摆尾去星火，上托，下岸，起身，右倾，左旋，摇头摆尾，起身，左倾，右旋，摇头摆尾，两手攀足固肾腰，侧举，下按，上举，下落，反穿，

团泉怒目增气力，开步冲泉，抓握回收。

两掌外开，合于腹前。手下落，练功结束。

各位农民朋友大家好，我是洋原县农业农村局农保校的赵宝强。今天呢由我跟大家一起学习农耕生产中拖拉机的维护与保养。下面呢我们主要从五个方面来进行学习。首先是整机的检查与保养，其次呢是转向机构的维护与保养，第三是制动系统的维护与保养，第四是穿动机构的维护与保养，第五是液压悬挂系统的维护与保养。

保养。首先我们看整机的检查与保养。整机的检查与保养呢，主要从这么八个方面来进行学习。第一呢，是清除拖拉机各处的泥土、灰尘、油污，检查各排气孔是否畅通，如有堵塞呢，将其疏通。第二呢，是检查各处零部件是否松动，特别是行走部分及各易松动的部位要重新的加固。检查轮胎气压是否足够，两侧轮胎气压是否一致，检查三角皮带的张紧度是否合适。第三呢，是检查各油位及水位的情况，及时呢添加柴油、机油、冷却水、制动液和液压油，并检查是否加足了油渗漏，更换与气溶相适应的机油与齿轮油，同时呢清洗机油机滤器，更换呢机油滤芯。第四呢，是清洗柴油箱的滤网，清洗更换柴油滤清器，保养空气滤清器。第五是蓄电池接线柱是否清洁，接线是否呢紧固，以及通气口是否畅通。第六，发动机呢启动后，使发动机先由低速到中速，最后到高速的顺序，一次运行各五分钟，检查发动机底盘等各处有无异常现象和不正常的现象，有无过热、漏油、漏水等现象，并及时排除。检查仪表、灯光、喇叭、刮雨器、指示灯工作是否正常。第七，缓慢起步，检查拖拉机行走是否平稳，由高到低逐步操作各档位，检查档位切换是否顺畅，制动器、变速器工作是否正常，在发动机低、中、高三种转速的状态下，操纵方向盘液压转向是否平稳，变速箱及后桥有无异响，发现故障及时呢维修。第八呢，检查随车的工具是否齐全。第二呢，是转向机构的维护与保养。第一是检查横支拉杆、转向吹臂、转向基座等零部件的紧固情况及开口销的锁止情况。第二是对机械式转向拖拉机沿转向轴周效推拉方向盘，检查转向轴的预警情况不得有明显的间隙感及晃动感。第三呢，是对机械式转向拖拉机检查方向盘的优动间隙是否控制在15至30毫米，过大过小都要及时呢做出调整。对液压式转向拖拉机检查方向盘的自由转角是否控制在不大于30度。第四，转向机构零件有损伤裂缝时，不得进行焊接修理，应该呢更换新的部件。第五，在行驶过程中发现有方向卡滞现象时，要停车排除故障后方可行驶。第六呢，在行驶过程中发现方向盘有震、跑偏等现象时，不得长时间行驶，要及时送修。第三呢，是我们是对这个制动系统的维护与保养。第一，检查制动油管有无磨损及管口连接的紧固情况，应特别注意制动油管是否与转动件、壳体、车架等有碰损。第二呢，是检查制动液不足时，应加注同种制动液，不得呢多种制动液混用。第三是检查制动踏板的自由行程，保持制动踏板有10至15毫米的自由行程，过大或过小，必须呢及时做出调整。第四，经常检查操纵机构的连接情况，踏板轴要定期加注黄油，

各脚底节点间应滴加适量的润滑油，经常检查和调整制动蹄与制动骨之间的间隙，使指呢保持规定的技术状态。第五，经常检查半周油封是否正常，以免变速箱体内的润滑油呢侵入制动器内部，污染制动器摩擦片，造成制动打滑、制动失灵等现象，并加速摩擦副表面的磨损。第四是穿动机构的维护与保养。第一，检查离合器烟放主冲动盘间进入油污，造成离合器打滑。第二，检查离合器踏板的自由行程，一般为呢25到35毫米，如不符合要求时，应及时做出调整。第三，每班工作结束后，加注滑油润滑离合器踏板周，每工作300小时呢，用滑油润滑内外周程一次。第四，检查变速箱周端油封及外部结合处有无漏油、渗油等现象，必要时呢更换油封和纸垫或密封胶，并拧紧螺钉。第五，拖拉机行驶时呢要注意挂档是否顺利，有无脱档现象，注意变速箱是否有异响，有故障应及时送修。第六，拖拉机行驶一段时间后，应检查变速箱的升温，一般是用手轻按变速箱箱体，温度正常，如果不能轻按住，则温度太高，可能是缺少齿轮油或变速油导致，应及时呢加注或更换齿轮油。第七，检查穿动轴两端凸圆螺栓的连接情况，如有松动，应及时拧紧，并及时呢加注润滑纸。第八，拖拉机行驶一段时间后，应检查后桥壳体的温度，方法是以手轻按住后桥壳体为正常，否则温度过高，检查后桥中油味和油的清洁质量，及时呢添加或更换。第九，拖拉机行驶过程中，应注意后桥有无异响。通常当主减速齿轮磨损过剩时，使轴承预警力过小时会发生异响，而又以油门改变时较明显。第五，液压悬挂系统的维护与保养。一，在液压油泵工作50小时后，注意检查油泵盖处是否密封及进出口接拍的固定螺钉是否松动。第二，卸下液压油泵检查时，工作地点应清洁无尘土，且拆装过程中需注意各周套的位置不要搞错，更要注意导向螺丝的安装方向。第三，如果更换全部的密封圈后，液压油泵油量降低仍然很大，以致影响急剧提升的速度时，应及时送修。第四，在液压油分配器工作50小时后，检查分配器上下盖的固定螺钉的松动情况。第五，当液压油分配器工作失灵时，应清洗回油阀，检查各油管通道是否畅通。第六，检查液压油分配器回位压力是否正常，如果拆卸分配润滑阀总成检查重新装配后，应在专门的试验设备上进行自动回位压力的调整，使其符合说明书规定的要求。第七，检查液压油缸是否存在渗油以及漏油现象，若发现渗油，应及时的拧紧螺母，更换油缸以及密封圈。第八，安装液压油缸定位阀子，应使其与定位固接触面之间保有

定的间隙。第九，在拖拉机工作前检查液压油箱箱面的高度，不足适应添加，使其保持在料油尺的刻度范围内。第十，在工作300小时后需清洗液压滤清器，可用柴油清洗滤清片、滤清网以及磁铁及其他零部件，清洗后用液压空气吹净。拆装滤网时禁止沿管子的螺纹转动阀、球形阀以及壳体，否则会引起阀门调节的破坏。在工作1000小时后呢，应及时更换液压油。

在我国华北地区，民间至今广泛流传着一种习俗，有很多一岁至两岁的娃娃，他们整天穿着虎头鞋，戴着虎头帽，就像一只只小老虎，充满了生气。虎头鞋也叫猫头鞋，因其外观造型似猫又似虎而得名。虎头鞋鞋底宽大，不仅穿着舒适，还便于孩子练习走路。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刘清华老师就是一位制作虎头鞋的专家。刘老师从小就跟随母亲学做女工，几十年未曾中断的探索和实践让他的技艺炉火纯青，他本人的作品也受到了同行老艺人们的肯定。虎头鞋的制作打头第一道工序是打胳膊，这胳膊是做虎头鞋必备的一种原材料，没有现成的可买，在以往都是劳动妇女们自己亲手来做，现在刘老师就亲手做给我们看。首先在桌子或茶几上摆一块木板，接着准备好一大块布，裁成跟木板同样大小，再用清水打湿，拧掉水分，到布滴出水珠为止，然后在木板的边角处均匀地抹上浆糊，两手把湿布用力抖开铺在木板上，用手轻轻抹平，再在湿布上盛些浆糊，用手均匀摊开，尤其是浆糊的碎块要摊平。浆糊抹好了，只见刘老师拿着几块布开始往上粘贴，横贴上一块整布，晾干以后胳膊就打好了。剪样首先是用硬纸剪好鞋底样和鞋帮样，据说这鞋样都是由前辈们代代相传留下来的，不过刘老师经历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早已是成竹在胸，随时都可以信手捡来。鞋底样和鞋帮样要大小比例合适，一般是先剪好鞋底样，然后根据鞋底样的大小剪好鞋帮样，再细细修剪，直到合适为止。剪好鞋底样后，就要用鞋底样做模了。做模简单，把鞋底样踏在胳膊上，用颜色笔描画，剪下来就可以了。这下您就知道打好的胳膊用在哪里了吧？细心的观众还发现，刘老师做模子的时候还尽量减少胳膊的下脚料。这胳膊其实本来就是碎布头的二次利用，从这点点滴滴，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咱农家女节约的传统美德。对照着鞋底样，刘老师依次剪下了六片做鞋底要用的胳膊。一只鞋底一般要用三层胳膊，中间一层要包边，上下两层要。

铺底，鞋底儿总算能看到点样子了，包边和铺底后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包边铺底实际上就是对鞋底儿进行美化处理。先看包边儿，刘老师拿起剪子，在一块红布上顺手剪下了几缕布条，每缕布条大约2厘米宽。剪完以后，拿一枚大头针儿，把红布条一端固定在桌子上，另一头用手拉直，往上面抹浆糊。浆糊涂抹得还很匀。这时，刘老师左手拿起一片鞋底儿，右手用涂抹了浆糊的红布条，顺着鞋底儿边缘的走向，均匀而平滑地将布条包在鞋底边四周。看明白了，这就是包边工艺。铺底儿怎么做呢？拿一片鞋底儿均匀涂上浆糊，踏到红布上，用剪刀比着鞋底儿边外1厘米宽的距离剪下来，翻过来用手轻轻一拍，防止边缘走样，再在鞋底儿外边缘1厘米处均匀抹上一层浆糊，用手把红布向鞋底面内窝边儿，窝好边后铺底儿就做完了。三片鞋底儿有2片需要铺底儿，1片需要包边儿，再用浆糊把3层胳膊粘在一起，中间一层是包边层，上下2边是铺底层，铺过底儿的面向外，这样包边铺底儿这道工序就算完成了。3层胳膊粘在一起还不够牢靠，按照咱农家人做鞋的传统，纳鞋底儿是必修功课。由于鞋底儿比较厚，为了省力，纳鞋底儿时还时常会用到针锥。针锥也是古老的女工工具，针锥扎孔，大针引线，拉线，紧绳，一气呵成。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没经过个多少次的练习，手指头上不扎破个多少次，恐怕就做不出什么好活来。纳鞋底儿先纳边缘，再纳中间，乡村女艺术家们只要稍有空间便能玩出花活来。纳鞋底儿中间部分即是如此，她们能纳出各种形状的线花，有斜排列、菱形，以及能够想象出的无数种图案。心思精巧的妇女总会纳出与众不同、惹人羡慕的线花来。不过这才只是做好了鞋底儿，要想做出漂亮的虎头鞋还需要继续工作。下一道工序是做鞋帮，鞋帮也都是用胳膊来制作。首先用前面剪好的鞋帮样做模子，在胳膊上剪下4块做鞋帮用的胳膊，然后在鞋帮胳膊上涂抹一层浆糊，粘到红布面上，再比着鞋帮的样子剪下来。剪的时候，鞋帮底边和侧边边缘处要留出1厘米宽。为什么这么做呢？有的观众朋友已经猜出来了，留出的宽边是用来包边的。鞋帮包边时，直角部分的废料用剪刀直接剪掉就可以了。接着在鞋帮的另一面抹上浆糊，把它粘到选好的里子面上，里子面多用明黄色，然后剪裁下来。2片鞋帮胳膊装饰后还不算完，把2片鞋帮胳膊里子面朝外叠好，在根部用针线缝合在一起，打开，这就是鞋帮的雏形了。但是鞋帮交界处显得有点朴素，最好装饰一下。怎么办？你往下看，剪下一块3角形的红布，对折，
用大针把三角形的长边缝合，然后翻出里子朝外。如果不好往外翻，可以借助针锥。您瞧，一条小巧简单的狐尾巴就做成了。狐尾巴外面光滑，针脚线却都藏在里面。拿过刚才做好的斜方胳膊，把老虎尾巴放在交接处，用红线开始缝制。缝的时候，先把虎尾巴根部缝好，然后沿着斜方交接处线性走针。如果怕不够牢靠，可以沿着虎尾巴根部再进行缝合。斜方交接处缝上了虎尾巴，既达到了装饰的效果，又突出了虎的特征。对斜方的装饰还没有结束，刘老师剪下一些约2厘米宽的黑色布条，先是把黑色布条跟斜方上边沿部分对齐，然后在靠近斜边的地方开始缝合，最后翻转过来包住斜口，再在里面缝合。这样在鞋子外面就看不出针脚，显得更加美观。现在看起来就有点鞋子的样了，不过工艺再复杂，这似乎还是一双布鞋而已。虎头又在哪里呢？虎脸是整个虎头鞋最能出彩的地方，因为时间的变迁和流传地域的不同，虎头鞋老虎脸部的造型就演变得丰富多彩。刘老师所设计的虎头鞋，在前面剪胳膊的时候，鞋帮和虎脸是连在一起的。让我们来看看虎脸是怎么做出来的吧。用准备好的虎眼模子踏在鞋帮胳膊的一端，用笔描画，这就是眼睛的造型。然后开始穿针引线，用白色的线填充眼睛的轮廓，这就是眼白，神采奕奕了。最后又用绿色的丝线绣上眉毛，在眉毛的另一端用黄线绣上一颗小圆球，这些独具匠心的设计让我们真是大开眼界。鞋帮的另一端如法炮制，与之对称，然后把两片鞋帮窝起来，在虎背的部位进行缝合。缝好后，接着是做虎鼻子。剪一块约4厘米长的正方形黄布，沿对角线对折3次，然后在开口的那一边剪掉不整齐的部分，形成一个三角形，把它夹在两边虎脸的连接处，缝合虎脸，虎的鼻子就露出来了。然后把两片对称的虎脸往后翻，可用大拇指轻轻向下压，形成一个倾斜面，用针线缝合，固定在鞋帮上。您瞧，一只憨态可掬的老虎正看着您呢，可总觉得缺少了点虎气。不忙，咱接着往下看。刘老师用一束彩色的丝线，两端剪整齐，缝在虎鼻下面。虎嘴和虎须是连在一起的，在两边对称地扎上4束彩线，形象的虎嘴和虎须就这样扎上了。虎头鞋的虎头出现了，将它缝在鞋子上又会是什么效果呢？等到鞋底儿、鞋帮以及老虎脸全都准备齐全之后，下一步就是要把它们缝到一起了。这一步工序也就是上鞋帮。上鞋帮时，先从前端虎脸处开始，
针脚扎得要匀，

线绳拽得要紧，还可以将鞋帮的底边向里折一小溜，以方便扎孔。等到上好鞋帮，这双虎头鞋就完工了。看完了虎头鞋的制作，我们还不过瘾，我们还想看看虎头帽的制作流程。首先拿出一张白色的软塑料纸，然后在纸上分别画出帽身、虎耳，接着画出虎眼、虎眉、虎鼻、虎嘴，这些部分要大小适中，比例匀称。根据前面的设计，把纸上画出的样子全部剪下来。拿出前面剪下的帽身样，根据帽身样分别剪好做帽身用的两层里子布、两层缎面布和四层棉绒。先把两块里子布重叠，布的正面相对向里，然后将画面所示的那一边用针线缝合起来，放在一旁备用。放好两层棉绒，然后依次放上两层缎面布，缎面布要正面相对，最后再在上面放两层棉绒，对齐压实。和刚才缝合里子面的做法一样，也同样沿着画面所示的那一边缝合起来，然后沿着针脚处将多余的部分剪掉，翻开，缎子面朝上铺平，再将缝好的里子面打开，正面朝下铺在缎子面上，然后用针线开始缝合虎头帽的外围，注意不要全缝，要在结尾处留下10厘米左右的口子，用剪刀沿着针脚处将多余的部分剪掉，也就是修边。看到这里，有的观众朋友有些迷糊了，看着材料是挺靠谱，但是这一会儿正面相对，一会儿又只缝一边，最后说缝制吧还留了个小口子。哎，您还真说到了点子上，这窍门就在这小口子里。您看，刘老师就是通过这个小口子把里面的帽身整个都翻了出来，最后才将留下的那个小口缝合。通过这一翻一缝，就可以使大部分针脚都留在帽身里面了。缝好了那个小口子，还得接着将两边和顶端依次缝合，再翻转过来，看，这就是帽身了。红缎子面朝外，搭配橘色的里子面，看起来非常喜气。为了美观，也考虑到帽檐的耐用性，还要将帽檐边用黑色布条包边。包边的时候，先用明线把黑布条沿着帽檐缝一圈，然后把黑布条向帽内翻，用暗线把黑布条和里子缝制在一起。到这里，帽身就完成了。这帽子啊，看着就知道戴着一定很舒服。不过，这还是一顶普通的棉帽子吗？虎头帽，虎头帽，虎头在哪里呢？做好帽身以后，接着就要做装饰性的五官和王字了。首先是对样子铺底包边，就是把前面的剪下来的五官和王字的样子用各种颜色的布料进行铺底儿包边处理。铺底儿布料的颜色可以自由发挥，怎么好看怎么舒服就怎么搭配。铺底儿包边完成后的五官还是显得有些朴素，得让它们炫起来、亮起来、立体起来。我们看看刘老师是怎么设计的吧。
用一块黑色小圆布代替眼珠，缝在眼白一端，再配上一颗金色的珠子。眼白的面积显得有点大，用黑线以眼珠为中心绣出一些辐射线条。金色的丝线发亮，绕着眼睛轮廓绣上一圈。眉毛也是如此，绿色的眉毛中间用明黄线绣上类似树枝干的线条。最后将眉毛和眼睛缝在一起就可以了，左右眼如法炮制。装饰虎鼻子最大的亮点就是造型立体，把鼻翼两侧往里折，鼻底往下压，用针线固定缝好，虎鼻子就挺起来了。刘老师在鼻梁部分用针尾轻轻划出了一些印记，然后用紫色的线将印记绣满，原来是一朵绽放的花呀。再用绿色线绣上枝叶，这还不说，追求细节的刘老师还绣出了丝丝叶脉。鼻底儿贴上两块黑色小圆布作为鼻孔，每个鼻孔也配上一颗金色的小珠子。最后用蓝色线对虎鼻子外轮廓绣边儿。除了造型立体，大胆地添加一些陪衬物可以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耳朵的装饰就是如此。把耳朵的底样如画面所示对折，铺底面朝里，把对折部分缝合，外翻，老虎耳朵就挺起来了。为了增强耳朵的立体感，以顶点为圆心绣出一些蓝色辐射线条，顶点和辐射线条末端以及耳朵内轮廓都镶上了一颗颗金色的小珠子，整体感觉富丽堂皇。除此之外，刘老师独具创新，把长约3厘米的白须作为陪衬物缝在了虎耳四周，配上白须的虎耳一下子显得动感十足，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增色不少。看看这些，对各个部分绣上图案或是装上小珠子之类的装饰，这些全凭个人心灵手巧，没有什么约定俗成的章法。虎头出现了，我们知道把虎头和帽子一结合，那就是虎头帽。我们再来看看这虎头是怎么缝上帽子的。这一步相对比较简单，先把装饰品挨个儿在虎头帽上找准位置，然后缝制处于中心位置的嘴巴、鼻子和王字，再次是左右两只眼睛，最后缝上耳朵就可以了。瞧，在刘老师的巧手下，一只美观大方的虎头帽就这样做成了。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传统的手工艺制作也开始与新的时代紧密结合起来。一些本土的动漫工作者也开始从中国传统的女工工艺品中汲取营养，通过动漫形象来带动传统手工艺衍生品的开发。这一边是充满民俗风情的布老虎，而那一边电脑屏幕上一只拟人化的漫画老虎形象已栩栩如生。中国的虎文化就这样从传统过渡到了现代，让他们这么和谐的是一直伴随着人们的那种对快乐与美好的永恒追求。

0: 与泥土以色彩，辅作品以生命，这就是我国古老的民间工艺泥塑。泥塑以泥土为原料，用手工捏制成型，部分作品还要再加以上色施彩，造型以人物、动物为主。民间艺人们用泥土制作出各种各样精美小巧的泥塑作品，俗称彩塑、泥玩，深受老百姓的喜爱。泥塑作品造型生动优美，具有浓厚的乡土生活气息，并且地域性很强。各地的泥塑风格迥异，各具特色。最著名的是天津的泥人张和无锡的惠山泥人，还有陕西的凤翔泥塑、河北的玉田泥塑、山东的高密泥塑等等，这些都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地方泥塑种类。在这其中，山东的高密泥塑别具特色，风格独树一帜。高密泥塑产自山东省高密市聂家庄，也叫聂家庄泥塑。聂家庄是我国的泥塑发源地之一，这里制作的泥塑作品朴拙、雅俗、艳丽、大气，富有浓郁的地方气息，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不仅如此，这里的泥塑还有着其他泥塑所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能动、能叫、能逗趣儿，甚为当地民众所喜闻乐见。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家就是聂家庄高密泥塑的第二世代传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聂希卫。老人农忙种地，闲时从艺，是个淳朴的庄稼人，不善言辞，但一提到泥塑，老人立刻就来了精神头，打开了话匣子。
1: 说起这个聂家庄的这个泥塑啊，他是从明朝的初期就开始制作了，当时那会儿这个制作不是现在的是聂家庄这个泥塑这个模式，原来是由于聂氏的祖先，他叫聂成虎。后来吧，在这个王家民间艺术的时候，他学上了聂。

0: 这聂家庄泥塑，也就是高密泥塑，起源于聂家庄一带聂氏一族发明的一种古老的焰火制作手艺。早在明朝，这里的农民就多用泥土做容器，制作成焰火来出售，当地叫做锅子花，十分盛行。
1: 因为在聂氏搞锅子花销量非常好，说周边的村庄居民他就要效仿，说把这个市场都互相占领，互相争夺，说是聂氏就又把这个圆柱体的外圈搞上一个浮雕，画上一个简易的这个图案，多样多彩的些东西啊。那李永哥他这一改革，他这一创新，喜欢这聂氏的这个锅子花的程度就提高了。但是你会创作，别人会效仿，说他们也逐渐的靠近咱这个模式。说聂氏呢，又把他这个图案、这个浮雕又镶上了神仙。哎，老金元一看聂一庄的东西，聂氏的东西，五颜六色，非常漂亮。说是以后就是占有一定的市场，哎，销量就比别人的好，哎，说他们呢有效果。
0: 这聂家庄泥塑就是在不断的被模仿与不断创新之中逐渐演变。后来聂氏又将装火药的泥坯改塑成娃娃和小动物等老百姓们喜闻乐见的造型，焰火放过以后还可以将泥塑当玩具或装饰品摆设。从这以后，泥塑的造型和品种逐渐发展。到了清朝乾隆年间，高密泥塑借鉴了当地高密铺灰年画和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的艺术特点，在表现手法上和着色上有所创新，后来又逐步增加了音效和局部动作，让泥塑从不动不响不斗趣儿的呆玩意儿变成了会动会叫会斗趣儿的活玩意儿，使声音、色泽、动作融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间艺术风格。从此高密泥塑不再是焰火的附属品，而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手工艺术品。每逢赶集庙会都有卖泥塑玩具的，老百姓购泥塑置于家中，用以祈子、护生、辟邪、镇宅、纳福。高密泥塑由此出名，并代代相传，成为我国民间艺术中独具特色的精品之一，在国内外享有盛誉。高密泥塑取材利益极为广泛，戏剧脸谱、吉祥图案、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乡俗生活等无所不有，作品花色品种繁多，但大体上可以归为两类。一是泥玩具，泥玩具是高密泥塑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题材大多适应儿童玩具的心理，借取有关内容进行创作，既可观赏陈设，又可让儿童玩耍。造型洗练夸张，神情生动，别具一格。过去民间流传着孩子哭找他妈，他妈买个泥娃娃，逗得孩子乐哈哈的民谣，可见当时泥玩具深受孩子们的欢迎。时至今日，泥玩具在山东一带仍然流传不衰。二是立人儿，立人儿是高密泥塑传统艺术重要组成部分， 其造型丰满简练，夸大

头部着重刻画表情，主要为民间传说及历史故事中的人物造像，其中有半人高的巨型造像，也有小到方寸的小造像，其造型洗练夸张，色彩艳丽喜庆，形态执着可爱，在全国众多的民间泥塑中独树一帜。造型有观音、寿星、十八罗汉、猪八戒背媳妇等。但要说起高密泥塑的立人中最有当地特色的，还得数这一组高密三贤的造像。所谓高密三贤，是高密历史上出现的三位大贤士。左侧手拿书卷的是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他遍著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被世人所尊崇。在名著《三国演义》中，刘备就是郑玄的弟子之一。右侧手拿竹简的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晏婴，被后世尊称为晏子，也就是晏子使楚、二桃杀三士等历史典故的主人公。中间穿清朝服饰的名气更大，他就是清朝著名的大学士刘墉，也就是电视剧中的人们熟悉的刘罗锅。细细看去，作品人物的后背果然是罗锅。这三贤各具特色，在彩绘上以细腻的笔触，从头到脚，从人物表情到衣褶以及手中物事做精致的描绘，色彩艳丽悦目，突出人物的神态，造型生动，形神兼备，使人意趣盎然。高密泥塑在向多样化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形、色、声、动四大特点。高密泥塑形态多样，其题材离不开喜庆、吉祥、有趣儿。这一点与高密的另外两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密铺灰年画和高密剪纸是同根同源的。高密泥塑的许多造型就来源于高密铺灰年画和高密剪纸，这种把二维艺术形式进行三维立体化的创作手法，是泥塑艺人根据老百姓精神需求而产生的。如高密铺灰年画中的神像，在高密泥塑作品中就直接变成了塑像，不论是造型还是衣饰，处处都有年画的影子。高密剪纸艺术飞升海内外，泥塑作品也同样吸收了许多剪纸艺术的形象，如叫虎、叫鸡、摇猴、对狮等作品的造型，大都是抓住事物的主要特点加以夸张，拙朴而简约，激进于剪纸。但正是这种似是而非、介乎于似与不似之间的感觉，才是高密泥塑造型的特色，别有一番意境。高密泥塑的艺人特别重视彩绘，有所谓三分塑、七分彩之说。色彩受高密铺灰年画和杨柳青木板年画的影响，艳丽而不俗，并且即妙在多而不乱，达到细细品赏有看头的艺术效果。高密泥塑与其他地方泥塑最大的区别，也是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发声。在传统的高密泥塑中，有三种造型最为常见，叫做高密泥塑三大件。这三大件分别是叫虎、叫鸡和摇猴。

其中的叫虎和叫鸡都是会发声的。叫虎由前后两部分组成，中间用薄羊皮或皮脂连接，体腔内空心处安装能发响的哨子，这样推拉摇动就能叫能响。叫鸡底部装有哨子，用嘴吹就可以发出声音。近些年还出现了一种转鱼，上面安装有小鼓，转动时可以发出声音。还有一类的高密泥塑的作品中，艺人们巧妙地利用了弹簧和皮筋的特性，摇摆之后产生动感，使作品活起来。比如这三大件之中的摇猴，就是高密泥塑这一类作品的代表。它不但会发声，而且在连接处装有弹簧，用手一摇动就会摇头晃脑，深受孩子们的喜爱。还有一些人物造型的纱帽上装有弹簧，稍加移动就有动感产生，令人趣味横生。我们看到的这组关公、周仓、关平的组合人物像，曾在北京展出，被评为中国一绝，还曾经漂洋过海赴日本展出，受到日本业界的一致好评。高密泥塑长期以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许多作品动静结合，形声俱备，质拙中透精巧，憨厚中显灵秀，活灵活现。这其中最著名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高密的叫虎。下面我们就以这叫虎为例，为大家展示高密泥塑的制作工艺流程。高密泥塑制作的工艺流程一般分为六个工序：和泥、制籽儿、翻模、脱胎、装哨、上色。首先我们来说和泥。在高密一带，泥塑的基本用料泥土需要精心准备，通常是取自地下1.5米左右深的粘土，当地人称为红缸子土。这种土壤带有粘性，质地又比较细腻，杂质较少，可塑性极佳，最适合用来制作泥塑作品。这些红缸子土挖来后堆放在自家院墙外，待到9至10月份农闲时随用随取，极为方便。除了红缸子土之外，还需要用到一些细黄土。细黄土的用量根据作品大小而定，越大的作品加入细黄土越多，具体的比例掌握全凭艺人经验而定。使用时将两种土加水和成泥，和泥时要经过反复的砸踩，使泥土增强粘性，并且质地更加细腻密实。泥土准备好之后就可以进行泥塑的制作了。制作泥塑首先是制籽儿，制籽儿就是手工捏制出泥塑的原型，取一块和好的泥，运用雕、塑、捏等手法塑造好一个形象，从下到上，由里到外，一气呵成。在捏制的过程中，老人对我们讲，这高密的泥塑历史久远，在民俗文化上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被民俗学专家称为历史的活化石。想当初聂家庄一带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泥塑，但传到现在，真正的高密泥塑艺人已经不多了，并且大都是些高龄的老艺人。就拿自家来说，自己已经70多岁了，自己的大儿子聂仁传随父从艺，也已年近50，再往下的第三代中就无人愿意继承这门手艺。
放眼整个高密地区，现在的年轻一辈虽然有不少人对这项传统技艺感兴趣，但这些年轻人之中能得其精髓者可说是凤毛麟角。单就手工捏制这一关来说，别看这泥疙瘩捏起来貌似简单，但能真正把握住神韵，掌控好细节，却是极为不易。自己也打算将来收几个弟子，把自家泥塑这些绝活传承下去，将来好让聂氏泥塑发扬光大。老人说着唠着，不一会儿的功夫，一个怒目横眉、昂首巨立的泥老虎就逐步呈现在眼前了。老人又捏出了泥老虎的后半部分，晾干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工序，翻模了。翻模就是制作批量生产泥塑的模具，做法很简单，先用泥土做成一个匣子，刚好盖住模型的一半，另一半倒入石膏，待半边的石膏凝固后翻转过来，再制作另一半石膏模具。注意在两片石膏中间部分要涂一些泥土，防止石膏粘连，最后去掉泥土，模具就做好了。脱胎就是用模子印压泥塑皮胎，通常是先把和好的泥擀成片状，然后将泥饼放在模具中，用手指按压，重点是泥塑造型的凸起部分一定要按实，不能留下空隙。按好后将两面模具对起来，再用手指伸到两模对齐的空洞里，将对接的泥缝按好，用手指控制厚薄度，处理好内部泥缝后再按一个底，即在泥塑下部沾上一片泥，使泥塑中空外延，用竹片将露在模具外面的泥刮去，然后脱模晾干，最后要留好气孔，使胎体内外空气流通，以免胎内空气压力变化破坏泥胎。在泥胚晾晒到半干时，修整泥胚，用刀修去多余的泥，等干到一定程度后就可以进行装哨了。装哨时首先将芦苇杆切成段，然后在一端用刀削成有一定斜度的口，再用薄膜或油纸安装好。纸张要求有防水性，避免潮湿影响哨子发声。哨子要求不论是吸气还是吹气都可以发声。将做好的尾哨用胶固定在叫虎腹部流出的气孔上，越严越好，以防漏气。用薄羊皮或皮纸剪成条，先在叫虎的尾部用胶水围一圈贴好，留好接口，再将前半部分接上去后粘合皮纸接缝，前后两段泥胚之间的距离大约留有2厘米左右即可。最后的一道工序是上色，高密泥塑的艺人十分注重这一步骤，素有三分塑七分彩之说。一般进行彩绘之前先上一层白色做底色，当地称为土粉子，可以保持作品表面洁白光滑，便于吸收彩绘颜色。上色多采用品色，又称为水色，简单来说就是指植物染料，与之对应的是石色，指的是矿物染料。用来上色的品色都要掺加一定量的胶，可以加强颜料的附着力。使用的胶一般是生物胶，如皮胶、骨胶等。胶在用之前必须在炉火上事先加热融化，而调和颜料时则需要在特制的小炉上进行。将品色与胶和水混合后加热，使其充分的融合。皮
品色与胶和水的比例全凭一人经验判断，气温越高加入的胶越多，水越少，一般多选择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来画，这样画出的纹线才不走样。如果气温超过30摄氏度，颜料容易流淌，一般就不进行上色工作了。上色的步骤一般来说是先大后小，先广后狭，先粗后细。绘制中讲究做到新、清、奇、爆四字诀。第一是新，新就是抓住人的视觉的第一印象，色彩要新鲜、明快、醒目，作品鲜明光亮，使观者耳目一新。第二是清，清一是指清爽干净，在画的过程中保持清洁；二是指用色要纯，红要红的艳，黄要黄的鲜，蓝要蓝的纯，白要白的净，要保持色的明度，使人感到明朗爽快，用笔干净不邋遢。第三是齐，齐是指笔法整齐，直线要直，曲线要活，线接要清晰。第四是爆，爆是指用色强烈的意思，因为高密泥塑作品大多本身体积较小，泥坯的纹理起伏变化不大，因此要求在色彩上调子大胆强烈，采取对比色彩以引人注目。到这里已知树木瞪眼，昂首巨立，胸挂桃红大花，既威风凛凛又憨态可掬的高密泥塑教虎终于制作完成了。用手拉送首尾，就有叫声发出，衣物在手，给人平添无穷乐趣。完成后的泥塑作品，如果想要长期保存下去，要注意以下两点。首先，泥塑的保护重点还是控制好湿度，因为潮湿是使泥塑损坏的主要原因。室内应保持良好的通风条件，空气要清洁干燥，这对于保存泥塑作品的完好是很重要的。其次，要注意光的影响，避免长时间的阳光直射，一般来讲在暗处保存效果较好。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旅游事业的发展，高密泥塑这朵古老的民间艺术之花也开始逐渐绽放自己的色彩，成为高密重要的旅游纪念品之一。来这里的游客们大多要带几件回家作为纪念。泥塑产业的兴旺也带动了泥塑艺术的传承发展，高密泥塑的艺人也出现了新生代。这位年纪才20来岁的小伙子就是高密泥塑艺人年轻一代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高密泥塑传统形式的基础上自行创作了浮雕式泥塑。这种泥塑作品适宜悬挂于室内作为家居的装饰品，深受人们的喜爱，求购者也络绎不绝。浮雕式泥塑的出现打破了高密泥塑泥玩具、立人两大分类的传统格局，为高密泥塑注入了新生血液。在继承传统高密泥塑的艺术特色上，浮雕泥塑的形态更加注重写实性，人物眉目更加传神，姿态栩栩如生，内容主要以神像、戏曲人物造型居多，例如五路财神、钟馗、樊梨花、关公、赵云等等。现如今高密泥塑历经数百年的积淀与升华，已经成为名扬中外的民间工艺，它走出国门，远涉重洋，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和喜爱。虽然高密泥塑并非以技艺高绝而论，但它可以让您更加朴实、直观、零距离地接触民间文化艺术，更能贴近于人们的生活。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它是人们一种追求其返璞归真的写照，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0: 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为共产。
1: 上世纪60年代，时任登山群党支部书记赵春兰在这里面对党旗，庄重承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让登山群众过上好日子。这份诺言伴随他走过了10年街头、8年治水、7年中国治理、25年的艰苦岁月，也铸就了横亘于大山深处的一层层梯田和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敢为人先、务实清廉的登山精神。我们登山村村如其名，连绵起伏的群山是世世代代祖祖辈辈都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山高坡陡大，地在墙上挂，旱涝都承载，要啥没有啥，这就是我们旧登山的真实写照。面对当时一天3顿扛柴粮，天当房子地当床的困境，以党支部书记赵春兰同志为核心的村党支部发出了宁愿苦干改山河，不甘苦熬斗岁月的登山誓言。这些都是当年修梯田时登山人用过的劳动工具。当时赵春兰书记从大寨学习回来，毅然决定带领全村村民向荒山开战。面对少工具缺资金的困惑，他们没有退缩，就凭一条扁担、两个箩筐、一把镢头、两根钢钎，向大山发出了宣战。那是一段难忘的岁月，在赵春兰的带领下，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党员干部冲在前，春夏秋冬，农忙农闲都不成声息。没钱买炸药，他们就想办法自制；没有铁锤钢钎，他们就用一木棍代替，指头磨破了，把残茧戴在手指上继续干。凭着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和敢为人先、务实清廉的革命担当，经过10年街头、8年治水、7年综合治理，登山人用最原始的工具，硬是把山势光头山、沟势乱石沟的穷山村变成了道道梯田连成片、条条水渠绕山转的美丽登山。时隔60年的风雨洗礼啊，如今我们这里的梯田依然坚实如故。当年赵春兰书记带领村民首创了湾后工厂坪双曲拱石林梯田新做法，并到外地学习自家软管喷灌技术，使我们的粮食产量啊大幅提升。至此啊，我们的村民彻底告别了吃不饱饭的历史。赵春兰书记率领登山村干部群众改善治水的壮举，以及在治山中的创新成果，不仅被发表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而且被拍成新闻纪录片全国推广。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前来学习取经。1984年，登山村还获得了全国水土保持先进单位、河南省水利建设先进单位等光荣称号。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誉，当时已经被任命为洛阳地委委员的赵春兰书记明确表示，不转户口，不要工资，不定级别，不脱离劳动，不离开登山村。他对子女们要求也非常严格，他的儿子和儿媳至今还在村里。生活中他更是廉洁奉公的楷模，修梯田时专业的通一里长，

0: 但赵群呢，即使错过反救，也坚决不再带领旗队。在他癌症住院期间，哪怕是一杯七分钱的开支，也不占公家一分便宜。
1: 由于长期劳累，积劳成疾，1981年2月，赵群良书记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在他生命垂危之际，仍然惦记着家乡的发展。他说：“我死后一定要把我埋在登山群的土地上，我要看着登山人过上好日子。”
0: 老子叔走了，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登山村。然而，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敢为人先，务实清廉的登山精神，却永远留在登山人的心中。60多年来，登山梯田像一座丰碑，守护着世代登山人民。登山精神像一座灯塔，指引着之后的历劫当中不断前行。
1: 而我，一名土生土长的登山娃，也在2018年和新一届党支部一起，接过了让登山人过上好日子的接力棒。这一接是使命，更是担当。这一接同样是一段坚韧的奋斗历程。
0: 那时候的登山村，村集体负债几十万，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凋敝，人口流失，困难重重。曾经的绿水青山已经失去了往日的作用，昔日的精神高地已经变成了经济洼地。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是当时的登山人啊，却得守着金山要饭吃。面对困难啊，老子叔的舞蹈精神时刻激励着登山的党员干部。
2: 大家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改变登山的面貌，让群众过上好日子。
0: 面对现状，新一届登山群党支部经过走访入户调查研究，结合登山实际，借鉴外地经验，因地制宜制定了发展登山红色文旅和红色研学的产业规划，并从改善基础设施入手，拉开了新时代登山攻坚战。这是一场不亚于建造梯田的战役，每前自己垫，每人党员干部领着干，群众不理解不配合，就一户户躲，修楼架桥，给水给电，建设纯净水厂，养殖基地，凭着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登山精神，登山群党支部终于迈开了新登山建设的第一步。短短3年，登山群面貌焕然一新，群众也提起了精气神。
1: 60年前啊，登山人在生活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敢为人先，务实清廉，创造了人间奇迹。从2019年开始，新一届登山群党支部带领群众，在资金极其短缺的情况下，大干苦干，开拓创新，以实训基地建设为契机，按下了登山红色产业的快车键。
0: 2019年到2022年，登山群先后打造了党员干部培训基地、中小学劳动实践基地、乡村振兴课堂等特色文旅项目，并于2023年和北京筹心楼道合伙建立了数字化乡村运营平台，激发群众内生动力，让群众参与乡村运营。41户公民每天都可以实时分红，截至目前，累计收入已达130多万元。
3: 登山变了，山更清了，水更绿了，人民的生活越来越有滋味。大山里一波波队伍前来培训研学，梯田上一行行向日葵诉说着丰收的喜悦，大棚内一朵朵小香菇撑起了紫负担，山林间依托登山精神打造的行进式石景局汉山项目正在加紧推进。 登山，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异军突起，一度寂寞的登山村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和荣光。
1: 从改善治水、修建梯田到利用数字化平台发展产业，登山精神在新时代又焕发出了新的光芒。登山精神留给我们的是以身为民的初心、攻坚克难的决心和改革创新的真心。新时代新征程，登山村党支部必将在登山精神的指引下，牢记赵春山书记的诺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让登山群众永远过上好日子。

0: 夜已深，德宏师专艺术楼还有一盏灯在亮着。傣族剪纸非遗传承人、云南省文化名家樊勇教授深耕少数民族造型艺术多年，他正在酝酿一个创作计划，将德宏师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的全过程，描绘在剪纸作品里。夏云楼，一座绿树掩映的教学楼。这一天，周长军教授的课堂上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学生。
1: 同学们好，我们学校的樊勇老师来观摩我们的数学文化课的欣赏课，大家欢迎。
0: 四时四季顺应自然，气候、物产塑造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天性，天人合一。民间数学文化、科普数学文化、尖端数学文化在这片土地融合。南方的雨雾骄阳中，浓烈醇厚火热的人民休养生息，也启迪了他们的智慧。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了独特的建筑、服饰、绘画、伎俩、天文、历法，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鲜艳的一抹亮色。文化自信，世世代代镌刻在中华民族的骨髓里。樊勇教授从周长军教授的民族数学文化里采撷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以文化人，即将幻化出奇遇秘境美妙的画面。壮阔辽远、奇妙神秘的南方雨林让人惊叹并深深敬畏。头罩、手套、长筒胶鞋、防护服的每一个接缝都仔细检查，确保万无一失。
2: 我们要勇闯蜂窝。
0: 虽然身处热带雨林，酷热难挡，安全是对每一个课题组成员的第一要求。叶石峰习性独特，郭云娇教授胡峰团队的叶石峰课题研究项目在深夜继续进行，他们点亮这片山谷，也点亮了德宏的胡峰视野。德宏师专致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昆虫技术实验研究是师专解锁的新质生产力。
3: 我们采取的办法呢，就是把实验室建在农户家，就建在田间地角，
0: 学习养殖胡蜂，村村寨寨翘首以盼。从课堂到山林，从研究室到田间，党员教师郭教授带着他的胡蜂飞到了茶园、烟田、山地、深谷，把党的惠民政策传播到村村寨寨。在郭云娇教授的科学研究中，樊勇教授捕捉的不仅仅是胡蜂飞舞的身影，更是德宏师专致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新苗刚刚长成，穗花绽放着季节的光芒，此时正是玉米授粉的时机。德宏师专科协副主席李自卫带领团队引进适应性品种，多途径发展鲜食玉米种植，为德宏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主产的黄白粒鲜食玉米占全国冬季市场份额80%以上。
4: 来找你是要到大棚这里来才能找到你啊？
5: 对啊，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教育基地，要在田里面完成工作，然后现在大地上。
4: 是这样。
0: 万物有灵，唯有顺应四时，尊重自然。李自卫的研究发现，鲜食玉米的采收时间和食用口感有高度关联。夜间气温下降，此时采收将留住最甜美的滋味。李自卫带着他的学生帮助傣族人民争分夺秒抢收鲜食玉米，他们的电筒光像天上的繁星，点亮了田间，也点亮了农户的希望，点亮了新时代农民共同的致富梦。
6: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0: 宏大的命题触碰到讲台下稚嫩的目光，学子们回应的是自信与坚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这是李红梅老师一堂精品课，引起了同学们热烈的讨论。恪守五尺台，一目三千年，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如此之近，这是一方幸运的讲台，播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种子。在李红梅老师的课堂上，樊勇教授感受到中华民族流淌在血脉里的自豪与骄傲，更触摸到德宏师专在党的领导下迸发出的热情和无限活力。德宏师专始终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做民族团结进步的倡导者、践行者和维护者。带着满满的收获，带着对师专全新的感悟，樊勇教授回到工作室，拿起剪刀，描绘边疆学子心向党、国门大学十六红的精彩瞬间，描绘他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与时代同心，与时代同向，与时代同行的

0: 城市之美在于精致，城市管理在于精细。地处丽江主城区中心的西安街道，人口居住密集，老旧小区众多。在社区治理中，街道党工委依托各社区党组织，发挥组织引领作用，推出红色信托物业服务。现在的老旧小区绿化变好了，停车便利了，环境美化了，小区居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小区的治理更加优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还未照进社区，金甲社区党组织书记何小明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小广告那些给要也及时的去看哈。
0: 这一天，他将前往正泰花园小区，了解红色信托物业进驻后的情况。正泰花园是丽江最早开发建设的城市小区之一。曾经的正泰花园，外立面破损，楼道乱堆乱放，绿化裸露，不规范停车等问题，让居民们如鲠在喉。
2: 2004年就搬到这里了，搬了20年了。我那段时间是一小区是乌烟瘴气，车子那说车子还少，以前都进不来。
0: 面对群众的迫切需求，社区党总支扛起了小区治理的大旗。首先，在环境整治上寻求突破。
3: 我们积极协调珠江等部门，推动老旧小区改造，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推动工作落实。
0: 崭新的楼栋，规范的停车位，整洁的环境，居民们看到了小区治理的希望。可物业谁来管的问题又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对此，社区集体经济控股的城市综合服务公司作为社区党总支服务群众的经济组织，参与到小区治理中，为小区提供信托贷款服务，每月仅收取100元的贷款服务费。
4: 社区党总支在老旧小区改造上展示出的负责任有担当的工作作风，为他们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工作基础。
0: 为了给小区业主提供更优质的物管服务，金甲城市综合服务公司还在市场上比选，引入了多家服务优质、信誉良好的物管企业，搭建了物管超市。这样，小区业委会就能自主选择物管公司了。去年，在服务公司的引荐下，正泰花园选择了瑞泉物业开展服务。
5: 以前最大那个问题是业主不信任我们物业，我们现在有我们的社区在后面的话，业主不满意了，可以跟业主委员会反映，也可以到社区反映。
0: 所谓红色信托物业管理模式，即小区业委会通过委托社区党委领导的社区城市服务公司作为信用中介，通过信用中介动态选聘第三方物业公司进驻小区开展物业管理服务。
3: 物管公司如果服务跟不上，才是组合服务公司作为物业管家监督该公司进行扣分记录，扣分直接影响物管公司的绩效资金发放。
0: 通过对进驻的物业公司开展质效监管和公共资金监管，让服务质量跟得上，还确保了小区公共资金不被挪用滥用。
3: 如果累计扣分过高，该公司将被清退，我们会重新从物管超市中选择一家更好的公司进驻。
0: 如今由金甲综合服务公司推荐的信托物业瑞泉物业进驻时间接近一年，进驻成效如何，居民满意度怎样，带着这些问题，社区干部们走进小区，入户了解了情况。
6: 社区给我们的物管提示了以后，这个小区可是比原来要好得多。
7: 以前还没有改造的时候，是这污水这些都出的很大。
6: 我们街道它没有一个污水遮救组，然后把它们约起来，来在现场的看是什么原因。
8: 现在物业来了，我们还是挺满意的，现在都是擦拭的过程都很干净的，比以前好多了。
0: 小区环境变好了，服务提升了，信托物业得到了业主们的肯定，连带着房价都涨了。继正泰花园小区实现红色信托制物业模式管理后，今年一月，距离不远的福星花园也引入了该模式，成为了丽江市第二家红色信托制物业进驻的小区。他叫吴锦福，今年65岁。吴锦福居住的小区是福星花园，也曾是一个设施旧、问题多的老旧小区。回忆起曾经的小区环境。

0: 起伏的心里仍满是激动。2021年，福星花园小区重新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业主委员会。像吴锦福这样的老党员进入到了业委会，参与了小区的治理，为党支部引领小区治理奠定了基础。今年金甲社区党总支精准引入红色信托物业，让小区居民享受到更优质的物业服务，同时带领更多社区的普通党员参与到小区治理中。
1: 红色信托能够成功的关键在于破解了传统物业管理模式中的信任危机。信托物业出现了问题找社区，社区全心全力推动问题解决。
2: 2019年以来，开展了大量的老小区改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等为群众办实事的活动，让群众切身感受到了党组织的担当作为。正是群众对党组织的这份信任，造就了红色信托的信用基础。
0: 我们经常说，小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它需要每一个居住在小区的居民广泛而持久地参与到小区的管理当中。在红色信托物业管理模式下，由社区党委、社区城市服务公司扮演小区业委会与物业服务公司中间人、缓冲带角色，有效化解了传统物业管理公司履职不力、资金监管不透明、群众不信任等问题，重塑了小区物业管理服务关系。老旧小区房产物业价值得到进一步挖掘和释放，为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径。

0: 上梁是传统建房中一道关键的工序，有着特定的庆典仪式。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上梁当天，主人家不但要杀猪宰羊，请一般乐师吹拉弹奏平安调，还要粘贴焚烧本主正神、张鲁二班、家门清吉等纸符，来祈求造房顺利，房屋永固。这些纸符又称甲马纸，甲马是一种传统的民间木刻版画艺术，以甲马纸为载体，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广泛用于民间祈福、攘灾、祭祀等民俗活动当中。据《清拜类钞物品类纸马》一节记载，甲马本来叫纸马，是手绘的彩色神像，因为上面的神像大多披甲骑马，所以又叫甲马。到了宋朝，雕版印刷普及，甲马成了五色套印的彩色印刷品，历经元明清三代而不衰。张家世代做甲马，到张瑞龙手里已经传承了六代。这块意顺祥记的招牌雕版，在墨水刷过的百年时光里，成了张家甲马独有的印记。今天张瑞龙要开始制作一块新的子孙娘娘甲马印版。选版作为第一道工序，无论是对接下来印版的雕刻，还是日后的使用和保存来说，都尤为关键。
1: 它这个甲马木板最主要的就是要学材，古话说齐竹拔米，意思就七月份扛那个竹子的季节，八月份就是扛这个木头的季节。因为八月份过了，那个水分已经过去了，这个硬度啊它的水分啊是最好的时间。就是我们如果看到那个细的，就像一只头发丝一样，还有眼睫毛这些肉啊，就是说细的它也容易开出来。虽然难是难开了一点，但是我就喜欢开这个硬的了。
0: 这些年来经张瑞龙过手的板不计其数，材质从楠木、秋木、核桃木到香樟、赤松和欢各不相同，最喜用的却还是梨木。梨木木质坚硬细润，渗水性好，用其制成的甲马印版品相最为上乘，不但可以长期使用和保存，而且拓印的甲马纸不按线条分明，均匀流畅。按照工序，张瑞龙需要先在纸上画好图案，之后再将纸样的正面贴在木板上进行反雕。
1: 跟这个祖传下来的这个还是一个相结合，因为我看了很多图案，有什么什么神这些嘛，都有哪些台点、哪些面貌、穿着方面啊，这些都还是有讲究的。都喜欢什么这些类型的动作啊，这些还是要掌握的。如果你一样不掌握的，让这些东西做不好。
0: 图案的创作与绘制，并非只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人物的神情样貌、穿着举止、一笔一画细致入微，皆是有理有据有讲究。每一幅甲马都有一个生动传奇的故事，都饱含着一种特定深刻的寓意，它们往往是甲马图案的灵感来源和生命所在。然而笔线游走的变化间，所谓的得心应手，不过是手艺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虽出生在甲马世家，自小受父辈熏陶耳濡目染，但对于从未学习过美术的张瑞龙来说，学艺之路却并不比寻常人无意顺畅。
1: 家里面就是几代人做这个板，然后我们那个板也比较多，有些板呢就是会模糊了，然后我就按照这个以前的老板一块一块的就画出来的，这图案一多，所以说我们的画画就有了那个基本功了。
0: 14岁那年开始，历经风雨而老化模糊的印板成了张瑞龙研习画艺的上等秘籍，慈祥敦厚的邻村老木匠成了张瑞龙熟用工具的领路师傅。
1: 就是以前工具也只是有几样，然后我就到那个我们隔壁南边一个村子一个老艺人那里去学习了一个星期，学了那个工具的那个用途用法，回来我就在去街上买了一点，然后我自己制造了一点工具。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然而就雕版而言，单是利其器却还不够，雕版过程中大到锤斧小到钉凿要用到20-30种工具，有经验的手艺人往往能根据阳刻阴刻等不同的刻法及木板的材质纹理挑拣出最恰当的工具。纸面上的图样

0: 小三角口和斜口的刻刀对板刻中最复杂的部分做细致的处理，先难后易的工序流程不仅是对生活先苦后甜的体会，更是手艺人一凿一刻间凝结而来的智慧。
1: 切菜学习的时候，哪里鸡当的，我就去往哪里开始，然后结果鸡当的开了，开朝最后有些是直，有些就难度大的，然后不小心弄烂了，一弄烂了，我们前面开的那些就等于前功尽弃，白费气了。我现在我就是首先切开难度大的，如果是开废了，我们就是复开了，再打磨一下就没再开。
0: 张弛有度的表现手法，收放自如的雕刻技艺，是做好一块甲马印版的关键所在。而这期间，要数连图和文字的雕刻，最考究手艺人下刀的功夫。
1: 泥谱来说，光嘛，我光你随便弄烂了一点，那就不好看了。还有这个文字，你就是说哪点多一点，或者是少了一点，或者你看它开烂了一点，那就不成字了。像我在一学习雕刻的时候，我那个字，因为我们贴这个榜都要仿的，第一次开榜我就当它写成了那个正字，然后一刷出来的字，它又成仿的了。
0: 高硬度的梨木木板，无疑增加了张瑞龙雕刻的难度。一旦力度与准头稍有不契，功亏一篑不说，一块难得的木板就会被浪费。
1: 在以前也很多人就是说也问过我，张老师，你去买一个木雕机啊，你儿子用那个电脑一输进去，马上就出来了。我说这个不好，我们还是保守这个传统文化，就用手工来刻，因为我们跟这个神灵是相通的，心里要对这个神灵要有一种敬畏，然后自己刻出来才觉得自己心安理得。
0: 据清代学者余兆龙《天香楼偶得》所记，俗于纸上画神佛像，托以红黄彩色而祭祀之，立即焚化，谓之甲马，以此纸为神佛之所凭衣，似乎马也。古人敬畏天地万物，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于是把甲马当作连接人和神灵的信使，希望在焚化祭奠的过程中与神灵沟通，得到赐福和庇佑。
1: 这些东西你不能乱拿，你给他卖拐掉了，本来我们要去拿点观音，你去拿给他别的地方给他打上去，你这个卖的人就会受到惩罚了。所以说卖这个甲马纸，那就好像中医抓药一样，按当时抓药，你到哪里用手术你要问。
0: 从中原传入大理，地方本主的加入，使得白族甲马在历史文化的发展演变中有了非常丰富的衍生。在使用形式方面，祭祀者在使用甲马时，通常都是多种甲马搭配成组成套使用，少则四五张，多则十几张。这些甲马各司其职，各安其位，相互配合或相生相克。
1: 我这个人平常也就是喜欢出去旅游，寺庙景点因为国处的这个文主都不一样，因为像我们大理寺文主也比较多，不过文主跟各个文主的这个泥谱创作这些都不一样的。然后我就回来，就是说我们家里面没有的，我就要把它举个画出来，然后再给它看好掉。
0: 张瑞龙在翻阅古籍之余，还经常外出游历，收集甲马样本。这些年来，他的制版技艺日臻完善，所制的甲马印版线条轮廓粗犷刚健，图案造型古拙厚重，具有典型的白族民俗文化风格。从绘制图稿到上版雕刻，一双手落在了笔与刀的轮回里，经年累月，不论晨昏寒暑，掌心老茧密布，食指劳损成疾， 目前张瑞龙

0: 制作、收藏和保存的甲马印版多达1000余块，涵盖了白族民间宗教信仰的大部分内容，并以种类繁多、手工精美而闻名于世。在大理的白族村落里，甲马的影子随处可见，它出现在墙上、门上、房梁上、供桌上、灶台边、水井边、香炉边，如柴米油盐一般融在白族人日常的悲喜，浸着时光的烟火，漫过岁月的街巷，在人生每一个笑与泪的节点醒悟而璀璨。2016年7月，张瑞龙在自己家里开办了白族甲马传习所，并与旅行社签约，推出群众和游客参与体验的项目。每年的6、7月份，传习所都会迎来大批量的学生。几年前，张瑞龙的儿子张春正也开始着手学习制作甲马，从选板、画图到雕版、印刷，他正一步步走着当年张瑞龙走过的路。如今，张瑞龙5岁半的小孙子也对甲马流露出了浓厚的兴趣。四世同堂，白人家风，甲马之情早已融于骨血。张瑞龙的甲马人家与千年前龙首关的碉楼隔路相望，通过甲马，时光在这里交集。在大理这片宁静祥和的乐土上，白族人代代相传的古训是对天地自然亘古的敬畏。
1: 我们是跟神灵打交道的，所以心一定要诚

前面我们一起学习了呼吸系统常见病的临床表现和中医治疗，包括咳嗽、哮病、肺胀、肺危、流感、咳血等疾病的临床表现和中医治疗，以及呢有着特殊临床表现的风咳和风哮，这些呢都是临床上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那么具体的呼吸系统疾病的辨证方法又有哪些呢？

首先是辨表里，所说的表里是辨别病变部位的外和内、浅和深的两个纲要。表和里呢，是一些相对的概念，比如说皮肤和筋骨相对而言，皮肤呢就是表，筋骨呢就属于里。如果是经络和脏腑相对而言呢，经络就属于表，脏腑呢就属于里。如果脏和腑相对而言呢，腑就是表，脏就是里。前面我们学过的肺与大肠相表里，就是这个意思。一般而言呢，人体的皮毛在外属于表，血脉骨髓脏腑在里，啊，在内就属于里。临床辨证的时候呢，一般把外邪侵袭及表，病位浅的称之为表证，病呢在脏腑，病位深的就称之为里证。介于两者之间的既不是里证又不是表证，中医呢又称之为半表半里证。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表证和里证的辨别不是简单的理解成为一个解剖的位置，而是呢要以临床表现为依据。在呼吸系统疾病当中啊，表证具体是指外感邪气经过皮毛口鼻侵入，伤及肺系，主要见于外感疾病的初期阶段，具有起病急、病位比较浅、病程比较短的特点，多见于西医学所说的上呼吸道感染。临床上表症的主要表现是恶寒或者是恶风、发热、头身疼痛、鼻塞、流涕、喷涕、咽喉疼痛、瘙痒等等这些肌表口鼻的症状。主要又分为外感风寒、外感风热两大类。外感风寒症临床的病人的表现是发热、恶寒、头项强痛、肢体酸痛、无汗、鼻塞、流涕、打喷嚏、舌苔薄白、脉浮。治疗上呢，当以辛温解表为主，可以选用麻黄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麻黄汤呢，则有麻黄、桂枝、杏仁、甘草来组成。外感风热症临床上呢，病人主要表现为发热，病人会出现微恶风寒、头痛、咳嗽、口渴、咽痛、舌苔薄黄、脉是浮硕的。治疗呢，当以辛凉解表为主。临床上呢，可以选用桑菊饮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桑菊饮呢，主要有桑叶、菊花、杏仁、连翘、薄荷、桔梗、芦根、甘草来组成。里证呢，是泛指病变的部位在内，指的是呢脏腑功能失与调节，影响到了肺，主要见于外感病的后期以及一些内伤病，具有病情较重、病位较深、病程较长的特点，主要表现为脏腑的症状，烦躁、心烦、喜呕，或者说默默不欲饮食、口苦咽干、眩晕、脉弦。治法呢是要和解半表半里，因为半表半里症在《伤寒论》当中又称为少阳症，所以呢这种治法呢也叫和解少阳。临床上呢主要选用小柴胡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小柴胡汤呢包括柴胡、黄芪、人参、半夏、甘草、生姜、大枣。第二呢是辨寒热，接下来呢我们要辨寒热。寒热呢
是辨别疾病性质的两个纲要，寒症呢是感受寒邪，或者是由于阳虚阴盛导致的人体的机能的活动受到了抑制，表现为寒、冷、凉为特点的一类症候。寒症呢又分为表寒、里寒、虚寒、实寒等等不同。所说的表寒症是指寒邪侵袭了肌表，里寒症呢是指寒邪克于脏腑，虚寒症呢是指由于内伤久病阳气虚弱造成的

0: 阴寒偏盛。湿寒症是什么呢？它是指感受了寒邪，或者说过失了生冷、寒凉，起病比较急，体质壮实的情况。寒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它主要是表现为恶寒，或者说恶寒袭卵，肢体一摸偏凉，口淡不咳，它的痰吐的涎沫、鼻涕都是清晰而量多的，小便清长，大便稀薄，面色白，舌质是淡的，舌苔是白而滑的，脉是紧的或者是迟的，这是寒症。热症是什么呢？热症是感受的热血，或者说阴虚阳亢导致的人体机能功能活动的亢进，表现为温或者是热的一类症候。热症具体有分为表热、里热、虚热或实热。表热症是什么呢？表热症是指风热之邪侵犯肌表，里热症呢是指热邪克于脏腑，虚热症呢是由于内伤久病，阴液耗损导致了阳气的偏盛，实热症呢是感受了实热，或者说过食辛辣，或者说湿瘀而化热，或者说情志的因素肝郁化火而导致的体内的阳气的偏盛，它具有起病急骤、体质壮实的情况。热症的临床表现为呢，发热，恶热，袭冷，口渴，想喝凉的，是面红目赤，烦躁，痰液、鼻涕都是黄稠的，咳血、吐血、尿血。小便短迟，大便干，舌质呢是红的，苔黄，脉滑硕，一看都是一派热象。三呢，要辨别虚实，虚实呢是辨别正、邪正、盛衰的一个纲领。也就是虚是什么呢？虚是指人体的正气不足，实呢是指邪气偏盛。所以说虚实呢是概括和辨别邪正盛衰的两个纲要。虚症是指人体的阴阳气血津液等正气的亏损，以不足和衰退为它的特点的一个症候，具体可以分为阴虚症、阳虚症、气虚症、血虚症。阴虚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患者呢形体消瘦，口燥咽干，两犬潮红，五心烦热，潮热盗汗，小便黄，大便干，舌红少苔，脉细数。这类的病人呢，我们要采取滋阴的办法。临床上采用六味地黄丸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六味地黄丸包括了地黄、山药、山萸肉、牡丹皮、茯苓和泽泻。阳虚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恶寒之冷，口淡不咳，这就是虚，口淡不咳，或者说致汗，小便清长，或者说尿少浮肿。病人的大便呢是偏稀的，面色是白的，舌质是淡胖，苔呢是白滑的，脉是沉迟。所以这类的病人呢，我们要温补阳气为主，可以选用精肾气丸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肾气丸呢包括地黄、山药、山萸肉、牡丹皮、茯苓、泽泻、桂枝和附子。气虚症的临床表现主要是神疲乏力、少气懒言、气短、头晕目眩、致汗，一活动上述的症状都加重，而且呢舌质呢是淡的，脉是虚的。我们主要是要用益气健脾的方法，要用四君子汤之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 是李明康，啊，也给大家介绍了，有人参、白术、茯苓，啊，甘草来组成。血虚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面色淡白，而枯黄，精气神不行，啊，眼睑、口唇、指甲颜色都是淡的，同时病人会出现头晕、眼花、心慌，啊，失眠、多梦、健忘。啊，女同志呢会出现月经量的减少，或者是月经的颜色发淡，另外呢也会出现月经延期啊，甚至闭经。她的舌呢是淡的，苔是白的，脉细是无力的，所以呢我们要用滋阴养虚的办法来治疗。啊，我们常用的是四物汤，这个这里的重要方剂来治疗。四物汤呢有白芍、当归、熟地。川芎，实证呢是人体感受外邪，或者说疾病过程当中呢阴阳气血的失调，体内的病理产物的追击，啊，以有余或者说亢盛为主要特点的一个症候，又包括了痰浊啊、实质啊、气滞啊、淤血。痰浊症的临床表现一般会这样的。病人咳嗽痰多，痰质地呢比较粘稠，病人会出现恶心、纳差，或者是胸满胃胀，或者说呕吐、痰涎、头晕目眩、形体肥胖、舌质淡、舌苔白腻、脉滑。这时候呢，我们要采取一个化痰降逆的办法，一般会选择用二陈汤这类的啊中药。来进行治疗，二陈汤包括半夏、啊橘红、茯苓、甘草、生姜、乌梅。对于食积症的临床表现，病人会出现胃脘疼痛，或是胀满、聚按，啊，哀服这个吞酸，或者说呕吐一些不消化的食物，而且呢，这个食物呢酸臭味特别浓。呕吐以后，哎，这些症状会减轻了，啊，不愿意吃饭，大便不爽，啊，大便也有一些浮酸浮的一个臭味儿，啊，大便以后呢，这些症状呢会缓解，病人的舌苔是厚腻的，脉是滑的，这时候呢，我们会采取一些消食导积的导滞的方法来治疗，我们会选用保和丸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保和丸呢有山楂、神曲、半夏、茯苓、陈皮、连翘、莱菔子来组成。气滞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胸胁胀满，胃胀腹痛，啊，症状呢时轻时重，位置呢啊不固定。那这种胀痛呢，常常随着啊情绪的变化而增或减。啊，病人会出现，叹息啊，排气以后啊，哎，这些症状会减轻，脉是悬的。这时候呢，我们要行气导滞，啊，临床上是选用四逆散这类的中药处方来治疗。四逆散呢，包括柴胡、枳实、白芍和甘草。血瘀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疼痛固定，疼如锥刺，啊，或者说。疼处聚按，疼痛呢常在夜间加重，除了这疼痛以外，病人会出现肌肤加错，啊，什么叫肌肤加错？就是皮肤的色泽不清，发暗，营养一看营养不良的表现啊。食指呢是指按，脉是涩，所以我们要采取活血化瘀的方法，一般呢会选用桃红四物汤这类的方剂来治疗。桃红四物汤就是桃仁、红花啊，加上四物，四物是当归、川芎、生地、白芍。中医啊，在临床上呢，还有大食有羸壮，或者说自虚有盛候两个说法。大食有羸壮，这里的个羸呢是消瘦的意思，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真实假虚，啊，真实假虚，也就是说呢，疾病的本质是实症， 但呢，往往病人呢会出现呢貌似某些虚弱的表现，比如说临床上的一些实血内盛的病人，他会出现表情淡漠，啊，精神倦怠、身体倦怠、懒言、脉沉细，这些看似虚弱的表现，这是因为啊，身体的火热，或者说这个痰湿，或者是素食，或者说淤血等病理产物的累积，或者是积聚，造成了经脉的淤堵、气血不畅，本质上呢还是实症。另外呢，还有一个症候呢叫自虚有盛候，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真虚假实，说的是本质上是虚症，但是呢，它也会出现一些偏实的表现。临床上病人会出现正气亏疏严重的病人，他会出现腹胀腹痛，啊，二便闭塞，啊，脉弦，这些看似偏实的表现，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是脏腑的虚衰以后，气血不足，运化无力，气机不畅，本质是虚症，啊，临床上呢，这两种情况我们都会来仔细的辨别。
1: 老师好，刚才您讲的那个窒息盛喉，我听了挺有意思的。可是病人表现出来的腹胀、腹痛、二便闭塞、脉弦这些表现，怎么能和实症鉴别一下呢？
0: 这个时候呢，要详细的询问，啊，问诊或者按诊。比如病人虽然是有腹胀，但是呢，他有时候会减轻的，不像实症那样。这种腹胀呢是不减轻的，另外呢是有腹痛，这种腹痛呢它按之呢腹痛会减轻，不像实症那样的按之巨按，实症的病人他巨按，啊，另外呢脉弦呢如果我们重取重按的时候它会无力，不像实症那样重按那么有力，同时呢这类的病人呢他会伴有一些啊神疲乏力、面色无华、舌质焦润这些虚症的表现，所以临床上呢可以进行鉴别。同样啊，这个大食啊有雷状，病人当中的神情淡漠啊，但是呢他的身高气粗啊，虽身体倦怠，但是呢运动以后呢他会舒畅，脉沉细呢但是会按之有力，这些呢和真正的虚症它表现也是不一样的。同样这类的病人呢也会往往伴有疼痛巨按，啊，舌质呢苍老，舌苔厚腻，这些实症的典型表现，所以呢在临床上呢也可以进行鉴别。那么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如何是辨别虚实的呢？首先呢我们要从病程长短上来鉴别，啊，从病程的长短来看，新发病多是实症，啊，久病的多是虚症。从病症来看，外感风寒、风热、风燥所造成的多是实症，内伤中的痰湿、湿痰热、肝火啊多是邪实，日久呢，耗伤肺气和肺阴。可以出现虚实并见。最后呢，从症状特点来看，病势比较急，病程比较短，咳声洪亮有力，这个喘息呢深长有余，气出升高，脉象有力的是实症。病势比较缓，病程比较长，咳声呢是低弱的，啊，乏力的，喘息的短促难续，气切声低，脉象呢是微弱的，啊，是虚症。接下来呢，我们来辨别一下咳嗽。咳嗽呢是肺系病的常见症状。咳嗽的病因啊、病机啊，刚上一讲我们给大家介绍过。 她主要是六淫外邪犯肺，或者说脏腑功能的失调影响到了肺，导致了肺的宣发和疏降功能的失常，肺气上逆。咳嗽的病变的位置啊，主要在肺，但是呢，与肝和脾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日久呢会影响到肾。所谓说，心咳在肺，久咳在脾，在肾，日久影响到肾的时候呢，还会出现咳喘病变。所以呢，我们中医啊，我们也常说的，肺不伤不咳，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咳喘，就是这个道理。首先呢，我们应该从咳嗽的时间和节律的特点上来辨别。咳嗽时作，白天多于夜间，啊，咳而急剧，声重而厌氧即咳，这类的咳嗽多为风寒、风燥，啊，或者是风热、外邪所造成的。早晨咳嗽，阵发加剧，咳嗽呢连声重作，弹出来以后，哎，咳嗽就减轻了。这类呢多为啊痰湿或者说湿热咳嗽。如果下午或者黄昏的时候呢，咳嗽加重，或者说咳嗽呢是单声咳嗽，咳声比较轻微短促，多为肺燥阴伤，啊，肺燥阴虚。咳嗽夜间剧烈，持续不已，少气或者说啊伴有气喘的，多为久咳自喘的虚寒症。中医有句话叫做日咳三焦火，夜咳肺间寒，啊，就是这种情况，啊，这都我们古代，啊，都有一些经典名句来进行了总结。第二点呢，从咳嗽的性质和声音来进行鉴别咳嗽。咳声声音嘶哑，病势比较急而病程比较短，这类的咳嗽呢一般是风寒、风热、风燥这些外邪侵袭所致的。如果咳声嘶哑，病势缓而病程长，啊，多为是阴虚或者是气虚。如果咳声粗浊，啊，多为风热或者说痰热伤津。咳而声低一般是虚症，如果咳声洪亮有力的，啊，一般是实症。第三点呢，从咳嗽的加重的诱因来辨别。如果因为吃了太多油腻的，啊，生冷的时候，哎，咳嗽加重，这时候呢一般是痰湿咳嗽。如果是因为啊情绪不畅，啊，一生气或者是脾气不好的时候加重，这时候呢一般中医认为是肝火犯肺。如果因为是劳累或者是受寒以后来加重，一般是呢是个啊痰湿或者说是虚寒的咳嗽。咳痰呢也是肺系病的一个常见症状。我们一般呢要辨别痰的颜色、质地怎么样，它的痰量怎么样，它的味道有没有特殊来进行鉴别。如果咳嗽呢痰是少的，痰少一般是燥热或者是气火或者是阴虚，啊。第二，如果痰多的呢一般是湿痰、痰热或者是虚寒。如果是痰白而稀薄的，多数风属于寒。如果是痰白有清晰透明而成泡沫状，一般属于虚，属于寒。如果痰色白而滞黏，啊，黏腻不易咳出，一般是阴虚或者燥热。如果是痰黄而粘稠，一般是热症，属于热。咳吐血痰的一般是有肺热或者是阴虚。如果是咳痰呢是脓血向尖的，一般是痰热瘀啊结成的一个痈。如果是咳嗽 咳吐粉红色泡沫痰，啊，咳而气喘，呼吸困难，多为心肺阳虚，血气不足血。如果咳嗽呢以后含有热腥味儿，或是说腥臭味儿，一般是痰热。如果痰呢是味儿是甜的，啊，多是痰湿；如果是味儿是咸的呢，啊，多是肾虚。喘也是肺气病的常见症候，啊，它的造成的原因啊，是由于肺气的上逆，啊，宣降的失职，气物所阻，肾湿摄纳。它的发病机理啊，在肺，在肾，但是呢，和肝和脾也是相关的。首先，我们要辨别虚实，啊，喘的虚实。如果呼吸深长有余，呼出为快，啊，气促升高，这个伴有痰鸣咳嗽啊，脉缩有力啊，病势多急啊，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实喘，啊，是实症。如果呼吸短促难续，啊，深吸为快，气切声低，啊，没有少有痰鸣咳嗽，脉象呢是微弱或者说浮大中空，啊，按之无力，病势呢是徐缓，时轻时重，啊，愈劳加重，这种情况下是虚喘。如果是实喘呢，我们还要看辨别是外感还是内伤。外感的喘症又可以分为风寒犯肺，或者说表寒肺热。风寒犯肺的喘症啊，它的临床表现是喘息咳逆，呼吸急促，胸部胀满，痰呢多是清晰的，伴有恶寒、无汗、头痛、鼻塞，或者说发热，但口不渴，舌苔是薄白而滑的，脉象是浮紧的。所以这类的病人呢，我们要宣肺散寒，啊，要选用麻黄汤啊、这个滑盖散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治疗。麻黄汤有这个麻黄、桂枝、杏仁、甘草来组成，滑盖散呢有苏子、杏仁、陈皮，啊，这个还有桑白皮、茯苓、甘草来组成。表寒肺热症啊，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咳逆上气、胸胀或者疼痛、咳而不爽、痰稠难咳、痰黏不易咳出，同时它又伴有怕冷，啊，身体发热、烦闷，啊，身痛。有汗或者不出汗，但是这个病人肯定是口渴，为什么呢？他有内热，舌苔呢是薄白的，或者说黄苔，啊，舌质舌边呢是红的，脉象呢是浮硕或者滑的，这时候呢我们要解表清理，啊，化痰平喘，啊，可以用麻杏四甘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啊，麻杏四甘汤呢我们就不再介绍了。内伤喘症呢，它又分为痰热瘀肺、痰浊阻肺、肝气犯肺、啊髓灵心肺等四个症候。痰热瘀肺症啊，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喘咳气逆，胸部胀痛，痰呢黏腻色黄，痰中带有血丝，或者说胸中烦闷、身热有汗、口渴。口渴喜冷饮，这个症状是非常有鉴别意义，而且有面赤、咽干、啊尿黄、便秘，啊同时有舌质红、舌苔黄腻、脉滑硕，所以这里呢我们要清热化痰，啊宣肺平喘，啊，可以选用桑白皮啊桑白皮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这样前期也介绍了。另外是痰浊阻肺症。痰浊阻肺症的临床表现是喘咳啊痰鸣啊胸中满闷，痰呢是黏腻色白，咳吐不利，病人会出现恶心纳呆，啊口黏不咳，舌质呢是淡的，苔是白腻的，脉是滑的，这时候呢我们要选用一些祛痰降腻宣肺平喘的 治法来治疗，一般选用这个二陈汤和三子养心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再一个症候呢是肝气犯肺症，它的临床表现常常因为情绪的刺激而诱发，病人突然呼吸短促，胸胁胀满，疼痛啊，咽部呢常常有啊异物感比较明显啊，平时你一问他的病史，他就爱发脾气，或者说啊思虑过度，病人会伴有一些失眠啊心悸啊，或者说平时就爱啊心烦易怒啊，啊这个对谁脾气都不好啊，面红目赤啊，舌质红，舌苔薄白或黄，脉是悬的，所以我们会要用开瘀降气平喘的方法啊，用五墨引子这类的中药处方来进行治疗。五墨引子的组成呢是包括沉香啊、槟榔、乌药、木香和枳实。另外还有一类呢叫水灵心肺症，水灵心肺症这个是个重症，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喘咳气逆，半卧位，不能平卧啊，不能平躺，咳痰呢是喜疗啊，用泻肺平喘、温阳利水、泻肺平喘的方法来治疗。我们临床上会一般选用真武汤啊或听力大枣泻肺汤这类的中药来治疗。真武汤呢它有附子，有茯苓、白术、芍药、生姜啊，听力大枣泻肺汤啊主要是听力子和大枣。如果是虚喘，我们还要辨别是胀在哪个脏，是肺虚还是肾虚。如果是肺虚的喘症啊，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它是喘粗啊，气短，语言无力，咳声低弱，痰是呢白的而是清晰的，同时伴有呢致汗恶风啊，容易感冒啊，或者说痰少黏腻啊，这个烦热口干，咽喉不利，两圈潮红，病人的舌质呢是淡红的，舌是少苔的，脉呢是软弱或者是细缩的。这时候呢我们要是补肺益气，可以选用生脉散和补肺汤之类的方剂来治疗。生脉散呢主要是人参、麦冬啊五味子来组成，补肺汤呢主要是人参、黄芪、桑白皮啊、熟地黄和紫苑啊，以及五味子。肾虚喘症呢，它的临床表现就是喘粗日久，啊，动辄喘肾，啊，在临床上我们慢阻肺的病人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病人会出现哎，这个反复发作，啊，呼多吸少，气不得续，同时一看，形体消瘦，正气丸呢和参葛散，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如果呢虚喘伴有紫绀啊，这个心悸、浮肿啊、脉结带这样的情况，它属于一个心气阳衰啊，心气心阳虚衰的一些临床表现。所以呢，我这里呢也结合前面讲述的，也给大家啊举一个案例。请学员呢辨别一下啊，这是哪种的喘症。一位老先生啊70多岁，反复咳嗽咳痰20多年，每经常遇感冒以后啊，也就是上呼吸道感染而加重。这个到医院就诊以后啊，肺功能提示啊，它是一个重度的通气功能障碍啊，中肺功能分级呢是个4级，啊，西医诊断它是一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它现在的症状是什么呢？咳嗽、咳痰、胸满、喘憋，即使在安静的情况下，它也能感觉到呼吸困难，啊，一动就喘，这个脉是细弱，啊，身体呢是偏瘦的。看看有谁来解答这个问题啊？
2: 我来回答，我觉得应该是虚喘，因为他咳嗽时间长了，而且身体偏瘦。
0: 虚喘的这个回答是正确的。从这个案例上看，我们可以总结出啊， 因为这位老同志啊，是一个老年的

病人病程呢已经很久了，是吧？而且反复发作，逐渐加重，啊，一动就喘，甚至呢在休息的时候呢仍然感到呼吸困难，说明呢他已经有从肺影响到了肾，再加上呢他形体消瘦，脉是弱的，所以呢他的性质上呢应该是啊虚喘，病位呢应该在肺在肾。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啊哮喘缓解期的按摩的穴位，叫鱼际穴，它的位置在手掌啊第一个掌骨的中间，掌后呢四白肉际处。鱼际穴啊是手太阴肺经的穴位，啊可以缓解哮喘，但是呢如果哮喘急性加重，我们也要强调要及时就医。发热呢也是肺系病的常见的症状啊，我们要首先辨别是外感发热还是内伤啊，内伤导致的发热。外感发热呢一般是实症啊，实热或者是表热，多表现为高烧，而且病程较短，伴有恶寒，前面呢已经介绍的比较多了，这里呢重点介绍内伤发热。内伤发热呢多是虚热里热啊，多为低热，病程很长。内伤发热呢又可以区分为阴虚发热、血虚发热、气虚发热、阳虚发热啊、气瘀发热、湿瘀热以及血瘀发热等等不同的症候。阴虚发热的时候呢，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午后潮热，或者说夜间发热，不欲啊忌医，手足心热，烦躁，扫寐多梦，伴有盗汗，口干咽燥，舌质红，或者是有裂纹，胎呢少胎的啊，甚至是无胎的啊，脉是细缩的。治疗呢，我们要采取滋阴清热的方法，我们会选用清谷散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清谷散呢是包括银柴胡啊、知母、蒲黄连、地五皮、青蒿、秦椒、鳖加啊、甘草来组成。血虚发热症啊，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发热，热势呢多为低热，而且呢伴有头晕眼花啊、身体倦怠无力，同时还会有心悸不宁、面白少滑、唇颊色淡、舌质淡、脉细弱。我们要治疗呢要采取益气养血的办法，我们可以选用归脾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归脾汤呢主要有黄芪、人参啊、白术、甘草、当归、龙眼肉啊、酸枣仁啊、茯神、远志、木香、生姜和大枣。另外呢气虚发热的病人呢，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啊，热势呢或高或低，常在劳累以后啊加重或者说啊发作。病人伴有倦怠、乏力、气短懒言、多汗啊、易于感冒，同时还会伴有呢食少便溏啊、舌质淡、苔薄白、脉细弱。这类的病人呢，我们要采取益气健脾、甘温除热的方法，我们会选用补中益气汤之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补中益气汤包括了黄芪、人参、白术啊、炙甘草、陈皮、当归、生麻和柴胡。另外呢阳虚发热的病人呢，他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发热愿意穿衣服啊，悠悠怕形寒怕的四肢不温，少气懒言，头晕，喜欢躺着，同时伴有腰膝酸软、纳少便溏啊、面色黄白呀、舌质淡胖、有齿痕啊、胎是白润的、脉是沉细的，因为它是个阳虚嘛，所以我们要温补阳气、
引火归源。

0: 我们会用金匮肾气丸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还有一类的发烧呢，叫气郁发热。气郁发热症呢，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发热多为逼热或者是潮热，热势呢常随着呢情绪的波动而起伏。病人呢，你再问问病史，他的性格是内向的，发病的时候呢常会伴有胸胁胀满啊，烦躁易怒，口干口苦啊，饮食减少啊，纳食不香，食之红胎是黄的，脉是悬的。所以呢，我们会用啊疏肝理气、解瘀泻热的方法来治疗。经常用的方子呢是加味逍遥散之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加味逍遥散呢有柴胡、当归、白芍、薄荷、白术、茯苓、牡丹皮、栀子、生姜、甘草。逍遥散呢也是治疗妇科病的常用处方。寒湿瘀热症，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它的临床表现发热，午后热盛，一到了下午或傍晚体温就上来了，内热心内热烦，晚闷，就是吃饭不香，不愿意吃饭，而且呢口渴呢又不想喝水就是一些湿的表现，同时又有恶心啊，大便稀薄啊，或者说大便粘滞不爽啊，舌苔是白的或者黄腻的脉象是乳硕的。这时候呢我们要燥湿化痰，清热合中我们一般是选用黄连温胆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黄连温胆汤呢有黄连、半夏、陈皮、茯苓、甘草、茱萸、枳实、大枣、生姜。另外呢发热的还有一个血瘀发热，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午后或者说夜间发热，病人老觉着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发热同时伴有口燥咽干，但是呢他这类的病人不愿多喝水肢体或者说躯干的某一个部位他有一个固定的疼痛或者说一个肿块，病人呢是面色黄白或者说眉眼就是面色的没红无光光泽度不够，这个舌质呢是青紫的，会有一点一般，脉是悬或者涩的。治疗上呢我们当以活血化瘀为主，我们常用的方子呢是血府煮鱼汤这类的中药方剂。血府煮鱼汤呢包括当归、川芎、赤芍地黄、桃仁、红花、牛膝、柴胡、紫雀、桔梗、甘草。其次呢我们还要辨别表里虚实这个风热之邪袭于表，多为表热，热邪呢盛于脏腑，或者说阴虚阳亢的是里热。如果说气郁化火、淤血阻滞、痰湿停运的是实热，中气不足、血虚失养、阴精亏属、阳虚虚衰是虚热。下面呢我也再举一个案例请大家辨别一下是哪种发热。一个老年男性70多岁，发热咳嗽5天，而且呢咳嗽无力，痰呢是黄的，发热呢如果量量体温呢是37.8度左右，面色呢是白舌质淡，脉是弱的。医院呢胸部 CT 提示他的左肺的上叶可见一个高密度的这个尸变的阴影其诊断呢叫社区获得性肺炎。看看哪位同学，看看他这个热是什么热。
1: 老师，我觉得他是实热，因为前面老师说咳痰色黄是热症，所以我觉得他是实热症。
0: 看看还有哪位学员有什么意见。

0: 觉得他是虚热，他咳嗽无力，脸色白。
1: 好，这两位学员呢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个病人呢有邪实的一面，比如说病人弹簧啊，另外呢他也有正虚的一面，比如说他咳嗽无力啊，低热，面色白，脉弱等等，这正是我们临床上病人的实际病情复杂之处，常常呢会出现虚实夹杂、寒热并存，所以在治疗上呢，我们需要灵活应用，不能够简单的说啊，我们要扶正、要去邪、要清热、要散寒，所以临床上呢，常常把扶正和去邪、补虚和泻实啊一起来应用。做到什么呢？既要做到扶正而不去而不留邪，去邪呢而不伤正，这都是希望各位学员呢也要认真学习这一章节的内容，学习啊如何运用辨证论治啊，特别是啊呼吸系统疾病的辨证方法，这样呢才能更好的认识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病。谢谢大家。

0: 欢迎来到伟晨对话，这里是充满想象与探索的会客厅，这里是拥抱话题与思辨的能量场，聚焦科学与文化热点，对话各领域专家学者，共享多维观点与智慧，启迪无限认知与思考，仰望北辰星光，点亮时代理想。
1: 譬如北辰，众星拱之。各位好，欢迎来到北辰对话。都说科学无疆界呀，好在中国科技馆它这场地好像也没限制，每次去哪儿啊场景都不一样，我们邀请来的客人呢也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共通的，总能在聊天之间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今天我们又来到了中国科技馆的一层，这里是华夏之光展厅。如果来北京，您来科技馆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场景了，所以这是科技馆的门面和担当了。那么这个场馆这个位置被起名叫华夏之光，想必必有深意，所以我们首先请教中国科技馆的馆长，也是我们节目的召集人郭哲。
2: 华夏之光，大家知道我们讲礼仪之大，

0: 多大呀？这些器物层面的科学技术工程这些发展的一些成就啊，应该说是不仅属于中国的，也属于世界的。
1: 没错，
0: 它在这种不远的这种文明发展过程中，它记载着我们先人的智慧，以及他们在
1: 的人好多时候呢都可以刷新自己的认知，因为这里有太多的遗存，它足够古老，足够震撼。现在请改变你们每个人的身份想象，此刻我们就都是科技馆的这个科普推介人了。我来出题，一人一个科普的词汇跟大家来科普。第一个词，蟹状星云。
2: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蟹状星云。为什么叫蟹状星云呢？它是星云，就模模糊糊的一团东西，像个云一样。那为什么蟹状呢？就因为它的形状像个螃蟹，所以呢就叫蟹状星云了。那这个星云呢，实际上是在18世纪的时候，1731年的时候啊，是一个英国的一位天文学家啊，他发现的。后来呢，法国的这个梅西也把它发现了，而且呢，在他的这个星云里面也命给他了，也命名了。那么有意思的是，这个星云啊，实际上它是一个超新星爆发的一个遗迹，大的恒星啊，演化到一定阶段以后，快要死亡的时候，它也是最后的生命的这个爆发啊，那就是超新星。我们古代呢，把这样的星呢叫做克星，意思说天上你看那个就。原来没有星啊，突然怎么又来了一颗星了呢？不就来了一个客人一样嘛，啊，所以叫客星。这个蟹状星云就发生在我们中国古代那个客星那个附近那个位置，所以我们的现代天文学家把它做了一个关联，认为这个东西蟹状星云就是因为是那次超新星爆发的一个遗迹。
1: 刚才您提到的一个词在这里出现了，天官客星。
3: 其实刚才孙老师已经说到了这个克星，就是蟹状星云，在宋朝宋仁宗的至和元年，就是1054年，因为这个克星的位置是在我们中国传统天文观测的那个叫天官附近，所以就叫做天官克星。
1: 它就像个访客一样，之前
2: 不
1: 存在，
2: 之前
1: 突然出现了，像个客人一样。
3: 克是不是相较于恒而言？
2: 天上的恒星它叫天官嘛，这个那个地方原来没有这个星啊，突然来了一个星，而且特别的亮，就像家里来了个客人，待了几天又走了，所以中国古人叫客星。
1: 这个描述也很好，天官客星大概的位置以及它的属性都描述出来了。天官客星，
0: 就那时候叫天有异象，
1: 那事儿大了，
0: 是吉是凶啊，难料。
1: 而且这个天人呼应啊，就这种思路吧，我们全且称为思路，不置可否，但如果放在当时，真的这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啊，也不是寻常老百姓能够掌握得了的这个密码。接下来，这个史莱林啊，拉索。
0: 哦，拉索，来，我来给大家试着解释一下。拉索是我们中国科学家的团队在四川的海子山，那地方是海拔是4410米，建了一个这个宇宙射线的一个观测装置，我们今天叫大科学装置啊。其实，这种大科学装置应该说是从20世纪以来是全球整个其实工程科技界发展的一次热潮。我们现在整个全国大概也数以百计的大大小小的，像对撞机呀、我们的 FAST 呀、等等，它是应该说源于物理学革命，但是现在因为这种学科的交叉和这种四极，就是极综合、交叉、极复杂条件、极宇观、极宏观，就是人类在追寻这种自然规律，特别是在科学发展上四个现在的主要趋势，所以大科学装置现在在这里面发挥重大作用。拉索就是我们这个十年磨一剑的一个重大的科学工程，它主要是观测来自遥远宇宙的粒子射线。所以刚才讲到的，无论是天官克星、蟹状星云，它都是在宇宙大爆炸之后，这种射线不断的在这个膨胀。但是我们人类在地球上怎么能观测到它？这是考验了我们这种大科学装置的水平。所以拉索呢，它是在海拔最高，并且也是现在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我们讲灵敏度最强的一个宇宙射线的观测装置。团队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从开始预研到选址到运行之后，2022年的时候就首次观测到了来自宇宙的高能伽马射线。
1: 有成果的，有
0: 成果的。对，大概是用今天说话就是1.4亿亿 电子伏特，这个能级的这个射线，这个射线来自于哪里？我这是第一次的发现，探测到之后，并且我要

0: 在天文学的这种历史上，也是我们人类第一次确认了来自宇宙的一个超级粒子的加速源，我们窥探到了。
1: 那话说得真不错呀，我发现什么决定于你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望远镜啊，所以好多时候真的是必须得伴以物质世界的物化的那个东西，它是相辅相成的，也就工具的重要性。没错没错，谁最需要工具呢？下面这些人估计需要工具。青天司天剑啊，
2: 刚才高波已经说了青天剑，那在前期叫司天剑，后期叫青天剑。在《甄嬛传》里面，大家也有那么一场戏，就是青天剑来跟皇上来汇报的，对吧？
3: 启禀皇上，青天剑副使到了。微臣青天剑副使叩见皇上万岁。
2: 其实我经常说，影视剧有的时候对于传播呀或者是一些科普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4: 明月宴冲什么什么是什么冲什么？
5: 朕此番找你前来是想问先前微月宴冲月一事，事隔数月，不知天象有什么变数吗？
2: 老师一讲之后就知道教授是一定是看过很多遍《甄嬛传》的。《
4: 甄嬛传》五集
2: 啊，五集，
4: 五集学者。
2: 我突然想到，我们在拍《甄嬛传》的时候就太难了，这个词读都费劲，对于演员来说。所以呢，我们在旁边的《还珠格格》的剧组请来了一个客串的演员，到这儿了，嘣，直接给他剧本就来演，那读都不行，所以他就给他那个刚开始背也背不下来，没有办法把这个放到他面前，他读也磕磕巴巴。
3: 臣夜观星象，前朱雀七星中景木憨与金鬼阳二星隐隐发黑，此二星为凶星，朱惊吓一切所求皆不灵。
2: 那一场戏结束了之后，可能整个横店的明清宫都听到他说啊，我过了，就这终于拍过了。青天剑呢，也因为《甄嬛传》这样一个剧，有很多人知道了。那司天剑其实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掌管天文历法的这样一个属官署名。刚才馆长也说，中国有礼仪之大，过中下，有服装之美，卫之华。这个华夏民族是非常注重礼仪的。然后我就在这个影视剧里面指导礼仪嘛。那我们就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那祀什么？敬畏。那敬畏就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的天时，什么时候最重要。所以在任何的祭祀之前，我们青天剑都要把这个时间勘测好。所以其实我说的不一定太准确啊。这个司天剑在古代可能就是一个，跟天时历法，跟这个我们现在天文台、
6: 气象局、
2: 授时，
6: 对，
2: 都是有关系的。像这样集大成，
1: 您刚才讲那概念特别好，也是每个中国人都有的概念。天时、地利、人和，永远是呼应的一场结果。换句话说，它总是相互关联的各种缘分的生发。
0: 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
1: 对呀、啊，
0: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司天剑这个作用特别重大。
1: 没错，没错。
2: 而且很多人以为这就是个哲学思想或者怎么样，实际上是科学，
7: 既是哲学又是科学。
0: 对，
1: 就前面刚才郭馆长补充那个什么授时啊，包括就黄历，就特别具体的，从生产生活到祭祀，特别之重要。
2: 农耕社会就需要这样，比如说24节气、72物候，真的是就这样的关来的，是吧？
1: 没错，我们前面讲到了天时、地利、人和，那么今天我们这一圆桌之下，又何尝不是另外一场天时、地利、人和呢？能请来各位，所以我们有特别的编排。刚才各位解释了几个词汇，恰巧能串成一个故事，诚邀各位共同来欣赏，就是中国科技馆特别打造的《华夏之光，文明的烛火》，这是沉浸式的游园剧。再转换了啊，就您各位忘掉自己是科学家，忘掉自己是教授，现在呢咱变游客了，对不对？带我们开启这场奇妙之旅的人呢，小龙啊，非你莫属了，好吧？小龙受累，请带我们开展这场神奇的旅行，好不好？
2: 好，那大家就随我而来。往事如风不留痕，唯有故事心中存。大家好，今天我给你们讲一个关于追光的故事。话说是在1054年，也就是北宋的至和元年，那有一天啊，人们惊奇地抬眼望去，只见那天关处，也就是今天的金牛座的方向，忽然的就明亮了起来。这一颗大星忽现在夜空，白昼可见。一时间，这朝堂内外、市井勾栏，无不引起了轰动。这一转眼，光芒越千年。今日我请各位同我一起坐
6: 作者追光者，一部幻境，一同探寻。
2: 在我们中国的古代啊，君权为神所授，一朝之地万人之上，他也要受命于天，顺应天命。每每异象当空，无一不引起朝堂内外的万分关注，或吉或凶，都将影响着国计民生和战争与否。而这些背后的礼仪礼制也会因此而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位老先生便是北宋的杰出天文学家苏颂，他博学多才，通经史九流百家之说。先生您好，讨扰了，真是抱歉。
8: 哎，我看您这衣着打扮有些奇怪啊，不知小友来自何方啊？
2: 啊，我来自一千多年以后。
8: 一千年以后？
2: 先生，如今是哪一年啊？
8: 大宋元丰八年。老夫苏颂，小友怎么会来到此地呀？
2: 啊，我们自然是来参观的。苏大人，您知道天官克星吗？
8: 天官克星？哎呀，那是至和元年的事情了。30年过去了，小友怎么会问及此事呢？
2: 那是您亲眼所见吗？
8: 老夫亲眼所见。
2: 那么是谁向圣上汇报了天官克星的事情呢？
8: 是曾在司天监任职的制事官员杨维德，杨大人。那时老夫在同知太常礼院任职，掌教礼仪呀。
2: 苏大人，那天官克星是什么样子的呀？
8: 天官克星在天官东南之数寸，晨出东方，昼见如太白，芒角四出，色赤白，接连数日，日夜可见。克星昼夜可见23日有余，夜见其光芒有643日啊！
2: 真想亲眼看看啊。苏大人，晚辈还有一事请问，您能给我讲一讲司天监吗？
8: 司天监是我朝的天文机构，负责掌管观象、报时、制历等事务。天官克星出现之时，司天监的同僚们日夜观测，详细记录。只可惜，唉，
2: 大人，您为何叹气啊？
8: 因为天官克星，我险些与司天监的一众好友们决裂。那时天官克星引起了朝堂内外的议论纷纷，司天监便以大吉之星上奏，以抚民心。可是如此罕见的异象，岂是简单的吉凶之断？异象亦是天象，天象观测乃国。
2: 您后来可还见过天官克星啊？
8: 多年过去了，我再未见过天官克星，但是他的出现却激励着我对这浩瀚天象的好奇。可是修建浑仪岂是易事，不知我苏某是否还有机会实现这个理想。
2: 您放心，您的理想一定会实现的。
8: 但愿如此。当初司天监和太常礼院虽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但实际上是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所以我才那般坚定地想要探明这天象背后的真相，一切都为了求真求理。
2: 您说的对，一切都要求真求理，我们现在做研究也应该像您这样。
8: 像我？

0: 30年了，等了这么久，却什么也没有等到。你知道，这30年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老了。
1: 苏大人，如果再给您30年，您还会像现在这样坚持吗？会。
0: 即使我再也见不到天官克星了，我也希望能够为后人留下些什么。愿后世子孙善用智慧，继续守候，去寻觅这光的来处。
1: 日月乾坤，斗转星移。这苍穹之上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如果天官克星真的不再出现，那您……苏大人，谢谢你，你让后世的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热爱、坚持和等待。虽然天官克星后来消失不见了，但苏颂修建更精确系统、能自动运行的天文观测仪器的理想却没有中断过。1086年，苏颂走访全国，寻觅人才，测算绘图，建模实验。他日夜不休，历时7年，攻坚不辍，终于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只运一象台。这信念的种子终于破土而出。你们是谁？
2: 在下智直，自古摇铃为阁下报时。
1: 哎，有意思哎。头一次听到这些岗位啊。
3: 自从这水运仪象台建成之时，
2: 我们便在这里啦。
1: 哎，等等，我明白了。据我所知呢，水运仪象台内部总共有162个小木偶，而现在是160个，而你们两个呢，就是里面的报时小木人，对不对？
4: 正是。
3: 在下红衣。
2: 在下绿衣。
3: 水运仪象台底部的5层木格
2: 分别设有12个紫衣小木人、
3: 23个红衣小木人、
2: 126个绿衣小木人，
1: 外加一个鸡征小木人，总计162个，是不是？哎，你们两个在这里工作，想必对这台仪器的运转原理是特别懂得吧？
4: 那自然是
3: 如数家珍，
2: 了若指掌。
1: 好了，你们两个人呢都是专业从业者。哎，我有一个机械迷的小亲戚，他总缠着我给他讲这水运仪象台。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漏气。
2: 那不妨让我来为阁下指点迷津。
3: 还是由我来讲解呀。
2: 我来。
5: 好啊，住手！
1: 哎呀，我是真见识到你们二位了。这要是162个小木人同时跑出来，那我可真有的受的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真不愧是11世纪世界科技史上的最高成就啊。那到底是什么原理让你们能够按部就班的工作呢？
3: 这水运仪象台呀，在苏颂、王衍之、韩公廉等人的合作下，
2: 于元佑7年建造而成，
3: 圆形高约12米，
2: 宽7米，
3: 外表为木结构，
2: 内部作为铜制。
3: 内分3层，最上层设浑仪，用龙柱支持，下有水槽以定水平，
2: 中层为密室，设浑像。
3: 下层结构呀最为复杂，一是全台动力装置，二是报时装置，每时每刻都有红衣、紫衣、绿衣木人进行精准报时。
1: 那你们这是又是摇铃又是敲鼓的，到底什么意思呀？
3: 每个时辰开始时摇铃，
2: 时辰震钟扣钟，每过一刻钟便击鼓。
3: 在木格2、3层会有木人持时辰牌进行展示，阁下便可清楚知道此时为几时几刻。
1: 那么你们是怎么运转的呢？
3: 水运仪象台，
2: 我们的动力啊，正来自于水。

0: 站牌下格中央，设书轮、木符、水斗、钩状铁锅子等物件。
1: 在书轮的东侧还有一组两极漏壶，壶水至水斗，斗满时书轮即往下转动。
0: 也有勤纵器所控，是一斗可动，便知整个一切运转均匀。水呀，还可以循环使用，
1: 整个机械轮系的运转便是依靠水的恒定流量，
0: 推动水轮做间歇运动，
1: 从而带动
0: 仪器转动。哎
2: 呦，这也太复杂了吧！
1: 建造这台仪器呀，耗费了苏大人、王大人、韩大人整整7年之久的时间，历经了重重困难，
0: 是苏大人的坚持，是他们无数次的尝试，才有了这台仪器，才有了我们。
2: 巧夺天工称古人智慧之巅峰啊！但是可惜，在朝代的更迭当中，没能够保留下来。还好留下了苏颂大人编写的《新仪象法要》。详细地记录了水运仪象台的内部的构造，这才使我们今天能够复刻出这台仪器。你们说，要是苏大人知道了，那人呢？新仪象法要，武士信之，信士其意愿。见光者来处。苏颂虽然历经万难，最终落成了水运仪象台，但我们所说的那颗金光克星，却再也未等到过。这颗星，终究要变成迷雾。

0: 盛夏六月，走进河南省封丘县，红宝石般的果子缀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那么这些红宝石般的小果子是什么呢？
1: 这封丘离郑州很近，开车一两个小时就过来了。而且这种树莓郑州市没有，品相也比较好，又大，而且口感也很好，酸酸甜甜的，带孩子过来体验体验，采摘一下。
2: 酸酸甜甜的就是。
0: 这是2025年6月15日，封丘第十届树莓节暨产文体大融合活动上，郑州游客给予封丘树莓的赞美。这枚小小的浆果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八方来客，更在封丘大地上书写着产业富民的大文章。树莓又名覆盆子，封丘树莓栽培始于20世纪3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后，封丘树莓开始向规模化、产业化发展。30多年来，封丘县始终围绕抓紧品质、拓宽品类、塑造品牌，封丘树莓成功开创了中国树莓全产业链发展的先河，让覆盆子成为了覆盆子。
3: 以目的产量就是3500斤左右，就是正常年份。你像今年，我估计这个今年这个产量增产是还比较明显的，应该今年能达到3800，甚至再高一点。如果选址，那就是10块钱一斤，这游客过来采摘，随便吃随便尝，到手之间10块钱一斤，这个卖的价位都比较高。你讲说没采摘节，经过咱这些算转，这附近这新乡、开封、长垣来人可多了，利用节假日，那群众都能增加收益，都是10块钱一斤。现在咱是，只要果子成熟了，这不管大小，摘下来送到这个生命果有机食品有限公司，统计结算是3块半一斤。这个价钱现在也就是从这个2008年开始种植树莓以来，最高价位了，目前也是，这个收益还是相当明显的。你就产量，咱也不按最高的，按最低的3000斤产量说，你看这里都是10500。他这个采摘费，现在基本上我们是每天都收购群众的树莓往公司的这个准时入库入冷库，所以说加价基本上是，种的就是少的。

0: 不用古人，自个都摘了。如果古人的情况下，这一斤差点就是5毛钱。哎，也就是他除了第一次这个，他这个成本就是苗木、栽杆跟铁丝1000多块钱以外，下雨的这连续6年到9年，每年都是升过期，剩余的投资就是浇水施肥、采摘费、人工。所以说这个效益还是相当明显的。
1: 走进丰丘县鲁岗镇周罗文村，红玛瑙般的树莓挂满枝头，村民们的笑脸比果实更甜。他们的甜不仅来自阳光和雨露，更源于一位村支书15年的坚守。周玉杰用他的树莓梦，让曾经的贫瘠土地结出了致富果。
0: 最早引进也是去，当时国家也有这个，就是丰丘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嘛，也是这个树莓，也等于就是作为当时按照政策就是说输血的一个，就是说贫困户种植。哎，你种哎，这个效益也比较好。从最早我们村儿这群众不接受，村干部这贫困户共同种的，然后哎，这个效益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迅速面积扩大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适合这个树莓这个种植的。你看现在基本上这个黑莓。在那大范围的我没有了解过太多，但是在咱河南这个范围之内，咱丰丘这个树莓，这个亩产单产，还有这个品质，都是最高跟最好的。
1: 10年前，这里的村民还守着传统作物望天收。周玉杰，一个土生土长的丰丘汉子，看着乡亲们辛劳一年却收入微薄，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次外出考察，他发现了树莓产业这个金钥匙，耐旱、高产、附加值高。但想让祖祖辈辈种小麦的乡亲们改种洋果子，谈何容易？
0: 我也是在咱村第一批，我们师傅第一批种树莓的，也算是带头人吧。经过这一试种，哎呀，这个效益比种传统作物明显的很，收益。那今年上外边打工也挣不出钱了，再一个家父母年龄也大了，有这个老传统，你看这作为家里的老大，你看姊妹3个，这个我得在家一边种地，再还有老人，下边还有学生，那就在家了。在家就是考虑到这个种点其他这个品种，就是传统不是传统作物的，增加点这个收益。当时这个政府也宣传这一块，最早是在刘光镇的青堆村，从他那引进的这个苗子。经过一试种，确实效益还收益还是相当明显的。就是经过这个栽种，面积逐年扩大，这一扩大就是说成立合作社，咱把服务提上去。所以说是当时是城防连片，咱丰丘县是一个园区680亩，就是咱这个地方是管理，因为咱是各家各户哈，对，这是咱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原因。680亩，这里边最多时候我们是入到我们合作社的是176户。也就是这600多亩是这176户的总面积，它有1亩半的，有3亩的，都是各家管理各家的。它这个管理积极性，你就不用任何人去分派了。它有草了都谁不落，都是最早资料都产地了。所以说目前到后来，你像他们好大面积流转土地，雇人这个生产管理，那个都做不成。也就是他种植户的去参与劳动的，他是挣钱的，这个积极性、主动性提不上。
1: 为壮大集体经济收入，推动村里发展树莓产业基地建设项目，周玉杰经过多次考察认证，在村里建立了树莓采摘基地，现种植面积100多亩，亩产3000斤左右，亩收入12000左右，同时带动周边剩余劳动力60余人，有效解决了当地群众就近就业问题，促使他们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并且依托丰丘当地的树莓深加工龙头企业，通过订单农业，村民种植的树莓成熟后在地头直接被企业收购，解决了销路难题。
2: 是吧，就我们就是投入了就是5.8亿元，就是让老百姓种植。老百姓呢开始不想种，为啥？他怕种了你不收购了，他没头卖了，好像是在这是无免费，对于老百姓就是免费供应面，起初是免费供应土地，免费供应肥料，这在一切农机设施，就是头3年免费，就是不收他一点就是费用，说这才把老百姓就是种植把他带起来。

0: 说从零八年企业就是成立以后，现在种植，就是大规模的推广，一下推广了就是三四万亩种植。所以说，企业从就是生命公司吧，有了原料，这才大力气能发展，是吧？没有原料是发展不起来的。就是谁种植，咱都收购。但是呢，这在合作上呢，咱是一定代理农业收购，价格定死，你有多少我收多少。所以说，这才能就是真正把这个产业做强做大。
1: 从带头种植到企业护航，丰秋树莓产业完成了从单打独斗到全链发展的蜕变。而要让这棵致富果持续焕发生机，品种创新至关键。在周罗文村，周玉杰带领村民不断引进新品种、改良技术。
2: 让树莓产业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让我们走进田间地头，看看这些让农民增收的新宝贝。我们当时是零八年开始种植，最早种植是我们三家，沙尼，它这个品种是沙尼原产这个美国阿肯色州的，它是一个加工性品种，但是产量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一点的，目前也在3000斤左右。但是它有个最大的弊端就是有刺。 这是这个品种种了几年，后来又引进一个卡伊瓦，这个品种就是果个单体比较大，半个的能达到30克左右，跟乒乓球的相似，产量比那个要增产个就是能在3500到4000斤左右，但是它也是有刺，就是不便于管理采摘。
1: 这些尖锐的小刺曾让采摘变成一场冒险，如今平滑的枝干让收获变得轻，
2: 还有产量也好，口感还好。 现在下一步，咱就是计划大面积推广种植，这无刺还高产。再一个含糖量好，实际上是像我们把这个果子交给生命果公司，决定它的质量的第一要素就是含糖量。他们做这个农作值，如果含糖量能达到10%以上，它就是8吨农作值，这个价钱都要高。所以说现在呢，咱们就是种植管理，对于群众浇水，我们合作社都有控制，你不能添水分浇的太大了，这个含糖量都降低了。质量品质一下降，价钱都低了。
1: 所以说，现在群众也都认识到这一点了，少浇点水，把含糖量提高去，多买一个级别，价格提高5毛，比多浇水的收益更高。丰秋树莓品质优，品类多，品牌强，因其果肉肥大饱满，油嫩多汁，香气浓郁，出汁率高，营养丰富，被称为“生命之果”，是一种兼具营养、药用和经济价值的黄金水果。
0: 目前，丰秋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树莓种植、生产和深加工基地。2014年，丰秋被授予中国树莓之乡称号。2016年，丰秋树莓被确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3: 为啥说它是个就是很健康的产业？因为树莓里头含就是你像这个花青素、肉化酸、对羟豆酸、这覆盆子酮。
0: 就是多有10-7种以上的氨基酸，所以说它是中国呢是叫它覆盆子，就是作为中草药用。男士、女士，它是营养都补。为啥说它就是一个大健康产业？就是它抗衰老、抗氧化，就是抗肿瘤。因为在这个产品呢是实实在在的健康产业，就是不添加任何东西，咱都是绿色食品。因为这个树莓呢很细，你像它种着10来年了。 从来没打过药，它就不生虫。再首先呢，就是有一种冻干果，就是也是世界最先进的工艺，就是把这个树莓冻脱水，你再吃了可以还原，就是它不变味儿，哎，成分都保留。因为冻的干果它冻是往里头冻了，它是冻出到里边了，成分都不影，就是没有破坏。再一个呢，它加工了有果汁，果汁呢再有 20%、30%、50%，还有100%、200%、100%。因为咱有浓缩线。 如果想吃更高端的，就是吃20%买的，那喝了会明显。特别年龄大的人，另外在这，你像旱片、干果，这些酒、树莓酒，也很明显。
1: 选好一个产业，带动一方百姓。周玉杰坚持产业先行，聚焦打造一村一品，打造树莓、黑莓、红莓等特色产业带。 以党建家示范，引领新型职业农民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果蔬特色种植业，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既实现了村里的美化绿化，又实现了村庄的集体增收。小小的树莓啊！

0: 为该村增加农民收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新引擎。
1: 就是好楼的话，就是一亩地三四千斤，要是排除情况了，就是两三千斤都有。一亩地就是将近好的话，就是收成好的话，就是一万左右，就是啊，天天往这边，一天也就是一天一收，一天一收，摘起来就是每天都到这个点都要。不能过夜，每天都是，这是俺这个村里城里的合作社，就是每天就是收入往公司送。
2: 主要是都不带刺儿的，之前不是都是新品种嘛，然后刚换的没几年，之前是带刺儿的不好摘，现在不是不带刺儿的，然后这个口感还是很好的。
3: 今年的，
4: 今这几年含糖量高了，今年天气好，雨水
3: 不大，含水
4: 没很少，含糖量高。
3: 哦，
4: 以前是关键大量收就是三块五。我们另买就是有10块8块的，
5: 比
4: 这玩意儿更强点，不然的话谁种它来去，很麻烦啊。不能大油，大油对它这个质量有问题，人家都不要了，不收了，回去。
5: 哦，
4: 留点食品。因为不带不怕一点弄过。
0: 今年的树莓节格外热闹，签约订单突破6000万元，电商直播、深加工产品展示、采摘体验，让丰秋树莓走向全国。作为中国树莓之乡，丰秋已形成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树莓产业基地。
6: 下一步就是好品种选下来，然后就是依靠政府的宣传，就是把那个全国这个销售能扩大。要现在是应该是工勤阶层这样下到农村来体验这个生活，感受这个田园风光，这个也是个趋势，现在这两年都比较明显一点。
0: 15年扎根乡土，周玉杰用一棵树莓激活了一方产业，富裕了一村百姓。他的故事就像这树莓的滋味，初尝或许酸涩，回味终是甘甜。乡村振兴的路上，他和乡亲们正书写着更甜的美好故事。

0: 人间四月天，走进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的一处温室大棚，一排排钢架之上，数万株蝴蝶兰亭亭玉立，人们穿梭其中，熟练地整理叶片，检查花枝。这里没有四季更迭的困扰，只有精密的传感器、自动化的环控设备以及手机上轻点即可完成的操作指令，共同构筑起一个让娇贵蝴蝶兰四季常艳的科技桃源。
1: 啊，咱这边现在是21000平方，然后总共这边地是220亩地，但是陆陆续续把它这个都建成这个蝴蝶兰基地。嗯，
2: 你看这一个棚里边有多少株啊？
1: 这一个棚放中苗的话，能放到，这是3000方，3000方大概能放到30万株，将近30万株。对。
2: 都是什么品种？
1: 咱这品种这个现在有总共有170多个品种，从这个花色上来讲，有红色的、粉色的、白色的、黄色的这几个色系，然后花型有大型花、中型花、小型花，总共有100多个品种。
2: 那这个都销到哪儿了？哪去的？
1: 这个销的就范围比较广，你像那个广东，然后长三角，像上海、无锡、杭州，这个南京都有，东北是沈阳，然后西北银川、兰州，这个辐射面积还是比较广的。
0: 曾经只能在年节时分一线芳容的年宵花后，如今啊，在中原腹地正借助现代设施农业的力量，突破时令束缚，书写着花开四季、香飘全国的产业新篇。而这个蝴蝶兰基地的背后，却凝聚着一位新农人返乡创业12年的心血。从园艺公司打工仔，到年培育数百万株花苗的企业负责人，邵慧宇用科技让蝴蝶兰在中原腹地扎了根。
2: 这效益怎么样？
1: 效益还可以。这两年，这个随着这个，反正经济环境也不是特别好，效益差不多吧，就是。
2: 像这一株苗能卖多少钱呢？
1: 一株苗现在基本上就是大苗的话，能卖到11.5块。
2: 像这个咱们种植物，这个蝴蝶兰，这是不是还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一个产业？
1: 郑州蝴蝶兰在这个全国这个蝴蝶兰产业里来讲，它这个算居中游吧，不能算最多。但是现在这个整个郑州蝴蝶兰产量也是在逐年往上增长的这样一个趋势。
0: 丰富的品种是赢得市场的基石。如今邵慧宇的基地里汇聚了170多个蝴蝶兰品种，红、粉、白、黄各色争艳，大中小花型兼备，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审美需求，销路啊更是通达四方，从温暖的广东长三角，到寒冷的沈阳，西北的银川、兰州、郑州基地的蝴蝶兰，凭借其品质和地理优势，构建了一张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那么邵慧宇是怎么走上种植蝴蝶兰的道路呢？
1: 这个是啥呢？从这个刚开始，因为打工的时候嘛，在这个园艺公司打工，接触到这个蝴蝶兰了。然后接触到它之后，就是也比较喜欢这棵花。一个是自己也从卖花的时候，因为刚开始卖花嘛，也卖过蝴蝶兰，就是说它这个花特别漂亮，再一个它花期也比较长，所以说就看好这棵花的这个潜在这个市场潜力比较大。
0: 然而邵慧宇的成功绝非偶然，蝴蝶兰的娇贵在业内闻名，温度啊稍有波动就可能会导致花苞脱落，湿度不足则会引发根系枯黄。在郑州发展蝴蝶兰产业，自然气候并非传统优势区，邵慧宇初建基地时就曾因冬季加温不足导致整棚花苗受损。
2: 这个养这个蝴蝶兰容易不容易？
1: 哎呀，不太容易。其实这个蝴蝶兰，我们行业来，就是同行讲它这个啥了，想把它养死比较难，但是想把它养好也比较难。就是说它这棵花呢，特别好活，基本上它这个你只要不要给它浇太多水，放到家里也特别好养。但是想把它养成这个说商品，就是特别达到标准的这种商品，也不容易。
2: 嗯，为啥呢？
1: 因为它有好多这个技术指标，比如说它对这个光照啊、温度啊，还有这个湿度啊，可能这个要求还是稍稍的高一点。
0: 那么，如何让这些原生于热带雨林、对生长环境要求严苛的蝴蝶兰，在四季分明的中原茁壮成长、准时绽放？答案啊，就藏在一座座闪耀着科技光芒的现代化智能温室里。
3: 那现在我们这个棚的话，主要这个使用的就是全自动控制。全自动控制基本上就包括就是外接氧，
2: 你比如说要通风的话，就手机点一下就可以了。
3: 是，都可以把这个风机水帘这个都可以给它打开，就在手机上操作就能给它打开了，就是这个
2: 你比如说这个温度高的话，在手机上会有显示吗？
3: 会有显示，反正你温度是实时在手机上都能，监测到，而且是温度高低了，比如说超过你这个数据了，手机上它也会报警。都能做到。
2: 其他这个科技含量还体现在哪儿？科技？
3: 那现在这一块的话，主要对我们蝴蝶兰的话，那主要就是这几个光温水肥这一块的控制。因为只要把光照、温度、水分、肥料这一块做好了的话，它这个东西的生产还有规模化生产的话，基本上就是比较轻松的。
0: 指尖轻点，风机运转，曾经需要大量人工凭经验操作的温室环境调控，如今啊，在

0: 哨会语的蝴蝶兰基地里，只需一部手机就能轻松实现。智能环控系统如同给温室装上了敏锐的神经和高效的手脚，对光照、温度、湿度、通风乃至内循环进行着全天候精准化的自动管理，完美复刻了适宜蝴蝶兰生长的小气候，破解了中原气候条件的限制。
1: 是因为现在实验室农业，就是因为它所有都是用这个实验室来控制的话，它跟这个自然条件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不大，而且可能在成本上稍微略差一点也啊。
2: 它现在是在
1: 现在是这个不是通风，现在这个就是这个是内循环在转。你看上面这个小风机，比如说像这种天气，它就是温度刚好合适，它又不需要降温或者加温的情况下，你如果这个内循环不转的话，它里面这个空气一是湿度比较大，二是比较浑浊，它通过这个内循环自动循环的话，它把这个温室里面的这个空气搅拌，就像有风流通了之后，你这个空气气味比较好一些，然后它对这个苗族产生比较有益，它也是起到了一种通风的作用。
0: 郑州发展蝴蝶兰产业，其核心竞争力远不止于智能大棚。作为中原腹地的区位优势，在物流为王的时代被无限放大。以郑州为中心，画一个半径500至800公里的圆，武汉、西安、合肥、长沙、兰州等大城市尽在其中。这不仅是人口密集、消费能力强劲的区域，更是便捷交通网络能够高效触达的黄金圈。加之地方政府对设施农业的大力扶持，天时地利人和汇聚，让郑州这个非传统花卉产区具备了发展蝴蝶兰产业的独特优势。
2: 这个蝴蝶兰被称为这个年宵花，
1: 是吧？
2: 为啥有这个说法呢？
1: 最早的话，这个蝴蝶兰这一概呢，它就要最早在全球来说，他称之为都是洋兰皇后，他就是说他的档次还是比较顶级了。原来称之为年宵花，是因为没有一种花卉能跟它匹配的。为什么没有跟它匹配呢？这个蝴蝶兰它就是说是第一，它在室内当中花期是最长的一种。它就是你正常管理下，只要给它一点水分，8天到10天给它一点水分，它基本上在室内能开到3个月左右是没有问题的。第二，它这个在家里干净整齐。第三方面就是说，在家里一管理，你不管是光照强一点，光照弱一点，它都能开这么长时间，没有任何一种花它能跟它匹配。而且第四点最关键是，它的这个观赏价值提高，就是为啥？因为它。你比如说原来都是新长这种这边说的就是紫色就是刚好符合中国人这种欣赏角度，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家里像这个年宵又有这样一盆紫色的花的话，所以说它这个气氛范围非常好。然后呢，你看这个它这个量啊，在这个量上就急剧的上升，就是最近这十年每年都在突破这个量。但是现在稍微有点改变，就是说这个蝴蝶兰的品种变得越来越多了之后，现在一是消费主体改变了，现在消费的主体大部分是年轻人。第二来说，现在的颜色相当的多，它能达到几百个品种。然后呢，你看各的欣赏角度不同了之后，它这个平时这个销量其实是要大于年宵，是要完全大于年宵，主要是因为它的花色跟消费主体改变了。
0: 曾几何时，蝴蝶兰因其花期长、花色艳、姿态雅，尤其在春节前后盛开，契合节日喜庆氛围，被冠以年宵花之王的美誉，销售高度集中在岁末年初。然而，科技的赋能正在彻底改写这一季节性标签。通过智能温室精准调控光照周期和温度，哨会语基地的技术人员能够精确地指挥蝴蝶兰在设定的时间抽梗开花， 这意味着蝴蝶兰的花期已经可以人为调控，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四季有花。
2: 每年的花期不都是固定的吗？
1: 不，现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就是误解了。因为为啥说现在就是叫膳食农业？膳食农业就是想让它什么时候开，它就什么时候开。这就是因为主要还是又说到刚才说的，主要就是控制它的光、微、水、肥之后，来打破它的生理期。所以说，打破它的生理期之后，我想让它什么时候开，就能让它什么开。这一块就是你看这些设备就能做到，就说我想让它降到16度，它就降到16度；我想让它加到30度，它就能加到30度。而且，比如说你想让它维持10个小时，它就维持10个小时。所以说这一块来说的话，就把它这个生理期能打破，它就花期就完全受我们控制了。原来的话是你没有这么多膳食辅助来控制它，做不到这么精准，所以说它的花期一般只能做到年效。
2: 那目前呢，咱们能做到哪些？一年四季都可以。
1: 因为现在我们这一个是个新基地，去年下半年才入驻的，等到今年的10月份以后，我们就一年四季有花了。一年四季要有一个棚的催花仓，就一年四季有花了。就是啊，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因为苗量还不太足，我们现在主要以这个卖这个中大苗为主，所以说我们没有计划这一块。但是基本上计划了一个棚的这个可能从4月底开始催花之后，每个月陆陆续续它就保持不断的这个就有花会上市了。它这是这个因为它从你养一棵苗，一棵小苗，现在这里没有，这个都叫大苗了，到开花，因为我们要养差不多18个月到20个月的时间，所以说我们需要周期来准备。
0: 品种是产业活力的源泉，基地里姹紫嫣红的170多个品种，其小苗主要来自国内蝴蝶兰育种和祖培的前沿阵地福建、广东和江苏。这些品种的源头则呈现国际化、多元化特征，既有引自欧洲的优良品系，也有来自我国台湾地区的经典品种。更令人欣喜的是，基地自身也开始了育种探索，拥有一些自主选育的品种，为未来打造更具特色和竞争力的产品线埋下了种子。
2: 像咱这个基地这么多苗啊，都是哪儿的品种啊？
1: 现在我们进的这个小苗的来源主要是福建、广东，像这个江苏，主要是来自这3个地方，啊。
2: 是国内的品种。
1: 说是国内的品种，但是现在主要是国内啊做的相当的成熟了，但是这些品种的好多好多品种还是可能引自欧洲跟这个台湾。比较多一些，但是都是有这个大陆的代理商在做，然后呢我们再从他们手里拿种源的话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也有正收的自有品种，无非现在就是都是叫他们代工在他们这个防御厂里面防御，就是这样。我们也有好多开的自有品种。
0: 朵朵盛开的蝴蝶兰不仅扮靓了千家万户，更成为了带动当地农民就业增收的致富花。邵慧宇的基地扎根乡村，用工主要是来自周边村庄的村民，这里啊有稳定的长期工，也有灵活就业的村民，忙完自家的农活或家务就能就近到基地工作。从种苗分拣、日常养护到出货包装，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人手精心照料。目前基地已吸纳了数十名村民稳定就业，随着规划的10万平方米现代化温室逐步建成，生产规模将持续扩大，对周边就业的带动效应将更加显著。
1: 就是因为你看我们带动尤其周边几个村子的这个就业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将来我们这一块可能会达到100人左右，基本上就是说长期你看像你能看到的现在都是周边村子的这个工人，他们就是说我们有两种，一种就是说是他没事的就长期在我们这上班的听听工，还有一种就是说是这个他农忙了他去忙一会儿，他农不忙了他来我们这 我们家上班，因为我们家天天都有活。你看像现在的话，基本上已经达到几十人了，已经达到几十人，每天他在种苗、抽货、包装、整理都需要人，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带动就业的话，将来肯定是成百人以上的，就是。